0: 数和集群产值测算技术规范，构建以产值、产量、经营主体、带动农户等为核心的统计指标体系。九点钟，方宇朋友圈，我们再会。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今年以来啊，这个985去县城办大学的社交平台啊被刷屏了，这样的话题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啊。比如说像福州大学的晋江校区2022年呢落地的时候，首届学生刘宇报道的时候呢，他就被这个偏僻的程度给震惊了。好家伙啊，离海只有一路之隔，但是呢交通娱乐匮乏啊。事实上呢，你像华东大学啊，这个教授呢也说了，说高校呢异地办学啊，是高校地方资源交换啊，地方补高教的短板，引产业人才，高校呢换土地空间，缓解这些省会城市啊校区的拥挤。当然除了像这个晋江之外呢，多所双一流的县域设计院，还有呢中外合作机构，就形成了县城大学圈。支持者就认为啊，说优质的资源呢有利于这个教育的均衡啊，但是反对者则说呢，这个县城啊它的这个配套设施跟不上啊，师资呢和科研的氛围也就被稀释了。相关专家呢也是提醒啊，说这个校区下沉呢不是简单的搬椅子，关键呢得看地方啊能否持续的投入，高校呢能否把这个核心的学科真正的放到县城，否则的话呢那就是挂牌地产配套了。考生呢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你一定得记住，如果说你不想去县城，那么一定要看好到底呢是去本部啊还是去什么其他的这个地方，还有呢就是什么保研通道啊，问清楚再下手，弄不好你自个儿就跑县城去了。所以说啊，你看现在这个很多名校呢在县城办大学啊，这其实是件好事儿，但是呢只求啊下沉的别只是招牌，你起码老师也得跟着过去，要不然的话你说好不容易考个大学还是个县城，他心里多多少少还是不是滋味。好，咱们接着往下看。最近呢有消息说呀，50000以下的燃油车已经被中国消费者给遗忘了，那现实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根据成联分会的数据说，2026年上半年50000元以下的车型呢销量是130000辆，同比呢下滑了55%，份额已经从2.8%跌到了1.4%。其中呢像燃油的微型车已经暴跌了52%，低价的能源也暴跌了56%。卖不动的呀不仅仅说是这个油车，是整个低价的新车盘。你像过去啊满大街都是什么奇瑞 QQ 啊，比亚迪 F0 对吧，他们呢当时靠的是便宜代步完成了家庭的首车跨越，现在呢这一块是被上下夹击，下头呢有这个宏光 mini， 有熊猫啊，而且呢还有绿牌，还有低保养，上头呢哎首套购车者预算基本上已经提升到了8到15万，要空间，要智能驾驶，所以说50000的毛坯车就已经不太适应现在这个时代了。在大街上各位你们还能看到什么奇瑞 QQ 吗？啊，那应该是在20年前了是吧。更深一层的原因就是大家伙的消费逻辑变了啊，从有没有已经转到好不好。下沉市场呢你宁愿加钱买二手的合资车，也不可能去买低价的这种什么油车啊，所以说这波呢不是新能源单挑燃油，是供给和需求同时往上走，底端被挤出了。 好，说完了燃油车，咱们再来说说猪油渣。各位有没有关注过啊？这猪油渣到底是什么呢？现在它已经成了网红产品，你问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东西，因为那个时候呢家庭条件不好，是吧？一年到头呢也吃不上几斤肉，那猪油渣简直了，美味极了。合肥朋友圈呢最近被猪油渣给刷屏了，说精致的这个油渣啊卖到了100到138元一斤。安徽省营养学会的专家就泼了一盆冷水，说这个猪油渣呢它其实是猪肉脂肪高温兑水的浓缩物，每100克里面的脂肪含量高达80到90克，热量达到700千卡，等于3碗大米饭啊，几乎呢零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典型的空热量。所以说呢它的饱和脂肪酸占到了40%，常吃这个东西你就等于把自己慢慢的往医院送了。为啥呢？高胆固醇啊，对不对？而且呢还会诱发你胰岛素的抵抗啊，以及动脉硬化呀，哎，交互处呢还可能含苯呢。所以说呢成年人如果说你真要吃的话，建议每周不超过2次，每次15到20克啊。另外呢还要配一些什么芹菜呀、西兰花啊，千万别把它当夜宵吃。那家庭如果说自己要做这种东西，油温呢也要控制在160度以下，吸油纸呢要把这个上面的油给吸去啊。所以说这东西呢偶尔解解馋行，但是你要是当做日常的零食，对不起，不合适，真的不合适。现在大家伙的生活质量都很高，本来平时呢摄油摄盐啊这个量就很大，你再吃这个东西那不就是雪上加霜吗？所以说油渣这个东西啊能不吃尽量不吃，这才是最重要的选择。再来说说微短剧。2020年上半年啊，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呢大概是36.7万。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有看这个短剧没有啊，我有的时候呢是有看短剧的习惯的。比如说休息的时候啊，上卫生间的时候啊会哎偶尔刷一刷。现在大家伙呢对这个短剧啊已经不陌生了。但是呢对于这个 AI 短剧很多人还是持保留意见的。那咱们就说呀、2026年AI 短剧呢是占到了75%啊 ,AI 短剧。平均啊每分钟就有一部。某平台的原生 AI 剧呢3月底就已经达到了18万部，各位18万啊。仅3个月就新增了4.7万部，这个跟2025年10月比的话呢涨了整整50倍。张朝阳呢曾经就吐槽啊，说这个塑料味嘛，是不是？但是呢挡不住成本逻辑啊， AI 呢把单部制作的成本压到了极低，试错成本呢也很低，它比真人肯定要便宜很多钱嘛。创作者呢基本上啊都是开很多的号，然后呢进行这种矩阵式的经营，靠广告分成呢去变现。当然反对声呢一共是分为2类，一种呢是利益受损者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审美反思者。但是市场呢现在已经分化了啊，愿意付费的人群他们是不会追这个 AI 短剧的，就算是追的话也是要找好导演。大众消费呢其实基本上更多的还是会选择真人短剧，偶尔呢会刷刷 AI 短剧。那么现在呢也有相关的数据表明，2026年的7月已经有大批的公司死了，因为做出的短剧根本没有人看。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当然 AI 不会退场，它会把文化产品呢变成算法工业品，人类经验退到边缘啊。监管呢现在也有相关的这个标准啊，就是一定要先立项，如果立项不通过你也上不了 AI 短剧。所以说以后想要看活人感的朋友们啊，大家呢尽可放心， AI 短剧会越来越少，但同时呢也会越来越精，这就是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改变。

0: 8: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美东时间8月19日，美股三大指数全线小幅收涨，市场情绪迎来阶段性修复。收盘来看，道琼斯指数上涨119.65点，涨幅0.22%，标普500上涨0.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小幅收涨0.16%。当日美股最大看点集中在生物医药赛道，纳斯达克生物科技指数单日大涨6.39%，创下6年以来最强单日表现。核心驱动来自重磅医药研发利好 ，Moderna 单日暴涨176.97%，市值单日激增440亿美元。龙头药企默沙东同步大涨12.6%，创下2009年3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背后原因，两家企业联合研发的黑色素瘤皮肤癌疫苗大型3期临床试验顺利达成关键疗效终点，抗癌疫苗商业化空间彻底打开，直接引爆整个医药板块行情。除此之外，美妆巨头雅诗兰黛大涨16.3%，创下近15年最强单日涨幅。板块方面出现明显冰火两重天。前期热度较高的存储、光通信板块延续回调态势，希捷科技大跌7.87%，西部数据跌近7%。Lumentum、Coherent、康宁等光通信龙头同步走弱，而科技七巨头多数回暖，仅英伟达小幅收跌0.99%，苹果、亚马逊、特斯拉涨幅亮眼，苹果涨超2%。亚马逊上涨2.46%，特斯拉大涨4.23%，科技权重企稳，拖住大盘整体盘面。中概股迎来回暖，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涨1.51%，出行、造车、互联网龙头多数走高，华住集团、理想汽车涨幅居前，拼多多、百度、网易、京东均实现上涨，仅爱奇艺、斗鱼少数标的逆势回落。欧洲市场表现分化，英国富时100小幅收红，法德两大股指小幅收跌，整体波动相对温和。大宗商品市场迎来狂欢时刻，避险资产强势爆发。美债压力缓解之后，国际金银价格直线拉升 ，COMEX 黄金期货大涨3.62%，白银期货涨幅高达4.83%。现货黄金涨幅超4.3%，现货白银涨幅接近6%。与此同时，国际油价稳中有升 ，WTI 原油小幅上涨0.4%。瑞银最新报告指出，全球石油需求韧性远超市场预期，新兴市场成为需求增长核心，中长期油价底部支撑力度较强。接下来我们来看隔夜重磅全球要闻。美国财政方面迎来两大关键信号。其一，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正式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债务规模再创新高。而为了缓解长期美债抛售危机，美国财政部紧急出手，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至少翻倍，从单次20亿美元提升至40亿美元。政策落地后，美债收益率应声回落，极大缓解了此前全球权益市场的估值压制压力，也是本次黄金大涨、美股企稳的重要推手。地缘外交方面迎来新动态，特朗普公开表态，预计今年下半年将会见朝鲜最高领导人，地缘缓和预期给市场风险偏好带来提振。能源层面，俄罗斯已正式启动燃料进口工作，多国将为俄供应燃料，有效缓解当地能源短缺问题。视线转回国内 A 股市场，昨日大盘迎来深度调整，沪指大跌近百点，失守3900点，超360只个股跌幅超过10%，高位题材股集体退潮，爱丽家居、益民食品等多只热门妖股跌停，机器人板块深度回调，相关 ETF 大幅下挫。不过尾盘出现积极信号，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等多只宽基 ETF 尾盘放量成交，大额资金低位布局迹象明显，机构资金正在逢低进行指数配置。 综合梳理今日盘面逻辑，美债利空阶段性缓解，医药赛道迎来重磅产业利好，贵金属迎来配置窗口期，存储光通信短期仍处于回调周期，需要等待企稳信号。A 股经过昨日大幅杀跌后，指数层面存在修复需求，操作上建议规避纯情绪高位题材股，布局业绩稳健的医药创新、能源刚需以及宽基指数定投机会，持续跟踪美债收益率走势、国内资金动向。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3: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旅游当中发生的危险。广东21岁的水上飞人教练溺亡。8月17号晚上呢，广东清远笔架山景区啊，有一个水上飞人的教练叫小杰，今年的21岁，他在带游客体验水上飞行的时候呢，供水管爆裂了。那么沉重的喷水装备呢，就把他拖入了水下。同事说啊，他落水之前呢，推开了游客，自己呢沉底了。消防打捞上岸呢，他已经被淹死了。那家属说呢，小杰入职4个月，没有签劳动合同，那么也是属于承包人的聘用。那前同事也爆料呢，也曾经提醒老板说干脆换个管，因为这个水管如果说爆皮的话呢，就会有隐患。网友发出了现场视频，这个设备啊是水管的表皮脱落啊，非常的明显。那么警局电话说不清楚这件事儿，应急局呢确认已经开始介入，文旅局暂时没有回应。其实这起事故呢也是戳中了户外游乐的痛点啊，设备维修责任呢在于承包方还是在于景区，无证用工，没有签劳动合同，最后该如何定责？还有呢就是游客穿救生衣那么被推开的细节，是不是也更显现出了教练用生命换安全的荒诞？所以说你看到这个水上飞人啊很酷，对吧？这水管子呢往出喷水，靠着这个压力呢把人抛向空中，但是它这个有一个压缩机，本身呢就是金属的嘛，很重，一旦爆裂之后呢，人不就不可能在水上漂浮了吗？哎，直接就相当于给身上绑着一个大石头，你会游泳都未必能挣脱。所以说这也是给其他的水上项目啊敲响了警钟。接下来呢再说说高度近视。东莞呢有一个45岁的张女士，她呢是近视600度，而且呢还有散光。最近呢坐飞机出游，再加上提重物之后啊，哎，他眼前的这个黑影就开始增多了，他误以为呢是上火啊，广东人嘛，哎，就连喝了2天的凉茶。结果回程的时候呢，医生说你不能坐飞机啊，他只能够坐高铁转回了东莞。到了东莞之后呢，赶紧就去了医院啊，经过确诊啊，他是属于孔源性的视网膜脱离，急诊手术呢才把他的左眼保住了。右眼呢是做过激光啊排雷了。那医生也解释啊，说这个高度近视的人，他的眼球呢其实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被拉长了，视网膜呢就薄的呀，跟那个气球皮儿是一模一样，玻璃体后呢脱离之后就可能会出现裂孔。你像你坐飞机的时候，它不是气压变化很大吗？哎，最后呢就把他这个眼膜给震裂了。所以说啊，视网膜脱离是属于眼科的急症，72小时之内手术呢效果是最佳的，黄斑受累于这个中心视力啊不可逆。所以说在此也是提醒啊，最近不是暑期出行的人比较多嘛，哎，大家呢都想去游山玩水，坐飞机的肯定也就有喽，尤其是你们这些600度以上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啊，这个比如说飞蚊突增啊，有这个闪光感啊，或者说呢有这种固体的黑影啊，你就不能再去玩了啊，赶紧去医院，也别用什么凉茶去压火啊，不管用，让医生好好给你检查检查，是不是咱们也是视网膜脱离，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就马上要进行手术，否则的话你就看不见了。It happened on a Monday, it was my baby's birthday. 接下来再说说梭子蟹。哎呦，最近一段时间开鱼之后啊，大家每天呢谈论最多的就是这道美味啊。哎，很可惜我一直都没有吃上啊，但是看着大家呢去各个菜市场买梭子蟹，哎呀也是比较艳羡。但最近呢据说价格又便宜了，大家可以考虑尝试一下。就比如说像杭州的梭子蟹价格最便宜的也就20-30块钱一斤。嗯，东海梭子蟹呢到杭州已经近1个星期了，像凤起啊、风平街啊、万寿亭啊、 转糖这些农贸市场摊位呢开始增多，价格呢也是持续下探。譬如说啊，像现在二两规格的基本上呢是每斤25，三四两的呢得35，半斤以上的要55，死的15啊，这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另外呢，傍晚6点之前啊，所有卖蟹的人呢基本上会清空他们的蟹子。那如果说你正好有时间可以去捡个漏啊。业内说呢，供货量上来了，那么进货价呢也就下来了，所以说呢也就带动了销量的走俏。在此呢也是提示大家，这个死蟹呢尽量咱不吃啊，刚死完的可以吃，但是要马上煮。另外呢，冰鲜急冻解禁呢可以这个食用，但是不宜反复解冻，懂了吧？今年的水温比较好，休渔期之后呢捕捞也比较顺畅，所以说中秋前这个价格呢可能再波动，但是当前是尝鲜的窗口期。蟹子这个时候确实好吃啊，建议大家有多大就买多大的，这玩意儿买小了，以我个人的经验啊确实不行，对吧？你图便宜，哎呀买一个一二两的，其实除了壳之后啥也没了啊，根本就没法吃。

0: 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6: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7: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8: 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9: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8: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9: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8: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哦。
6: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哎，今天呢，还是要给大家呢带来早间的重磅福利，就是咱们的好视力眼贴，400-833-1912，各位呢可以现在就拨打。今年呢正好赶上这个好视力眼贴啊26周年庆，大家呢可以拨打这个电话领取相关的奖励。今天打电话的朋友会有价值78元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同时呢还有健康枕，以及叶黄素和豪华收音机。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去领一台。那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好视力眼贴呢，它主要就是针对大家眼睛干涩、视力疲劳、迎风流泪等各种眼部啊有隐患的朋友们，贴在眼睛之上，那简直是水润的，非常的舒服啊！你可以呢瞬间的缓解疲劳，尤其是午睡的时候，你贴在眼睛上，我跟你说，半个小时之后，你就会发现哇，整个世界都变了，如此的清晰明亮。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可以现在就拨打。
12: 每天8点到9点，剔除无用噪音，梳理。

全球动态，过去24小时什么最值得关注？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不只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更与你探讨为什么。节奏快一点，信息深一度，早高峰大搜索，祝您资讯领先一步，状态活力满格。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起这个遗产的纠纷。就是男主逝世之后呢，他没有把自己的遗产留给妻子和儿子，而是留给了自己的亲生弟弟。结果呢，这弟弟和嫂子就开始打起了官司。咱们来看看发生在柳州的这件事儿。广西柳州五州2023年立了遗嘱啊，把自己的这个住房，还有呢店铺，还有架空层的份额，全部呢留给了自己的弟弟武峰啊，因为哥哥叫武州，弟弟叫武峰。2024年店铺呢卖了67万啊，但是他同年呢就病逝了。他的妻子呢罗美以及两个儿子就起诉啊，说这个重病期间啊，遭妻儿冷落，这才呢立了遗嘱。那么妻子呢就否认，并且呢还出示了照料的凭证。那大家都知道啊，一切呢都以遗嘱为这个准则嘛。那人已经病逝了，最后他说这个遗产到底留给谁，完全是看遗嘱啊。后来这叔嫂就对簿公堂嘛。啊，那小叔子就说呢，这是我哥留给我的，我凭什么给你？但是呢，妻子就说了，我是他的结发妻子，他还有儿子，啊，你凭什么自己都贪？我自己一个人怎么带儿子？哎，两个人就吵起来了。那么一审法院就认定呢，说这个遗嘱的形式有效，但是呢，立了遗嘱之后啊，自行卖店铺呢，等于撤回了部分遗嘱，受款清债。扣除五峰垫资的45000之后呢，还剩下32.69万，按照法定继承啊，因为这中间他卖过一个商铺。那罗美呢，给他65%，大儿子是属于这个致残二级嘛，得20%，小儿子呢得15%啊，就是这样的。住房呢和架空层属于呢夫妻共有，需留必要的份额呢给残障的儿子。于是呢就改判啊，说这个武峰继承30%而非100%。二审法院呢维持原判。后来呢小叔子又上诉，说这是我哥留给我的，凭什么只给我30%，我要100%。结果呢高院再次驳回啊。现在就看吧，这个再审吧，高院驳回再审啊，看看情况怎么样。你看啊，一场遗嘱呢引发了2年的拉锯啊，核心呢就是真实意愿和必留份的碰撞。遗嘱是有了，写的清清楚楚，全都给我小弟啊，不给妻子和儿子。但是呢从这个法定上来讲的话呢，儿子又是残疾啊，母女俩这个母子三人啊，又不可能说什么也得不到。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看后续啊，最高院已经驳回再审了啊，最终的结果会是怎么样。要我说啊，这个小叔子自己的亲侄子都不放过吗？啊，这可能别人家的事咱也无法理解啊，但是这个100%变成30%，他确实是也不是很服气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亲情破裂之后啊，用遗嘱来报复，最后呢还是法院按比例切蛋糕，最后你发现没有，谁都没赢啊。好，咱接着往下说。最近呢网上有一款这个网红产品啊，各位一定要特别留意啊，千万不要买。它的名字呢叫做汉马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因为这个汉马堂里面有这个处方药的成分啊，他达拉菲啊，这个确实不建议大家去购买。南京的张先生啊，最近呢就网购了这个汉马堂，然后他就吃了，吃完之后呢就心慌气短，出冷汗。警方呢就检查这里边非法添加了他达拉菲，这个呢是属于临床的处方药，是不能够进入食品的。你想谁好人吃药啊，是不是？涉事店呢已经被这个监控了，但是呢这个涉事店啊，它是一个海外专营全球购的这样的一个门牌。物流单呢显示的却是香港啊，但是呢又没有清关记录。那么真正的窝点在哪儿呢？我跟大伙儿说，真正的窝点根本没有出境，就在湖北汉川的郊区啊，在这儿做的汉马堂。原料呢是他们网购的。
那么老人务工啊也不知情，就开始帮着生产，最后呢再往里面加药，成品呢运到广东的舟山，然后呢进行这个云仓代发，快递呢走小舟公司，就不走这个什么三通一达什么这个那个的，是不是？然后伪装成什么？伪装成香港的舰。说实话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他达拉菲呢属于医生评估基础病用的，随意吃的话呢容易给你降低血压，给你降低这个心率啊，最后呢就是把你给毒死了啊，猝死，这种情况是有的。那么这个案子的定性呢其实也是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同时呢也揭穿了香港生产加上海外直邮的话术，什么平台国际店啊，美女头像，销量好评，我跟大伙说你记住了，这些玩意儿全能买，而且呢全都可能造假啊，千万不要相信说哎呦我这什么国际代购啊，或者说是品牌店呐、啊，我这个好评都是 5.0 啊等等等等啊，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关键呢就是你要看有没有国制国药准字啊，和这个清关的缴税链，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只要有国药准字你就可以去查了，哎，可以查询它的真伪。然后呢有没有这个清关的缴税链，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查呀，哎，这个就可以保证呢它是交过税的，清过关的，这个你就可以放心的购买了。再说一件离奇的事儿，在陕西的孔泉建陵，就是唐肃宗陵东门，有两尊唐代的石灰岩的石狮子啊，这个你说在皇陵啊有这个石狮子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对吧？这俩石狮子在那儿也就上千年了，高 1.5 米，重达两吨，但是就是这俩狮子丢了。这是唐代的东西，2010年的夜间被人给偷了，到现在呢就是16年吧，还是没有归案。2026年8月，警方呢再次悬赏100万啊，征集这个线索。文管所呢四人巡逻，15平米的这个山林啊转一圈就得4个小时，所以说呢什么时候偷的他们也不知道，等你转完这一圈的时候，刚转到这个离石狮子最远的时候，你想吧，你4个小时嘛，是不是足够有作案的时间啊？你别甭管说你这个重2吨啊，你还是重5吨，直接就给你偷跑了。这两个石狮子唐代一直站在那儿，结果就被人给偷了。村民呢开始自发的这个保护着其余的石像啊。西安理工用数字复原了这个在原址投影的唐石归来啊。这个当时西安理工呢说这个真的没有了，那咱们就复原一下吧啊。这个狮身横纹写的是什么呢？民慈远备的刻字，而且呢在他的腿侧有7月11日，这些呢都是有他最广泛的特征啊。这个唐代的两个石狮子呀是全国的重点文物，但是现在丢了。你想想，你要盗窃2吨的巨石必须得有机械，人是不可能搬动的，你起码得有吊车，得有大卡车，对吧？但是呢就是在这个2010年的夜间，堂而皇之的被吊车和卡车拉走了啊。这个案子呢现在就卡在了销赃链和早年的这个安防空白上啊，没有监控嘛。现在的百万悬赏能不能撬动知情者啊，就看当年啊运输的痕迹和黑市石雕的流向了啊。如果能找到，那这100万呢也不白花。如果找不到，那我们还是要继续寻找，毕竟是唐代遗留下来的文物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2: 来看我这个三分，哎，没劲，再来一个，又没中。
1: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2: 哎，你怎么不投啊？
3: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4: 讲文明树新风，
5: 便携电脑来工作，
4: 不乱丢垃圾。
2: 整一个。
5: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 整一个。
6: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 整一个。
5: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7: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5: so easy，
7: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5: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8: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9: 早高峰是赶路的节奏，不是发呆的时刻。浙江之声早高峰全面提速，24小时全球动态，听得见的深度，跟得上的速度。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8点到9点，更敏锐，更轻快，更好听。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暑期啊，消费者吐槽说凌晨入住呢，中午退算一天，这样的话就有些亏了啊。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出门旅游啊，要订这个酒店嘛啊，部分酒店呢开始试水24小时退房，就是呢从入住开始算啊，满24个小时退。那北京日报呢就分析说这个事儿落地太难了啊。首先呢就是清洁班次被打散，人力成本增加了，还有呢就是客房啊可售时间被切片，动态定价，这个呢确实是很难控制啊。另外呢就是淡季可玩，但是旺季呢深夜退房，你退完了就很难再卖出去了，空置率呢就很高。另外呢，经济型酒店啊是靠房费吃饭的，空置就是亏啊，不如呢发延时券。度假酒店呢，你可以把它打包延时加午餐加亲子活动，哎，创一个增量。奢华酒店呢，就可以把这个延时啊当做服务的标配了，对不对？结论呢就是24小时退房，它是差异化武器，不是呢行业标配。用户优先，可以呢分层做。但是呢千万不能一刀切搞垮了周转啊。我相信很多人尤其是坐红眼航班的人啊，他呢确实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对不对？你说凌晨入住，然后呢到中午就算你一天，这才住几个小时啊。还是说这个因人而异，哎，然后呢有这个相应的福利啊，或者说是配套啊，哎，这个可能更好。你全都打成24小时肯定不现实啊。咱接着往下说。今年6月，张女士呢在工行的 APP 花了96493元买了100克的巨幅金金条，这可是在官方的 APP 哦。结果快递签收的时候呢，她就看到啊，哎呀，这个明显啊感觉到金条有划痕啊，她当场呢就拒收，并且呢没有拆封。交涉了2个月，那银行呢只是说可以给你换货，再加上补你1000块钱，但是绝对不能全额退啊，毕竟你想这根金条价格也不便宜，96493，对不对？你要说有划痕呢，你也没拆，我现在可以给你换一个新的，然后呢我再补你1000块钱。但是现在呢三方就开始拉扯啊，这个张女士就说啥不要了，银行就说啥不给退啊。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条款上已经写着说贵金属实时价格，哎，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那么但是同时呢在这个页面上又写了说发现问题呢拒收联系银行啊，看到没？所以说这就是自相矛盾嘛。银行也说了，我们就是第三方的代销，不提供呢商

双方。那这也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各位，就是不要在互联网上去购买如此大额的产品啊！这个96493，买这种贵重的物品，包括像金条，最好呢还是当面，哎，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你干嘛什么事儿都想通过手机去买啊？你要是10块8块的，我觉得也无所谓。但是你要想想，这将近10万块啊，你就敢用手机去买吗？万一出现了纠纷，处理起来那是相当的麻烦，耗时耗力又耗神啊。再来说说旅游当中出现的危险。8月15号呢，唐先生啊参加了郑州慢行户外组织的一个南洋的瀑降活动啊，就是下水的时候呢，他就被急流给淹没了，然后呢这绳子呀给他缠住在半空当中，大概是5分钟的时间，当时吓懵了啊，多次窒息，你知道吗？这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啊，说给这人吊着，然后呢在这个瀑布当中游荡5分钟，多次窒息。救起之后呢，确诊他是属于那种急性的应激反应，后来呢就住进了精神科。这估计是被吓的啊，这你说上不去，下不来，然后呢就在这个瀑布当中去来回这么晃，好人也得吓出个好胆来，是不是？那么公司方案是什么呢？就是退你团费，再加上呢2倍的补偿，再加上给你出医药费，但没谈成啊，就是甲方呢不同意。那这件事儿呢，其实主要是体现在有3处失灵。第一个呢，就是水情过大，但是呢，教练仍然是把绳子放下去了。还有呢，就是这个牵引绳啊放得过长，导致呢缠绕啊，就给他这个人捆上了吧。那么事发地呢，属于没有开发的，也不接商业团，没有资质啊。那么当地文旅呢也认定说这是一个违规结团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啊，现在户外圈这种野线的商业化也是一个老毛病了啊。俱乐部呢拿流量当资质嘛，对不对？装备检查呢完全靠自觉，遇到险情啊救险啊全靠运气。那么现在这件事儿怎么办？怎么办？僵局就是未开发呀。你找不到这个当地的这个部门啊，我没有开发，你找我有什么用啊？所以说还是这个公司啊和旅游者之间的问题。那最终呢可能只得去走法律程序了，因为人现在已经被吓出精神病了啊。所以说呢也提示大家，在参加类似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考虑到他的资质问题。还有呢就是有危险的项目不要去玩啊，你要说徒个步什么的，如果说是市区或怎么样可能还好一些，你非得去那些什么没有经过开发的啊野山的，确实不太合适。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哎，吃饭了吃饭了。
3: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2: 走啦走啦。
3: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2: 该睡觉啦。
3: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啦。
4: 哎，快递
5: 楼下。
4: 哎，快递快递快递，快来拿一下快递。
0: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
6: 毋庸置疑，时间是世间永恒的存在。那些温暖激励过我们的人和思想，会永远照亮我们的时间旅程。在方宇的朋友圈，遇见

0: 早上好，我的朋友，早晨这个时间已经有一点烟雨西湖的味道，好像有一场暴雨正在酝酿当中。其实来的路上没有看到蓝天白云，就觉得今天有雨会光临。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路平安平顺地到达你的目的地，更希望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可以陪你走轻松的路。这份轻松来自你内心的自我释放，以结合你这个周边的人去和解。那今天除了我的电台直播之外呢，也会有一个平台，我会视频直播，到底是抖音号还是微信视频号呢？大家自己可以猜一下。
1: 在冰川里找永恒，在沙漠野马狂奔，在森林出没年轮，沿着

节目开始，这首歌献给所有热爱生活的人，眼里有星星的人哈，你就不会老盯着地上的六便士，对不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听歌，也会讲一些人间事。比如说我今天在抖音直播时，也有人是通过今日头条进到直播间的。对，本周我都是在抖音来直播，也是希望这边的一些老朋友啊，偶尔会看到我还在这里，也会有一种我们都在这个世间有一些故人嘛，因为来时的路就是我们的故人路。如果人生总是向前，就发现你遇到的人，愿意交朋友的人越来越少啊。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好像都变得更加的理性了，也尝遍了各种滋味之后，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所以人人都在喊我要做减法，对不对？好像那些热闹都是属于年轻人的。那有时候你们在回望来时路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故人他还在那里，内心好像会多一点笃定。其实总有一些长辈会跟我聊天的时候给我一些启示，比如说他告诉我，他说你也许是一个生性还比较活泼的人，就你喜欢一些动态的变化的生活，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世间大多数的状态都是寂静的，甚至是枯燥的，所以你偶尔活泼也就罢了，大部分的时间你要忍得住那份寂静，也要耐得了那份枯燥。哇，这样一想，你突然间就觉得释然了。你本来觉得我是个活泼的人，好像什么时候总是要自己处在那种忙忙碌碌啊，好像跑来颠去的那种状态，突然间你不需要一直在奔波，相对一种静态的时候，其实正好就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岁月静好的味道嘛。今天我在直播的时候还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说闺蜜是用来防的吗？我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们和闺蜜的交往过程中有什么故事想要分享一下。你觉得闺蜜是用来珍惜的，闺蜜是用来吐槽的，闺蜜是用来抱团的，闺蜜是用来流泪的，闺蜜是用来抱怨的，闺蜜是用来防的。哎，你到底会用一句什么词来形容和闺蜜相处的状态呢？或者你有了一个闺蜜之后，她给你的人生带来了什么样的惊喜呢？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方宇大搜索，欢迎大家进入到直播室，左上角点关注，同时回复我一句

欢迎来到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我们听着歌也看到直播间大家在聊闺蜜到底是对各种闺蜜，你会遇到各种闺蜜，但是有一些就是很强大的人，她恰巧缺少的，或者说她不 care 有没有闺蜜，因为闺蜜是用来防的。我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是因为前两天我也看到一条消息，好像就发生在咱们浙江，说有一个人她到了自己的闺蜜家里，那天晚上还住了一晚上，然后过了几天呢，这位自己有一个20克的金手镯，哎，想起自己有一个手镯，把它拿出来戴一戴，结果拿出来戴的时候发现，哎，怎么好像变轻了，他就跑到金店去一称，哎，说那个金手镯已经变成了什么金包银啊，金包铜啊，反正就是两层皮啊。再之后呢，他一想20克的手镯呀，他要报案，一报案很快警察就调查出来了，说就是你那个好朋友有一天晚上到你家来，然后住在你家，他拿好了把自己准备好的一个假的手镯置换了你的手镯，你说好朋友难道就是用来被坑的吗？如果你真的觉得她是你的闺蜜，你有这个应急啊，需要一些钱掉头的话，那你可以跟她商量啊，能不能给我掉个头啊，借我一点啊等等。如果不能借，那也算不得闺蜜。真正的闺蜜她是会借一点就是让你应急的钱的。那另外一个人更不是闺蜜了，直接就偷还调换，早就有准备。所以闺蜜是用来防的，不仅是防一些身外之物，就是物质上啊，有时候她会打你的主意。另外呢，感情上我们也听到过各种各样的故事哈，就是感情上那个闺蜜呢，经常你太亲密没有边界，最后呢，人性当中那些容易被诱惑的东西，或者说羡慕你啊，或者说对你生活当中所拥有的东西，久而久之她觉得凭什么你有我没有，就是这人内心阴暗的东西就会慢慢的暴露出来。所以人们就有一句防火防盗防闺蜜，我觉得这句话当然不准确，只是个别的现象呢，永远不能覆盖就是整体的，就觉得人和人之间都是这样。我一直觉得人和人之间再怎么着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太过亲密太过了解，最终的结局哈，就会让你，因为谁都有弱点，离得太近，那些弱点全都暴露出来。第一方面呢，对于这个当事人，他本来想找一个哇如此没有

0: 有没有缺点的，完美的，哇，这样一个朋友真好，内心也会很欣喜。但是我有什么相处的久以后，就会发现越走越远，甚至内心呢就产生了算了吧，我们就此为止。就是距离产生美这句话永远没有错。所以你说你有闺蜜，或者说你有哥们儿，哥们儿是手足，女人如衣服，说出这句话的人呢，我觉得一方面呢，他确实把哥们儿的感情看得重，另一方面呢，他也看出了人性当中的一些劣根性。
1: 9:15，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电台直播的同时，今天抖音号叫方宇大搜索也在直播。有的人进到直播间就说，哎，我就是想遇到你一下，跟你打声招呼。还有的人呢，一边听我的节目看着我，还可以有书籍同步，你真的是太厉害了。那也谢谢一些新的朋友进入到直播间，比如说陈明啊，能够关注主播，看到你的名字，我想起了一位歌手，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那个时候他出道不太久，但是也正当红的时候，我还做过他的专访。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我日常的生活中是不是很平淡，就很平常，穿衣服呢也跟我们一样，穿一件普通的 T 恤牛仔裤，就这么简单。但是一上舞台呢，他就光芒四射。说到底人都是这样，就是他有自己一个特别能够闪耀的区间，比如说那些有些人打游戏的时候，那一刻的他特别的专注，他就闪闪发光，因为他可以把那件事做到极致。比如说跳舞的人、跳绳的人、运动的人，就在那十秒当中，他所爆发出来的速度和力量啊，让其他的人望尘莫及。这就是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出彩的一面，但不是所有的那些面。有些人你看着他其他的方面都很强，比如说为神，他算术、数学，就是数学大拿嘛，这种神一样的存在，但是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就是有限的。所以你要去看和一个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如果你欣赏他的那些优点，那么其他的那些不管是弱点还是缺点，你要把它放到一边一些，不要那么在意。你要知道他只要在某一方面有特长的话，就意味着他更多的精力都已经投入到那方面了，其他的方面他会觉得无所谓。他拿一个矿泉水瓶拎着，然后吃一个馒头，他觉得生活就可以这么简单。但是另外一位得了大奖的人，他可以自己一边研究学问，但另一方面呢，他也可以自己简洁的穿搭呀，他也会比较注意。那这样的人呢，就可以得到更多生活的好像对他的一份青睐一样。所以我觉得再回到我们节目前面提到的防火防盗防闺蜜，我觉得这句话哈有失偏颇。那男同胞以前的那种兄弟情啊确实很深，但是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也不用太过就是对于男女有太多的需求或者说有要求，就是男生跟男生、女生跟女生、男生跟女生彼此之间的平等性，因为大家的经济更独立了，大家的平等性竞争都是在同一个池子里竞争，我觉得应该得到更多公平的待遇，谁有能力就应该让他上，给他更多的机会，而不是因为男和着女然后对他们区别对待。取酬方面也如此啊，如果谁付出的多，谁就应该收获的多。甚至也有很多家长发现，那个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细心，然后耐力更强，然后做事情，甚至一个班里头前几名基本上都是女生。高考的时候好多女生都是拔得头筹啊。所以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再提男女平等了，因为如果你提这句话的时候，就意味着它还不太平等，实际上就应该越来越平等，因为大家在这个世界上承担的东西都差不太多。 除去自己的生理特征之外，承担的世间的责任和担当都是差不多的，也不要防谁，那个女闺蜜有要防的时候，那男的好朋友哥们儿也有要防的时候，那哥们儿借了钱之后好久都找不着人，后来就假装没有了。我也看过一份调查报告，说为什么有的人问你借钱的时候他很客气，借完钱以后他就不想还了。因为借钱的人比如说他借了你2万块钱，但是还钱的时候他要付出4倍的那种决心才能够把你的钱还回来，就等于说他借了你25000块钱，他感觉他自己要还你10万块一样，从心力上啊，他首先就有一点想要赖一下，就已经有了这种哎呀好难呐。因为借钱的人总体来讲他手头是紧的，手头紧的时候那他要还你钱就需要他付出加倍的努力，而且他又没有那个能力付出加倍的努力，所以他甚至就开始有了这种畏难情绪。所以经常有人会提醒你，哎呀，不要轻易借钱给别人，借钱你就会失去一个朋友。这样的话题讲起来也会有点沉重。还是那个小时候在自行车上，两个女孩追逐，前面的说我要超过你了，后面的说你超过我吧没事的，再补一句我就喜欢你带着我，还是这样的感情让人听完以后真的内心就觉得哇好欣喜，觉得人间值得。可是长着长着，我们要独自面对生活的各种难处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我们就忘了自己来时的路，也慢慢的变成了连自己都不太喜欢的自己。

感谢一些老朋友刷到了主播追梦的凯凯说，我高中天天晚上听啊，现在我都40岁了，高中的时候18岁，然后现在40岁了，22年过去了啊。我曾经听到现实生活当中有人说，我们那时候下晚自习的时候啊，全班的同学隔壁班的同学拼命的往宿舍跑，为什么？因为要回去听方宇主持的今夜不寂寞。现实生活中有人遇到我，大家成为朋友，然后讲这样故事的时候啊，第一次听会觉得哇有点惊讶，但是今天看到追梦的凯凯这样说话的时候，我又觉得一切都是真实的，对不对？还有微糖醋小鱼说，终于见到真人了。还有朋友，这位叫什么勇先生，上午好。哎，阴盛阳衰也不要这样说哈，大家都在成长嘛，谁都有自己的运气。香香姐姐说，经常听方宇朋友圈，喜欢你的声音，终于见到真人了。这位李也说，每天听方宇，今天竟然刷到直播，原来方宇真人长这样，你在很短的时间里写这么长的字，真是用心可嘉呀。狂人星星他说，人跟人的相处要随机应变，一开始和后面慢慢的相处中，不同的事情会有不同的结果，成年人要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哎，这句话我也喜欢。你知道风险意识是什么？其实就是你的自己的判断能力，话说回来也就是你自己的认知力。千万不要老是说我上当了，我受骗了，为什么总是我，那你真的要问一下自己，为什么都是你？是因为你的判断力弱，是因为你的认知不够高，所以那些你说骗子他盯着什么人？为什么骗子广撒网的时候总有人上当？上当的人要么就是内心真的很善良，那内心善良的同时呢，也确实缺乏了一些自己的判断，对不对？还有这个小土小灰鸡啊，这个一听就是家里有一个小孩名字叫小灰鸡。小土吼是什么意思？小飞机我知道是小飞机嘛，小灰鸡讲的是小飞机。小土鸡呢？小土鸡呢？是两个小孩子的昵称嘛？以前老是听广播，可惜现在不怎么听了。所以你关注我的同时，我要告诉你，所以我到这里来找你们，让你们再看到我。他说之前还留了几个滴滴滴J 的音频，电脑里应该还在。哇，是我养的两只小鹦鹉。哎，你也养了两只小鹦鹉啊？上次给海飞先生做活动的时候，他说他养了两个蝈蝈，那两个蝈蝈还各有一个名字，他说他准备把他们写进自己的小说里。哇，养了两只小鹦鹉，他们难道说话的时候说我是小灰灰吗？他自己会讲一个什么？现在能跟你说话了吗？是真的吗？啊，至少还有你。我刚刚就想放这首歌，就是人生当中至少还有两只小鹦鹉，是不是？就是你有时候你有小王子跟玫瑰花，他也是要去养那只玫瑰花。你的花房里开始有各种花草，有的开始枯，有的长得很繁盛。那些枯的被你救回来的时候，你投入了更多的爱与悉心的照料给他。再之后呢，你就发现你的情感也就有了寄托呀。你会说，哎，至少还有你们让我看到美好。这个小灰鸡和小土鸡说，有一只会叫妈妈，另外一只会叫鸡，只会嘟嘟叫。但是很开心啊，你是怎么训练它一天就会叫妈妈的呢？太可爱了，这就是人生百态。有的人养了花花草草是沉默胜千言万语，有些人呢就是会养这样两只鹦鹉，有一天他叫一声妈妈的时候就超开心，那他家里所有的成员他都叫他们妈妈，对不对？

0: 你们就是我走过岁月的见证人呐、啊。有朋友说我把小时候那个复读机拿出来反复的读妈妈，然后这个小鹦鹉他就学会了，他见了猫也叫妈妈。你这个反复的读就是24小时给他上课灌输，终于让他形成了记忆妈妈。再来看一下，他说91年的02年听精神家园，还记得你当时读伊甸樱桃的故事，慕容的书，对不对？谢谢。这确实是往事如烟了。还有这位叶妹妹说，方宇老师，我一开始的时候听嘉兴广播就半个月，听你们的节目长知识了，我会一直听下去。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没有太多的知识，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世界的陪伴和松弛。还有伊甸樱桃依然是你，这两个故事记得很清楚。嘿嘿，这就叫往事并不如烟，对不对？欢迎大家进到我的直播间，也谢谢你们给我唤醒了很多记忆，也希望你们在左上角点一下关注。互联网时代就会有记忆，关注以后我时不时就会在你们的世界里冒个泡。
1: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2: 什么是三位短号？
1: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1: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2: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6: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5: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6: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5: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6: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8: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9: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0: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1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3: 迎朝阳，送晚霞，见月升，沐星辰，日复一日，你总是认真生活，认真忙碌。但生命中时常的，你也需要停下来，转过身，迎着春天迈步，向着夏日奔跑，不挂念播种，也不惦记收成，不焦虑于成长，也不积极于成功。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懂你，等你，隔山隔水，陪着你。
0: 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正在直播当中。有朋友说以前晚上9点躺在床上听你的节目，现在是早上9点在车里听。今天呢不上班，躺在床上刷抖音，结果就刷到你的直播了。哇，一下子把20年的时光都拉扯回来了。 谢谢大家。
14: 别回
0: 下半场呢，我们继续聊着天，让岁月并不如烟哈。另一方面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特别为大家准备了那个来自美国的通吃猫的这个马卡龙色的牙刷。我一直说，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会致力于让大家把口腔卫生做好，因为我看到太多牙痛让自己很受罪的人，不管是后来种了牙，你以为那就一劳永逸了吗？不可能，种了牙你更要注意你的牙齿，包括有些人做了烤瓷牙，那后来呢牙龈也会，那个牙根也会暴露，其实也跟你的清洁有关系。因为我认识的医生里面，牙科医生是最多的，有一些是博士，有一些是院长，就是因为我跟牙医打交道太多，所以我致力于想让更多的人注意自己日常的防护。因为医生们说再多，比如说你后来去种牙，你用的钉子不一样，细粗细不一样，还有那个冠不一样，价格会不一样，但本质上来讲，你只要在刷牙的时候牙刷或者牙膏用得好，你就能够，他们的共同认知就是就可以让你的牙病减少50%甚至80%。有些人为什么一把年纪了，就是说50、60了都要退休了，然后你看他的牙齿就很干净。我们原来有一个同事杨老师，写广播剧特别厉害，文笔很厉害，他也是东北知青，是一个上海人，后来呢在杭州，在我们浙江广电集团浙江之声做一个编剧啊。其实他那个写文稿也特别厉害，也写广播剧的稿子经常都是他写，但是他的牙齿就特别的白。我有一次很好奇，我就问过他，我说杨老师，你的牙齿为什么保护得这么好？他开玩笑，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特别爱漱口，就如果大家都在吃盒饭，你坐在他旁边或者在办公室大家在一起，就是他随时都会漱口，但是有一个习惯我可能还不太接受得了，就是他漱完口他会把它喝下，就咽下去，因为他觉得我自己吃的东西嘴里东西本来都是干净的嘛，那漱一下咽下去也是一样，其实道理也是一样，但是呢我是咽不下去，那我就会把它吐出来。但是他告诉我，就是因为这个好的习惯让他的牙齿保持了白而且整齐，没有牙周病。哦，我后来跟牙医交流以后，我也知道，哦，原来真的爱护牙齿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漱口刷牙，就这么简单。那漱口刷牙，如果你现在牙齿上已经有了什么牙结石啊，还有牙齿上有一些坑坑洼洼啊，包括你要去护理啊等等，有些污渍，所谓的污渍就是茶渍、咖啡渍，还有烟渍等等，熏黄了嘛，那你要去掉这些呢也不是没有办法。但是那些啊说一下就可以给你擦干净的，我是持保留态度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你慢慢的把它清洗干净不好吗？于是呢后来在牙科医生的介绍之下，我认识了怀尔德的咱们中国的总代理，所以后来呢他给到了我们一些福利，所以我才会有这个牙膏推荐给大家。来自瑞士的百年药企，他们后来发现牙病啊患者他是普遍的，非常有需求的，所以才做了怀尔德的，把火山石研成那种碎末，它叫粉钻、蓝钻，还有那个绿管的，就是茶树油、精油融合在里面，保护你的牙龈。所以我做了这个组合，绿色、蓝色、粉色三管组合，加上牙刷。我觉得这三管牙膏加上这一把牙刷，可以在一年之内让你的牙齿变得越来越好。给自己时间，千万不要说两天我要变成怎么样，至少一个月吧。你给自己一个月、3个月的时间，用完这一管牙膏，你再说到底有没有效果。不遗余力的做这件事儿，就是希望我们中国人的牙齿会越来越健康。因为以前我们看到国外的小孩很早就会做牙齿的矫正啊之类的，就觉得离我们很远，但是现在城市里的太多的家长都很重视。有一次我去看牙齿，去年某一次哈，因为有那个矫正的那个丝有点脱落了，不得不去看牙医，然后呢看到有好多的小孩家长陪着，哦，医生也是忙得不可开交，焦头烂额，但是与此同时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因为现在的家长跟以前的家长不一样了。第一方面呢他的认知到了，第二方面呢他觉得这个时候早早的要给自己的孩子，他也有这个余力，有这个余钱，早早的给自己的孩子做好这些防护工作，免得到了50、60岁这颗缺牙，那个地方啊歪一块，牙龈萎缩，牙周病都是真的。这种美好就像现在的小孩子一个个都很健康，个 子也长得比以前高，都是因为现在的营养也跟上了，饮食结构也在发生一些调整，所以变得越来越好，不是说啊，只嘴巴上说我会变得越来越好，而是改变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惯，这样我们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好了，荒漠上行走这一口气说了6分钟的话。那这个牙刷呢，就是2号链接，然后呢，牙膏呢是啊。牙刷是4号链接，牙膏是2号、3号、5号链接，所以2、3、4、5号的链接，各位尽管去拍，给全家人做一次深度的口腔保洁，2、3、4、5号。

这个节奏就挺有那个少数民族的那种味道，这个雅森啊，然后以前以为他是新疆人，后来发现好像算是内蒙古人，好吧，所以他唱歌的时候那个韵律，就是整个身体的律动还是看起来就是跟着他的节奏一起走。刚才进到直播间的人应该看到，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也会忍不住啊，让自己手舞足蹈起来。叶妹妹说，你跳舞蹈是我教你呗。哎，真的吗？你可以教我吗？你是舞蹈老师还是那种应该是那个广场舞的领舞吧。我还没有跳过广场舞，但有时候经过那个广场看到别人跳的时候也忍不住啊，想在后面跟他们动两下。就是不管怎么样身体动起来总是好的。有时候你不一定因为快或者说快的或者有力量型的要坚持起来相对会比较难，但是简单一点的走一走的那这样的事儿呢，坚持起来就容易一些。还有这位叫盘安的朋友说，牙膏是两个价是吗？是的，只有那个粉色的是有活动价，原价都是128，粉色的是会给到99元的，也就是那个呢一周只要刷两次的粉色牙膏是首选，就你牙齿有一些不干净啊要去渍啊，首选就是这个99块钱的去渍的牙膏，让牙齿变得恢复成它原来的颜色。你本来的颜色如果有点发青的话或者发白的话，它会恢复到原来的颜色，而不是说把你的青色的颜色变成白色，那不正常，就是让它刷得很干净。粉色的牙膏这款呢是我们给到大家的活动价，2号链接，就是每天刷，而且每次啊一定要记得要少量，就是黄豆大小即可，千万不要用那么长的牙膏，真的是一种浪费。我三管牙膏用了这么久，哇，我本来想换一张照片，就是三管牙膏用了这么久还剩大部分，那有时候觉得我是不是太节约了。但是我觉得已经刷得很干净了，如果可以节约一点为什么不呢？好，就是2号链接的粉色牙膏只要99元。那其他的蓝色和绿色的牙膏呢，你要购买的话它还会送你一支牙刷，完全是送你的哦，所以你可以先体验一下。但更多的人我觉得全家人的牙刷应该从我们这里来给你解决，以后你就不要在外面去买牙刷了。我这里的4支牙刷只要45块钱，你们看到的4号链接通吃猫的这个牙刷，一管里面有4支，颜色不同，家人每个人选一个颜色啊，就很可爱，拿在手里也觉得有点卡通，生活都会变得多彩起来。4支牙刷只要45块钱，还包邮，这样的价格应该拿到的牙刷会让你非常的惊喜。

听着这首歌，如果云知道，这云氏唱腔的这份深情啊，别人翻唱都唱不到他那个味道，一下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人，他以前的那个 CD 的封面都是卡通人物，因为他觉得自己长得不那么好看，但他的歌真的太动听，这首歌歌名两个字，谁知道？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方宇，大搜索。

0: 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4: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5: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6: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7: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7: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0: 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你我约定，那刚已经有人提出来了，是周慧演唱的约定，这首歌后来王菲也唱过，但是有时候你听啊，就是原唱的味道不太一样，周慧她确实是很耐打的一位歌手，很能打的一位歌手，她唱歌真的太耐听。
11: 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疼。
10: 有人问我用什么颜色，首选就是粉色，因为粉色它是解决你牙齿上的那些斑斑点点，不干净黏腻的感觉，粉色和蓝色是一个组合。那绿色呢，就是牙龈有萎缩的话，牙结石出现的话，那我觉得护龈的话肯定是绿色的这一管效果更好。昨天呢大家最抢手的就是绿色的这一管，今天呢最抢手的是粉色这一管。但一般来讲，粉色跟蓝色是搭配使用的，因为粉色一周只用两次，蓝色呢，那其他的时间就都用蓝色就好。另外，你买绿色和蓝色都会送你一支牙刷，你买粉色呢，因为它已经优惠了30元，所以就不送了。如果你只买牙刷的话，四支只要45元。我们橱窗里的右下角有一个购物袋，里面那个购物袋里头的2345号链接，欢迎大家下单。也感谢各位的信任，关乎自己的口腔，关乎家人的口腔卫生，从现在做起。刚有一位妈妈说，她要给自己的女儿开学的时候带两支去，我觉得这就对了，因为她这支牙膏带去以后，她的牙齿口腔卫生就那种光洁感，就让人觉得很年轻，

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身弱之人，身强之人，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你的内心够不够强大。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就是从自己的内心生出来的那种力量，所以它对外界的干扰不会对它产生很强烈的影响。因为外界的干扰它知道，就像红绿灯要变，那不是自己做主，但是在自己能做主的范围内，当自己底气越足的时候，那你面对外界的干扰，受到干扰的可能性就越低。所以一个人最大的力量不是去跟别人攀比，而是不停地让自己变得更好。比如说你的口腔卫生，比如说你自己在健身的时候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保持了很好的身材，这些都会给你自己的自信心加分呢。变成更好的自己，首先呢，就是最好的衣服一定是你的身材，而不是任何的豪华的衣服。那些豪华的衣服如果身材不够好，总是穿不出来那个味道。为什么说模特都是身材是那个衣服架子，行走的衣服架子，是因为他的身材好啊，他做了模特。其实他就是展示给大家，让我们梦寐以求的就觉得，哇，这件衣服是不是我穿上也是他那个效果？当然也不会啊，但至少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让自己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份要求。今天节目最后，我想让大家听一首《简爱》，剪断的剪啊，《简爱》是黄绮珊版本的，就是他因为上某一个节目就彻底的发生了改变，而他唱这首《简爱》就有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抖音橱窗里的2345号链接，大家在我节目之余慢慢的去挑选，你们会看到里边，比如说买绿色、蓝色的牙膏都会送你一支牙刷，也可以给全家买一套4支牙刷，只要45块钱。但它的品质很好，就是它一支牙膏一支牙刷应该是外面30块钱的品质。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5: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 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2: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
6: 意外。来，你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2: 谢谢你啊医生。
10: 感谢你医生。
11: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1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16: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7: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18: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19: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20: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21: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军。
22: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23: 我是浙江省临潼镇医院党委书记谢福建。
0: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 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0: 位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 101.6浙江之声，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浙江之声的视频号和浙江省肿瘤医院的视频号同步的音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其实对于很多的肿瘤患者来说呢，在检查出肿瘤的前期也许身体还好好的，但是一旦进入到了放化疗阶段，很多人的身体可能就吃不消了，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化疗之后吃不下、恶心、扛不住、血象崩等等。那肿瘤的治疗只能这么痛苦吗？最新的数据显示，合理的营养支持可以让化疗的完成率提升40%，中西医结合治疗使骨髓抑制发生率降低35%。今天呢，我们就带着权威的数据揭开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真相，同样的肿瘤治疗，不同的生存质量。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省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波。张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呢，和张主任聊到了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啊。那首先呢，想请张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我们中西医在肿瘤治疗过程当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1: 中西医其实包括了中医和西医，在整个肿瘤的全程化治疗当中，它都起着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们在早期的肿瘤当中，其实除了手术，我们还会有一个围术期的一个治疗，不管是化疗、靶向治疗、放疗，还是我们的中医药治疗，都有起着一个巩固基础以及后续的一个促进身体恢复的作用。那对于中晚期的肿瘤来说，我们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就更加重要了。总体来讲呢，像很多病人其实他是除了化疗以外，他还需要接受一系列的其他治疗的，包括我们化疗的各种的并发症，像前化疗的各种的并发症，像前面主持人讲到的恶心、呕吐、骨髓抑制又包括这种贫血、白细胞降低、感染等等的一系列的并发症出现的时候，中医药往往能一方面能预防它出现，就是降低它出现的概率，另一方面当一旦不幸出现了，还能去改善它的一个预后，降低它的一个对身体造成的伤害。那另一方面呢，有个别的患者呢，可能因为身体或者经济或者因为信仰的问题，他可能比较抗拒某一些特定的治疗。还有一些呢，可能根据因为年龄的关系，比如这种80-90岁的或者说100来岁的老人现在也很常见，有的时候发现一个肿瘤，他可能就不太愿意这种特别积极的像手术啊这种治疗的时候，或者医生评估他身体确实无法接受标准的现代化治疗的时候，中医药也是非常

0: 总是觉得好像西医是在肿瘤的姑息治疗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事实上不只是姑息治疗，它在全程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的。那接下来我想请我们的张主任，能不能从您的病例，就是您接诊的一些病例出发，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中西医结合治疗是怎么一加一大于二的。
1: 像我们之前有接诊过一个胃癌的病人，他其实当时是在其他医院有就诊过，但是因为他的身体实在太瘦了，然后当时的他的主诊医生认为他的身体根本无法接受进一步的治疗，无论是化疗还是一个姑息的手术治疗，因为他当时是一个晚期嘛，然后虽然他年纪是比较轻，大概40多岁，所以到我们这里之后，我们先给他进行了一个中医药的治疗，加上我们的营养支持治疗，因为我们科室另外也是非常重视营养的这一块嘛，给他做了一个管路，然后进行一个强化的营养，同时呢，中医要去改善他的一个恶心啊、腹胀啊这种状态的一个程度，然后还改善了他的失眠的情况。所以呢，他的营养的吸收和整个一个身体的状态呢，慢慢得到了恢复。啊，我们大概支持了10来天之后呢，我们觉得他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抗肿瘤治疗了。那当时其实告诉他我们想尝试一下的时候，他已经比较激动了，因为他当时其他医院，他找了2家医院，都已经认为他没有机会，最好就回家最后的安宁疗养了嘛。那40多岁，他肯定是不甘心的。然后接受了治疗之后呢，因为我们胃癌其实一线治疗它的有效率是非常高的，只不过我们之前的医生为什么不给他上呢，担心的还是一个不良反应，就一旦打了，如果把人打垮了，我们就得不偿失了。那个病人呢，在我们强化的一个营养支持和中医药治疗之后呢，他就能接受这个治疗了，而且呢，按我们所想的，他的疗效非常的好。后续呢，这个病人大概又活了4、5年，经过了各项的治疗，在这当中呢，我们的中医药和我们的营养呢，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
0: 您刚刚提到了一个营养支持，其实我们知道很多肿瘤的患者好像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为什么？
1: 是的，其实营养不良分2种啊，一种是这种过于的瘦，这个是大家直观当中的，还有一种是过于的肥胖，其实也是营养不良，而且过于的肥胖其实也容易导致一些肿瘤的发生，像乳腺癌和肠癌，这些已经是比较公认的一个数据了。那我们现在主要的认为的肿瘤病人需要我们克服的营养不良呢，倒还真是因为瘦。那一方面呢，很多的肿瘤病人他因为肿瘤本身的原因，比如像胃癌、肠癌，它会导致它的一个吸收的功能障碍，像胃癌的病人很容易出现贫血，因为我们铁的吸收大部分都是在胃窦那个位置的，那一旦你肿瘤长在那里，它的吸收铁的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贫血。那肠癌呢，如果是部分的是像这种小肠癌，它是吸收营养的，它也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吸收功能运化的一个功能丧失或者说减弱。另一方面呢，肿瘤本身它就是一个高代谢的疾病，就肿瘤的一个同一个细胞，它的一个代谢状态，它需要的营养物质要远远超过我们正常的细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长了肿瘤之后，人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肿瘤反而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缘故，它会抢营养，所以呢，很多病人他就会出现一个营养不良。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肿瘤的一些并发症，就像前面那个病人，那个胃癌病人一样，他因为出现了肿瘤之后，他可能会出现疼痛，他可能会出现失眠，他同时呢，他可能心理上会出现焦虑，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就像人我们平常正常人也是，睡不好之后第二天就没什么胃口，那还有呢，就是抗肿瘤治疗的时候出现恶心呕吐，以及其他的一些乏力啊这些表现的时候，也会导致人的进食的欲望下降，这样的综合起来呢，就会大部分病人都会出现一个营养不良。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

0: 浙江之声。
1: 其实我们中医对于我们整个肿瘤治疗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副反应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调理作用啊。那能不能说一说我们中医具体对于肿瘤患者的哪些副反应我们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2: 中医对于肿瘤的治疗当中的一系列副反应，我们科室现在主要在做的呢，一个是肠功能的一个紊乱，包括像这种腹泻便秘。那腹泻呢，有的还是抗肿瘤治疗当中的，比如放射性肠炎啊，或者说一些化疗引起的一些肠道功能紊乱啊，或者菌群失调。还有的呢，像便秘也是，其实便秘和腹泻它是一体两面的双胞胎了。他肠道功能紊乱的时候，有的人就大便刷刷刷都出来，他水分不吸收了，有的人他肠道不蠕动了，他就便秘了。那还有呢，像腹胀，还有呢，像手足综合症，就是我们很多的药物现代的在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手脚往往会出现肿胀疼痛，甚至皮肤破溃。那我们科室呢，对于这部分病人呢也是比较有心得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周围神经炎，周围它指的是对于心脏来说，远离心脏的都叫周围。那具体而言呢，包括手脚还有脸部。那这部分也大部分也是因为抗肿瘤药物引起的，当然小部分因为肿瘤本身引起的。然后主要表现呢就是手脚麻木、疼痛，还有就是感觉丧失。厉害的呢，就像有的人他就像穿了一个棉鞋踩在云上一样，所以呢他很容易摔跤，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脚落地的这个轻重了。还有的呢，就像各位就是趴着睡午觉醒过来的那种感觉，就脚就这种针扎样的感觉，而且它是缓解不了的。有这么一小部分人。那另外呢，还有像这种失眠、纳差、乏力，就我们中医我们讲起来叫癌因性疲乏嘛。还有骨髓抑制呢，包括血小板低、贫血，还有我们的白细胞低，这一系列的，还有失眠这一系列的情况，我们中医都有比较好的处理的办法。
1: 比较广泛的一些病症都是可以的啊。
2: 对，
1: 另外我们的张主任其实是擅长各种恶性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包括各个时期恶性肿瘤的营养支持治疗、恶性肠梗阻的个体化治疗、恶性胸腹水的治疗等等。对于恶性肿瘤及其抗肿瘤治疗引起的骨髓抑制、口腔溃疡、手足综合症，包括您刚刚提到的周围神经炎等等啊，是有独到的见解的。那关于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你有任何的问题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直播间的公屏留言，或者浙江省肿瘤医院的直播间他们的公屏啊进行留言。半点之后呢，我们的热线也开通0571-8882-8999，您可以随时咨询。因为刚刚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提到了自己的这个癌种，有朋友是胆管癌啊，有垂体瘤的，大家可以具体描述一下您的问题，关于中西医结合治疗，你有什么想要咨询的，可以把您的病症、您的病史，包括您的年龄、您的性别都交代清楚，以方便我们的张主任针对您的问题能够给到更加精准的回答。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中医对于我们肿瘤治疗的哪些环节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我们肿瘤治疗起到的哪些副反应有一定的作用啊。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来给大家讲一讲，具体的聊一聊我们中医是采用怎样的治疗策略来对付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副反应的啊。那首先我个人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张主任，就是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出发，能不能讲一讲我们中医是如何看待肿瘤这个问题的？它和西医的看法应该是不同的，对吗？
2: 对，并不完全一致。因为中医其实，因为古代它虽然是分中医内科和外科，但大部分时候呢，我们对于恶性肿瘤的理解呢，会更加像我们一个儒家文化，就更包容一点。所以以往呢，相对于西医啊，西医其实最早它的肿瘤发，最早治疗肿瘤是在哪里呢？是在理发店。就是理发师顺便帮你切掉了，因为最早的肿瘤都是浅表的嘛，像乳腺癌这种的一个结，所以最早的时候那个理发店门口都是那个彩色的那个灯啊。
1: 对，
2: 就是这个意思。对，旋转那个灯就是这个意思。那中医呢，从来讲究一个兼容并蓄，或者说是一个兼容，就一个仁爱兼容。所以呢， 我们其实很早就提到一个带瘤生存或者说和谐共处的一个原则。那当然呢，对于早期肿瘤，如果我们能用雷霆之势把它直接弄干净呢，肯定还是弄干净的好。但是对于这种特别晚期的肿瘤，现在不是经常有病人就担心我是不是持续的打坏了，或者持续的一个反复的做手术，或者反复的做放疗，会不会人吃不消？那慢慢的呢，其实现在中西医也慢慢开始融合，他们也有一些这种包容的这么一个理念，或者说这个其实在中医很早很早我们就提到了。我们认为，其实肿瘤你只要不长大，有的肿瘤它是可以观察的，当然这个要专科医生专门评估过，确定好是特定的肿瘤之后，不能大家都发现一个肿瘤我就不去治了啊。以及呢，有些晚期肿瘤呢，它也不是没得治，但是呢，它也可以结合患者的一个身体的具体情况，然后来看是否需要一个带瘤生存的状态，因为现代技术它其实也是有边界的，并不是说，每个病人他都有机会给你根治。那么在没法根治的情况下，中医的一个理念以及中医药的一些额外的支持治疗，能帮助病人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同时呢能帮助病人有更长的生命时间，就能一个和谐相处，带瘤生存，这个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1: 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有一个朋友提到了，他是胆管癌，然后手术之后到底怎么处理，是中药好还是西药好？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啊。今天我们讲到的是中西医结合治疗，那针对我们手术术后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这一块，张主任能不能大概的给我们讲一讲
2: 啊？那我们就以这个胆管癌的患友为例啊。胆管癌肯定还是要根据分期来的。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种全球公认的一个 TNM 分期，就是你是一期二期还是三期四期的肿瘤，就是因为我们有足够多的病人既往发生了这个毛病，并且我们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发现哎，你这个病人术后要打化疗更好，你这个病人术后不需要打化疗，打了化疗可能身体更糟糕，所以在强循证的医学的背景下，我们包括现在中医药现代化也在强调一个循证医学，就是要有既往发生过的病人给我们参考，所以像这位患友，我的建议是首先根据您的一个分期来和术中的一个评估情况来，比如说切缘是不是阳性，那你切缘阳性可能还得加上放疗，如果切缘阴性并且分期相对来说偏晚的，化疗该做还是得做的。那么如果特别早，但是呢如果外科医生他觉得把握度不是特别大，因为病理有时候也会比较局限，他不是在现场吗，不是在手术现场吗，那可能还得听从一部分外科医生的意见，该做化疗还是要做的。那在化疗期间如果有不良反应或者说有各种不舒服，可以进行一个中药的支持治疗。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认为不用再进一步做治疗的，但是病人呢经过手术以后乏力很明显，可能术中呢还出现出血了，甚至呢可能有的人还出现一过性的黄疸了，或者有的人手术做好之后总觉得隐隐的有疼痛了，那这一部分呢就可以完全寻求我们中医的治疗，因为它西医其实目前来说没有特别好的一个针对这种术后的一个相关的神经官能症的办法，以及呢就算要打化疗的病人，化疗结束之后在随访期间，有的人可能肿瘤指标始终的有偏高，或者说他自己特别担心自己会不会复发，或者说他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不舒服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在随访期尝试寻求我们的中医药的一个支持治疗，然后来改善他的一个术后的恢复，来延长他的一个复发的时间，或者说降低他一个复发的概率。
1: 很多的这个肿瘤患者，刚刚我提到可能都会出现这个营养不良，所以营养支持是很多肿瘤患者他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啊。在视频端有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化疗期间可以吃海参吗？还是要吃什么样的食物比较好？这也是很多我们癌友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海鲜到底能不能吃？有一些被称作发物的东西，我到底能不能吃？我到底要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可能会对我的肿瘤治疗有帮助？
2: 关于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或者什么东西要多吃呢，这个其实在营养学界呢目前大家都是比较公认的，一般呢就是 抗炎饮食要多吃，促炎饮食要少吃。
1: 嗯，
2: 但是在中医界，包括这个发物这个概念，其实还是有一部分小小的争议的。
1: 嗯，
2: 那么我仅代表我个人的一个意见啊。那我们先从，因为前面主持人也提到了营养嘛，我们先从营养的角度来，现代医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就是我们一般呢，在术后或者说在接受治疗期间，其实需要的是降低一个炎症反应或者改善一个身体的一个接受度，所以我们一般呢推荐的是优质高蛋白饮食。那当然，如果是患者同时有肾功能不太好的，可能还要根据患者自身的一个情况，可能还要优质低蛋白饮食。那大部分时候呢，优质高蛋白饮食包括什么呢？有一个口诀叫蛋奶鱼豆，
1: 就蛋奶鱼豆。
2: 对，蛋呢就是我们一般的蛋就行了，无论是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还是鸵鸟蛋，其实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讲都是比较类似的。
1: 嗯，
2: 奶呢就大部分老年人，因为患癌病人大部分都年纪比较大嘛，可能难以接受。那总体来讲呢，这四样东西只要选一两样就行了，没有说你必须四样都吃足了。
1: 嗯，
2: 当然有的人就是愿意喝奶的，包括牛奶、奶粉的话，那肯定也是好的，因为它里面有比较多的乳清蛋白。鱼呢，一般以深海鱼为主，但是深海鱼呢，毕竟性价比比较低嘛，特别我们老百姓也不是市场里到处都能买到像这种三文鱼啊什么的。
1: 嗯，
2: 河鱼也是可以的，鱼肯定要比肉相对来说更健康更安全一点。豆呢就是豆制品，老年人其实更容易接受，相对于奶啊更容易接受豆制品。
1: 对，
2: 那么各种的豆它其实都是可以补充我们一个比较好的蛋白，而且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1: 嗯，
2: 当然如果患者同时有一些其他代谢性疾病，像这种痛风啊什么的，可能就不太合适了。
1: 嗯，
2: 那发物呢，其实我们中医古代讲的发物呢包括好几类，一类呢可能会诱发痛风的
1: 啊、
2: 因为在古代我们没有这个痛风或者尿酸这个概念嘛。
1: 概念，对，
2: 我吃了之后我手疼了，我发炎了，那我就是认为是发物。那像这种以前的像某些酒类，
1: 嗯，
2: 然后像某些海鲜类，
1: 嗯，
2: 还有某些豆类，这些呢我们会把它认为是一个发物。
1: 嗯，
2: 还有一部分呢会促进炎症反应的，像辣椒、像生姜、葱姜蒜了，这种辛辣刺激的，他吃了之后可能口腔会溃疡，或者说有时候解大便的时候会疼痛。
1: 嗯，
2: 那这种呢我们也会认为，因为我们中医讲起来红肿热痛皆为发嘛。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些呢包括会出现一些其他代谢性疾病的，比如说会导致血糖紊乱的，有时候我们也会认为是发物。
1: 嗯，
2: 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中医的传统的理念里认为风属发，白色属发，那么鸡朝着东方叫的，然后它一叫天就亮了
1: 啊。
2: 中医一般取类比象嘛，
1: 嗯，
2: 他觉得哦鸡肉会不会是发的，当然这个呢是各家观点，我个人持保留的一个意见。那总体来讲呢，我个人的意见是什么呢，前面是都是知识背景啊，我个人的意见还是首先特别是在化疗期间的病人首先要吃饱，
1: 嗯，
2: 其次才要挑得好。就很多时候是这样，我自己临床当中观察到很多病人其实他什么东西都不想吃，我就想
1: 吃不下。
2: 对，我就想吃口冰淇淋，
1: 嗯，
2: 或者说我就想吃口西瓜，但是呢可能很多家属呢也特别特别的关心嘛，
1: 嗯，
2: 就说哎你不能吃这个，你吃了这个你其他东西更吃不下了，你必须得吃鸡蛋，你今天给我三个鸡蛋必须吃下去，结果他吃了可能还有点恶心甚至有呕吐，那这个时候呢就没必要了。我觉得先保证他一个基础的能量的摄入，
1: 嗯，
2: 他爱吃啥，特别是在化疗期间先给他吃啥，当然过量肯定不行啊，
1: 对，
2: 要主管医生到时候再评估一下。然后爱吃啥的情况下，如果他真的都吃得下了，开胃口了，有的人像夏天到了他就喜欢稍微凉一点的，
1: 嗯，
2: 然后吃了之后我们尽量的在他愿意吃的食物里挑那些优质高蛋白的帮他筛选，而不是咱们自己一拍脑袋就蛋奶鱼豆
1: 什么对你好就给你吃什么。
2: 对对对，我就四样东西挑给你。我们甚至有的病人一餐吃一只甲鱼，然后一餐吃这种十根黄鳝，我想想都有点腻，因为太油了嘛。
1: 嗯，
2: 就病人有的病人呢他可能比较坚强，他还能真能吃下去，但就算吃下去他也消化不好呀。
1: 对，
2: 本身肠胃功能就比较弱，那大部分病人呢反而倒了胃口，那这个时候营养就反而跟不上了。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

0: 新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三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4: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3: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打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1: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 101.6浙江之声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同步的音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省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波张主任。张主任呢，是中国抗癌协会中西整合胰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中西医结合营养专家协作委员、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浙江省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青年委员，擅长各种恶性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包括各个时期恶性肿瘤的营养支持治疗、恶性肠梗阻的个体化治疗、恶性胸腹水的治疗等等。对于恶性肿瘤以及抗肿瘤的治疗引起的骨髓抑制、口腔溃疡、手足综合症、周围神经炎等是有独到见解的。那今天关于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你有任何的问题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了，0571-8882-8999，0571-8882-8999，等待您的咨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把您的问题留下来，以便我们稍后啊，专家针对您的问题给予相应的一些解答。刚刚其实我们没有讲完啊，讲到了这个，刚刚有一个朋友提到的免疫力下降，张主任提到免疫力下降它分成很多种，有一种呢就是经常会感冒啊，刚刚提到了，还有一种，您继续。
6: 还有一种刚才讲到的就是包括很容易疲劳或者很容易这种脚打软啊，这种情况呢其实不推荐大家自己判断，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医其实治疗当中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叫做取其偏性，就是我阴虚的时候我给你滋阴，阳虚的时候我给你壮阳，那我阴偏盛了，就阴太过了，那我要给你消减一些阴液，然后我如果阳偏盛了，那我还给你消减一些阳气，才能达到一个阴平阳密的状态。那如果自己判断呢，往往可能会出现有的病人他其实是个阴虚病人，然后他就拼命的吃这种大补阳气的东西，像什么营养货啊、八极天啊，然后把自己吃得越来越虚，然后会觉得哎，我怎么补药吃了没用啊。然后有的人呢，他其实是个阳气不足的状态，本身就有点怕冷啊、乏力啊、胃寒啊这种情况的，然后他天天给他自己死命的吃像这种灵芝啊、石斛啊，天天补，越补越虚，因为你生阴养阴自然就会耗阳，补气就会伤阴，所以最好是在专业医生的一个指导下进一步的使用。
5: 好，在视频端有很多朋友提到了肠癌啊，昨天我看到我们的那个新的癌谱发布了，我们的肠癌排名也是非常靠前的，在我们浙江省啊，有两个朋友都提到了肠癌，其中有一个朋友说，张主任你好，他是直肠癌中晚期了，没有做手术，放化疗和靶向治疗3年了，近期呢做了全腹的 CT， 包括胸部的扫描，磁共振啊都显示是正常的，像他这种情况需要一些中药配合治疗吗？
6: 这个呢，主要还是看他一个身体的状态。
5: 嗯，
6: 如果他整个状态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平衡非常和谐的一个状态，因为刚才他也讲到了已经进行了3年的一个系统性治疗了，并且呢，如果他的靶向和治疗和其他治疗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不良反应的话，可以再观察观察，因为我们一般都是效不跟风嘛，就是我有效并且我没有额外的代价的话，我们一般不会去轻易的动他的一个平衡状态的。但是如果在这期间，因为据我所知很多的结直肠癌的靶向药它就会出现这种周围神经炎啊，或者手足综合症啊相关的，那另外呢可能还会出现骨髓抑制啊，还有乏力啊，纳差这一系列的症状的时候呢，完全可以寻求中医的治疗来进一步改善它的一个生活的状态。那抗肿瘤方面呢，还是大的原则就是效不跟方，目前如果控制非常稳定，我个人不建议再额外的加其他的治疗。
5: 嗯，好的啊，回答的非常的清晰。还有朋友提到，他说张主任您好，他现在是肠癌分期啊，给出了一个相应的分期级别，然后还提到了说肿瘤已经切除，目前呢化疗当中可以结合中西医治疗吗？还有就是是化疗全部结束再进行中西医调理吗？对于这个中医介入的时间，他想问一下张主任。
6: 这位朋友呢，他是一个 T3N1 的，是一个3期的肠癌。在我们的分期里呢，他是一个中晚期的了。但是呢，虽然他是中晚期，其实因为肠癌的分期比较奇怪，像这种2C期，它虽然是二期，它的预后其实要比三，像咱们的这个3B期的还要更差一点。3B期的其实预后挺好的，如果外科医生没有额外的叮嘱的话，这个情况它其实只需要3个月的辅助化疗就行了，辅助化疗甚至都不用打足6个月。那在此期间呢，要尊重您的主管医生的意见，就是他如果觉得您在治疗期间不适合其他药物的治疗，包括中医药，那咱们就不做。如果他觉得可以，同时呢您又有相关的希望有中医药协助的一个改善症状的一个需求的话，完全可以中医药的一起治疗。像我们科室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辅助治疗联合中医药的口服加外用。那目前我们自己观察到的，我们的患者的一个复发的时间会非常长，就是要比我们正常的数据要好很多。另外呢，就是在辅助化疗结束后，其实有不少的中医药再做一些研究，像我们科室现在就有一个临床研究，是国医大师周中英教授的一个心灵解毒颗粒，就是在像您这种3期的肠癌化疗后，我们再进行一个专门的周中英大师的那个方子，吃一段时间，而且这个方子是免费的，因为临床研究嘛。我们现在已经入组了900多例病人了，然后我们打算入组到1000多例，我们是跟着南京中医药大学他们一起做的全国的一个研究。我们到时候要统计一下这个数据，因为我们目前的初步数据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就患者的复发率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下降的初步数据啊，还没正式统计过，所以完全可以再进一步的再巩固巩固。
5: 就是如果你想尝试一下，其实也可以在线下找到我们的张主任啊。像他这种情况是非常适合您刚刚提到的，目前你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
6: 临床研究。
5: 临床研究啊。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39，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也已经开通了，0571-8882-8999，0571-8882-8999，等待您的咨询。其实说到肿瘤患者啊，还有这样的一种副反应是很多肿瘤患者难以接受的，就是化疗之后恶心，吃不下东西。想问像这样的情况，中医有什么样好的办法吗？因为他本来已经恶心吃不下东西了，说你可以中药调理一下，那他中药都吃不下，像这样的患者该怎么办
6: 啊？确实有存在这样的病人啊。其实呢，恶心吃不下东西呢，还是分好多情况的。绝大部分病人其实还远没有到这种真正的恶心吃不下东西的程度，而是他的一个止吐治疗可能还没有上到合适的一个强度。我们医院不是建立了5无医院嘛，就是什么无呕、无饿、无痛、无忧、无酸，就是没有血栓。5无医院就是希望致力于改善我们患者的全程的一个就是感受度。那其中的无呕呢，就是五无的其中一种，所以我们现在有了好多的无呕的一个规范化病房，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无呕医院， 在我们医院，我们希望的是达到完全没有恶心呕吐啊。当然这个真实世界当中比较难，
5: 嗯，
6: 但是基本上我们能灭绝掉就是绝大部分的恶心呕吐，只要你有合适的标准的一个止吐治疗下，
5: 嗯，
6: 包括其实我们病房里的病人如果真的有恶心呕吐了，其实我们还藏着好多的手段没有用。
5: 我们讲讲，
6: 那就是用药上就有很多，我们一开始标准的一般是二联，其实我们对于这种高致吐或者已经出现呕吐的有三联，厉害的我们还有四联甚至是五联，只不过每一个药都是一体两面嘛，有它的不良反应，所以我们不会特别就是一来就给你用个五联用药。另外呢，我们中医药包括针灸，包括推拿，包括熏药，就是我们有时候房间里现在我们有中医药病房，熏药等等，对于特定的病人也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止呕止吐的作用。中医治疗博大精深，从来不是说只是吃汤药这么一回事啊。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其实是吃得下的，但是他因为前面的恶心呕吐已经导致他有深深的恐惧感了，他就不敢吃了。我们的汤药呢也不是像以前一样就一大碗，现在也有这种小包头的，就50毫升的，然后慢慢吃，吃了之后也有病人会有明显的改善。那最后呢，如果真的吃不下呢，其实我们还有外贴的中药粉，外贴了之后它也能极大的改善患者的一个胃肠动力，然后慢慢的就吃得下了。
5: 就是我们中医除了服药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手段去帮助你止呕止吐啊，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刚刚视频端还有朋友在问啊，他说垂体瘤它是自免疫的肝损伤，中西医结合怎么治疗？张主任，
6: 肝损伤呢可能就相对来说复杂一点，首先还得看免疫性肝损呢优先的治疗呢肯定还是一个免疫抑制剂，因为免疫性肝损它的作用机制就是因为你的免疫细胞识别错了，它认为你的肝细胞就是外来的，它要去攻击它，那么就要隔断它这一层。那在标准的我们的糖皮质激素等免疫制剂的治疗之外呢，确实可以通过我们一些中医药的一些治疗，那主要呢可能还是以中医为主而不是中药为主，因为肝损期间一般我们药物呢是相对来说越少越好，通过一些中医的治疗来改善它的一些症状呢，能帮助它更好的一个恢复。
5: 说到肿瘤患者啊，很多的肿瘤患者其实在化疗之后会出现一些血象的不正常，就像刚刚张主任提到的啊，我们在线下交流的时候我还和张主任提到我自己的亲戚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一般在放化疗或靶向治疗之后呢，他可能会打生白针啊。那么我们想知道除了这个生白针之外，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应该如何治疗这样的一些血象异常？
6: 血象异常其实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大了，因为它包括好多的血象异常嘛。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以生白针作为白细胞作为一个切入点啊。在中医理论里呢认为白细胞呢很多时候它是一个类似于我们气的作用。我们中医有气血津液四大要素嘛。气呢一般一个是护卫，就前面我们聊到过的胃气。还有一个呢是推动。还有一个呢就是温煦。所以气虚的病人呢可能要么就是比较容易感冒，要么就是比较容易怕冷，要么就是比较容易乏力。那它相对于这个白细胞呢也非常体现也非常契合，我们白细胞低的病人容易感冒，容易抵抗力弱，还有容易疲劳。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呢目前主流的中医可以进行一个补气的治疗，而且呢中医相对于西医呢它会发现的更早，因为我们西医呢大部分时候是要抽到白细胞发现它低的时候我们开始打针，而我们中医呢其实一个病人的体质啦，它其实在治疗之前它就有一个气虚的一个表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早点给它预防上去。那这个事儿有的观众可能要问了，那我能不能白细胞也早点打上去呢？部分情况下是可以的，现在也有所谓的二级预防和一级预防，就是我白细胞没低的时候打上去，但大部分时候是不行的。而且呢白细胞过于高呢其实反过来会伤害身体，但是我们中医没有这个问题，中医是一个双向调节的。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发现你气虚的时候给你补气，后续呢通过化 打过化疗以后，我们临床当中有不少病人就回过来跟我们反馈说，哎，张医师，我之前每次打完化疗白

0: 细胞都低的。这次打完化疗，吃了中药之后，这次打完化疗，白细胞就没有那么低了，甚至说不低了。
1: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中药先介入，在我们的化疗前先介入啊，调整我们的体质，调整刚刚我们张主任提到的气虚，可能对于化疗之后我们血象出现异常是有帮助的。
0: 对对对
1: 啊，来，我们的热线也已经接通了，各位有任何关于肿瘤中西医结合的问题都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82-8999 0571-8882-8999。一号线的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大医生你好。
0: 你好。
2: 哎，我就是啊，4年前来生的是睾丸啊，是你们医院里做的化疗，就是四年了，就到现在啊，
0: 嗯，
2: 那免疫力是很差的了，这感冒的人啊，不知道他感冒，对面聊几天，说一句话，啊，上午聊过天，说过话的，到下午到4-5点钟的时候就发病了，就是感冒。那感冒以后啊，有的感。高烧是没有的，就是一般都是低烧，他就是不很好，老是发冷发热发冷发热不很好。
1: 嗯，想问问中医有什么办法是吗？
2: 不是我中医我对中医啊有时候药都是过敏的，但而且我眼睛不好，是复方青酸汤里面也有顽疾的。我刚才听你说那个青灵风散啊，他这个他也是那个顽疾为主的了。
0: 玉屏风散并不是黄芪为主，它是三个药。
2: 对，我这样的人，我吃补的药不大吃。我上次我这个人啊，阳气。
1: 许先生，您把您的问题简要的回答一下，因为我们节目行进的时间有限，好吗？
2: 我就是上次吃了那个百灵胶囊啊，去那个人就上火，吃冷的又不好，吃热的又不好。
1: 您就想问一下，中医有什么办法来治疗，对吗？
2: 我像我这样的人是青灵风散好不好吃啊？
0: 这个许先生您好，这个需要具体的判断过，给您望闻问切过的。就像您刚才说的，您多种药物过敏，所以这种远程的一般是不太推荐直接去吃的，就怕您过敏了。
1: 嗯，还是要到医生这儿面诊看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2: 我完全不过敏的，完全好吃的。
0: 那他有三个药呀，他不只是黄芪。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好吗？好吗？
2: 哎呀，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啊，没有了。
1: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48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571-8882-8999来咨询。那视频端还有很多的问题，也在咨询，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有很多的血象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喝中药或者中医治疗的方式啊，介入的方式有所改善。在平台上有朋友问到了生白的食谱，想问一下张主任有没有生白的食谱可以推荐？
0: 食谱呢，其实是挺推荐的，因为药食同源嘛，中医药其实很多的中药它也是食物的一部分。
1: 嗯，
0: 但是呢，确实也要具体根据个人的一个体质啊，因为如果补气过于。过的话它容易出现一个瘀滞或者说一个发热的情况。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对于绝大部分老百姓来说，平时比如弄个黄芪炖鸡啊，比如说弄个山药排骨羹啊，这一系列的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虽然我们中药一般以汤剂为主，但如果真是像吃黄芪炖鸡啊、山药排骨羹啊这一系列的药，这一系列食物的时候，还是要把它的肉吃下去的。
1: 哦，把肉吃下去可能会对于生白
0: 会效果更好
1: 啊、有所改善。好，
0: 对对对，
1: 稍后是50分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
3: 乐透大派奖18周年庆，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活动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即可参与，所有奖期都派奖，奖金最高可翻倍。详询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好，节目行进的时间有限啊，回到节目当中来，还是针对血象的问题，因为很多这个放化疗的患者可能最担心的一点是他的血小板低。对吧？那面对于血小板低，我们的中医有什么样相应的办法吗？
0: 血小板低呢，确实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1: 嗯，
0: 而且呢，很多血小板低呢，它不痛不痒。就如果患者不去抽血的话，他甚至都一直要等这种出现出血或者出现皮下的紫癜的时候、瘀斑的时候才会发现。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很。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

0: 品。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特别是血小板低的病人是不能用力的，也不能有磕碰，也不能有情绪的波动的，因为一旦出现了，它容易一下子内出血，然后就死亡了。那我们西医当中呢，可能血小板低呢，主要还是以打生血小板针和我们的一个输血小板为主。
2: 对。
1: 那我们中医呢，其实分成一个是补血，就像我们的四物汤之类的，然后给它增加原料。另一方面呢，血小板低其实表现呢，很像我们中医古代的说起来叫血热妄行的表现，就是到处的瘀斑嘛。所以呢，也有部分的中医生认为呢，可以进行一个清热凉血的治疗。而且呢，像我的老师沈敏和老师，他个人就倾向于对于很多的血小板低的病人，如果他没有那么虚的话，还是以驱邪就是清热为主，而不是跟我们传统理念当中的一个吃补品为主，然后它临床效果也非常好。但具体呢，可能我们还是要根据每一个病人的情况，
2: 不同的情况。好的，平台上有朋友问到了，说他是三阴的乳腺癌啊，现在转移了，转移到肺部了啊，在化疗加免疫治疗的过程当中，想问一下张主任，能吃中药吗？
1: 这个还是跟前面的那个听友的问题很类似，就是肯定是推荐可以进行一个中医的一个巩固和一个保驾护航的，但总体呢，还是要听各位的主管医生的意见，因为有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您其实是在参加临床研究的，临床研究它的一个标准会卡得非常严，它不会允许你吃它的那个计划以外的任何一种药，如果您在不知不觉中额外的吃了中药，可能会影响您一个入组的进程，
2: 对，
1: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不推荐吃了。
2: 还有一个关于复发的问题啊，有很多的朋友提到了啊，他是肝原位癌切除之后不需要放化疗，术后一年之后除了检查，为了预防复发，我们中医可以介入吗？应该怎么做？
1: 这个可以的。中医介入呢，最最主要的其实还是帮您垫一下您的体质和您的一个生理的一个状况。比如我们发现其实您是一个极度的一个虚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因为我们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嘛，当你正气不足的时候，外邪就很容易侵袭，那么可能又会出现这种复发或者其他的疾病。那我们尽早的干预，尽早的改善，就可以大医治未病，在您还没生病的时候我们就帮您预防好。那如果您是一个非常实的病人，有的人他可能反复的便秘啊，或者声音嘹亮，动不动容易发火啊，这些情况下呢，适当的帮您清泻疏导，就不要郁在里面，因为郁在里面它也容易生成这种我们中医古代讲的真假积聚，其实就是癌症嘛。
2: 好，还有一些肿瘤患者也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最后再说一个，就是癌痛的问题，对吧？这也是很多肿瘤患者觉得没有办法忍受的一点。那么对于癌痛，我们中医有相应的一些治疗方法，会很有效吗？
1: 我们中医确实有方法，但是癌痛这个事儿呢，它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综合性的一个治疗当中。其实我们整场的一个 讨论或者说我们整场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大基调一直都是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2: 对，
1: 所以我们从来也没有说某一个病只能中医治或者某一个病只能西医治。
2: 嗯，
1: 癌痛呢就像前面聊到的，我们五医院里就其中一个除了刚才的无偶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无痛，我们医院的癌痛呢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2: 嗯，
1: 我们癌

0: 易出现便秘、瘙痒，就皮肤的瘙痒、恶心呕吐。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患者往往就会出现一个两难的情况，就是我不用吧，我痛得很难受。我用了吧，我这个便秘你三五天七八天不解大便也很难受，
1: 那
0: 如果皮肤瘙痒的话也很难受。所以呢，在此期间我们的中药呢，与其说是主要用来止痛，其实现代医学已经有非常强的手段了。我们可以用来改善疼痛治疗当中出现的并发症，还有的包括这种谵妄，就可能胡说八道了开始，也是很多时候是因为阿片药物引起的，那我们也能去改善这一系列的情况
1: 啊，
0: 能帮助他更好的系统性的保驾护航，治疗好整个癌痛。
1: 保驾护航主要是针对于使用了这种止痛药之后带来的一些并发症，我们中医是有很好的疗效啊。最后一点时间，还有一个问题，一位朋友一直在说啊，微信平台上说，希望张主任能回答一下，是垂体瘤中西医结合怎么做呢？他说现在已经压迫到了眼神经，有点看不见了，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办法？
0: 如果垂体瘤已经压迫到眼神经，说明这个肿块其实已经比较厉害了，就至少它已经引起症状了。这个时候呢，中西医结合肯定就需要我们医院一个特色，就是多学科讨论了。中医它可以帮您临时的解决这种压迫，包括我们有的垂体瘤它往往还会有这种肿啊，手指肿啊，就全身的这种纳差这种一系列的表现。中医可以帮您临时改善症状，同时呢一定要尽快的我们进行一个外科放疗科的看，就是有没有机会手术去把这个压迫的东西给它去除掉。因为神经啦，一旦损伤它很难再恢复
1: 修复，对，
0: 所以我们要尽快的阻止它进一步的去压迫和损伤。
1: 抓紧时间啊。那视频端还有朋友问到张主任说您的门诊时间，那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也想请张主任分享一下。
0: 我的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一的下午和每周二的上午。
1: 周一下午周二上午在我们浙江省肿瘤医院，是中西结合门诊吗？
0: 对，中西结合。
1: 中西结合门诊找到我们的张波主任啊，再次感谢我们的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也让我们真的是长见识了啊，了解到了其实我们中医在肿瘤治疗过程当中原来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和西医相结合真的能够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目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到张主任，就是中药真的能抗癌吗？这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点，能不能简要的给我们说一下？
0: 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一个答案呢，是当然是能抗癌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分情况的。其实最最经典的一个中药抗癌的呢，其实大家都听过，叫紫杉醇，它就是红豆杉里提取出来的。所以中医药现在我们中医药的现代化里也一直在做相关的工作，就是我们从天然的药物中提取出一些有效的抗癌的成分。
2: 北京时间10: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来进行一个抗肿瘤，包括我们还为此诞生了好几个院士，也专门是研究包括薏仁啊，包括这种鹅竹啊这种抗癌的。但是我们不鼓励患者单纯的吃一个药，因为抛开剂量谈毒性它都是耍流氓，反过来说抛开剂量谈疗效它也是耍流氓。那我们讲起来像葡萄皮它也是能抗癌的，还有白藜芦醇，但您真要达到抗癌的效果可能要很多很多，所以总体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标准的使用。同时还要关注它的一个副反应，您不能自己去挖树根吃，我们有病人吃到这种血象很低的情况，或者说吃到这种肝损肾损的情况。只有医生的专业指导。
4: 北京时间11:0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7: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6: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7: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与。

0: 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鸣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1: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3: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1: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4: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5: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1: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后台哈，家长在提问说呢，常常因为写作业的事情闹得非常不愉快。那前两天孩子崩溃了，把作业全扔了，在家里发脾气，还说不想在这个家待了。那很担心孩子的情绪会有问题，会伤害到自己。所以呢，这位家长也是下了很多次的决心哈，一定要好好的对孩子，跟他好好说话，好好相处。但是坚持不住几天，又开始跟以前一样了。然后就问哈，说现在到底要怎么来改正？那当跟孩子正处于作业战争之中啊，一轮又一轮的焦虑平复，再焦虑再平复的心情，很多家长应该都会有无数个肾上腺素飙升的时刻。所以陪孩子写作业这件事上，其实大家的困境都是一样的，容易没耐心，容易发火。那看着孩子坐在书桌前磨叽半天不动笔，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上厕所，拿个橡皮还要抠半天，真的是看得百爪挠心了。所以到底该怎么来破局？那最重要的是心态上的转变。我们得先接受写作业这件事儿的确挺难的啊，不仅咱们觉得难，觉得崩溃，上小学对孩子对父母都是难关。所以等扛过了这个阶段再回头去看啊，就跟孩子小时候一样，咱们跟孩子的睡眠做斗争，那当下确实很痛苦，但终究是能过去的。所以怎么扛过这个阶段啊，怎么来给孩子一些切实的帮助呢？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陪作业这件事儿，得家长轮流来啊，不能光一个人陪。因为刚刚的那个说到的后台留言当中还提到了，说是啊，爸爸因为作业没做好，字没写好，打骂他。那打骂这事儿当然是不对的，但值得欣慰的是，这位爸爸至少没有置身事外哈，积极参与到了育儿当中，这也给了你们家长喘息的空间，彼此都能缓一缓。所以可以试试在不陪作业的时候好好放松一下啊，去楼下散散步啊，看会儿书，看会儿电视，总之得先让自己平和下来，心火别那么旺哈，别那么容易生气。那咱们心态上放松了，孩子的压力也会小很多。本来对孩子来说学习其实已经很辛苦了啊，就不要让他把最大的力气花在害怕跟对抗家长上面。所以在陪作业的时候，不要一个家长，比如说要么就是妈妈只盯作业，那不行，要么妈妈爸爸一块儿盯，那实在不行动员一下其他的家庭成员来一起轮流的把孩子陪作业这个任务给分配下去。

怎么来缓解跟孩子的作业之争啊？说到的是陪作业的时候家长要轮流来，那么还有就是可以找一两件跟孩子一块儿做的跟学习无关的事情。大家会不会也觉得那孩子一进入到小学家里的氛围就变了，放学回家对孩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作业多不多啊？餐桌上讨论的话题也是今天学习怎么样，作业什么时候能做完呢？那其实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啊，孩子刚从一整天的学业当中抽身出来，正是需要换换脑子休息一会儿的时候，那他需要我们允许他甚至是陪着他一块儿做那么一两件学习无关的事情。比如说去户外待个半个小时，那一块儿去楼下遛个弯儿啊，吃个冰淇淋之类的啊，哪怕只是跟家人在一块儿好好的吃一顿饭，这些都会被储蓄下来，让他有力量坐回到学习的桌前。越是在这种需要孩子加速卷起来的时候啊，越要有意识地提醒自己，不要把家庭变成第二个学校啊，不要让孩子在家庭生活当中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变得只跟作业相关了。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个视角，不要因为写作业把孩子变成了我们的要攻克的对象啊，应该把作业当成我们跟孩子一块儿要去面对的难题，面对的那个敌人啊，尤其是小朋友在小学阶段正处在学业的爬坡期，那学业难度跟作业量都在提升，他遇到的困难就是切切实实客观存在的。那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就是陪着他一块儿来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候。那陪作业的时候可以陪，但你不要在那边盯着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啊。你可以在边上安静的看一会儿书，那但是不要玩手机。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再去给一些帮助，别给他太大的压力。那到了真的有跟不上学习困难的部分，也可以去啊跟孩子去一点点的教，去拆解这道题。还是那句话，接纳就是改变的开始。当我们跟孩子站在同一个线上一块儿去面对作业的时候，终将守得云开见月明。

0: 11:15。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上！

0: 展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2: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1: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3: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4: 有句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那充满着不幸福的家庭，或者说很纠结的家庭，都有一个内核，就是在小事儿上会无比的内耗。那相比孩子吃了一点垃圾食品，那家长可能会忧心忡忡啊，好像孩子的健康受到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孩子摔了一个杯子，那家长也是可着劲儿的指责，好像有多不可原谅一样。那可能这一次的成绩不太好，家长也是唉声叹气的，似乎孩子的未来就已经没有光明了。这种消耗很像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悄无声息地摧毁着孩子的活力跟能量。一个家庭最可怕的就是有一个善于制造内耗的人。研究发现，行为经验能引发突触的可塑性，改变大脑的功能连接，而持续的小规模行为改变，比如说每天练习某项技能，能够逐步增强神经连接，改善认知跟情绪状态。所以简而言之，家长不要在小事儿上消耗孩子，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托举了。

有一个博主哈，木小暖，他曾经分享过一段经历，说的就是聚会的时候，朋友跟他抱怨说自己14岁的孩子性格有很大的问题，做事儿畏首畏尾，没有一点主见。那他也想深入了解原因，向孩子打完球回来了，他一坐下就拿起冰柠檬水开始喝，然后朋友也是马上就大喊说多少次了，出汗之后不能喝凉的，怎么就是记不住？在吃饭的过程当中，这位朋友更是一直在小事上挑孩子的毛病，还纠正孩子，一会儿说他坐姿不端正，一会儿说孩子只顾埋头吃饭没有礼貌不跟大人说话，那一会儿又嫌弃孩子已经14岁了，这么大了怎么夹菜还能掉菜呢之类的，就是说无论孩子做什么都能被他挑出刺儿来，都是不对的。所以肉眼可见的这一整晚啊，孩子就像一个逐渐泄气的气球，脸色非常难看，动作也很仓促，整个人都蔫下去了。一个总是被纠错被否定的孩子怎么可能会变得自信大方有主见呢？但身边我也是见过很多，然后后台也收到过很多这样的留言，也有部分这样的家长哈，孩子在日常小事上稍微有一点瑕疵便立刻开启纠错模式，他们可能真的是打心眼里觉得我是为了孩子好啊，但这种高频的打断跟精准打击式的纠正教育有点像那种钝刀子拉肉啊，一点点的在割裂孩子的自信心跟探索欲。真正的爱不是消耗，而是赋能。就算孩子打翻了吃的，也别急着骂，教他们如何清扫就可以了。那孩子挑食也别太计较，你就想我们也有自己不爱吃的东西，那孩子不爱吃也很正常。比如说孩子忘带东西了，你也别反复的说教啊，毕竟吃一堑自会长一智，那下次他也不会再忘记了。孩子的成长是在不断的试错跟摸索当中走向成熟的，家长有不计较小错误的大度，孩子才能在不断试错跟摸索当中学会自我修正跟自我完善。还有就是不要在小事上过于担心，在小事上过度的担心，哪怕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那传递给孩子的也都是很负面的暗示。比如说你别吃太快了，小心呛到了啊，杯子拿稳了，不要像上次一样又弄洒了啊，你小心一点，不要弄到衣服上之类的话。但这些话在孩子听来就是你不行，你需要提醒，你总是搞砸事情。在心理学有一个暗示效应哈，那孩子只会慢慢的真的变成你口中的那种容易做错事糟糕的样子。相信孩子是一种祝福，那家长也不妨放下焦虑松弛一点，用你的正能量去相信，去期待，去看见美好。当你的整个视角变了，心态变了，就会随之变化，那孩子也会去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去相信自己，我真的能做好。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4: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7: 世界水日每年的3月2日，世界地球日每年的4月20日，世界无烟日每年的5月3日，世界环境日每年的6日，世界海洋日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9月16日，世界动物日10月4日。
8: 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今天这个福利是专门给孩子申请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听了，特别是孩子暑假在家喜欢玩手机、玩平板，或者说学习任务比较重的，经常眯着眼看东西，喜欢揉眼、频繁眨眼，千万要重视了。推荐使用好视力的青少年眼贴，专门给孩子研发的眼贴，简单一贴，瞬间缓解视疲劳，会发现孩子眯眼、眨眼、揉眼的次数减少了，眼睛也更加的清亮有神。今天呢，我们专门给孩子们申请了1000份的眼贴体验装，家长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就可以领到价值78元的青少年眼贴体验装，可以让孩子先试贴几天感受效果，觉得不满意直接退货退钱，没有任何损失。前100名打电话的再送给孩子一大盒的叶黄素饮，还有一袋叶黄素软糖，关键是叶黄素含量很丰富，每天赠送100份。家长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5: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创
16: 立者。中午好，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15: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17: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8: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15: 他是家长，
16: 你好，
15: 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她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9: 与我，
20: 与我，
19: 与我，
20: 与我，
15: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之前说到的是啊，不要在小事上去消耗孩子，不要过多的担心。但是哪个孩子就是没有磨蹭过呢？那么哪个家长又没有为孩子的磨蹭而烦躁呢？ 像起床、吃饭、洗漱、睡觉、写作业，那孩子做什么都要人催。那孩子的磨蹭可能是因为他能力不足，那孩子的磨磨唧唧可能是因为天生的性格问题，都有可能。那我们的催促会让他们感到时间紧，那确实，那压力也很大，所以为了赶速度，也可能会陷入到焦虑跟紧张当中。要是孩子只是在写字、吃饭、穿衣啊等等小事上磨蹭，那么家长不妨就是别老那么催促了哈，放过孩子，放过自己，不要把孩子当兔子撵，给他一点时间理解他的节奏。可以把催促变成引导，那比如说你要是不催他就真的是迟到啊哈，那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早起的时间表，或者说呢他们要是不想早起，那我们就强制定闹钟给他叫起来，然后规划好穿衣洗

洗漱吃早饭的时间，每一项都定个闹钟，比如说穿衣5分钟，洗漱5分钟啊，定个闹钟，提前完成可以盖个章，超时扣孩子一个章。那集齐一定数量可以允许他完成一个小心愿，让孩子承担自然的后果，像是他晚睡了，那就让他自己去感受第二天的困意，那自己磨磨蹭蹭的迟到了，就让孩子自己去面对老师去吧。家长放弃外在的推动，给予孩子足够的耐心跟引导，让他在自己的节奏当中去成长，慢慢的提高速度，养成好习惯。都说家庭是承载温暖的安乐窝，那容忍跟体贴，没有这两样东西，家庭还成什么家庭呢？养育就是一场充满温度的生命滋养，所以说当你想要开口说孩子、催孩子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我这样说是在给孩子传递爱跟理解，还是在制造隔阂跟伤害呢？那我这样做是出于孩子的成长需要，还是只是在发泄自己当下的情绪呢？当我们可以在要发脾气的档口哈，多自省自查，自己控制住，能给孩子少带去很多伤害。要多看见，多关注孩子，多给孩子带去能量跟温暖。

0: 观察者，寻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众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展望教育未来，
2: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3: 孩子们上网的主要目的有的是学习，但大部分是娱乐跟消遣。玩手机、打游戏、熬夜上网成了很多家庭的有矛盾的根源。那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没收他的手机他真的会跟你大吵一架的。那放任不管，成绩就一路下滑了。我们也不想说什么，只想跟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这背后到底是藏着什么样的成长的隐痛。看见教育上的盲点，所有的问题才不再是问题。先来说由手机引发的家庭问题仍然在上演。有很多家庭都是晚上到了10点11点可能家长已经困得眼睛睁不开了，但是你一看孩子在那儿磨磨蹭蹭的玩手机，他们就歪在床上那个屏幕刺眼的光都照在他的眼镜片上了，然后你心中也会陡然的升起一股怒火，恨不得上去夺下手机摔个稀碎。但是考虑孩子也大了，也不能如此蛮横，只能窝着火细声细语的劝他早睡。那这个时候，但凡孩子顶一句嘴，或者说呢表现出一点的不耐烦，家长就再也压不住火了，于是一场关于手机学习的争吵就日复一日的在家长跟孩子之间展开。这种经历应该很多青春期家庭都会有体会，特别理解家长的心情，那种又着急又无奈又自责的复杂情绪是很难控制的。或者说呢，我们倒是不怕自己气坏了身子担心的还是孩子的视力、脑子、学习成绩。玩手机引发的焦虑愈演愈烈。那孩子呢，到了青春期之后，就是也懂事儿也不懂事儿你说听话吧，那也有不听话的时候。总之就是他这个状态很难琢磨，很难沟通。他不像年龄小的时候了，你吓唬吓唬他还就听，也不像长大之后讲讲道理他就懂。所以这个阶段的孩子真的需要家长付出很多的精力跟时间的。

我们一直想从根本上去解决孩子玩手机的问题，但是有一个理论呢，就说你想解决的问题，答案一定在另一个维度。只看见手机，看不见孩子，做什么都是徒劳。很多人把孩子沉迷手机，归功于他是懒惰、贪玩、不自律、没心劲儿。那事实上好像没那么简单，手机它只是一枚折射镜，反照出的是青春期孩子们的集体困境。有一个公式，说的就是生理限制加家庭边界加关系温度再加上压力环境。首先，青春期的孩子他的大脑其实没有发育成熟，那你希望他做到的延迟满足、独立自律这些能力都还在建设之中。那第二个就是很多家庭，边界感是缺失的，孩子也只能在虚拟世界当中去营造出自己的天地。而且这个时期的孩子本来就向往独立，那如果你太啰嗦了，他们只好躲进网络世界清静清静了。第三，就是有没有发现那些手机上瘾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缺乏家长的高质量陪伴的，加上社交的环境很封闭，他们也只能去跟网友在游戏里找存在感。再来就是压力环境，初高中的学业压力过来人都知道非常难扛，那想我们下了班都想玩手机想躺着呢，那更何况孩子们呢，他们也是需要寻找自己的一个出口来透透气儿。所以到底该怎么办？见到孩子玩手机，难道去硬抢吗？那最后手机是抢过了，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也远了。所以跟青春期的孩子，就是智夺手机这个事儿是真得智取。见过很多家长，他不是不懂得沟通，现在家长都挺会沟通的，但只不过他们只是压根儿没有机会好好的了解跟接触孩子，可能因为过去的种种不愉快已经在心里，在孩子之间隔了一道墙了。那所以在管教孩子前，首先要跟孩子恢复往日的亲密，那生活上多关心，学习上多理解，兴趣上多支持，少说那些过激的打压的话，多聊聊一聊那些有趣的事情，回忆一下过去的快乐。再来就是可以把情绪执行换成机制执行，像什么放下手机去写作业，再不听话你试试，或者说你信不信我把你手机砸烂，什么让我们就是都什么时候了还玩手机，也不看看自己考了几分这类的话，你说一万遍也没用，一个办法落到纸上，按照讨论制定计划执行复盘这样的顺序，把全家人，这里不是孩子自己，全家人的日常作息规划都明明白白的落到纸上。那比如说周一到周五晚上几点准时睡觉，那早上几点准时起床，每周复盘计划落实情况。如果说家长没有执行的，也要向孩子承认错误，以身作则，带领孩子建立起规律的作息。一切的家庭矛盾大部分都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失序，失去秩序。所以说规律性的生活建立起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再来就是为了阻止孩子玩手机，真的不能急刹车。原本想着吧，改掉这个恶习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但这样一来孩子逆反心理会非常大，学会缓冲，在日常安排上把玩手机可以放在写作业的休息时间，那从一开始的睡前玩半小时，周末玩一小时，可以慢慢的到现在的平常你就不玩，周末给你玩半小时，那这样慢慢来孩子也能配合。看到过一个奖励机制，就是说呢，在过渡时期如果说孩子坚持下来了，就奖励他户外游玩一次，或者说奖励他自己，除了玩手机之外的事情可以让他去实现，那如果玩手机超时了就去惩罚他跑步爬山游泳运动，那其实是惩罚，那也变相的带着孩子去运动去健康生活了，也是帮他驱散生活当中的无聊。

博物馆长长知识，或者说呢陪他一块儿去打球、去运动、去游乐场嗨玩一整天，或者说呢组织孩子跟他的朋友们一块儿去郊游，父母动一下脑筋哈、啊，总能帮孩子找到有趣的事儿，他自然也就不太会依赖手机了。有一个假设说，就是如果现在没有手机跟网络，那孩子们都能成学霸吗？当然不可能。像之前什么科技也都还没有的时候，也没有电视剧，也没有电影，也没有漫画书，那当年的人照样可以玩泥巴斗蛐蛐。所以说我们要面临的问题根本不是在于手机这类多巴胺的诱惑，而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问题。比如说人性本质上的好逸恶劳，学习上的压力，对陪伴的渴望。所以给孩子创造一个更值得投入的现实世界、现实生活，这个需要家长更加用心、更加细致的跟孩子一起努力了。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

0: 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这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 追问，
3: 您好，麻烦
1: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陪伴，
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中午的12:02，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星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昨天早上，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了，火箭二子级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那火箭一子级按照预定程序，首先实现了陆地回收，这也是此次发射需要进行的关键验证，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那这个火箭呢，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结构，那舰体材料是以不锈钢为主，全舰长66.1米，直径4.5米，起飞重量570吨。朱雀三号遥二起飞约137秒后，一二级按程序分离，5秒之后，二子级点火飞向太空，继续承担入轨任务。那一子级呢，则从上升状态转入返回状态，分向本次任务的着陆点。整次的回收是非常成功的。那么它的回收到底有多难呢？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就好比是在100公里高的高空把一支铅笔扔到地面的笔筒里面，而且呢是精准的进入到笔筒的里面啊，还是站着不能倒的，这个难度就可想而知了。那具体的程序，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详细了解一下。
5: 朱雀三号回收要连过3关：超音速载入、高精度制导、最后一脚刹车。用一句话说，就是要让一栋15层的高楼在超音速飞行中，用300多秒把比子弹还快的速度硬生生降到零，轻盈落地，稳稳站住，并且保证完好无损。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
6: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
4: 那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一子级的回家之路到底是怎么走的？有哪些特殊装备保障了它实现平稳落地回收呢？
7: 这个火箭啊，就是蓄势待发的朱雀三号的遥二运载火箭。这个舰体呢是不锈钢的材质的，就和平时我们喝水用的保温杯的材料差不多啊。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有4个装置贴在这个不锈钢的舰体之上啊。这个装置啊叫做山格舵，它也是可回收的火箭必须具备的这个装备之一啊。那火箭在回收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山格舵会打开，它起到一个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火箭着陆的时候靠什么呢？就靠火箭底部的这4个着陆支腿啊。它在距离地面大概是接近70米的时候，这个4个着陆支腿啊会在10秒钟的时候打开，然后让火箭稳稳地站立在大地之上。朱雀三号用的燃料是液氧甲烷，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天然气，燃烧干净不积碳，比液氢好控制，比煤油更清洁，天生适合重复使用的长途路线。
4: 那刚刚呢，记者也告诉我们了，朱雀三号采用的是着陆腿软着陆的这样的方式。那么除了这种方式之外，还有哪些火箭回收的方式呢？咱们来详细了解一下。那么据了解呢，目前世界上主流的火箭回收还有筷子夹塔架机械臂捕捉回收，还有一种呢叫做海上网线回收，听着挺高大上的。那就在1个多月之前，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个就是使用的是海上平台这种网络捕捉的方式。那么这3种火箭回收

0: 方式到底有哪些不同呢？这个回收方式的选择要依据一些什么？我们继续来详细了解。
1: 三种火箭一子级回收的方式核心区别在于缓冲捕获的载体、回收的地点与精度的要求。着陆腿回收将缓冲支撑机构布置在舰体上，火箭依靠自身支腿直接站立于陆地或者是海上平台。技术成熟，但着陆腿会增加舰体的自重重量，弱化火箭的运载能力。筷子加机械臂空中捕获依托发射塔巨型刚性臂在空中加持舰体，火箭不需要着陆腿，可以实现快速的复飞，但是它对降落精度要求极高，并且只能在原发射场回收。而我国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刚刚完成的全球首次网系回收，原理啊就类似于航母的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它依靠海上平台的柔性网系承接带挂钩的舰体，火箭附加结构重量小，落点容错空间更大。此外啊，火箭舰体的大小也是选择使用哪种回收方式的重要依据。
2: 这火箭规模太大了，算下来这个支腿就非常的不合适了，支腿强度要能扛住我的质量。你想象如果我火箭真的上升到3-5千吨这个规模的时候，那我认为可能像筷子加或者网系这个方式是目前唯一的选择。
3: 就是火箭做到最大的时候，它这个着陆腿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它会加重这个火箭的这个重量。
2: 对，我们目前的技术判断是这样的。
3: 以后的朱雀系列啊，还会考虑其他的方式吗？
2: 会的，刚才讲了发展到重型这个火箭这个级别了，肯定是我们认为就是另外一种回收方式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是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0: 我们知道呢，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它是为了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这种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未来，我国进入太空的成本也有望大幅度的降低。
4: 朱雀三号一子级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80%。随着高价值一子级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
5: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
4: 戴正介绍，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可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更重要的是，通过航班化发射建立快速响应体系。
0: 那么后续呢，朱雀三号还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的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这一次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任务圆满成功，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意义究竟有多重大？专家表示，随着长征十号乙、朱雀三号可重复使用技术的突破，中国航天有望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6: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首次成功完成着陆腿陆上可控一子级回收，这次发射对于中国航天意义重大，这意味着中国航天发射的成本有望降低70%以上。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的火箭回收技术在两个方向上分别实现了突破，分别是海上的网系回收和陆上的着陆腿缓冲回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中国未来大规模的空间设施的建设需要火箭能够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运作，这些技术的突破为中国大规模空间设施的建设提供了能力保障。另外一方面，在未来全球的商业航天发射市场上，随着中国火箭可回收技术以及重复使用技术的相继突破和发展，中国航天将在未来的商业航天市场上获得长足的竞争力。未来中国的火箭回收技术会向着精益化进一步推进，比如说我们会进一步的降低回收系统在火箭的自重中所占的重量比例，进一步的降低回收技术对火箭载荷的不利影响，使得中国的火箭回收和可重复技术逐步的迈向先进水平。
7: 用对话记录事实， 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可能身在杭州的朋友经常会被一些外来的游客啊，一些朋友来杭州玩呢，这样的一些朋友来问一些问题，就是哎呀，我要回去给亲戚朋友带点什么杭州的特产，带点什么伴手礼呢？那过去呢，可以是龙井茶，可以是丝绸，现在有了新的选择了。最近杭州启动了科技游买科技科文旅融合行动，将科技产品打造为杭州新的特产。那有哪些科技产品入选，又该怎么购买呢？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8: 长大我要当什么？建筑师。五彩的积木搭呀搭，搭出一个孙悟空。
9: 哇！他明显就能感觉到抬腿的时候有一个助推的动力。刚才就在逛咱们这边的周边区域嘛，在来之前没有见过的一些更前沿的东西，我就感觉非常感兴趣，我想带回去给家人朋友也看。
10: 九月份预售嘛，然后下单，然后国庆节的时候拿到的，3300吧，应该是东西出来比较新颖，比较好玩，那么我们就会去买，去追求。
11: 是一些科技类的一些文旅产品，体验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每人流量都在800左右，日均销售额的话都在20000左右的样子。
0: 杭州现在推出了科文旅融合，那现在杭州为什么要做这个概念的旅游呢？我们来听听浙江省数字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数字文旅产业杭州联盟秘书长张峰的观点。
12: 我们都知道杭州有第一张金名叫文化旅游名城，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这个地方有山水，有人文的积淀，所以杭州是历史上就是一座著名的文化和旅游的名城。那还有一张金名片就是科创之城。我们知道杭州被人称为中国的硅谷啊，这里有六小龙，这里有万物生长的科创生态。那么原来呢，旅游和科创是各打各的牌，各走各的路。到现在呢，你会发现科技需要走向大众，而旅游需要新的产品，那这种相向而行，两张金名片的化学反应，就有了今天杭州提出打造科文旅融合新业态的实际和底气。
0: 其实张会长呢也是作为嘉宾哈，发布了2026年杭州十大科技新特产的产品名单。那么也想问张会长的是，为什么是这些产品呢？当时究竟是怎么选出来的？
12: 杭州科技新特产的产生呢，从程序上讲，它是有一套规范的，会通过向社会的公开征集，然后网上的晾晒和投票，然后呢到评委的现场的决选啊。那么从评选的标准来讲呢，那首先必须是杭州产，特产嘛，一定是杭州这片土壤，杭州的科创企业这个生产出来的，这是杭州的产品啊。第二个是科技范，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气质，因为科技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离我们很远，对吧？那些新鲜的科技，那些非常前沿的东西，它怎么样被普通人感知呢？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一个可以购买、可以体验的产品。所以像这一届里面，比如说我们那个萌宠翻译器，它就很有意思，27克啊，但是它通过对这个猫猫狗狗的项圈上对它的声音的采集，它能够让宠物的情绪被主人识别，这就让我们的陪伴变得更加的精准，变得更加的有趣。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当然是特产味，就像我们以前去购买特产一样，它是一个能够被带走的一个产品。所以今年的这些新特产，我看到整个价格体系也比较相对比较亲民啊，甚至有好多像送花小鸟那个啊，这些都是30-40块钱、50-60块钱的产品都出现在了科技新产的列表里面，这就构成了我们去推选科技新产的三个特点。
0: 那刚才讲到了科技赋能文旅，其实这个途径呢是非常多的，这一次为什么选择将科技产品打上这样的一个特产的标签，这背后的思考又是什么呢？
12: 特产跟其他的产品到底有什么最本质的不同？比如说买一罐龙井茶回去，其实你带走的不是一片茶叶，你带走的是我来过杭州这样的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旅游的记忆。那么同样，今天的杭州最潮的，或者说我觉得最能代表杭州气质的，不仅仅是山水了。之所以把科技产品打上特产的烙印，我觉得是希望我们游客通过一个购物的方法， 去感受了解杭州的这种科创生态和杭。

0: 州的科创企业的这种氛围，把这种新鲜的最活泼的城市气质通过一个伴手礼的方式把它带回家。
1: 那么除了买科技还有科技游，最新发布的杭州科技旅游新二十景同样很引人注目。
2: 在位于杭州余杭区的求是 AI 探索馆互动体验区，游客们激战正酣，通过操控无人机把足球射入对方的球门完成得分。
3: 进去过那个圈的时候比较爽，挺开心的。
2: 作为杭州科技旅游新二十景，求是 AI 探索馆采用终端设备联动剧情的方式，采用一条连贯的故事线串联起人工智能的核心原理、发展历程以及未来应用的探索。脑机接口赛车、 AI 智能对弈、 VR 幻影飞碟等多样化的体验项目吸引了各地游客专程前来。
4: 平均的话，我们现在每天大概有100组的家庭会来到我们的场馆。
2: 在同样入选杭州科技旅游新二十景的萧山机器人博展中心，研学团与境外游客尤为踊跃，学生正在与下棋智能机器人博弈，上演人机大战。
5: 人工智能是真强，它会计算上万种不同的情况，得出最优解。
2: 与此同时，场馆内画像机器人、 VR 虚拟骑行等各类项目你方唱罢我登场，让游客们近距离感受机器人产业的丰富样态。
6: 会跳舞的这个机器人感觉挺有意思，很有科技感，然后有很多新奇的东西。
2: 杭州科技旅游新二十景涵盖具身智能、低空经济、 AIGC 影视制作、智慧农业、航空航天、气象科技等前沿领域。接下来杭州将携手上海和合肥启动科技研学游境外联合推广，共同探索跨区域引流。
1: 我们都知道呢，杭州有非常著名的西湖十景，靠的是优美的自然风光和这样的人文底蕴。新二十景是靠什么来吸引游客的目光呢？我们继续来听浙江省数字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数字文旅产业杭州联盟秘书长张峰的分析。
0: 一句话，杭州的原来的经典的西湖十景靠的是好看，而科技新二十景靠的是好玩。比如你可以在机器人小镇跟机器人互动啊，比如在城市大脑的展厅，你可以深度的去理解一座城市到底是怎么样借助数字化的整体的设施和 AI 的智慧真实的开展运作的啊，去深度的探究科技带给我们的魅力。我觉得这种体验感是科技新二十景真正能够在我们的旅游产品里面能够形成亮点、形成竞争力的底气所在。
1: 在这个行动当中也推出了一些这个比较让人担忧的声音啊，杭州科技旅游新二十景会不会就是一个噱头？那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用好这样的一个科技旅游的地图呢？
0: 所有新生事物出来的时候都容易看上去像个噱头啊！我们西湖十景也是南宋时间提出来，那个时候有10个非常漂亮的名字，刚提出来的时候会不会也有点像噱头？800年前的人会这么想，对吧？但是我们知道这800年我们不断地往西湖十景里面在填充山水，在赋予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真正的让西湖新十景变成一个旅游的经典。而今天科技新二十景刚刚提出来，它未来真正的要离开回答这个噱头的质疑，变成一个叫好又叫座的旅游产品，它其实一样需要时间的耕耘，当然也需要我们的游客的参与、检验、批评啊、改进，有违政府加有效市场，这是杭州科创真正能够今天万物生长的一个底层基因。今天我们看到政府已经在科技新特产啊、二十景啊，它的推选、它的推广过程当中已经在搭台定标准做推广了。同时我们的企业也在积极的参与啊，无论是产品力也好，还是对旅游产品的这些设计、上线、推广、交付的过程中，大家都在努力。只要政府持续的和这个有效市场啊相向而行，共同发力，我觉得我们的新特产也好，我们的二十景也好，未来的这个成长空间还很大。
7: 法治浙江20载，警盾护民在行动。浙江省公安厅、浙江之声联合推出《飞扬访谈》，警盾今生，听一线故事，品法治温度，感受浙江公安的忠诚与担当。敬请关注。
1: 再来关注一下医保方面的话题。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了公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行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了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那如何通过协同改革优化服务，实现由保障到更好保障呢？让城乡居民就医用药都能够更省心更安心，了解一下。
8: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9: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8: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10: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8: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11: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十五五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8: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9: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十四五以来，我国医疗保障在呵护小的、照顾老的、保障病的、支持新的等方面着力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那这一次规划也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的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怎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服务好重点人群，兜底保障底线呢？
8: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9: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底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8: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11: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新的一个功能。
8: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13: 北京时间12:30，
1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6: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5: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16: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7: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7: 调整的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7: 追问，
18: 您好，麻烦
7: 是我们读懂时代，
18: 谢谢您的陪伴，
7: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中午的12点31分，浙江之声飞扬访谈正在直播，我是青林。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临近开学了，有些地方的家长呢都收到了学校关于给孩子接种 HPV 疫苗的通知和提示。HPV 疫苗是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俗称是宫颈癌疫苗，是一种用于预防 HPV 感染的疫苗。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七部门明确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那为什么确定13岁女孩作为接种目标人群呢？为何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如果不接种的话，是否会影响孩子入学呢？来了解一下。
18: 我国将13周岁女孩确定为 HPV 疫苗免费接种的目标人群，是综合考虑了保护效果、成本效益和可操作性的最优解。从感染风险来看呢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发生之前哈、也就是这个发生性行为的年龄之前，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呢，能够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接种疫苗 HPV 感染的这个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现有的研究表明，9到14岁的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这个抗体水平呢，是15岁以上的人群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呢，至少可以持续10年以上。因此，在这个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这个保护效果。
1: 那目前 HPV 疫苗有2价、4价、9价3种，均已在我国批准上市。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那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要将带双价 HPV 疫苗纳入到国家的免疫规划当中？如果说已经接种了4价、9价等其他价格的 HPV 疫苗，是不是还需要来接种免费的双价疫苗呢？
19: 研究表明，至少70%的宫颈癌与 HPV 16型、18型持续感染有关。双价 HPV 疫苗可预防这两种型别的病毒感染。在预防由 HPV 感染引起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等方面具有较好的免疫效果。现阶段，我国将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是综合考虑 HPV 感染及疾病负担、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疫苗生产供应情况、财政可负担等多方面因素确定的。如果适龄女孩已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了免疫规划疫苗接种，不需要重复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发生。适龄儿童家长可以综合考虑孩子的健康需求等实际情况，选择接种免费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或自费接种4价、9价疫苗。
1: 那么还要问了， HPV 疫苗可以和其他疫苗一起接种吗？如果不接种 HPV 疫苗，会影响孩子入学吗？
20: 研究结果证实呢，就是同时接种其他疫苗呢，不影响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在接种的过程中要接种不同的部位，比如说打 HPV 疫苗，那么可以在左臂，接种其他疫苗呢在右臂。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规定，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 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适龄女孩应当履行疫苗接种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女孩按时接种。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规定，儿童入托入学时，托幼机构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部分地区疾控、卫生健康、教育部门已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情况纳入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通过查验预防接种证核实孩子疫苗接种情况，给家长和孩子提供健康提示。但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不是入学门槛，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1: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26周岁的生日，今天送祝福就有好礼相送。尤其很多上年纪的听众呢，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亮，还有的眼睛整天干涩酸胀不想睁开，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自己受罪还怕拖累子女。那建议您呢可以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早用就可以早改善。趁好视力 立26周年大庆，拨打广播热线400-833-1912，只要说上一句生日快乐，购买就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这一家企业啊，能够坚持26年，足以说明效果是很好的。那这款蒸汽眼贴更。

0: 是添加了人参啊等等一些中药材，简单的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澈亮堂，干涩酸胀流泪都能够得到改善。所以还没有试过的，想试试的，别错过今天的活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只要说上祝福的话，比如生日快乐，购买好视力不光送你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上高清的老花镜。26周年超值生日礼包，10分钟之内限时赠送，马上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最近呢，有网友在网上分享了自己戴999足金手镯做这个核磁共振检查的经历啊，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有网友说呢，做这类检查是不能够携带金属物品的，很危险。还有人说呢，纯金也是会发热的。那核磁共振为何对金属会这么的敏感呢？
2: 核磁共振成像是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无创影像检查手段，与 X 光、CT 不同，它没有电离辐射，却拥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能力。每一位接受检查的患者都会被反复叮嘱，摘掉全部金属物品。这其实是源于核磁共振设备内部的强磁场特性。
3: 磁共振它成像，它是有一个大的磁体，这个磁体的磁场很强，相对于我们地球的表面的这磁场来说要大几万倍啊，特别是像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高端的一些设备，它场强会更高。即使说每天完成任务把机器关了，但里边的大磁场，这个主磁场它一直是存在的。
2: 专家介绍，金属进入核磁共振这个超强磁场中，可能会引发多重风险。
3: 它主要是有3种效应啊，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投弹效应，就是我们把金属拿进来之后，越靠近磁场的中心，它的吸力就会越大，就跟子弹发射一样，恨不得能把人体穿透。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制热效应，我们是通过一些射频，它会加热。像有的患者把金属放进去，会产生一些灼伤。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扫描过程中，对图像产生一些伪影，影响我们的扫描的图像的诊断了。像有一些假牙的，其实你扫头颅的时候，它是离我们的颅脑很近的，我们的组织啊会变形，我们图像就看不清了。
0: 其实这个有的时候也不是说不想摘啊，很多人说这金手镯吧戴久了但是长胖了没法摘下来，或者说呢，你看刚才我们一直强调是金属嘛，有人说我这个金手镯它不是铁的啊，应该没事吧。在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室门口呢，这样的场景其实也挺常见的。那么纯金首饰可以进核磁共振室吗？遇到了这种情况实在摘不下来怎么办呢？
2: 专家介绍，从物理特性上看，纯金属于抗磁性材料，确实不会被强磁场明显吸引或排斥。虽然不会像铁制品那样被瞬间吸入机器，但这也不意味着可以随意佩戴。
3: 黄金啊，或者是铜啊，它其实不会吸，但是它会产热。带一些银饰啊，它是都会产热的。我们扫描的时候，一般我们都是要求患者不要带进来。如果实在不行了，像有一些戴了10年20年了，我们会拿一些那个布给它包裹住，给它进行一个隔热，就会减少这个灼伤的风险。
2: 除了明确的金属物品以外，还有一些隐形金属，很多日常用品容易被忽略。化妆品、假发、发胶中可能还有金属成分或磁性颗粒，在强磁场作用下，不仅可能干扰成像，还可能导致皮肤过敏甚至灼伤，要遵医嘱进行检查。
3: 有一些化妆粉啊，会也是有金属的啊，还有涂发胶的。有患者吃一些中药，那些中药也是含有一些金属的。所以我们在扫描的前呢，都会给一个知情同意书，上面写着一些注意事项，像女性就不要化妆了啊，不要贴那个假睫毛啊。还有一些戴假头罩的患者都要签这些知情同意书，让他逐字来确定他没有这些金属物，我们再给他进行扫描。
0: 那么进行核磁共振检查，除了不能够带金属饰品，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像玉石手镯，哎，这类饰品它需要摘吗？体内如果有假牙、支架、人工关节，又怎么办呢？
2: 关于玉石制品，专家表示，玉石通常不含磁性成分，也不导电，既不会被磁场吸引，也不会产生涡流发热，理论上不会像金属那样造成安全风险，但专家仍然建议尽量取下。
3: 我们磁体大家也都知道，它都是钢板啊，或者这种比较硬的东西，然后玉器就比较脆弱的。我们让患者躺的时候，患者往往都很紧张，所以我们要求患者就是尽量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摘在外面，保证患者的这个物品的安全。
2: 对于体内有植入物的患者，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心脏起搏器等体内电子植入设备，绝大多数都不可以兼容核磁共振检查。骨科钢板、钢针、人工关节等植入物，以及冠状动脉支架、人工心脏瓣膜等，需根据材料成分和固定情况，由医生评估是否可以进行核磁共振检查。
3: 像我们2010年之后的一些心脏支架，几乎都是可以做的啊。然后有的患者说我不知道，却不确定，有一个筛查器。这个筛查器呢，就是让患者站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旋转。如果有电子的这种金属植入物，它会破坏磁场，然后它就变红了。这么红了就证明不能做。像我们心内科呀，或者是耳鼻喉科做人工耳蜗的，我们也是有一个相应的说明，他们有相应的调节，调节之后来我们医院来做检查就可以了。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咱们再来说一个非常贴合大家生活的这么一个场景，就是点外卖。最近呢，某外卖平台上一家连锁烧烤店因为打包费计价问题引起了关注。有消费者将烧烤餐饮加入购物车之后呢，商品页面上这个原本啊标注是零元的辣度选项，却突然统一变成了打包费，而且不同辣度对应着不同的加价金额。那如果不是通过价格明细来仔细核对的话，这笔费用很容易就一起被支付出去了。这个外卖打包本来是保障餐品配送的必要环节，但是呢，部分商家就把这个口味啊、小料的额外成本转加进打包费条目了。同一套包装，却按照单品多次这个计费。那么实际收取的这费用呢，和包装成本那肯定是不符的嘛。这外卖附加收费的边界在哪里？又应该如何去规范呢？
5: 北京的张先生在黑猫投诉平台反映，他在外卖平台下单了酸奶，商家收了打包费，却没用保温袋进行配送，导致商品变质。
6: 低温酸奶就拿一个口袋给我送过去，也没有保温袋，还收取2元打包费，收货已经不新鲜了。超市开始说给我退，又说不给我退，客服这边就给我补一个券，我不接受也没用。
5: 浙江的米女士在一家烧烤店的外卖平台上点餐，发现商家在单独收取打包费的基础上，口味选择辣或者不辣，都要再收取2元。米女士尝试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这是平台设定的。
7: 这个是平台设置的，我这边我操作不了，因为他平台会那个帮我们核算那个价格，到手价和那个操作的价格。
8: 你看我点了9串大油边，我要出4.5块的打包费。
9: 他是整体这个优惠券，完了之后打折后，他们平台他们给核算出来，他们给弄的。
8: 那这个辣度的钱不是你们自己定的吗？
9: 那这我没办法定，反正你高兴嘛，就点了。
8: 那我没法不点，这个是 B 选项啊，我没法不选辣度呀。如果去你们店里点，会有这种口味的费用吗？
9: 那没有，店里没有。
7: 我也没办法，你反正你感觉如果说平台上不划算的话，你就那个到店里来打包好了。你哪怕打包1000块钱，也就是说象征性的收个2块钱的打包费。
5: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外卖平台入驻商家品类繁杂，一些商家受满减、折扣等营销活动带来的营收压力影响，转而依靠包装费对冲优惠成本，甚至借包装赚取额外收益。某餐饮企业运营总监彭女士告诉记者，一定程度上，打包费可以平衡餐饮店在线上平台的运营成本。
10: 打包费商家是可以设置的，它有个选项和单品，跟增加菜是一样的，可以增加一个项目，把你的需求，假如说要打包盒，那么就打包盒多少钱一个，都是可以编辑的。每个平台抽成的费用是不一样的，抽成了之后自身的成本增加了，增加之后肯定是要在其他的费用上面增加点营收。
0: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明确要求，经营者销售、收购商品和提供服务时，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外卖打包费虽然单笔金额不高，却直接关系着消费公平和收费合理性。近两年呢，已有多地监管部门针对商家打包费违规问题开展调查。
5: 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处理了一起商家多收取外卖打包费的纠纷。江苏省消保委法律与援助科工作人员张延飞介绍，
11: 淮安市消费者朱先生来电投诉，称其在某外卖平台一商家下单购买三种食品，热卤香干一份，付食品费0.56元，打包费0.5元，夏日饮品一盒，付食品费0.88元，打包费0.5元，招牌炸酱面一份，付食品费9.35元，打包费0.5元。收到货时发现三种商品放在一个塑料袋里，商家收取三种食品打包费，却没有提供三种食品打包服务。朱先生要求商家退费并赔偿，与商家沟通无果，遂投诉寻求帮助。
5: 淮安市清江浦区消保委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后，立即进行了调查核实。
11: 消保委工作人员和店长进行沟通调解，向商家宣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等规定，最终商家同意退还多收取的1元食品打包费用，赔偿消费者100元，并联系外卖平台对打包费用重新设置。
5: 张延飞表示，商家一份包装却收取三份打包费，也没有提前告知，侵犯消费者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
1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及知情权。第9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本案中，商家收取了三份食品的打包费用，实际却将三份食品一同打包，多收取打包费，且打包费用标准没有事先告知消费者，这种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等权利。
5: 面对外卖打包费的各类乱象，消费者并非只能被动接受。张延飞建议消费者，
11: 一是在下单过程中查看商家是否公示收费标准，在订单支付页面仔细核对收费项目，如果存在多收费或收费不明的情况，及时询问商家或放弃下单。二是如果下单后发现确实存在不合理收费，请留存订单截图、支付记录、商品实物照片、与商家沟通的记录等证据，及时与商家协商要求退回不合理收费。与商家协商达不成一致的，可以向交易平台发起售后，申请平台客服介入，或对商家的行为进行投诉，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多彩中国，世界这么大，我们都想出去看看。那买过机票的朋友呢，都知道啊，这个机票的价格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受到市场供需、时间，还有航线啊、航空公司等多个方面的影响的，在不断的动态的调整当中。通常来说呢，大伙会在各个平台和渠道之间反复的比比价，都希望能够买到最便宜、最合适的机票。但最近呢，在互联网上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用员工口令可以购买低折扣的机票，只要呢在一些 OTA 平台，也就是旅游平台的这个客户端或者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串数字，就能够找到机票的福利价。那这种说法靠谱吗？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2: 其实呢，各个平台都会有一些隐藏优惠券领取页面，这些页面呢可能是针对内部员工，或者是有活动结束还没有来得及下线的。今天就教大家，
3: 机票同事刚刚告诉我，搜他这个员工码就能看到他们内部员工不过百的低价票。之前我还捡漏过个位数的机票，这个价格外边的人根本看不
4: 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如何搜索。在不同 OTA 平台输入一串五位或六位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机票。其中不乏一些博主身着形似航空公司或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镜。在记者的搜索范围内，每个博主提供的员工口令或所谓的优惠码都不一样。记者逐一将这些数字输入到相应的 OTA 平台中，发现搜索框下会自动出现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0热门航线福利价、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词条。点击后会进入百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活动专题界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后，在上述界面领取到了20元至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机票燃油券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记者另通过正常检索途径查找清单上的同日期同航班机票，发现二者价格并无差异。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此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
5: 我们也尝试按照那个客人反馈的输入他这个指定的数字，确实会跳转一个新的机票的价格界面。正常优惠券肯定是我们平台的优惠券，价格的话呢确实会优惠一部分，但是没有优惠特别多吧，跟原先价格并没有差多少。
4: 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
6: 如果您要购买机票，它一般都是以您查询到的一个价格为准的，我们这边正常是没有这种员工内部价这样的一个机票的，我们这边只是展示这个价格，具体价格是由航司制定的。
1: 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即可购买低价折扣机票的操作靠谱吗？
4: 业内人士林议员表示，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
7: 这些口令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这种跳转标识，普通消费者输入之后呢，他就能进入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的员工专享的字样呢，更多的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一个标签。只是这种说法的噱头感呢比较强，容易被自媒体放大来传播，比如像包装成内部价啊，或者是隐藏渠道来博取流量。
4: 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只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OTA 平台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林议员进一步解释，
7: 这类优惠券本身呢是真实可用的，但普遍存在这个使用门槛，比如像会限定一些出行的时间，包括航空路线等等，只能做部分金额抵扣，它呢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这种原始基础票价。
4: 也就是说，即使领取了20元到40元的优惠券，购票时也要仔细阅读使用规则和限制条件再完成下单。那么用户在不同渠道和平台上看到的机票价格到底是谁决定的呢？真的会有网传的巨大差价吗？民航资深从业人士、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
8: 机票的价格就是航空公司统一投放的，不管是官网、官方的 APP 还是 OTA 还是线下的代理，理论上价格都是基本统一的。那么有时候 OTA 可能会有一些小额的补贴，但是如果有大几十甚至上百块钱的优惠，那这个机票就很可疑。
4: 林志杰特别提醒，旅客在购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这有可能是一些违规机票，而持有这些机票很有可能无法乘机。
8: 有一些小型的 OTA，甚至说是像其他物品交易类的网站，它本身不是做机票的，就有很大的风险。这个航司在日常经营中也发现有些代理违规在这些灰色渠道里卖票，即实际上卖给旅客的就是不合规的机票。所以旅客买机票的时候提高警惕，买了之后一定要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证，打电话问我订了这个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的票。
1: 好，中午的12:56，今天的飞扬访谈就是这样，我是星林，感谢收听。

0: 间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新品牌，新场景。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9: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8: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10: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8: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11: 我奋斗，我幸福。
1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体彩第260927超级大乐透中奖号码是12161929330709和09。26094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0602400。第2609476+1中奖号码是5486198。再来关注福彩。福彩中奖号码双色球第260947 061315172425和01。2621873D 中奖号码是382。26093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6070812212729以及15。
1: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给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集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这是26周年的大庆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消费 at 互联网，我是主持人迪克。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聊的就是超长假期又来了，你的最大烦恼是什么呢？怎么样算这笔消费账呢？很多人都说啊，这不才刚刚休完暑假啊，这个暑假当然是指家里有小孩的这种家长，好像这个暑假呢也自己凑出年假来陪孩子出去玩了，毕竟暑假长达2个月啊，刚刚游完五一，游完暑假，突然怎么又得花钱了？因为长假要来了。据说今年的长假是可以达到13天啊，这个是超长假期，这笔账是怎么算的呢？因为2026年的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呢，仅隔3天，也就是说中秋节3天过完之后，再上3天班，马上就是7天的长假了。所以很多人就把这3天请假请掉，年休假，那么就凑到了足足13天的假期。所以最近的请3休13的拼假方案成为了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很多网友都已经请好假，打算呢拼13天长假出门旅游，想想都爽。而且呢，超长假期窗口带动了国内跨境出行需求的提前释放。那今年双节的出行市场呈现出了预订启动早、长线需求旺、跨境热度高的特征了。我们从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看到，截止到8月14号、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91万张，同比增长约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35万张，同比增长约11%。 而在国内出行方面，中秋国庆假期前十的热门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昆明、乌鲁木齐、重庆、西安以及杭州。那么我们也看到，像一线城市依托他们完善的交通以及配套资源，继续领跑假期出行的榜单。另外呢，像西南、西北文旅的城市呢，凭借独特的人文风貌、长线观光吸引大家。那么在出境市场当中，我们看到首尔、新加坡、曼谷、伦敦、吉隆坡、莫斯科等等的一些地方的热度也很高。那么在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模式的推动之下，长线出境游的搜索热度和订单量同比增长了。难得的长假期，大家呢都打算请几天假，安排一趟长途的出行。比如说呢，有位杨女士，她打算的中秋国庆出国玩一趟，早早规划好了行程。9月26号呢，就从杭州飞巴厘岛；10月4号呢，是从泗水往返，返回杭州需要中转，机票价格是3500多。但是另外一位市民也有这个计划，差不多的时间和出发地，往返的最便宜机票已经涨了，涨到5000多了。那么从当前机票的走势来看，双节初期部分航线还有低价机票。目前中秋节的首天，北京前往上海、杭州、西安，广州前往杭州、武汉等多条路线呢，都有2折左右的机票在售。举个例子，9月25号，杭州飞石家庄的经济舱最低票价是336元，不含税，相当于打了2.1折。9月26号，杭州飞深圳最低的票价是320元，不含税，相当于打1.8折。那么8月下旬到9月上旬呢，就迎来像中秋、国庆机票的预订高峰了。大家要及时关注一下机票的价格，提前安排出行的计划。我每次读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也说就是万分羡慕啊，羡慕那些可以提前安排自己假期的朋友，羡慕那些呢可以来选择，比如说可以调假，平时多上点班，加个班，你就可以有一些调休的时间出来，3天用调休的时间刚刚好，还动不上年休假啊，特别适合那种休假比较容易休到的，休假制度啊执行的非常好的这些工作的朋友们啊，你只要是有出行的愿望，只要攒够了足够的 money， 你就可以出门。但是很多工作，就像比如说像我们，像医生啊，然后那像一些特殊的工种，比如说一些窗口的部门，没有办法的，完全没有办法，因为在节假日的时候，大家都是要调班啊，而且呢都是要排班，每个人你不知道是排在哪一号上班，而且越是过节的时候，这些岗位越是忙，因为节目不能断，像咱们啊，那像有一些这个窗口单位。你的服务也不能断，所以没有办法，你现在没办法去事先去预定你的假期是在哪一号，所以便宜的机票啦，便宜的酒店啦，便宜的旅行计划，对我们几乎是除非等到退休吧，就从来没有起到过任何的作用啊，都花的永远都是最贵的钱，在最忙的假期挤最多的人去享受最闹心的假期，这就是我们体会到的这种过节，永远就是人从众，然后贵贵贵啊。所以特别羡慕那些可以错峰的，或者可以把假期拉得很长的一些朋友，这个休满13天，那就真的是可以出境去到欧洲啊，去游览一下这个不同的风土民情，去参观各大博物馆。好的，那么这连休13天的假期，大家的拼假攻略你有烦恼吗？你的烦恼是什么呢？这笔旅游账究竟该怎么样算呢？所以现在大家都非常重视的就是文旅这块的收入，各方地方政府都在关注，因为你一旦到了长假，你到了这个地方，你就能给当地的经济啊带来收入，带来人气啊，带来消费，所以大家都在拼这个假期的旅游，因为你其他钱舍不得花了，你旅游总得花点钱吧，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笔账。那么你的烦恼又是什么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可能第一烦恼就是，哎呀，这个一年3-4次的出行荷包不饱 啊，这个钱都花到这一头了。如果一个人出行还好，一个人出行5000，四个人出行就是20000啊。这钱怎么样攒呢？一年出去几次呢？你的工资能不能覆盖？这是第一部分啊，就是关于金钱的烦恼。第二部分呢，就是时间的烦恼。别人都有这个假期，我永远没有这个假期，这是另外一部分人的烦恼。人家拼得厉害，我在这儿闹心得很啊，这个能不能不要再给我推送了，人家全都安排好出行的计划了，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就思虑过多啊，就永远就是在找最便宜的啊，最便宜的机票，最便宜的航线啊，最便宜的出行的方案，最便宜的酒店，但是这永远不能够两全，也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多时间随时盯着最便宜最划算。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这个行程，所以往往有些朋友买好了票，就后来发现，哎，计划赶不上变化，票变便宜了，酒店变便宜了，这该咋办呢？又陷入到了无休止的纠纷当中啊！这是另外一部分人的烦恼。那么还有部分人的烦恼就是众口难调，一家人怎么样统一出行的目的地？家有老人啊，怎么样让他们也能够玩得顺心？怎么样订酒店？这个酒店让孩子也能玩，老人也舒适啊？自己呢又可以耳根清净，这也是有一部分人他们的烦恼。总之啊，要么就不出门，出门呢总归有烦恼，但是呢回忆就是丰盛的。所以有的时候人们在讨论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假期要出去旅行，那么热，人那么多，花那么多钱，遭老罪了，何必还要一次次出行呢？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你出去的时候啊，觉得糟心事特别多，不管是路上遇到的一些小麻烦啊，交通问题，堵车啦啊，临时出现的一些故障啦啊，订酒店时有一些摩擦啦等等的，都会有，在行程中都会闹不愉快，一家人也会因为吃某一道菜而闹得不愉快啊！当然我只是个别家庭啊，大部分家庭都是很和睦的，但是每次等到你回顾过往的时候，总觉得哎呀，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家人去过那个地方，在某一年的某一个时刻，他留下的都回忆呢都是非常的好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要一家人出去旅行的意义之一吧，我觉得啊。所以不管烦不烦恼，总之呢假期一定是会来的，怎么样合理的安排，让大家又能够舒心又能够省钱，这也是每个人都想考虑到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来看一部被自嘲自学

这三天三地纯手搓的动画电影，九天上映票房呢才7000块，但是因为网友评价都是太粗糙了，反而火了，票房冲到了500万。所以你会因为烂到好笑特意去电影院支持一本片子吗？这种反向出圈是神丑的文化瘾了吗？我们也欢迎你来聊聊自己的看法啊。像我的话，我是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厌烦丑啊，就是这个丑，就是它不精致啊，这个然后呢粗枝烂叶。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作品，反而会觉得污染了自己的眼睛，玷污了自己的钱包。我对这些还是深恶痛绝的，包括现在有一些店面的文字采用的这个字体完全没有一些中国传统书法的优美，它不是任何字体，它就是那种所谓的自创体，慢慢的好像也有了这么一个流派，它的行笔运字完全没有任何构架可言，也就是说它没有任何的书法基础，也没有任何的美感，但是很多人都拿来做招牌，拿来做标题甚至有一些还是非常正规的一些宣传的这个内容用到了这样的一些标题，我本人是非常的反感针对这样的一些比如说纯手搓呀这个自学三天三地就能够做出来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它不仅是对于作品的一种挑衅，另外对于认真拍电影对于那种花3年去拍一本电影，去斟酌每一个演员的每一个动作，身上每一块腹肌每一根发丝都要追求完美的这些导演，那你觉得对他们来讲公平吗？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作为一种消遣，网络上消遣那么多人喜欢看一些这个非常简单的作品我这么形容非常简单的可能就是一个片段引人发笑，不需要思考那你就看过也就看过了，但如果他搬到大屏幕，大家都要去花钱去享受这几分钟，这享受是要打引号了，专门我们关掉手机跟朋友一起团聚，买好爆米花来去看这一本，投入那么多去专门去看这一本，它就是相当于这个三天成才这样的培训班里出来的作品，你觉得你能够接受吗？我觉得我绝对不能接受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文化，我觉得虽然说百花齐放吧，大家呢可以追求自己想看的，但是我们贡献的票房，我个人是觉得对一些真正的作品其实是一种讽刺吧在我看来。好的，那不管怎么样，很多人都说存在即合理，为什么他会被那么多人追捧，或者大家反而反向神丑，去看看他究竟有多丑但是呢这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也能够代表目前社会上一些人的一些心态了压力太大了，释放也未尝不可。好，我们再来看看关于央视调查内容报道，说到的是云南通报了低价油的乱象。根据央视新闻，总台曝光了暑期游的乱象，其中呢，在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一些旅游行程非常的丰富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的产品，却频频出现消费的纠纷，旅游实际行程和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等的问题时有发生。那现在呢，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也通报了，那么低价团的这个情况，他们高度的重视，会即将就对云南下属的旅行社、导游以及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的严肃处理。云南的旅游资源的确特别发达，那么很多朋友其实因为你在国内嘛，那个文字也都是通的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我鼓励一些有能力的朋友你完全可以选择自由行。那么如果说是一些老年朋友，他需要有这样的一些辅助的话，你在报团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特别便宜的一些团咱们尽量不要碰它一定是有猫腻的，包括还有一些借由其他名头组团的，比如说什么赠送的旅行团呀，999元这种低价旅行团一定是要警惕的它即便说
标明什么纯玩不购物，但是他把你带到购物场所关两小时，那你说这也是这个非常非常糟心的旅途中的一些经历啊。所以有能力的朋友完全可以自由行，但是大家说旅游行业怎么办呢？旅行社他需要赚这个钱呀，当地的地陪机构也需要赚这个钱呀，那么就老老实实挣钱。一旦你的产品非常的不错，口碑出来了，那即便价格比那种199还要更贵一些，大家也是会能够接受的。因为很多的旅游产品也是口口相传啊。我有一个朋友做旅游的，他手头上都是老客户，为什么？他就是专门会为大家来精心定制属于你们的行程。那么一旦大家出去过之后觉得说哎很舒服，或者旅行安排的很完美，他就会有下次生意，就会有一传十十传百，大家朋友推朋友啊。那么这是一种有需求的旅游方式，年轻朋友就大可不必啊，完全可以自由行，又自由又便宜又好玩。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过渡一下，稍后马上回来。

0: 最近的沃尔玛在一些地方开出了社区店啊，也就是说沃尔玛呢，这个有一些大卖场已经关掉了，但是呢它转向了开社区小店。这些社区小店的话呢，一般面积呢是500到1000平方米，它聚焦了烘焙、生鲜、熟食等等的一些品类，选址呢是贴紧居民区。这是沃尔玛入华30年来首次大规模的铺开小店的业态。8月起呢，像在深圳每个月呢有多家的社区店陆续开业啊，在苏州、广州也已经是这个样子。那传统的大卖场呢正在退潮。2019年到现在，沃尔玛中国门店从442家减到了342家，家乐福等等的老牌外资商陆续退出，但是呢，社区零售赛道却是硝烟弥散。我们看到盒马鲜生门店超过490家，平价折扣品牌NB 啊，超核算近400家，社区团购及时零售也在争抢同一批的消费者。那面对变小的压力，沃尔玛把自有品牌沃吉鲜作为差样化的武器。那么新一代的大卖场也在精简，面积缩到3000平方米，从大而全到小而精。沃尔玛也在试图跟消费者更加的接近。所以你是更加愿意在家门口逛小超市呢，还是喜欢去大超市大肆的采购一番呢？我们再来了解关于豆包啊，豆包呢推出了学生的优惠活动，在校大学生完成学生身份之后呢，能够享受2.5倍的免费的额度，以38元价订阅原价68元的专业标准版的套餐。那么就关于豆包啊，这个豆包给的情绪价值真的是很多。为什么呢？我今天发现我家小孩才11周岁，5年级升6年级，他用豆包用的可熟了，有什么话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就想到豆包，问豆包。豆包给去的情绪价值啊，他说话绝对是比妈妈甜100倍，而且他同一句话可以用不同的语气跟你说啊，所以还是比较这个聪明的，同时呢也是非常的会提供一些。
1: 北京时间1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消保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切勿盲目跟风投资，不私下转账，选择正规金融产品，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但是我觉得一些小朋友啊，特别是一些这个18岁下的小朋友，在使用豆包的时候，家长一定要进行一下合理的引导，一定要告诉他这是虚拟的，你只能作为一个使用的搜索的工具啊，不能够添加太多的情感的衣服啊，这个我们还是要出去交朋友，而不是说在家里守着一个豆包，他是你唯一的朋友。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月饼啊，这个中秋节其实还早着呢，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月饼已经上市了？不管是那些超市里的那种简装月饼，还是一些连锁品牌像星巴克等等的月饼，都已经放到最显著的位置了。那么今年的月饼主打什么呢？主打的是健康的卖点。大家都知道以往月饼被大家诟病的就是，一，它防腐剂很多，第二，它吃了真的肥啊，它里面的太油啊，那些所谓不健康的东西揉到一起就变成一个月饼啊，大家都知道你吃一个可能你得锻炼一个礼拜。所以呢，现在健康变成了月饼的主打。来看一下，低糖、药食同源、地方特色成为了一些流行的趋势。那本台记者呢也做了一个采访报道，我们来了解一下。
4: 在杭州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现烤月饼的香气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高汤鲜肉、小龙虾黑猪肉、低糖奶黄、低糖豆沙陈皮松子等新口味月饼被摆上花车，单价3至7元不等。店员说，其中榨菜黑猪肉鲜肉月饼最受欢迎。
5: 榨菜黑猪肉的19.94块四个，是黑猪那个后腿肉，这才那个榨菜，有没有豆沙的低糖豆沙的月饼，
6: 糖少了很多，
5: 少少一点，这些味道都可以的，都蛮好吃的，它皮蛮脆的。
4: 正在挑选月饼的市民王女士说，低糖黑猪等还是蛮符合他们年轻人的消费需求。
7: 有很多那种散装的月饼，我看都是低糖的、低脂的，就是比较健康，还有黑猪肉的，相对来说都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吧。
4: 在消费升级与健康意识提升的市场背景下，健康养生越来越成为传统食品主打的亮点。比如杭州老字号知味观今年推出七大系列月饼，主打健康低糖。温州苍南的月饼企业也推出黄金系列月饼，将传统美味与健康理念深度融合。此外，地方特色与创新口味也为月饼市场注入了新活力。安吉一茶叶公司将推出茶月饼，还未投入生产，订单已经万盒。公司副总张徐说，去年安吉白茶月饼大受欢迎，他们对今年市场很有信心。
8: 从产品上呢，我们把六大茶类的元素和现在最新的这种抹茶的元素全部融入进去了，预定了，整个大概已经有快10000份左右了，还是比较好的。
4: 随着中秋临近，业内预计大规模礼盒采购高峰将在8月底至9月上旬到来。
2: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我们继续来说，现在呢，卖一台路虎据说亏7万哈。我们也知道路虎 BBA 保时捷在这段时间价格大跳水的。我们看到，路虎卫士啊，这个特别硬气的一款硬派的越野车也已经这个降价了，因为它刚刚上市的时候啊，真的这个车又少，加价都买不到，因为它真是一台特别有个性的车。现在呢，亏钱也要卖。那么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刚才标题上说的卖一台路虎呢是要亏个7万，其实最终亏的远不止7万，如果不卖的话可能会面临比如说持续亏损啊，资金链断裂，整体的返利崩塌等等，所以它最终如果不卖掉的话呢，亏的不止7万，不止路虎， BBA 优惠力度更大，以往百万级别的 S 级的奔驰现在70-80万就能落地啊。宝马中国下调了31款的车型零售售价，那么24款降幅超过10%，像我们看到它的纯电轿车 i7 啊，只降30.1万。那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奔驰、宝马、保时捷等等品牌70万到100万级别的进口豪华 SUV 终端的价格都出现了大幅的下跌。好，再来看看贵的东西，在各自品类贵的，那就是这两天说的比较多的 L 啊，据说它上千元的衣服被吐槽容易起球。作为定价上千元的高端瑜伽服饰品牌，近期呢 ，Elo 因为它的品质争议引发了大家的讨论。有消费者反馈，它的西裤、瑜伽裤等等的上千元的单品存在易起球、洗涤变形、logo 脱落等等的一些问题。那么客服回应啊，说纤维类的一些东西和制造工艺都会影响它的起球的程度，建议大家手洗，水温不超过30摄氏度，机洗的话用洗衣袋轻柔模式。大家说，哎呀，真是买了个祖宗回到家。你平时的衣服洗衣机一丢也啥事儿没有，你买回来那么贵你还得这小心伺候啊。那我在节目中已经说过了，大家一定要对所谓的贵牌一定要去魅啊，因为东西都是一样的，甚至面料还不如你在穿的，只是它最贵的就是那个 logo， 这是有品牌溢价的啊，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也是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呢就是上海迪士尼。上海迪士尼曾经排队最久的就是飞越地平线了。想当年在那种什么 4D 啊，或者 5D 啊，或者这种沉浸式的圆球式的屏幕还没有那么红的时候啊，就没那么普遍的时候，真的那感觉太棒了。我当年去的时候也是排了3.5个小时的队，我坐上这个飞越地平线，最后完了还说真值，因为那感觉特别好啊。它确实是所有我几乎是在国内的一些游乐项目当中做的最逼真最好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产品了。那么但是随着这个越来越普及，这样类似的项目现在在很多的小的博物馆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些飞跃什么什么的项目啊。举个例子，比如说飞跃杭州啊，飞跃什么，

然做的没那么好，没那么精致，但是呢也能够体验到啊，没必要排那么长的队。现在呢我们也看到了迪士尼正在扩建飞越地平线了，来看看第九大主题园区蜘蛛侠主题园区建设迎来一个重要里程碑。那么在今年六月份主题园区游乐设备轨道安装完之后呢，首批的沉浸设备已经呢就位了。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上海标志迪士尼乐园内标志性的主题景点飞越地平线翱翔的扩建工作正在同步的进行。那么究竟扩建完的会呈现怎样的升级版的效果呢，也可以期待一下啦。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 iPhone X， 这个名字是不是很久没听到了，曾经被誉为是一代机皇系列产品的 X 系列，现在被列为了停产产品。苹果最近把iPhone X 列入到了停产产品的名列啊，停止为它提供所有硬件维修服务。 iPhone X 呢在2017年9月发布，是苹果全面屏时代的开山之作。那此后用户手中呢苹果 X 呢将无法在官方或者授权服务商处获得硬件维修。不得不说啊，这个 X 是非常受大家喜欢的一个系列，我用 X 用了大概四五年后面才换的，因为我真觉得它各方面都很稳定，而且我当时我那台呢是 iPhone X Pro Max 啊，反正就是它的顶配啊，用的也特别舒服，也没什么毛病，拍照效果甚至我甚至觉得后面的一些这个13啊14不如它，我个人感觉啊，所以还是看到这样条消息还是蛮唏嘘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数码产品的换代更新换代特别快啊，人们特别容易健忘曾经陪伴过你的一些旧款。另外大家都知道苹果应该是不出意外会越来越贵，所以大家也只能在回忆中沉浸曾经啊，来沉浸或者来回忆自己曾经用过的那些非常满意的数码类的产品了。再来看一下油价再次下调，那这是这一周的一个消息了，但是呢下调大家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加满一箱油就省了9元钱。好，我们再来看看高铁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这段时间高铁出行蛮多的。我们在高铁出行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带上防蚊的神器，也就是防蚊喷雾啊，杀虫剂、防晒喷雾等等的。那么高铁集团国铁集团的最新提醒就是，像防晒喷雾、发胶、杀虫剂等等的自喷压力的容器，单体的容积不能够超过150毫升，每一种现代一件，累计不超过600毫升。另外的话，香水、花露水、驱蚊喷雾等等的含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容器，单体容积不超过100毫升，每种现代一件。那我们简单给大家来梳理一下，防晒式喷雾的、发胶的、杀虫剂的啊，那么这些单体每一瓶不能超过150毫升啊，各个种类现代一种，也就是说你防晒喷雾不能带两瓶喷雾，只能带一瓶喷雾啊，因为它同一个品种只现代一瓶。然后累计不超过600毫升，也就是如果你是100毫升，因为150毫升下面基本上都是100了嘛，你不可能带150毫升，因为你超过了，所以100毫升呢能带6瓶啊，因为它的总限呢是600毫升。再来看一下，如果是香水、花露水、驱蚊喷雾的，驱蚊喷雾大家用的还比较多的啊，那么单体不能够超过100毫升啊，每一种也是现代一件啊，所以不要以为坐火车什么都能带哦。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关于平台和酒店。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一个民宿的老板反映说，个人通过团购支付平台支付了221元预订双床房，结果商家后台显示结算金额只有40.67元，看看平台竟然抽成超过了80%。老板说此前曾经拒绝，但被平台降排名，只能硬接啊亏本接单。平台客服回应说，扣款呢多为商家主动参与的特别活动，但是对差额去向没有做任何的解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有的时候会在短视频平台
看到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带着娃开出租啊，带着娃开那种长途的货车，我每次看了心里都很揪心很心酸啊，会觉得说虽然说赚的不多的人挺多啊，就是大家都差不多，你别看说快递员很辛苦啊，其实现在我觉得只要是能够凭自己劳动挣钱的啊，这个不是一夜暴富，其实大家赚的都差不多的，不管你是做空调房也好，你是很辛苦的在外面暴晒也好，收入就是劳动所得，就是也许你肯吃苦，你做外卖员，你做快递，你的收入远远高过于比如说像咱们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坐坐办公室吹空调的，所以没有所谓的职业的贵贱之分，就是你要肯花功夫你就能挣到钱。但是今天我要说的这件事情呢，就是苦情戏。一开始可能是真的故事，但是慢慢的很多人都开始演苦情戏了。最近美团官方来打假视频账号，有一个叫阿浩为爱前行的，他的带娃跑单视频的都是摆拍。经核实呢，他视频中穿骑手服的女子呢，虽然是众包骑手，但是累计送单的是零单，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送过单，只是摆拍。那么为爱前行阿浩，他之前在美团平台也没有任何注册的信息啊，那所以从2024年到现在，美团已经配合公安网信的部门查出了50余起以骑手作为噱头博眼球的案件，也就是说他的身份是假的啊，他只是为了拍摄而拍摄，博取大家的同情，说哇做这个美团骑手好累啊，好辛苦啊，还要带着小孩挣钱，大家赶紧捐点钱给他们，很多人就是这样同情心泛滥，但事实上他从来没有送过一单啊。我也觉得大家其实在我们在看短视频的时候，自己要有个鉴别的能力啊，这个所以啊，鱼龙混杂啊，这个真真假假都要靠自己去分辨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品牌，做了一个联名啊。那么此时中鸟跟 Beams 推出了独家限定配色的一个抽绳收纳包。那么产品呢，它是由生产的剩余面料制成的，它主打的是一个环保这样的一个概念，包身呢是再生尼龙面料啊，售价呢是5500日元，约合人民币呢是232元，在日本Beams 以及部分的始祖鸟的门店独家发售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哇，始祖鸟联名的好便宜，才200多，但是你看到那个包你就会觉得哇，不就是一个赠品小袋的感觉吗？凭什么卖这么贵呢？就是它大的概念啊，这个是环保的，你买这个包就是为环保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另外的话呢，它又是跟始祖鸟联名的，所以现在我们发现，当一品牌它可能目前销售并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之下，联名就成为它下一步的出路。

好的，消费的互联网，我们再来说说2026年的户外运动消费发展趋势报告啊，主要来看看它的核心观点，对于大家这个越来越多的人爱户外运动啊，看看大家都消费在哪一块儿。目前来讲，按照场景分为五大的户外品类，像冰雪、山地、陆地、水上、航空，各自形成了独立的消费圈层。首先，陆地呢就是覆盖人群最广的基础赛道了，卡丁车哦，有卡丁车相关的交易占41.87%，露营24.34%，蹦床14.26%，另外的话呢，客源它覆盖的是全年龄段的群体。冰雪运动消费高度集中在滑雪项目，我们看到滑雪项目占冰雪板块91.61%啊，滑冰呢只有7.72%，冰壶占比不足1%。那么在东北、新疆、川内啊、四川境内等门店呢，数量比较集中，25到44岁的中青年是核心到店的人群，男女相对来讲是比较均衡的。再来看水上运动，主要依托的是河湖海岸资源，其中。我们看到漂流占据77.90%的消费份额，冲浪、帆船等项目占比比较低，华南沿海省份布局比较多，出行人群呢就是短途的清水休闲需求。山地运动主打的是挑战啊，比如说穿越、远足、蹦极是热门的体验项目，三类交易份额都靠前。那在西南两广山地城市门店比较多啊，参与的是户外圈层。我们再来看一下航空运动，航空运动属于比较小众、单价比较高的品类，像滑翔伞消费占34.5%，跳伞占33.79%，直升机体验呢是16.93%，门店集中在沿海旅游城市，消费也是20到44岁的群体为主。所以你爱消费哪一块，你占哪一头呢？如果你什么都没占，可能你就是在健身中心吧。我发现是我几乎我没有占到的项目，陆地的也没有，卡丁车也没有，露营倒是偶尔可以啊，蹦床也不会去享受。那滑雪滑冰的话都要发一个星去外地旅游才可以啊，杭州最近几年也没有去，所以好像哎，是不是自己是另类的，一看年龄可能卡在外头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6: 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6: 让长寿有道，
8: 乐享百龄。
6: 寻医问药，
8: 邀您继续。

0: 后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做客我喜儿这档节目的呢，仍然是来自澳大利亚眼科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神经节苷脂冻干粉科研组的副组长、国际眼科视光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王洪江王教授。给我们广大患有各种眼病的家人朋友们带来新方法、新希望。王教授你好，感谢您的到来。
4: 你好，喜儿，大家好。
3: 嗯，王教授，你看这两天哈、我们很多的听众家人啊，都在为这个神经节苷脂的事儿给牵盼着。
4: 嗯
3: 嗯，太多的眼病家人这两天呢，就是由于一直还没抢到啊，真的是彻底上火了，
4: 是吧？
3: 感觉自己真的是用上无望了。
4: 嗯，
3: 哎，毕竟您给争取的数量呢，的确是很有限。
4: 是
3: 啊，就是按照平均每个人按照6个疗程的用量来算的话呢，就只能是帮助200个患者。
4: 嗯，
3: 你看我们全国乐龄芳华的家人们太多了，罹患各种眼病的家人们呢也真是太多了。由于这一次节苷脂的数量很有限，那我们呢就只能是挑选再挑选啊，筛选再筛选的，就是找出一些急需的、迫切需要的，
4: 嗯，
3: 眼病情况很严重的、视力严重下降受损的，
4: 对，
3: 甚至说就是仅剩光感、即将有失明危险的，就这些家人们啊，考虑他们优先来用。
4: 嗯，
3: 那即使这样呢，还是有很多的家人啊，干脆就没有用上的机会。哎呀，真的是替他们感觉太遗憾、太心疼他们了。
4: 嗯。
3: 尤其是到了今天啊，到了现在，那还没有抢到的，那估计真的是很难有机会的。
4: 嗯，
3: 哎，所以说我们很多没抢到的家人，就想让我再问问您，看看您能不能再给大家再想想办法，再争取一点过来呢。
4: 这个问题啊，实事求是来讲呢，办法呀肯定是没有什么办法了。因为这一个批次的量呢，还是呢，不管是我作为澳方的一个节苷脂的技术代表，这些年呢，一直呢也是跟这个相关的企业，我是直接的参与对接的，可能是由于面子的一些关照，包括呢，我与咱们国内呢很多的相关部门呢，也说这个事情。也是迫于一些压力吧，最终呢，他们目前只有这一批提取量啊，原来打算的呢，都是要走这个内部的渠道啊，都要进行内部特供的， 只是这次呢时间呢赶得还比较巧，所以说呢在我的沟通和协调之下呀，不管是出于面子和人情的关照，还是呢出于相关部门的压力之下，最终呢企业呢决定把这个提存出的一个批次的量呢都拨给咱们这边来了。但是整体来说呢，由于秸秆子的这个提存呢用的是我们特有的技术，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啊，它实现的一个冻干，在整个的技术环节之下呢，它的提存的周期和时间呢是极其漫长的，尤其是在咱们国内呢对这种秸秆子的冻干粉的整个的工艺，在整个灌装和包装方面呢要求呢比我们澳洲啊要求还要高。因为在我们澳洲呢这个秸秆子的冻干粉呢直接呢我们提纯完毕冻干以后呢直接就用玻璃瓶啊直接就可以灌装了。但是在咱们国家呢针对这个冻干粉有特殊的极高要求，尤其是针对咱们眼底视网膜视神经的这个视神经秸秆子啊，它在整个灌装方面要求是用特制的铝箔袋来进行袋装的，是不允许用这个普通的玻璃瓶的，为了很好的阻碍空气隔热，为了很好的能让这个秸秆子啊它能够长时间的得到有效的保存效果不会流失啊，所以在咱们国家呢采用的包装呢是用铝箔袋来进行分装的，这样一来呢无非在整个最后的一个环节啊，就是在灌装的环节呢通过铝箔袋来进行精准的灌装之后，它就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正因为这样呢，所以我们呢从22年呢我们把技术对接给咱们国家的贝斯生物以后呢，他们的企业呢也是严格的参照我们的技术标准来进行提纯和生产秸秆子冻干粉，只不过呢由于时间的漫长，提纯量很有限的，总共也没有提纯出几个批次啊，因此都是走了内部的一个特供渠道，市面上呢普通的民众啊肯定是用不到的。为啥说这一次呢能够把企业现在唯一的这个批次的数量呢都能给争取过来，这也是呢对于我个人而言呢，我感觉呢也是给了一个最大的情面了，这也是尽最大的能力了。它不像别的东西呢说是我们随时想要呢我们可以随时再加工，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一个月呀，我还能生产出来。因为这个秸秆子呢是在哺乳类动物和脊椎类动物的脑髓神经细胞的细胞膜当中通过超临界流体技术来进行分离提纯的，还要通过冻干技术再通过特殊的一个灌装的技术，它整个的时间要求就很高，因此即使现在我想去争取它没有啊，它出不来呀，短期内呢肯定是用不上的，这个问题是毋庸置疑的，真的不是不帮忙啊，这个是想帮忙，但是呢由于提出量的限制呢肯定是没有，帮这个忙呢也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呀、
3: 哎呀我估计肯定也是这样，要不然你也不会一直就说哈、啊，说这个秸秆子现在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提纯量太少啊，要想办法提高提纯的生产量。那么王教授啊，你看我们这两天成功报名订购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啊，估计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他才能够用上呢？你看因为我们幸运抢到的这些家人们都是真的太着急了啊，都是太着急想尽早尽快的给用上了。
4: 这个时间呢企业那边呢也跟我交代的很清楚，只要呢铝箔袋的灌装完毕以后呢就能尽快的拨过来分到患者的手里，让他们尽早尽快的用上，这个你放心。
3: 那就太好了。那大家报名抢到的这些朋友们啊，大家别太着急了啊，只要是我们报名订购成功的，那就再耐心再等待几天。咱们说好东西不怕晚嘛，只要能用上啊，能把我们的视力逆转提高恢复了，那这就是最好的。那王教授啊，你看我们有的眼病患者的视力啊，现在仅剩光杆了。那这种情况之下，他用秸秆止痛杆粉，最好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4: 如果说针对于啊视力受损严重的患者，就像你讲到的，只剩光杆了。这个光杆呢，实际上呢，我们在医学上分为强感光和弱感光。什么叫强感光呢？感光就是咱们眼睛感受光线的能力，但是通过呢正常的视力测试是测不出视力的。它不是 0.1 的视力 ,0.08, 0.05, 0.02 呀、啊。它是看不到视力表啊。也就是说呢，强感光的这些患者呢，不管是白天或者是黑夜呀，只要是眼前那有一点光线的话，还是明显能感受到的。也就是说这个感光是很强的，最起码呢他知道现在是白天，是上午是下午，现在已经接近傍晚，或者是现在是在黑夜的时间呢。虽然他看不清眼前的人和物体，但是呢他能够明显的感知到白天黑天，或者是眼前呢有人影的来回晃动。这个叫强感光，也就是说眼底的视网膜的这些感光细胞呢，虽然是大量的已经死掉了，但是呢还是有少一部分的细胞啊功能还是可以的，还能明显的感受到外界的光线的明暗呢，还能做出判断，只是呢没有成像的能力了。也就是说这个眼睛呢瞳孔能够感受到的光线很弱，这个光线进入眼底视网膜是很有限的，视网膜的这些视细胞呢也大量的受损了，大量的死掉了，不具备成像的能力了。所以说这种强感光的患者呢，他只能够知道白天黑天眼前有物体人影晃动，能明显感知到光线强弱，他能够明显感知到，这叫强感光的。我们在临床当中针对这种强感光的患者，通过秸秆止口服动杆粉呢，最终的视力水平啊，它不可能给恢复的太高，但是第一个能保证的呢，不能失明。正常来说，强感光如果呢没有更好的办法，快的话可能在半年，慢的话可能一年左右就会有面临失明，完全失明的危险。但是通过秸秆止动杆粉的应用之后呢，这些强感光的患者最起码的视力呢能恢复在 0.2 好到 0.3 左右，这是我们普遍的临床观察来看。那 0.2 到 0.3 的视力呢，最起码呀看眼前的物体呀，视网膜的一些基本成像功能啊，咱不敢说太远近的话呢，十米八米的范围之内呢，看人看物体看东西还是不费劲的，基本的生活还是完全可以恢复的。这是针对强感光的这些患者来说的。那么针对强感光的患者的疗程方面呢，通过秸秆止动杆粉呢，最起码要十个疗程以上的。它不像是其他的眼病呢，这些患者的视力呢还能剩个 0.1 0.0 几，还能有个基础的视力。这种强感光的患者呢，他连基础视力都没有了，只能感受光线了，所以说最终的结果也就是这样。那弱感光呢是马上就接近失明了，也就是说呢只有通过呢手电的照射能够隐约的感受到眼前有光线的变化，或者是在漆黑的屋里呢突然间的开灯啊，它能够隐约感觉到有光线的变化，但是呢这种变化并不是十分的明显。有的弱感光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说白天黑天它没有明显的感觉，只有在户外啊 光线特别充足的情况下，它能明显

0: 感觉到有发亮的感觉，甚至天气不好的时候呢，阴天的时候呢，干脆呢就感受不到有明显的光线。它跟失明呢稍微的有一丁点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在面对强光的时候，它还能够隐约的感受到有光的变化，但是呢没有任何的视力而言了，这叫弱感光。这种弱感光呢就更严重了，因为马上就接近失明状态了。这种情况通过秸秆子冻干粉针对眼底视网膜的这些视细胞、感光细胞还是视神经的这些神经节细胞啊、神经纤维啊，进行营养再生和修复的过程，它肯定在时间上要比这个强感光呢还要再长一点。整体的疗程呢，我们在临床中针对弱感光的这些患者呢，正常得需要15个疗程，甚至在18个疗程左右的，这个时间可能就要更长一点了。这个疗程下来以后呢，这种弱感光的患者也是第一个，他能保住眼睛不失明了。第二个呢，也就是说逐渐逐渐的能恢复眼前的基本视力。通常来说能恢复在 0.15 接近 0.2 左右的视力。但是对于这些弱感光的病人来说呢，通过秸秆子冻干粉呢还能够帮助他恢复 0.15 到 0.2 左右的视力，维持眼前的生活3-5米的范围内，看点东西看人呢还是可以看得清看得到的，最起码看脚下的物体走个路啊，自己基本的生活还是完全可以照顾的。这个也是通过秸秆子冻干粉呢针对弱感光的是可以完全实现的一个结果。只不过这两种类型都属于感光没有视力的情况下，通过秸秆子口服冻干粉呢相对来说用的疗程和时间就要延长一些了。
1: 嗯，太好了，那真是太好了。这一回啊，我们能够抢到秸秆子冻干粉的家人啊，即使说视力仅剩光感了，那也能及时保住，能避免失明啊，最起码维持基本生活，那这就是奇迹呀。那到今天到现在为止啊，王教授给大家争取到的神经秸秆子的口服冻干粉啊，估计是都抢没了。没抢到的家人们呢，还是说我们刚刚知道这个好事儿的家人啊，只能是现在啊自己去打电话具体再去询问一下了。如果说告诉您说没有了，那肯定就是没有了，那就只能是很遗憾了。如果说还能幸运的赶上，哎呀，那就真的太幸运了。但您仍然是可以继续享受在价格方面啊，一个疗程在原有的价格基础上，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是再额外的补贴1000元啊，也就是说如果您的眼睛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6个疗程的秸秆子冻干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一个疗程补贴1000块钱，那么6个疗程直接就给您补贴6000。如果说您的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8个疗程的秸秆子冻干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的一个疗程补贴1000块钱，那8个疗程呢那就直接补贴8000块钱。如果您的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10个疗程的用量啊，那一个疗程我们乐善基金补贴1000，10个疗程您算一下，那不就补贴10000吗？啊，尽最大的帮助让大家在花钱方面呢减轻最大的负担。但是今天到现在说还能不能抢到，那信儿真不好说了啊，估计非常困难了，因为毕竟数量太少了，所以说大家只能是自己拨打电话去询问了。那王教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抓紧接听一下直播间的电话吧。
0: 好的，可以。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好，那么我们来接听第一位线上的朋友。喂，你好。
3: 哎，喜儿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我。

0: 杨教授你好。
1: 你好。
0: 哎呀，你好你好，我是来感谢你们的啊，我抢到这个秸秆制冻干粉了。昨天吧，幸运的抢到了10个料成的，还直接给我补贴了10000块钱呢，这一下子省了10000块钱，我自己没花多少钱，我就抢到那个秸秆制这么好东西了。媳妇啊，我跟你说，我高兴的，我昨天晚上我都没怎么睡好觉，我都啊。
2: 是吧？那太好了，您抢到秸秆制冻干粉了，而且是抢到了10个疗程的。哎呀，那真是太幸运了，真是
0: 哎，
2: 得恭
0: 对。
2: 喜您呐。
0: 哎呦，谢谢谢谢啊！哎，感谢雪儿呢，您给补贴这么多的钱，给我减轻了这么大的经济压力啊！还要感谢王教授给争取来这么宝贵的东西，又给了我这个信心了，让我就看到希望了啊！
2: 确实是，你看秸秆制冻干粉啊，它真的是眼病患者的福音啊，尤其是像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下降啊、视野缺损呐、啊，用秸秆制效果非常好啊。我就是亲眼看到连大姐的眼睛用上之后的前后变化的，我觉得非常神奇啊。所以王教授能给大家争取来，真是要万分感谢。那即使说这个数量很少，但是它也能帮助一两百人保住视力、留住光明啊。那您就是其中非常幸运的一位呀，真
0: 对
2: 好
0: 对对，哎，是啊，雪儿啊，我太幸运了，真的。就是我想问问王教授啊，这个秸秆制怎么用？有什么该注意的地方？
1: 你这个情况呢，是这样，秸秆子呢，它主要啊是针对咱们眼底视网膜视神经啊，来进行一个视力的逆转、恢复和提高的。所以说，它由于特殊的剂型呢，加上特殊的一个提纯的工艺，它这种冻干的技术呢，形成的冻干粉呢，它主要是在口服的方面呢，一定要注意一点，要用这个凉白开呀，来送服这个冻干粉呢。也如果说这个胃肠不好，说怕吃凉的东西。那么我们在送服的时候呢，可以用点温开水，但是千万这个水温不要过高啊，这样一来容易把里边的活性物质给破坏掉了，就会影响效果了。其他的没什么注意的，一天一包就可以。
0: 行，那我记住了，王教授。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到啊？我着急赶紧用上呢，我。
1: 因为秸秆子的冻干粉呢。它是通过超流体的临界萃取的技术，加上一个冻干的技术，还要最后呢通过特制的铝箔袋呀来进行灌装的包装，所以说整个的时间呢相对来讲是比较漫长的。要不然咱们国内的这家企业呢，通过我们的技术在提纯生产冻干粉方面呢，始终啊它这个生产量是很低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是这一次呢，给大家搞到的这个批次的秸秆子冻干粉呢，目前来说还是在最后的一个铝箔袋的一个灌装的过程，就这个大家需要再等待的一点的时间。我呢，跟企业这个方面呢，已经初步的确认了一下，时间上是这样的。
0: 好的，明白了。王教授，秸秆制冻干粉这么高科技的东西啊，生产提纯的要求肯定要高，慢一点这个也正常啊，我多等几天也没问题。但是呢，王教授呢，我已经是报名订上了，到时候一定得我的份儿啊。
1: 没事的，您如果确定啊，已经成功订购以后呢，您就再耐心的等待几天，这个呢，只要订购上的，一定会给您的。
0: 行，那我就放心了啊。哎，对了，王教授啊，您得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定10个疗程的够不够啊？
1: 您是定了10个疗程的用量，那具体什么情况我看一下。
0: 我是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高，每天呢吃4-5种药啊，身上这毛病太多了，但是这些个吧，我都能坚持，最让我痛苦的就是我这个眼睛不好啊。2019年发现眼前都有黑影儿，检查说是眼底动脉堵塞，也看了好多医生，吃了好多药，吃了吧没啥效果，就是， 后来吧，就看东西吧，看不全了会儿了，而且还变形。
1: 嗯，
0: 说是视网膜水肿了。
1: 哦，
0: 打的那个激光，反正折腾了这几年吧，这个钱花的不少。到现在，我这个左眼睛已经是看不见了，现在右眼睛那个视力只也是只还有0.08了还。那王教授，你看我这个右眼视力最好能提高到多少呢？我这个。我定食疗程够不够？帮我看看啊！
1: 你这个情况是眼底视网膜呀发生水肿以后呢，无论是缺血性的还是炎症感染呢，它都容易形成视网膜神经乳头水肿，或者发生在黄斑期的水肿。它形成以后呢，都会造成咱们视网膜重要的这些视细胞，包括神经的这些重要的神经纤维呀。都会由于水肿之后，一个是压迫，另外一个是呢缺血缺氧之后呢，就会加速这些细胞的老化萎缩和坏死的，所以说你这个视力呢就会快速的下降。
0: 嗯，
1: 尤其是眼底视网膜的中央的动脉或者是静脉血管呢发生阻塞之后呢，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水营养的滋润呢，就会加速了咱们眼底这些重要的细胞呢快速的老化发生死亡情况，所以视力就很差。现在呢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是吧？
0: 哎，对对对，那王教授你看我这左眼睛呢已经是失明了，就剩下右眼睛这点视力了还。
1: 对吧，您右眼的视力呢都不到 0.1 剩 0.08 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你如果用桔梗子炖肝粉呢，在视力的逆转提高恢复方面呢，疗程的用量肯定是要多一些，如果按六个疗程的基础量来用呢，你这个视力相对来说提高的会提高。
3: 北京时间14: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提高，但提高的不会太多。
0: 哦，
1: 但是如果你能想到十个疗程的用量呢，你就照十个疗程来用，最起码这十个疗程的用完以后呢，无论是咱们眼底视网膜的神经纤维，还是这些神经的细胞，还是我们视网膜的这些视细胞啊，它通过桔梗子当中的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包括乙酰神经氨酸的物质呢，它可以实现一养二生三修复。三步同时恢复者的原则，在整体的视力方面呢，最起码你现在是 0.08， 能给你恢复到 0.3 到 0.4 往上的视力水平，这个是肯定可以实现的。
0: 哎呦，那可真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有信心了啊。那我就不占用你们更多的时间了，我就在家等着了。也感谢喜儿。
2: 嗯，好，那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5: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6: 喂，喜儿，王教授，你们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6: 那个王教授，喜儿，我想跟你们说说我跟老伴儿的情况。那个您那个给我看看，就是我们俩呀，定16个疗程的冻干粉够不够？
1: 哦，和老伴儿，16个疗程，现在是这样啊。如果说现在没定上的话呢，这都过来2天时间了。我给大家争取的呢，只有这一个批次的用量，按照平均每人6个疗程来用呢，也就最多满足200个人的使用啊。估计到现在我恐怕呢，是不是都抢没有了？
6: 嗯，那王教授是这样，我已经订完了。
1: 哦。
6: 啊，我前天打电话一下就抢了16个疗程的桔梗子。
1: 哎呦，挺好，还不错。
6: 还直接给我就是补贴减免了16000块钱呢。
1: 嗯，
6: 哎，这对我的帮助可是太大了，减轻太大的负担了。
1: 嗯，
6: 喜儿对我们这个好和这帮助的这份恩情，真是不是一句两句谢谢就能够表达的。 哎呀，我就心想啊，就等我跟老伴儿用上这个秸秆纸以后啊，

0: 这眼睛视力，哎，都快点的恢复提高了，能够正常的生活出门了。如果王教授您下次回国，您跟喜儿都一定，我把你们请到我家里来。那个我们老两口啊，必须得好好招待你们，当面的这个感谢一下你们。
1: 哎呦，不用客气，不用客气的。这一次呢，我也是尽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吧，竭尽全力了。虽然帮助的人不是很多呢，我呢也会感觉到呢，起码为咱们的国人吧，能够尽我的力量给大家做点事情，不用太客气。
0: 嗯，那一定得好好感谢，客气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就说还得麻烦您帮我那个和我老伴儿吧，看看眼睛吧。
1: 你说吧。
0: 我是啥情况呢？我是2020年吧确诊的，就是视神经乳头水肿，就是咋的？就是左眼，右眼吧没啥问题，看东西吧经常模糊，完有时候吧眼前还发黑，尤其就是突然站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眼前更容易发黑。从查出来这个毛病，我就一直就用药，但是这个症状吧还是有。现在吧，就是左眼比右眼高，完了眼球吧往外凸，关键是咋的呢？这个左眼的视力下降的厉害呀，完了这个眼睛中间吧和周围都出那个小黑影，完了这个视力范围就是看看东西这个范围还变小了。颜色也不那么新鲜，尤其是红的、绿的，就看着就是发灰发白。半年前吧，我又检查，说是这个视神经萎缩了。完了，左眼嘛，现在视力0.1左右了。
1: 你这个情况呢，视神经发生萎缩呀，有很多种原因。但是如果一旦是球后视神经炎呢，尤其是病毒性感染的球后视神经炎，它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呢，会加速神经的萎缩，从而造成短时间内视力的急剧的下降的，甚至会造成完全失明。有的快的话，可能在几周的时间内就会造成完全失明的。所以一旦发现了眼底如果是球后视神经啊，发生炎症感染，一定要及时的来进行抗炎的治疗，防止炎症感染形成水肿之后呢，视神经的这些结细胞层，包括这些双结细胞，包括这些神经纤维啊，由于炎症感染水肿的压迫以后呢，就会快速的萎缩呀，整个视觉敏锐度下降了，视野范围缩小了。视觉中枢神经没有任何的对光信号的冲动和传导的反应，失去了，就容易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就像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你这只眼睛的视力，很短的时间内呢，就已经发展到0.1左右了。这个情况的确呢，是很危险的啊。
0: 那教授，您说的可太对了，王教授，就是我老伴儿比我的还严重点儿，他2只眼睛都不好，因为咋的？他糖尿病好多年了，也是这糖尿病给他闹的，什么角膜炎呢、结膜炎都有，完了那个视网膜吧，还有出血，那个渗出，就是有新生的血管儿，光是这个雷珠单抗都打了8、9回了。你说一针就7000多呀，可是钱没少花，但是视力还是不行。老伴儿现在看东西看不全，视力表上就能看第一个大字母。王教授，所以说你看我跟老伴儿就这个情况，定16个疗程的够不？视力能提高多少啊？
1: 现在目前看呢，你的情况和老伴的情况啊，都是很严重的。你这个我刚才讲到了，球后视神经炎诱发神经乳头水肿，导致神经萎缩呀，视力很差。你的老伴呢，由于这个眼底视网膜出血性的渗出啊，它长出新生血管了，新生血管在不断的破裂呢，也会造成严重水肿，甚至呢发生在黄斑，就会影响到黄斑的病变，这视力也是非常差的，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就你们两个的情况呢，如果想通过桔梗子口服冻干粉来解决视力恢复逆转，来提高这个视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在这个疗程方面，你们两个呢，正常来说呀，想把视力，咱不说恢复正常。

0: 都实现不了了，任何方法都实现不了的。但是最起码呢，提高在原来的基础上3到5倍的视力水平啊，还是可以的。也就是你的视力呢，如果现在在 0.1 左右啊，给你最起码提高到 0.4 到 0.5 还是能做到的。包括老伴呢也是同样，3到5倍的视力也是可以恢复的。正常来说呀，这个疗程的用量呢，你们两个最起码每个人呢都应该是在10个疗程往上的。但是数量这次呢给大家争取的呢，就这一个批次的量很少啊，不多呀。既然已经抢到了这16个疗程的量呢，你们两个每个人呢先照8个疗程用。最起码这8个疗程用完以后呢，这个视力咱不达到 0.5, 还能恢复在 0.4, 甚至在 0.3 往上到 0.4 之间呢，那比现在来说这个视力是不是已经强很多很多了。
1: 嗯，
0: 咱们基本的生活呢就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1: 嗯，
0: 起码这眼睛就能保住，不至于失明了。
1: 嗯，
0: 所以说既然已经选定了呢，那就是每个人8个疗程按照这个量来用没问题的。
2: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王教授。那我这样事儿的我就完全就放心，这回我就心有底儿了。那具体啥时候能收到咱这秸秆纸啊？就是我跟老伴您这一说我就更着急了，想马上就用上。
0: 嗯，目前来说呢，大家还要等待的几天的时间呢。因为它是通过这个铝箔袋的进行一个冻干的灌装，也需要点时间。
2: 那王教授就是您就还得是麻烦您再帮我吹吹。然后关键啥我吧还行，就是我觉得我老伴儿的情况挺重的，我怕时间耽误一天，你说他这视力要是没有了，那你说就啥药也救不回来了吗？这不，
0: 这几天的时间肯定还是要等待的，这几天时间内收到以后啊，及时的来用。很快不用多，像你两个的情况呢，1到2个疗程之内啊，视力就开始有明显的显著变化了。
2: 哦，
0: 这个效果还是很快很快的。
2: 那好，那麻烦您了，王教授，给您添麻烦了。
0: 没事。
2: 再次感谢王教授和姐儿，谢谢，谢谢，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4: 喂，你好。
5: 你好，是不是喜儿啊？
4: 哎，你好，我是喜儿。
5: 哎呀，喜儿啊，你赶快帮帮我呀，我要订冻干粉，你帮我订6个疗程的行吗？
4: 对呀，那您到现在要是还没抢到的话呀，那这个估计很难的啊，因为这一次王教授给争取来的秸秆纸冻干粉数量本来就很少，最多呢就只能是够200来个人用。你看大家伙是从前天就开始抢了，今天都已经是第3天了，那估计都抢没了。您这样吧，电话既然都已经打进来了，您就先把您眼睛这个具体情况您跟王教授说说，让他给您看看吧。
5: 那好，姐儿，那我跟王教授说说我的眼睛情况。麻烦王教授呢，你给看看我订6个疗程行不行？
0: 你说一下情况。
5: 那个我是高度近视，就是左眼睛吧1200，右眼睛的1500，就是离了眼镜啊啥也看不清。
0: 嗯，
5: 就算戴着眼镜也就能看个3-4米吧。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前年眼底出血了，大夫说是黄斑区出血了。
0: 嗯，
5: 打了激光以后吧，哎，又吃了很多呀活血化瘀的药，但是视力也没有恢复，看东西变形特别严重。哎呀，就我看我的手指头啊都有好几道纹，就是看啥东西都小。这个眼睛前面吧还有黑影，就是看东西用余光看。
0: 嗯，
5: 现在就是这个左眼视力0.15，这个右眼睛只有0.1。王教授啊，你看我这种情况用6个疗程的，你说行吗？
0: 你这个是属于呢最终啊眼底出血以后呢发生的位置是在视网膜的

0: 黄斑区啊，视网膜中央凹最敏锐的位置就是黄斑的位置。这个位置一旦呢产生这些血管性的破裂出血以后呢，就会造成黄斑区重要的一个细胞叫视锥细胞啊，这是掌管着我们中心视力和视觉敏锐度的。所以一旦这个黄斑区的视锥细胞由于出血渗出之后，就会导致这些细胞大量的发生坏死的情况啊。正常的这些细胞呢，没有更好的办法实现再生的。所以说每一次的出血水肿渗出之后呢，就会加速这些细胞大面积的发生死亡啊。所以这些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少了，那对外界光线的敏锐度啊就越来越差了。无论是颜色的分辨还是物体的形状呢，它看的就不规则了。甚至再严重的呢，那整个的中心视力就丧失了，眼前有一个固定的暗影啊在中间产生了遮挡啊。这种情况目前来说最有效的方法，桔梗子口服冻干粉呢，我们通过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我们在整个的哺乳类动物和脊椎类动物的脑髓的神经细胞膜当中，我们分离提取出桔梗子的物质，然后通过特有的技术冻干以后呢，这个物质当中含有强大的乙酰神经氨酸和单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这两种物质具有超强大的针对眼底视网膜视神经啊，具有一氧二生三修复的三不同时恢复原则。所以说针对黄斑区的这些视锥细胞得到了单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之后呢，就可以实现快速的实现细胞的营养，让剩余的这些细胞的数量得到营养的物质补充以后，就可以快速的恢复这些细胞的活力和功能。而且单唾液酸四己糖呢还能快速的迫使细胞再生，这是了不得的，这是在之前始终都实现不了的问题，但是桔梗子实现了，它能让你黄斑区的视锥细胞新的细胞还能实现一定数量的再生啊。那这些细胞的数量增多了，黄斑区对光线的敏锐度就越来越强了。再就是修复的问题，单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呢，它对黄斑区视锥细胞这些受损的病变的还没有死掉的细胞，它能进行快速的修复，把这些细胞的功能完全修复好以后呢，那咱们黄斑区的整个功能敏锐度就会越来越强，中心视力逐渐就能恢复。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呢，针对这种黄斑病变的，不管是黄斑萎缩干性的还是湿性的黄斑变性啊，逐渐恢复中心视力，视觉敏锐度逐渐提高，物体颜色形状逐渐恢复正常。通常来讲呢，如果视力能在 0.1 左右的，如果在6个疗程使用连续以后呢，最起码能恢复到 0.4 到 0.5 左右的视力是完全可以的。所以你这种情况按照你现在视力的受损情况来看呢，你6个疗程的用量视力最起码能达到 0.4 到 0.5 以上的，这样一来咱们的生活呢就没有太大的影响了，最起码保住这眼睛不失明了。
1: 是啊是啊，如果能像你说的那样，哎呀我就太知足了，我都70多岁了，能保住眼睛还能让这视力提高，这以后的日子就能好过多了。
0: 嗯，
1: 王教授能不能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让我用上桔梗子冻干粉啊？
0: 目前来说呢，给大家争取的这一个批次啊量是很少的，每个人按6个疗程的标准呢，也就能满足200来个人使用啊。从前天开始呢，很多这个患者都在报名了，都在来抢购啊。所以到今天为止啊，我这个事情没法答应您能不能用得上了。如果说真就没有的话呢，那我答应您，您也是用不上的。这个桔梗子冻干粉它不像其他的东西啊，我花钱呢，我随时想用呢我都可以去用的，这个批次呢我都给大家争取过来了。所以说呢，如果真就是抢没有了， 那只能是很遗憾的错过了，真是没有办法的。
1: 那这次要是抢不到的话，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0: 目前咱们国内的这家生产企业啊，想实现在提质量上，在整个的时间上呢，能够进一步的加快，能够走向市场啊，能让普通的民众都能用得上的话呢，这段路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它需要呢人才技术的一个培养，包括呢 GMA 生产线的认证，整个来提高这个生产量的问题。下周日我去这个眼科峰会啊，也会与这个企业的老总见面，也会研究这个事宜，怎样把国内的提纯生产量搞上来，能让更多的眼病的一些患者呢都能有机会用上它。但是目前来说呢，估计这个时间比较漫长，3年时间之内啊还是很难实现的。
1: 啊，那好好，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抢吧。那也谢谢喜儿，也谢谢王教授了。
0: 好的，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3: 哎，喜儿，王教授，你们好。
4: 哎，你好。
0: 你好。
3: 啊，喜儿，王教授，我打电话是来感谢你们的啊。你看，昨天我抢到这个秸秆纸了，我给我爸订的15个疗程的，这一下给我补贴了15000块钱，我自己真没花几个钱，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好的东西，花这么少的钱就得到了，太感谢你了，喜儿。
4: 您抢到15个疗程的，那真好哈、啊！您真不用客气。这一次呢，你看您能幸运的给您父亲抢到秸秆纸冻干粉，而且是以非常低的价格抢到的。咱们主要还得是感谢王教授啊！你看，如果没有王教授，那喜儿我说啥也没有这个能力能给大家争取来秸秆纸啊，是吧？
3: 哎，对对，王教授，我也特别的感谢你啊！
0: 没事，不客气，不说客气话。
3: 哎，王教授，我说说我爸的情况啊，麻烦你给他看看定这15个疗程的够不够。
0: 那你讲一下吧。
3: 你看我爸得的是糖尿病，这糖尿病都20多年了，眼底出血过好几次，光这激光就打过4次，还网托过1次。
0: 嗯，
3: 网托之后做了复位手术了，平时也吃过很多这个营养眼睛神经细胞的药啊。但是我爸的视力他始终下降，现在他这个两只眼睛吧就只剩下光感了，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吧，这个右边的眼睛能看到点影子，但是左眼只能分清黑天白天了。现在
0: 哦，
3: 要是光线不足的时候就啥也看不清了。你看我爸脑梗以后吧，走路也不太灵活，但是好歹他还能拄着个棍儿在家门口溜达溜达，哎，这下眼睛不行了，他整个的人都崩溃了。你说我们也急得不行，但是找不到好的办法了。这回有了这个秸秆纸，我感觉我爸这眼睛有救了。王教授，你看定这15个疗程够不够？我爸这种情况视力最好能提高到多少啊？
0: 这个情况啊很严重，多次眼底出血以后呢，就会造成很多出血物啊，淤血的一些血块啊，不能很好的吸收。包括多次眼底的视网膜出血以后呢，就容易形成水肿的，也都会加速咱们视网膜呀，重要的这些啊，视杆细胞啊、锥细胞啊、网状层的细胞啊，包括神经节细胞啊，这些细胞由于多次出血渗出、多次水肿的反复发作呢，都会每一次加速这些细胞的一个大量的死亡的，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少了，那视网膜成像呢就越来越差了，看东西逐渐就模糊了。加上这个视神经的这些重要的细胞呢，大量的受损丢失以后啊，这些神经纤维呢也越来越少了， 视野就会有缺损，然后呢整个神经呢与大脑的中枢神经的一个信号的传导就会越来越差了，也是眼睛影响视力下降的。再加上呢多次的激光啊，这个眼底的激光呢它是通过热能和动能的效应来强制性的起到一个封闭血管的作用，防止再次出血的形成啊。但是呢这种激光啊，这种光损伤对眼底视网膜视细胞啊这些重要的细胞和神经纤维损伤是很大的，它是个双刃剑的。所以正常来说是不建议多次打激光的，最终每打一次激光啊，这个视力就会下降一部分的，就会把很多细胞啊也逐渐的都给杀死打死了，视力就会越来越差的。所以你父亲这个情况呢，两只眼睛目前都是感光的状态，也就说明眼底的这些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啊大部分都已经死掉了，就是很少的一部分细胞还是存在的，能感受到光线，但是识别不了物体啊，成不了像了，看不了东西了。那这严重的情况呢，那最起码在疗程方面用桔梗子冻干粉呢肯定要十个疗程以上的。
3: 嗯，
0: 因为是感光它跟有视力是两个概念，有的患者呢他的视力是在 0.1 0.0 几，最起码眼前的物体一米之内的或者是半米之内的物体啊还能模糊的看得清看得见的，但是按照你的说法，你父亲两只眼睛呢是完全只剩感光了，已经看不到物体，只知道黑天白天有光线的感应。这种情况呢，那最起码呢在15、16个疗程这都是需要的。所以说这次你给他定这15个疗程啊，像他这情况是完全符合的。第一个呢，咱们能把眼睛保住啊，不至于失明。第二个呢，通过这些疗程的运用，在3-4个疗程以后呢，就会逐渐的模模糊糊的，眼前的物体几乎逐渐能显现出轮廓了。因为这个桔梗子冻干粉呢，它在吸收方面速度是很快的。整体的疗程用完以后呢，像您父亲的情况啊，他不可能说恢复到 0.4 0.5 的视力是达不到的，因为他是属于感光啊。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正常来说视力水平能恢复在 0.3 左右的视力还是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 0.3 的视力最起码呢，眼前的物体10米20米范围内的东西还是看得清看得见的，这样一来咱们是不是基本的生活也算可以了，这是能实现的，没问题。
3: 哎，那太好了，要是真那样的话，我们全家都得敲锣打鼓的庆祝啊。我们要求不高，就像您说的那样，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就行。毕竟他的眼睛马上就要失明了，能够达到你说的这个状态，真的就太好了。
0: 是啊。
3: 对了，王教授，那桔梗子什么时候能送过来呀？我想快点让我爸用上，他这个视力实在是太差了。
0: 那倒是，他的视力现在呢只剩光感了，肯定是担心失明发生的。但是按照你目前说的情况来看呢，在短期内不会马上出现失明危险的，他是需要一点点有个时间和过程的。因为桔梗子毕竟呢它的提神激素和其他传统的这些药物呢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说呢就会稍微的慢上一点呢，还需要再等待几天的时间。
3: 哎，好的，那王教授拜托你跟厂家也说说啊，尽快一些，别让我们等太长时间了，行不？
0: 好的，这个事情呢我一定会特殊关注的，尽力尽快的让大家呢都能够尽早的用上。
3: 哎，好的，那谢谢王教授，也谢谢贤儿啊。
0: 不客气，再见了。
4: 嗯，好，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进行交流。
4: 节目最后啊，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 你看今天的节目还是有很多家人患者说没有抢到截肝植的啊，那只能是撞最后的运气了，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去询问。

0: 给1000，那八个疗程呢就直接给您补贴8000块钱。如果说您的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10个疗程的用量啊，那一个疗程我们乐善基金补贴1000块钱，那10个疗程一算，那不就补贴10000吗？啊，真是敬我们。
1: 北京时间14: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最大的帮助啊，让大家在花钱方面真的是减轻最大的负担。啊，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只能说要结束了啊。我们也感谢王教授的到来，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5: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5: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7: 什么是3位短号？
6: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7: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6: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7: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8: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 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15:15。
1: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商银行杭州分行提示您：警惕非法集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保本高息是陷阱，高额返利莫轻信，不盲目跟风，不私下转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也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静谧，蓝色。

0: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1: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2: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3: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4: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5: 这样子很强制消费吗？
6: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7: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6: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0: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8: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
9: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0: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11: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0: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非常满意。
13: 好的，感谢节目，
14: 谢谢你主持人啊，
15: 谢谢主任，
16: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0: 汽车维权，找依林。
17: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依林，欢迎在此时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遇到汽车使用方面问题，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01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依林，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今天也同样会在视频号上面呈现，非常欢迎视频号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一件事儿啊，没错啊，留下来的就一件事儿，就是那个充电的事儿。来自于合肥的朋友来我们慈溪玩，结果呢车充坏了，人走不了了，然后呢半天没人去理。这件事昨天跟车主去沟通，车主说是昨天应该是，反正是昨天是最后一天了，一定会给的。到底有没有给，今天先来看一下。那么剩下的时间就交给各位了。欢迎大家伙能够现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是我最近特别关注的一件事，因为我最难受的一个点就是他是来我们浙江玩，安徽的朋友来浙江玩，然后呢车子坏到这儿了，走不了了，所以呢我一直在希望听到的相关的回复，先来看看吧。张人你好，我是一林，向你问好。
18: 哎，一林你好。
17: 哎，到目前为止他们给你了吗？
18: 给我了，就是说修车的费用他们充电桩厂家愿意出吗？
17: 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18: 然后呢，就是他们那边说，就是他充电桩坏是因为云快充那边运营商的管理不力，就是他们出于厂家关怀，就修车的钱可以给我出。
17: 什么叫做抱歉？抱歉，什么叫做管理不力？什么意思？
18: 就是他说的是他们运营商那边的问题才导致这个充电桩故障嘛？就是那天是刮台风嘛？
17: 哦，是因为这样。
18: 对，然后就是他们给了我一个说明，我发给你了。
17: 你等等。
18: 嗯。
17: 你等会儿，我知道你哪个，我这两天一直在找你啊。对。哦。
18: 对。
17: 哦，说明函。
18: 对。
17: 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18: 对。
17: 尊敬的客人，感谢贵司一直以来对我司产品与服务的信任与支持。啊，好。我司于8月11号接到客诉，反映一辆乐道汽车在慈溪上建上菜场充电站充电过程中发生受损。好嘞，好嘞。抱歉，我就调查结论这儿，直接技术原因，受强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慈溪市至8月8号期间起持续强风雨天气，8月9号凌晨正值风雨影响最为强烈的时段，根据气象部门数据实测，当时慈溪沿海地区风力达到10到12级，并伴有暴雨到大暴雨，狂风裹挟大量雨水灌入充电机柜内部，导致内部电气线路发生短路，进一步的造成车辆高压电池部件的损坏。明白了，散热的地方刮进去水雨水了，然后呢它就烧了，烧了以后把您的车子给烧了啊。附有图片，这家公司，这叫深圳能效电气技术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做的内容挺好的。
18: 嗯
17: 啊，好好，桂林内可见严

0: 滴水明显明白。
1: 对。
0: IP54 2017行业标准，这个是上一步的行业标准啊，2017是老的，现在有新的行业标准。IP 五现在是 IP 五五要求是，但是老的存量的话还需要去继续使用。不可抗力是由，还有说到了一些。等会儿啊，那它台风天它怎么？关键是它台风天它怎么开始运营了呢？既然是 IP 五四了，这点有没有说？
1: 就是往下面，它还有就是说，他们云快充那边运营商的场地管理不力吗？
0: 啊，这个抱歉啊，我没，稍等啊，抱歉啊，我这边看一下，大家等一下，我找一下那句话。哦，在这儿，台风，气象部门强台风发布预警，慈溪市8月8号期间进入到了明显风雨天气的情况之下，充电场站的运营管理方应基于专业谨慎的原则，提前采取临时停运、设备断电、加强防水设施等预防性措施，以尽可能降低极端天气引发的安全风险。本次事件中相关的预防措施是否充分到位，有待各方去依据事实进一步的核实与评估。是的，我看过你给我发的那个视频，那个视频它也是个露天的，它上面并没有雨棚之类的。
1: 对，是的。
0: 这个深圳市能效电气技术有限公司非常的负责，这个可以的，没问题。所以呢，就是深圳能效来赔付您车辆的受损的费用。
1: 对。
0: 怎么会这样子？那管理运营方呢？你的车子的住宿的一些，因为他们的迟迟没有去跟您跟进，导致了您拖延在慈溪的事情呢？
1: 然后那边就是说要他们云快充的运营商那边去负责。
0: 对，云快充那边给您回复了吗？
1: 还没有，然后他们充电站生产厂家说他们也在帮我联系。但是那边他还没有获得运营商的电话。
0: 导播老师来，云快充400012。行，首先呢，那接下来您就是赶快先跟乐道去沟通一下吧，
1: 对，
0: 好不
1: 我
0: 好？
1: 联系 4S 店，他们说就是帮我订配件维修嘛。
0: 啊，已经开始订配件了。
1: 对。
0: 那么大概费用是多少？哪些受损？
1: 大概他们现在。我手机 APP 上可以看到的账单是19000多，然后呢，就是他们说具体维修产生其他费用要等维修好了，然后一并发给我。
0: 19000多，哪些零部件受损？
1: 发给您。
0: 19000多，保险丝是集成在电池内部的吗？
1: 它有一个 IPU 功率配电单元。
0: 功率配电单元，好，还有啥？
1: 对，然后还有一些螺丝什么的，还有一个保险丝。
0: 保险丝，IPU 配电单元。
1: 对，这个 IPU 配件单元就14700多。
0: 行了，这个因为有人跟您去出钱，那么就让这个事儿赔的就行了，这个就
1: 然后
0: 不
1: 他这
0: 做
1: 个
0: 沟通了
1: 具体报告我发给您了。
0: 行了，那没事儿，这个乐道也当时我说让乐道帮我去送车，他能答应我，这个已经没关系了。这个最重要的就是，目前您在这个住宿费都开发票了，之前交代过您都留有发票吧？
1: 对，我发票随时可以开取吗？
0: 别，你哥还要开多少钱？
1: 总共也就加上高铁票几百块钱嘛。
0: 这个得去找到他们，这个交给我，这个得去找到他们。这不是说钱多钱少的事儿，这是该不该的事儿。然后呢，另外一个事情，您这个事儿是8月11号发生的，对吧？
1: 8月9号发生的。然后呢，他们这个生产厂家，充电桩生产厂家说的是他们8月11号。还加了通知。
0: OK，8月9号， 发生的。您第一次来我节目，抱歉，我这边来回顾一下，我跟大家去说一下这件事，我为什么觉得有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在云快充这样的一个我点名批评的一个平台上面。您当时第一次来我节目就是在8月11号，
1: 对，然后就那之后他们生产厂家才有收到通知的，
0: 也就是说只有我节目进驻了，他们生产厂家才开始才开始接到通知，才开始去跟进这件事儿。然后我向云快充反映的第一天说是第二天来跟进这件事儿，第二天我跟张先生去沟通的时候说的是要过两天，也就是第五天和第六天才能出报告。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跟张先生一块来沟通和跟进这件事儿，直到现在。我们来算一下啊，8月9号到现在是8月20号，总共过去了12天的时间。这就是我觉得云快充有非常大问题的地方。所以，喂，你好，
2: 是他目前这个报告他是没有给到吗？
0: 云快充，你好。
2: 嗯，您好。
0: 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怎么礼貌称呼您？您的工号？
2: 我的工号是10022。
0: 好，没问题。现在这个车主已经收到了来自于云快充所，这个叫做充电桩生产企业深圳能效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的相关回复，这家公司会负责车主的车辆的维修的相关费用，帮我转达一下对这家公司的感谢。但是目前车主还遇到了其他的费用，包括不限于到目前为止，到我们的节目在跟进的过程当中，车主因为向你们云快充反映，你们迟迟没有去相关的跟进，就算拿到来自于乐道的相关的鉴定报告和这个事故分析，你们也没有去跟进这件事儿，导致了车主滞留在慈溪无法回家，车辆无法开始进行维修的住宿费和这个叫差旅费，这个事情需要跟车主去沟通，赔付给他们车主，赔付给这位车主。
2: 您好，我们这边应该是已经提供了相应的这些报告，还有这个内容都已经给到车主这边了呀。
0: 所以就说这个云快充现在他这个客服沟通下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差的客服。我刚才所说的您有听到吗？这位姑娘
2: 有听到，但是我们这边是已经沟通这个车企提供了相应的维修清单和票据，都已经同步给了车主，所以目前不太理解您这边是想需要我们为您再提供什么相应的服务或者是一些相应的帮助呢？
0: 没事啊，因为我再来重复一遍。来，这位姑娘，车主是在8月9号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节目跟进是在8月11号，到现在8月20号，我在8月12号的时候沟通车主，让车主先回家。但是从8月9号到8月12号这期间，车主因为贵品牌方迟迟没有去跟进这件事儿，导致了车主在慈溪不得不滞留的酒店费用和回家所需要的差旅费用，车主留好了发票，请给车主报销。

0: 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车主，并且庄企这边呢，他也说了是愿意去给咱们这个车主处理这个相应的问题，正常的赔付。目前就是需要咱们用户出具这个维修清单，我们就会积极的推进给用户去处理的。
1: 还维修呢？你们这个平台是人家那个叫深圳的那家企业给车主进行了赔付，人家深圳的企业这个充电桩是没问题的，是因为你们云快充相关的运营方在台风天的时候不知道进行停业的保护，导致了车辆受损。

0: 您所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是对接的咱们的这个承接的这个运营方，我们这边是平台方，当然用户这边
1: 车主的钱是交给谁的？
0: 也是深感抱歉。
1: 车主的钱是交给你们云快充的？
0: 是，所以我们这边也积极的配合这个。
1: 你们积极的配合就是8月9号出现问题，8月11号我向你们反映，到现在8月20号的时候才会出现相关的结果。
0: 嗯，抱歉先生，我们这边呢也是根据流程一步步的去推进。您情绪好像有点激动呀。
1: 这是第二个说我情绪比较激动的一个平台，一个客服。是的，我情绪是很激动，因为我见不得像你们这样平台。
0: 那抱歉了，我们这边呢也会积极的联系这个车主，去正常推进用户他这边的这个问题。
1: 好，没问题。
0: 去为用户解决相应的问题的。
1: 嗯，好。
0: 如果
1: 然后呢，留好发票。
0: 嗯，对，请用户提供相应的证明，跟我们这边有问题继续对接就好了。
1: 好嘞，张先生留好发票，提供给他们云快充。
2: 嗯，好的。
1: 好，这两天赶快开啊！
3: 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这件事儿我就等待着您相关的回复了，张先生。
2: 好嘞。
1: 我就不往下跟了，没事儿。您来我们浙江玩，发生了相关的事情，我尽量帮你去沟通好。
2: 好嘞，谢谢叶亮。
1: 好嘞，行，那就先这样子啊。好，再见。总结一下啊，来，这个叫什么企业？深圳能效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企业真的挺不错的。云快充，各位点评吧。

0: 让我想想啊，因为这个充电场站这方面呢，是发改这边在管。希望这事儿更好的处理吧。
1: 遇到质量问题，
2: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5: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6: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7: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8: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7: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1: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9: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0: 跟那个依林老师说的一样，
11: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12: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1: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13: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14: 好的，感谢节目，
15: 谢谢你主持人啊，
16: 谢谢主持人，
17: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1: 汽车维权找依林。
0: 好嘞，那么今天的这个事儿先到这儿，基本上也是大结局了。这件事儿在我这儿是11号，9天时间。对于车主来说，可能时间会更长。导播老师来帮我去登记一下，现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车主的电话、手机号码和车牌和车型车牌这4个信息都记上的话，我这边把它切进来。

0: OK， 今天第一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朋友，喂，你好，我是一零山，你们好。
1: 嘿，你好，一零老师。
0: 哎，你好，我怎么里面称呼您，贵姓啊？
1: 免贵姓谭，言字旁的谭。
0: 哎，谭是吧？谭先生你好。
1: 对，就是我想反映，就是我那个第三代的荣威 RX5， 然后在上周周日的时候，在高速上的话，那个刹车它失控了。
0: 什么叫做刹车失控？当时的状态
1: 是
0: 什么样子的？
1: 就是这个刹车正常踩下去的话，它是有会刹停的，是吧？但是我这个刹车一脚踩下去，它是空的。然后当时那个车子呢，它会突然间我踩了刹车之后，刹车是空的，它那个车子是突然给我来个急刹，就和正常那个刹车不一样嘛。你正常刹你踩得重，它就刹得重嘛。它这个是轻轻的，你一踩它就到底了，那个刹车是空的，
0: 软的刹车变软，但是它帮你刹住了。
1: 对，他是急刹，他突然给我来个急刹，当时我们等车的人都吓得要死，跟你说，高速上。
0: 好。这个当时车辆报什么故障了吗？
1: 没有，任何故障码没有。然后我下到高速的时候，然后过收费站，然后我才看到他是有一个故障码，就是一个方向盘上面显示一个 P 字，然后我在那个车主那个手册里面看了，他显示的是那个自动泊车故障，但是它没有显示刹车任何问题的一个故障码。
0: 怎么会就显示个自动泊车的事儿？好，您继续往下说，这家车子有去做检查吗？
1: 当时的话，因为这个刹车有问题，我就没有敢继续开了。然后下高速之后，在旁边刚好就是就近的那个修理厂，我就开过去检测嘛。因为车子有问题，我也不敢开。然后我同时呢也给那个四 S 店和那个400去沟通。
0: 对 对。
1: 他说我这个车子，他说已经是过保了，过保了。他说你可以送过来检测，但是所有的费用需要你自己去承担。但是我在想的是，他这个出现问题哈，也是我车子也是刚过保。三年嘛，我是22年的11月底提的车，然后三年刚过保没多久，然后他就出现那个刹车的问题。
0: 22年的11月底，
1: 对。
0: 然后呢？现在是26年的8月份。
1: 对。然后车子。
0: 等会儿，我先算一下。过保了8个月。
1: 对。
0: 哎，好。好。
1: 然后他刹车制动有问题，他车子的仪表盘上面是没有任何的故障码提示我刹车出现问题的。
0: 那么现在检查了吗？就是您到底是哪的问题？
1: 我当时下高速之后就在旁边就近的那个修理厂，他帮我用电脑去读取了个数据。他说的是我这个 ABS 系统的问题，然后他那边说，他说这个系统的问题让我联系 4S 店。那 4S 店那边呢，现在就是我联系他就说让我们自费去处理这个问题。然后这个车子的话，我从他那边出来之后，就从那个修理厂就出来之后，本来想往那个 4S 店开，然后他就好了。当时我又联系了 4S 店那边，他说他们已经下班了。
0: 然后您又去做修了吗？
1: 没有修，车子现在还是放在那里的。
0: 放在 4S 店还是放在家里边？
1: 放在家里面的。然后
0: 现在您希望我帮助您去做什么？
1: 就是说帮助我和四 S 店那边去沟通。我打算就是说过两天我把车开过去。这我是想着这个事情哈，本来这个车子也是刚过保的，再有了一个安全。
0: 我再给您提醒一下啊，就是您指的刚是快到一年的时间，8个月。
1: 对。
0: 好，对，您继续往下说，您的诉求我可以帮助到您的，您请讲。
1: 然后再有呢，他就是说这个刹车哈。出现问题了，他也没有故障码去提示，那有提示我肯定不会开。然后我就想要的，我的诉求是想那个4S店把这个问题给我处理掉，就是后续保证它不会再发生。因为这样子老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真的不敢开车，因为我平时也要跑长途的。
0: 我明白，4S店是会给你处理的呀。
1: 对，但是他让我自费去处理的话，我觉得这个就不合理啊。
0: 您的诉求就是免费帮您去质保呗。
1: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1: 但是这个是影响安全问题的呀，它本来车子哈过保时间它也不长，你总不可能说我这个车子一过保，那整车的话它那些问题哈出来，那就所有的都自己承担，那不可能的呀。你说这个车子过保了就不能用吗？我10几万买的车子不可能这样子吗？
0: 现在您车不能用吗？
1: 我不敢开呀，现在那个刹车它
0: 不是，我问的是不能用，您说的是不敢开，这两个是之间隔着一座大山的。 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这台车子过保了就不能用了，所以我问您一下，这台车子能不能用吗？
1: 你说能开肯定能开，但是它的系统是有问题。
0: 哎，对对，所以没有说过保不能用，不是。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谭先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一下。然后呢，刚才您说到了自己的这个刹车出现了问题，真的刹车真的确实不应该出现问题。涉及到安全方面呢，我对这方面也是不容忍的。但是不容忍的解决方案呢，也得去考虑到如何正确的解决。目前能解决的就是做检查。您刚才所说到的，您读了 OBD 以后是 ABS 的相关的问题，说不定啊是 ABS 的软件或者硬件所造成的，这个还得去进一步检查，费用的话得您出，因为它出质保了。
2: 但是他也不应该，就是说这个刹车啊，你说有问题的话，那你给我一个报个故障码，我不开我直接拖过去。但是他也不报故障码，让我在正常的行驶当中他突然之间出问题，
1: 所以
2: 就我安全来说，所以说我很害怕。
1: 所以就是要检查，要把这个故障排除，这样的话您就可以不害怕了。然后没有跳故障码的话，我推测应该是就是比方说软件的问题所导致的。就硬件的话，就比方说 ABS 泵的一些故障、一些断点，它可能会跳。那么在软件方面的话，它可能不跳，这个得去看一下。所以我给您建议是先拿到 4S 店先去做检查，检查完以后呢，需要去做什么样的一个更新跟更换的话，您付钱，然后把这个事儿给修了就行了。
2: 但是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我自费的话，就是确实有点不太合理啊。就正常的车，我不可能就是花个十几万的车，我过了保之后，这个刹车就马上就出异常。
1: 您能不能向我解释一下质保是什么概念呢？
2: 质保就是国家的三包政策嘛，就是在有效期内，就是车辆所产生的质量问题都由厂家承担嘛。
1: 对对对，有效期内，你看您也说到了吗？有效期现在您不是不在有效期了吗？
2: 但是，我。这个安全上的一些问题的话，
1: 安全是没有有效期的，安全必须要时时刻刻，对不对？
2: 对啊，
1: 非常理解您的想法。然后呢，那么比方说说到刹车的，关于像制动刹车失灵的情况，就算您在质保期，也不是出现以后就可以退换车的，而是出现两次影响到安全方面的问题，然后呢维修过以后才能进行更换的退换车的。所以呢，您看在质保期内关于刹车的，也不是说它就是红线出

0: 现以后就可以退还车。所以，我把您留下来跟您去沟通一下，这样的话您可能大概明白或者心里舒服一点，花钱修就行了。无论哪个车子都无法向您去保证，车子的刹车系统是永远不会出现问题的。
1: 如果是说我买这个车买的几年五年六年，那如果没有按照正规的去保养它，就更换刹车油啊或者怎么样的哈，那刹车出了问题是我的问题嘛？但是这个我确实年限也不长。因为我本身哈，我开车驾驶的话，你说多了，最近几年也不多，3年才6万多公里吧，也不算太多。
0: 您的心情我理解，现在您感受不到我正在，心理疏导您嘛，就是您遇到的事儿没问题，但是您该花的钱也得花。
1: 就是这个东西没办法去跟他们那边沟通，是吧？
0: 没，完全没有，因为您不占理的。
1: 那如果是说啊。不是硬件的问题，如果是系统的问题呢？
0: 这所以系统问题的话，要刷系统啊，就是软件刷一下，您的车子说不定就能恢复到正常。
1: 好吧，好吧，行吧。
0: 好嘞，好嘞，好嘞，非常感谢您到最后的同意。那行，那就这样子，开心修车去吧。希望您以后不遇到这样的事儿。然后呢，您在修完之后呢，要跟荣威厂家说一下，或者荣威4S店说一下，对您车子做一个整体的检查，或者做一些路试。然后呢，路试完以后，让您的车子能够让您放心的使用。
1: 可以吧？
0: 好嘞，行啊，那就这样子啊，再见。怎么样？怎么样？心理按摩师一零，就是解开了一个心结啊，是不是？这怎么会建议？我觉得没有问题，到最后。能认可挺好的，挺好的，因为我也没有办法这事儿。是的，是的，是的，哎，尽力了，挺好的，挺好的。其实我到最后觉得，就是大家能跟我保持一致，有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啊，我是不是收了车企的好处才会这样子去说？没关系，但是大家伙到最后能够拿到一个。您觉得合理的事儿，而不是到最后你别就跟那业似的，是吧？就非得不行，非得厂家替我买单，都没问题。好嘞，接下来我们下一位车主。喂，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2: 哎，你好，一林老师。
0: 哎，叫一林就好了。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2: 啊，我姓丁。
0: 哎，丁先生你好，您车子遇到啥情况？
2: 我是刚刚那个在 4S 店维修我的奥迪 QL， 然后维修完之后，我想试一下它的那个自动泊车的功能。
0: 嗯。
2: 当时那个技师坐在副驾。
0: 嗯。
2: 然后我们操作完以后，就他直接撞到了 4S 店的门上。
0: 哎呦！你试的这个自动泊车。
2: 对，
0: 他即将撞门的时候，那个坐在副驾的技师，他没有给您去说一下啊，这大哥踩刹车，踩有没有这些？
2: 没有，因为车速很快，然后他方向盘一直猛打。
0: 啊，方向盘一直猛打。
2: 对，他打得很快。
0: 你倒是没有一脚刹车之类的。
2: 我都没反应过来，因为车速挺快的。嗯，他就相当于是一个侧方位停车，刚好那个车。
0: 他甩尾进去了吗？这有多快？
2: 就他就一个侧方位停车，然后刚好那个4S店大门有一个那个红外线的装置，直接就撞上去了。
0: 红外线的装置，您能不能给我看一下这个倒车视频呢？
2: 我没这个视频。
0: 啊？哦，红外线的装置。就是什么叫红外线的装置？是一个小探头吗？就是那种红外线发射器？
2: 对，一个小探头。
0: 是一个柱状物，它不是在墙上的，是不是？
2: 就是它在那个门缝上。
0: 门缝上。
2: 啊，门缝。
0: 门框上。
2: 对。
0: 然后呢，它你这个 Q5L 是撞到了门框，还是撞到了那个什么红外摄像器？
2: 那个红外摄像器，因为它刚好是凸起嘛。然后他侧方位的时候，就直接我的后方叶子板就直接刮上去了，
0: 破案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是这样的，就是

0: 就是像无论是 QL 还是现在辅助驾驶的东西，它都有一个前提条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要去观察，就是我们先去观察一下它能不能使用。就目前您的这个情况，就是它不能使用，因为它那个就是毫米波雷达嘛，加上它那个摄像头来帮您去看它那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它红外那个摄像器太小了，所以呢，它毫米波雷达识别不了，就它是个凸起物。等于说是他一直以为那是个墙，其实墙上还有个凸起物。结果呢，他
1: 对，
0: 躲着墙呢，他没躲那个玩意儿。就是那个情况之下，他就没有办法。这个也不是说他的，只能说他的自动泊车功能没有那么强大，但是也不是说他的缺陷。那没办法了，尤其是您开车，要是那个技师开车给您去演示一下的话，你还可以让四 S 店帮你去弄一下。现在的话，您跟四 S 店说打打折得了呗。
1: 行吧，那
0: 哎，
1: 这就跟那个车辆完全没有关系了。
0: 没有，是这样的，就真的是它的，就现在摄像头有摄像头的，比方说我们的一些很多车子是靠视觉能力去做自动泊车的，它也识别不出来那种小的凸起，就这个是没办法的，就是使用的时候咱看一眼，就一晚上这它必须要使用到正规车库。好嘞，然后呢？如果遇到情况的话，咱及时介入。所以这个事儿帮不了你。
1: 行，好，
0: 好嘞，
1: 谢
0: 好
1: 谢
0: 嘞。
1: 你。
0: 哎，没有，解开疑惑就行了。那行，就这样子，丁先生。哎，
1: 好的，谢
0: 就
1: 谢。
0: 刮的不大吧？
1: 有点厉害，后叶子吧，还有轮眉之类的。
0: 哎呦，行了，估个价好了。那行，就这样子。好，哎，今天再见。
1: 好
0: 哎，
1: 的。
0: 好，再见。
1: 好的，谢谢，
0: 嗯，
1: 再见。
0: 再见。我跟大家说个事儿，你们不许去网络上乱说啊，省得大家都知道我开车水平不好了。就我真实经历啊，有一次我倒车啊，我开车开的比较多嘛，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那一次就是说实话，真的是没看到，就是我在倒车的时候，那个老式车嘛，它没有倒车影像。然后呢，我就去那儿就大概看了一眼，我就发现好像没什么事儿，我就倒车，我看了两个耳朵啊，左看右看，左看右看，哎，人倒进去了。他那个停车位上面，他留了一个，就类似像那种尖尖的东西，完全没看，就这只能怪我自己。一样的，就是倒车的时候有视觉盲区啊，大家看不到的，都可能会遇到。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啊，第一呢，倒车的时候再多点观察；第二呢，就是辅助驾驶模式进行自动泊车的时候，一定要去看清楚我们车位，有一些异形车位啊，有一些凸起物啊，在我们车主手册里面都写有非常明白的，就是那时候呢，建议不要使用自动泊车，你别堵嘛，对吧？你可能堵对了，也可能堵错了。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种也不是说大概率事件，但是还是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提醒。好嘞，那么接下来呢，导播老师正在去接听下一位车主的电话。有一位朋友说的，教练教过，放心碰，碰到会响的，千万别啊，千万别，车毕竟是几吨的大家伙呢，一吨也是吨位的。注意安全啊！那么接下来呢？下一位，喂，你好，我是一零三，你们好。
2: 哎，你好。
0: 哎，怎么礼貌称呼您的贵姓？
2: 哎，我姓汪。
0: 汪先生，你好，您的车子有啥情况？
2: 是这样的，我在7月26号，订了一辆问界 M6，
0: 嗯，
2: 然后是纯电100度的，
0: 嗯，
2: 啊，然后呢，车子是在7月30号把方案定下来了，
0: 哦，
2: 然后我看到系统上显示是8月18号。之前可以生产出来，
0: 哦，
2: 发车啊，
0: 嗯，
2: 然后呢，我到8月18号，我看这个页面还是生产中嘛，所以我就把那个就是截图发到我们那个群里面去了，就是那个车子那个群里面，
0: 嗯，
2: 然后现在告诉我是让我等待，那我这个是有个。

0: 前提的就是我这部车是在徐汇订的，然后放到闵行交付，因为闵行是有拘捕3000块钱。
1: 哦，
0: 啊，所以现在徐汇的人跟我讲说，不止我一个，很多人都在等。为什么？因为闵行这边的车子太多了，这家 4S 店车子太多了，他在排队。
1: 啊，你的车子到底是生产出来了没？
0: 还是生产中啊？我听 4S 店徐汇 4S 店人跟我讲，还没有激活。
1: 就没激活，但是车子已经到店了。
0: 对，没到店，因为他没有付款呀。他因为闵行不是
1: 你等等我。
2: 16:15，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1: 啊，抱歉啊，汪先生，对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因为您的车子现在最重要的两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8月18号交车，这个交车是您在哪看到的？
0: 系统上他说预计8月18号生产出来。啊，
1: 就这个预计啊，不是确定吗？
0: 是这样的，华为的车跟我讲是2到4周，然后我打售前，他说也说2到4周，我现在已经等了三周多了，然后到现在都没有回复，就是生产出来这样子。因为如果你在家发车加交货，他肯定，而且他那个徐汇的人跟我讲，是因为闵行这边他没有付钱给赛力斯，没有钱了，他们没有这么多资金。也就是说，徐汇人建议我，因为然后现在建议我，切换交付地点，等于重新排队，大概这个车应该是8到10天就能生产出来，所以我这3个礼拜就得白等了。
1: 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我看看能不能帮助到您。
0: 我的诉求是，我想在4个礼拜之内能不能拿到车，他承诺是2到4周嘛。
1: 对，那么就再等到四周吧。如果你没有拿到车，你到时候再来找我好不好，丁先生？
0: 哦，这样子对吧？
1: 对，是的。因为现在他你所说的2到4周，因为2到4周，说实话，据我了解，也是一个预估，而不是一个确定值。
0: 没有，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这种情况就是我网上我看很多，因为这个100度的问界 M6 的话，它是不是很紧张的？人家一般10天就能拿到车了。我就是说。当然我不和人家比嘛，但系统上一般人家都是提前那个这款车啊都是提前发车的。比如说8月18号，我看网上有好几个人都是8月14号、15号人家就发车了。
1: 我理解，
0: 就发出来了。
1: 我理解。对，这但是这个事儿呢，因为您是跨区作业，然后我建议您再等等，您跟那个徐汇那家四 S 店再沟通一下。尤其是他也知道您比较着急，因为他也知道拘捕在他那儿。你看有没有什么协商的？对，有没有跟他去协商的方法？
0: 他协商方法，他让我移到静安重新再去排队啊。静安他说10天左右，他说可能10天，可能还会快一点。
1: 对，所以现在汪先生，现在您这个并不是一个维权的事儿，而是一个，比方说我协调一下的事儿，这个没必要。现在对方还没有违约，我去跟帮您不是特别合适。
0: 好呀，我知道了。
1: 抱歉，
0: 谢谢您，
1: 没有帮到您。好，汪先生，祝您早日提上爱车。
0: 好的，
1: 好，
0: 谢谢您。
1: 好，再见啊。老师，不用了，不好意思，不用了。本来想照一下问界嘛，过来，可惜了。对，我这边还是给一些新朋友说一下，非常感谢您的提问啊，是不是因为网络上很多人都说我是不是为了掐各位的说话，没这个必要，我给大家听一个音乐啊。OK， 现在这是有音乐对吧？好，这是我的话筒键，我把这个话筒键打开是我说话，但是我为了让大家听到呢，我在关闭我的话筒，大家才可以通过到我的直播间的这个外放的喇叭才能听得到，要不然我的直播间其实现在是一个纯安静的状态，否则那个声音会流到话筒里边，会形成正反馈，就是大家伙在 KTV 里边经常听到的一些啸叫，学名正反馈啊，你这专业的是不是？所以抱歉啊，不是我去掐各位的话，网络上的朋友没必要，这个我干嘛掐各位啊？有些话我确实得掐。

0: 戴有色眼镜看我不太合适。好的，接下来下一位车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喂，你好，我是一零山，你们好。
1: 啊，你好，一零老师。
0: 哎，叫我一零就好了，非常感谢您。怎么礼貌称呼您啊？
1: 啊，姓吴。
0: 吴先生，您的车子遇啥情况？
1: 啊，我是这样子，我是去年的时候，2025年8月份的时候，在那个惠州买了一个那个广汽丰田的那个博智三叉嘛。
0: 嗯，
1: 当时那个当地的销售就叫我买了那个5年的延保，
0: 嗯，
1: 然后合同�跟我签的时候是签了6180，然后我叫他发保单给我跟那个收据给我，他不给，然后到今年呢，我写一下那个，我去找他找那个销售，我问他，我说你那个帮我买的那个延保的那个保单可以给我不？我说我具体交了6000多块钱，我要具体要知道我究竟是买了保了什么东西，对吧？
0: 他一年之后你怎么还在才去做这个事儿呢，我老哥呀？
1: 他没有，他那个销售是这样子，我那个是无意中想到的事情，因为我交了之后用车一直用到现在嘛，所以我前个月的时候，然后我找的那个销售那个去问他，我说你究竟把那个收据还是什么你要发给我看嘛，他不给，然后他公司找了那个第三方的打电话给我说我这个延保是跟第三方买的，我说当时你跟我签合同的时候都是你们销售跟我签的不？
0: 对对对，嗯，
1: 我说你那个合同那个抬头也是你们丰田的，盖章也是你们 4S 店的，为什么你找个第三方的跟我说这个合同是第三方的不？
0: 我明白啊，
1: 然后他合同下面有写的是由人保，以上合同都由人保承保。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去打个电话到那个人保的那个客服去查了一下，
0: 嗯，
1: 他帮我这辆车辆的投保金额是876块钱，我都吓了一跳。
0: 876块钱，你是延保啊？你这不是说你的车辆的车损险？
1: 对。如果是延保的话，咱们买了6180，你要具体你要跟我说明白，咱们这个钱是用到哪个用途去？
0: 嗯，
1: 他没有，他收据我叫他收据拿给我。
0: 你说的意思是6180，人保那边只值800块钱？
1: 对，他投保，他以第三方的公司去帮我投保了这辆车辆，帮我投保了876块钱。
0: 你的合同是跟你这个合同是跟4S店也没签，也因为你跟4S店不是没签合同吗？
1: 有签了一个那个延保合同嘛？
0: 延保合同现在发给我，让我看一下。
1: 啊，我没你微信吗？
0: 来来来来来，导播老师来帮我去加一下这位朋友，吴先生。

0: 在嘉宁的时候，我这边先跟你说一下，大部分只要不是原厂的延保，其实原厂的延保只不过是以厂家的名义跟某个保险公司进行相关的这个合作，而 4S 店所售卖的只要不是原厂的延保，都是 4S 店跟保险公司相关的合作。这个其实你说到外面的保险公司，这个不吃惊的，就是这个样子，延保服务就是这样子。你想，保险不是就干这种风险的投入吗？对吧？
1: 他之前没有跟我说明白，因为他家
0: 所以吴先生，我非常强烈的需要去看一下，您当时是怎么去跟这个4S店去签订这个6180的相关合同的？
1: 因为他是那样子嘛，他那个销售呢，就我提车的那天，他就跟我说我们广汽丰田现在有推出一个那个延保的，就一直跟我洗脑那样子，然后我就先信他了嘛，就跟他签了一下，签了就打款给他。
0: 对，所以他说的这个都不重要，我重要的就是看合同，合同里面有没有说到原厂这两个字儿。这些是我要需要看的，就是他原来
1: 的
0: 话术，抱歉，他原来的话术真的，那话术多了，对不对？这个不重要。
1: 对，他就一直那样子，然后我那个我还有那个就昨天前天的时候有打个400的电话，我说我现在跟你们，我相信你们广汽丰田跟你们签了那个合同，但是你们销售跟我说，他还说是广汽丰田加我的时候是帮我延保的，我说行，我相信你们广汽丰田才跟你买的延保。
0: 这句话我没有听明白，
1: 那个，
0: 抱歉吴先生，就是销售加你的时候，他的名字带广汽丰田这四个字。
1: 对，他加我的时候，不是咱们加的时候有那个备注嘛，他还帮我备注了他是广汽丰田帮我延保的。
0: 这没问题啊，我现在我都能改成广汽丰田一菱，这个不这个不算什么呀。吴先生抱歉，我已经加你了，麻烦您先叫您先过一下，然后把那个合同让我看一下。
1: 好没有啊。
0: 呀，
1: 没有
0: 哦。有哎，
1: 有啥？等等拍快，我等一下。我打一下，我加一下，等一下。
0: 要不，您是不是号码不是这个？我再给您换一个号码，这一次吧。
1: 号码你我加我，我这个是我号码，但是我手机打的那个
0: 另外一个号码。
1: 刘，
0: 我明白了，我该怎么加您？我这样的，我让导播老师把您切出去，然后呢，您跟他说一下加微信的方式，好不好？
1: 好。
0: 导播老师，来再帮我个忙，不，他说不是他，就是再换一个，他的号码是另外一个。
2: 我刚刚问过他的，他就是那个。
0: 你还问过他呀？
2: 对呀。
0: 你没事，你把他切出去，他说不是，他说他是没收到。切出去，哎呀，激动了，不好意思，切出去。然后呢，就是我来核对一下这个事儿，很正常。就比方说，我也有两个号码，

0: 因为涉及到手机。
1: 是的，就是这个，
0: 就是这个。
1: 他说的通过了，他刚才自己没通过。
0: 啊，哎，来，老吴，来。来，你等会儿。哎，我给你，导播老师，广西丰田全国客服中心电话。

0: 等会儿，这个不就是啊？这是原厂的呗？广汽丰田汽车延长保修服务合同，广汽丰田博智 X3 啊，不是三个 X 吗？等会儿啊，然后呢，某一个经销商，延保套餐8年20万公里。核心超值延长保修服务，保修至33年8月30号或20万公里，以现达折为准。然后呢，合同价格6180，啊，没了，可以了，
1: 没有问题了。
0: 那老吴，现在看起来这确实是原厂的呀。
2: 对呀，他现在是搞第三方去帮我去那个人保投了876块钱。
0: 那你是
3: 凤凰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板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5: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6: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好了。广州，欢迎回来。抱歉啊，那个吴先生让您久等了一下，我刚才是半点广告的时间了，我刚才没有注意。对，我现在看到，我现在看到的，您购买的这个就是广汽丰田的原厂的延保。
2: 对，我现在我在我那个 APP 上是查不到这个延保的吧？
0: 所以接下来就是帮您去落实掉这个广汽丰田原厂的延保就行了。
2: 对，然后我是这样子，一林老师，我前天呢，我打400的电话去投诉了这个问题。
0: 啊。
2: 然后400那个有个那个负责人打电话回复给我，
0: 哎，
2: 他说这个不属于他厂家的问题，他说你怎么搞，那个4S店怎么欺骗你，这是你们跟店里的事情，你不要找我们厂家，我们厂家跟他只是合作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这个不属于我们负责的。
0: 嗯，好，好
2: 啊，投诉都没用，他说。
0: 有留言吗？不是有录音吗？
2: 啊，录音我昨天就很急的就没录音，所以那个姓王的，昨天给
0: 我
2: 回复的，
0: 我来沟通。就等于说现在您花了6180块钱，但是那家4S店没有给你把这个延保服务录入到他们的系统里面，导致你现在不是这个延保。
2: 对，我但是咱们那个如果是有延保的话，
0: 嗯，
2: 他那个咱们那个 APP 上有显示的。
0: 好，但是抱歉，我直接跟您说了，但是这个销售或者这家4S店，我不知道是谁偷偷给你在外面买了一个人保的延保，大概是几百块钱
2: 啊，
0: 狸猫换太子。
2: 对，他就属于欺骗嘛，我欺骗我了，我的要求诉求也很简单，我说你直接把那个延保的钱退给我就行。对吧？
0: 这家4S店怎么说？
2: 他这家4S店现在就连他老总的电话都不接我的。
0: 这家4S店现在没倒闭吧？
2: 啊，昨天有个客服就打了个电话，说我现在诉求是怎么样，我跟他说了。
0: 嗯。
2: 然后他老总给我回个电话说，我去跟那个第三方落实， 该怎么落实，就是他跟第三方的事情。
0: 我来查查明，别着急。
2: 我说你们交谈好了，你跟我说嘛。就昨天到现在，我昨天晚上打他那个店总的电话，他都不接。
0: 我来吧，来快点，广汽丰田已经来了是吧？喂，你好，广汽丰田使用客服中心。喂，你好。
1: 你好，这里是广汽丰田顾客服务中心，我姓何。
0: 何先生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我这边呢有位广汽丰田 BZX3 的车主，我记得 3X 为啥是上面写的是 X3？ 他的车子呢是在买车的时候购买了一个6180块钱的8年20万公里的厂家延保套餐。您首先先帮我去查一下，我们官方有没有这个延保套餐啊？
1: 明白。
0: 非常感谢您。
1: 您客气。
0: 然后呢，6180付款的相关凭证有没有，吴先生？
2: 有有有。
0: 哎，好嘞好嘞，发给我发给我。
2: 啊，好。
0: 请稍等一下，各位，我得把这些都是一个一个查实了。我简单了，我刚才听吴先生说的半天没有反应过来，就是我现在明白了，就是要不就是我智商比较低，要不就是我太单纯，我压根都没有想过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
2: 对，我就这样子，一林老师，我在想也是这个问题。你既然找第三方跟我签合同，你就要之前要签的时候要跟我说明嘛，这个不是厂家的，这是第三方的。
0: 不，这个现在他说的，这是你花6180块钱买的，就是第三方呢，他有说吗？
2: 他没有啊。
0: 啊，对，
2: 我现在叫他拿收据跟发票跟保单给我看一下，他都不给。
0: 好，不着急，没事。
2: 哦，对。
1: 您好。
0: 哎，你好，先生。
1: 这边针对博智 3X 厂家是有新月延保活动的。
0: 对对对啊，七月延保活动是吧？
1: 新月延保。
0: 哦，新月延保，请问这个新月延保的这个延保的年限和公里数是多少？
1: 新月延保是由广汽丰田与广爱数字科技合作推出的广汽丰田汽车专属延保产品，只要支付一小笔费用，即可让爱车在3年或10万公里原保修期结束后享受高品质的一个免费保修服务。它是1到5年期产品的。
0: 1到5年期都有是吧？
1: 是的。有四种方案。
0: 有四种吧，就是您能不能直接告诉我有没有8年20万公里这一档的？
1: 8年20万公里这一档。
0: 对。
1: 明白。
0: 好，谢谢。何先生，我真的得夸一下，就是我向他咨询一下，他趁机在我节目当中打了个广告，防不胜防，挺好的，挺好的，真的，我真的得夸，我觉得这是好事，他能跟我去做一些就沟通，他做一些解答，这是人家做的好的地方。我开玩笑的，我欢迎打这样打广告，但这事儿我先查清楚。
1: 您好，
0: 哎，你好，您请讲。
1: 有一个是延保5年或6万公里，以先连者以先到者为准的。
0: 5年6万公里，好，原来是三，那也不对啊，延保套餐是8年20万公里，20万公里，哎，不对啊，延保套餐8年20万公里，你这最长的是5年6万公里，官方的质保是3年10万公里的基础是吧？
1: 是的。
0: 10万加6万，总共16万。
2: 啊，一林老师啊。
0: 哎。
2: 啊，因为我买这个延保的时候，因为我知道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问销售了。
0: 啊。
2: 我买这个延保的时候，他厂家还没有推出这个延保的，就是4S店纯粹在欺骗我，是跟我收钱让第三方去买的。
0: 等会儿。抱歉，您这样子，那个麻烦您再告诉我一下，您买车是在几月？几年？
2: 25年8月8号的订单。
0: 8月8号买的是吧？
2: 提车是在2025年的9月4号提的车。
0: 9月4号，好嘞。那个何先生你好，请问新月的这个官方延保是从几年几几年几月几号开始实施的？
1: 时间我们顾客服务中心这边没有相关信息，
0: 我看不到。哦哦，好嘞。
1: 确认到是有新月延保活动的。
0: 之前关于BZ3X 这台车子有没有其他的延保服务？除了这个新月，您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1: 明白，
0: 谢谢您。我再确定啊，别那个，比如前面有一个新享，现在是新月，我把这个可能性都在排除掉。
1: 嗯，

0: 丹麦附加服
1: 完了，
0: 又该如何？
1: 完了完了！我看到了一项老吴啊，
2: 啊，
1: 他这个在下面啊，我就看小字儿，我就最近我培养了一个新技能，就是我不知道为啥我就喜欢看小字儿了，我看到了小字儿、啊，本合同一经录入不予退保，以上有 PICC 承保。
2: 你好。对
1: ，PICC 你知道是谁吗？
2: 人保吗？
1: 可不是啊！你等会儿，等会儿，不好意思，那个我一会儿再说。何先生，您好，您请说。
3: 您好，这边确认到博智三 S 去年上市了之后呢，是有整车延保、驾驶辅助设备的延保两大类，
1: 整车延保
3: 延长1到5年不等，详情是需要咨询到销售店的。
1: 1到5年，他这个是8年，6万公里，他这是20万公里。
2: 对，他现在差的就是这一点。
1: 来，那个，400，先帮我去记录。目前我们看到，惠州市康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帮我查一下这是不是在网店。
3: 明白，您说的是康盛惠州店是吗？
1: 康盛惠州，对对对，
3: 是在网的店的，
1: 是在网店吗？
3: 是的。
1: 嗯，好，该4S店打着广汽丰田厂家品牌的名义，向车主兜售汽车延长保修服务合同。这事儿需要去查。
3: 明白，我们会尽快记录下来，反馈给顾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
1: 别说厂家和4S店不是上下级，但是现在这家4S店是冒用着厂家的名义，为什么我得出这个结论？来，给我看一下。等会儿啊，请看一下这个小字就行了。我只能放大了。本人用用户手册，这个没有问题，客观真实没有问题，阅读保修条款没有问题，然后呢，遵从广汽丰田汽车用户手册，这些都行。最重要的就是这是第一条，如果我看到的话，我会立刻去问一下为什么会有 PICC 承保，为什么是人保承保。但当时很显然吴先生并没有看到，但是更重要的是这句话，我一个一个读啊。感谢您购买广汽丰田品牌的车辆延长保修服务，就是这句话，感谢您购买广汽丰田品牌的车辆延长保修服务。那这不是4S店呀，这应该是4S店的一个产品，这怎么能会打着广汽丰田品牌的延长保修服务呢？本手册将向您介绍更为具体的延长保修信息，以及将来在您车辆发生延长保修涵盖的故障时如何处理的流程，请仔细阅读。如果您的车辆在延长保修期发生了任何故障，巴拉巴拉巴拉，我就不读了。好，就没有了。所以就这一句话，这个合同其他的都没有问题。但是没有办法的，如果没有他这句话的话，这件事我是没有办法的。但是现在他就是这句话，我觉得有问题。
2: 对，
1: 好嘞。那么来，那个400工作人员，麻烦您帮我去提供一下惠州的康盛4S店的这些售后电话，把售后电话给我提供一下。
3: 075。
1: 好，导播老师帮我去记录075。
3: 2832。
1: 075-2832。
3: 1668。
1: 1668。好嘞。导播拨打完以后直接放到我们直播室里面来。

0: 我需要去问一下，这个保险到底值多少钱？当时怎么跟吴先生签的？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延保服务？
1: 怎么可以帮到您？
0: 喂，你好，请问是惠州的康盛广汽丰田4S店是吗？
1: 是的。
0: 女士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1: 你好。
0: 我这边呢有位吴先生是在25年8月的时候在贵店购买了一个 BZ3X 这台车子。然后呢？与此同时，销售给他卖了一个。等会儿我这边读一下准确的名字：汽车延长保修服务合同，一个延保服务，价值6180。但是现在车主说自己并没有查到这

0: 个原厂的这个延长保修的相关政策，具体情况我想跟贵店的售后负责人来沟通一下，您能不能让他来接听一下电话，我来核实一下这个延长保修合同到底是不是原厂的。
1: 您看我们这边可以给您回电话吗？因为我们这边刚好有厂家在这边检查，然后管理层就是领导这些都在忙。
0: 这是个好机会啊，厂家就在啊。
1: 对，您可以，我们等一下给您回电话可以吗？因为我们这现在是座机嘛，然后
0: 没问题，我理解。
1: 下次叫不到。
0: 我理解，我理解，先跟厂家沟通好。
1: 不是，我们是现在是临检，对。
0: 我知道，没问题，临检更好。
1: 对，
0: 就这个事儿，我刚好就是想让厂家反映一下这个事儿。您跟我们节目组回电，您这边记这个记录个手机号码。
1: 哎，好，您说。
0: 186。
1: 哎。
0: 6820。
1: 啊。
0: 1010。
1: 1010哈。
0: 嗯。
1: 哎，怎么称呼您？
0: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
1: 好的。那您稍等一下了，然后我先去反馈，然后上报，然后等一下我们这边领导再给您回电话了。
0: 空闲下来第一时间跟我们节目组回电。
1: 哎，好的。
0: 要就是因为现在厂家领导就在你们店里边临检，我不希望他们复检。
1: 啊，你好，好的。
0: 嗯，好嘞，行，
1: 好，
0: 好，好。关于吴先生啊，你这边去记录一下。
1: 先生，博智三哈。
0: 对，博智三。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嘞，行。
1: 哎，好，还有什么可以帮到？
0: 其他的没有了，其他没有，先这样子，好，再见。
1: 好的，
0: 好。来，那个何先生，400工作人员，你好。
2: 您好。
0: 厂家这边记录一下，就是这个事儿，赶快让厂家督办一下。现在不是正有工作组在那家四 S 店吗？刚刚好，现在就让工作组别走。就查一下他们当时售卖的这个广汽丰田汽车延长保修服务合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现场就有政绩了吗？这成绩不就现场就搞定了吗？对不对？真想解决问题，就刚好发现问题，多好。
2: 会如此记录的。
0: 行嘞，行嘞，车主的信息导播老师有给你了没？
2: 有给到的。
0: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事儿奇怪的。然后呢，那个吴先生，我想确定一下，您看到的人保后台那个800多块钱那个东西有没有啊？
3: 我有录音，我打电话到那个人保那边去问了，他说只能用那个车架号来查，然后我就用车架号查了之后，他给我的
0: 回复是，我去查，你等我一下。人保就是人保的一个合同，那你这个也是财产合同了？
3: 车险。属于延长保修的那个保单，
0: 你保单号是哪个？
3: 保单号他没给我，什么都没给。
0: 那你可以通过，你是怎么通过那个人保这边查到您的保单的？
3: 我用我车架号嘛，我打电话
0: 车架号可以。好嘞，
3: 对，他说用车架号可以查得到。
0: 我现在想想啊，不行，我再去查。来，那就这样子。那个广汽丰田400的何先生，麻烦您这边赶快去上报一下，我这边不耽误您时间了。
2: 会如实记录的。
0: 好嘞，好，那就这样子啊，再见。
2: 感谢您的来电。
0: 好，
2: 生活愉快，再见。
0: 再见。导播老师，9518。我查一下，吴先生所说是不是真的？
3: 啊，
0: 你等我。
3: 现在还有录音。
0: 好。没事，您录音我没有，我得问清楚一点，我得问清楚一点。那您现在买的等于说是一个8年的一个延长质保，我得去查一下他们当时那个这个人保的保险的合同里边到底规定的是啥，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查出来。你等等我。
4: 应当。
0: 不是网约车，没有网约车，非营运，我这边直接看到了。使用性质非营运。我当时就看这个的时候，我就没有反应过来啊，因为当时因为有车主的一些个人信息。型号博智 S。

0: X3， 所以我刚才我还在说为什么是 X3， 博智不是BZ3X 吗？
1: 是 3S 啊，他的这个合同已经也是搞错了吧？
0: 他这合同里边写的是博智 X3， 看到了没？博智乘三。
1: 对。
0: 好嘞吧，好嘞。导播老师，9518，快快快快，这个事儿我得去把它查清楚了。这市场还能有这么操作的？吴先生，我浪费您点时间。
1: 没事没事。
0: 您手头的所有的资料，关于这台车子的，包括这台车子的
2: 浙广早新闻，
0: 都可以发我。
2: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5: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4: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0: 好嘞。大家等一下啊，我这边去查一下吴先生的这个保单的相关情况。嗯，这个事儿一会儿我可能会要导播老师把吴先生跟9518切出去，我这边才能更好的去沟通，因为这确实涉及到吴先生的个人的情况。喂，你好，人保全国客服中心。
6: 嗯，您好，秦江。
0: 哎，女士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你们好。我这边有个麻烦的事情想跟你沟通一下，这边是广东的一个保险的延保服务的相关查询情况，我能通过您吗？因为我这边打的肯定是浙江的相关的客服。
6: 延保，请问有保单号吗？
0: 没有保单号，有车架号，可以通过车架号来锁定这个保单号吗？
6: 嗯，麻烦您跟我说一下是多少。
0: 当然当然当然，非常感谢。哎呦，感谢您。来来，导播老师，把吴先生再切出去，同步一下车架号。我这边其实能看得到，但是我得保护一下。您这边两边同步就行了，您别记了，导播老师，9518也帮我切出去。还有7分钟，来不及了。我之前有出了一个兵法的一个事儿，这没想到又遇到一个。36计，别在我节目当中凑齐了啊。大家等一下啊，不好意思，今天我知道会耽误大家时间，但是这个一定要去现在确认一下，等他们4S店跟我回复。

等我一下啊，各位，哎，哎呀，快来找吴老师！我现在很希望人报帮我查询得到。啊，今天没有，今天没有口播，感谢各位。

0: 车架号比较长，抱歉。导播，所以我们导播老师正在同步给9518。我还有5分钟，快！导播老师，快！好嘞，来了。9518呢？哎呀，我的歌怎么会断掉？大家等我一下啊！导播老师说线断掉了，线路的事情。所以现在我只能在直播间里面等。最好还能转到刚才那个小姐姐啊，工作特别好。对，工号没问，也直接也没事没事，直接接着查吧，他能查到，应该都能查得到。就我接触人保这么长时间，我得跟大家说一下，人保的客服是所有的保险公司的客服里边的我心中的那个啥极限词。就人保的客服真的非常棒，真的不夸张的。那这样子，老吴，我跟您商量一下，您看这样行不行？
1: 啊，
0: 我剩下的事儿您先交给我，您也等厂家给您的回复，我不想浪费您时间了。然后我去找一下保险公司，先去核对一下信息。
1: 嗯，好的。
0: 然后呢，这件事我会陪着您一块去往下弄的。这个6180块钱到底买的啥？我一定让对方给你说清楚。
1: 对。我现在查到的就他在人保那边投了876，
0: 你等等，
1: 然后其他都没有。
0: 导播老师，那个车架号已经同步了吗？大家等等啊，不好意思，这导播老师又没同步，所以你麻烦您还得再等一下。
1: 好，行。
0: 从现在开始，无论是厂家也好，还是4S店也好，跟您的联系，您都记得要录音之类的。
1: 嗯，好的。
0: 要留个底儿，我帮你去查。
1: 好。
0: 我现在还有3分钟。

0: 大家再等一下，春芽号前面几位啊，就是有一些都是字母啊、数字的一些结合，这方面沟通的时间可能会需要长一点。大家再等等，我现在抓耳挠腮的，要不我跟大家唱个歌吧？好了吗？怎么着？啊？这我把这个保单给我把他的车牙号给你，是听不清楚吗？保险公司怎么说？没有这个车架号的保单，是不是吴先生的一些？大家知道，这可能就是普通话说的没有那么标准，是不是因为这个？等一下，我一会儿出去跟他沟通，对吗？
1: 对的。
0: 人保说查不到吗？
1: 没有，他到底是不是人保？
0: 是人保 PICC 啊。行了，接下来交给我了，不好意思，我出去外面沟通吧。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了，感谢各位，明天还有周五，明天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6: 建豪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1: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今天我买单。
2: 哎服务员，麻烦你拿份公勺公筷过来。
1: 对对对，多双筷子多点卫生是吧。
0: 一双文明的筷子，夹的是健康的中国礼。多双筷子多份爱，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了解过这首歌曲的故事，它不算是一首新歌了啊，有点年头了。这首《乘客》它是翻唱自一个瑞典歌手，他的那个瑞典歌手，他那个原唱叫 Going Home， 原曲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思乡的主题，但是王菲呢把这个歌名就改成叫做《乘客》，然后歌词里面那句英文独白 Going

In Home Alone 就直接破防啊，回家的路变成了独自一人的旅途，所以整首歌呢都用一种公路电影式的画面，从白云苍白色到天空的那种血红色，然后把短暂的这种同行之后的孤独感真的是拉到了极致。所以很多人讲说翻唱它会改掉原曲的内核，但是这首《乘客》给人感觉还算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二次创作。很多人在自驾旅行的时候会把这首歌曲拉入到自己的歌单，而如果你此刻正行驶在高架桥上，我觉得这首歌曲跟你此刻的心情应该也是相得益彰吧。因为每次的上下班路，至少对于我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人的旅途，坐你开的车，听你听的歌，我们好快乐。我觉得对于这个小林来讲，还有他和就是对于他和他的爱人来讲吧，我觉得就是正在体会这种痛并快乐着。最近那个每天上班要来回通勤160公里的杭州小伙小林，然后呢是被很多人呢通过一些媒体的报道哈所认识到啊，然后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呀他很辛苦，有的人看到他会觉得他特别特别辛苦。那可能就是我们平时的这个通勤的这个时间也好，或者说通勤的这个里程数也好，这个长度也好，160公里对我们来讲应该是难以想象的啊。160公里从那个香格里拉都开到梅里雪山脚下了，都要开到那个飞来寺了，都要。而有的人呢则是深有共鸣，因为他们每天也在承受着这样的极端通勤。杭州小伙每天通勤来回160公里。这个杭州28岁的小林啊，他是住在余杭的黄湖，他工作是在萧山的新塘。一听这两个地方你就知道这离得太远了，对吧？那从事电表检测工作，工作4年了。之前呢他是在单位附近租的房子，3年前老婆怀孕回到了余杭的这个黄湖啊，每天就从余杭开车到萧山上班，单程就80公里，来回近160公里。每天他6点多就出门，高速隧道高架换着开，1个多小时才能到公司。这电车每月电费200多，3年跑了10万多公里啊。路上呢他也会偶尔接一接这个顺风车来补贴一下成本，还帮老乡给嫁到萧山的女儿烧过自家种的蔬菜。马小林工作是在萧山哈，大部分同事都是萧山本地人，像他这样跨区域长途通勤的真的不多。然后记者就问小林说，为什么你不换一个那个近一点的工作呢？然后小林就说了，孩子还差2个月满2岁，妻子在家专心带娃，还有房贷要还，说这份工作呢现在做的还算安稳，就不打算换。所以呢他这160公里这么一亮出来，很多人就觉得说哇太辛苦了，不可想象。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这也是我的日常。因为帖子一出呢，网友就纷纷晒出了自己的通勤里程。有一位网友杨某某啊，他说他是从鲁鸟到拱墅送老婆上班，然后再赶回平遥。你知道很多的这个很多人上班都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啊，就是先送家人，然后最后送自己，先送老婆上班啊，有的时候可能要过江，然后过江可能都会觉得好像挺远的了哈，就是可能过江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一个通勤的这么一个分界点。过江你会觉得哎好远好远哈。先送老婆上班，然后再送孩子上学，然后最后再把自己送到单位。网友知婷就说了，我每天通勤的行程120公里。还有网友陈哥，就是我每天从临平的东湖新城到白马湖附近来回100公里。SKK2 啊，他说富阳到义乌每天来回250公里，坚持了半年，然后呢辞了，这工作就不做了啊。网友王一奇就说了，百丈到五常来回145公里。各位可以来亮明你的通勤里程哈，就是上下班你大概是要开多久啊，或者说你用一种什么样的一个通勤的方式。我记得曾经我还看过一个视频，就讲述跨城上班的，就是他每天啊真的就是特别特别早就要起床，你会感觉好像他都没时间睡觉或者抽空睡觉。
下了班之后就要赶紧赶地铁，赶了地铁之后坐高铁，然后高铁之后到家就已经是非常非常晚了，然后抓紧时间洗漱一下，然后睡个觉，早上起来四点多吧，可能就得起床了，又要赶高铁，然后再转地铁，然后最后再到单位，就是有人这样跨城通勤，也坚持了好久好久啊。而且我还知道，比如说德清、湖州、绍兴在杭州上班的也有很多，很多人都不开车的，因为现在有那个地铁嘛，要来回换乘地铁、公交，辗转好几趟。你知道有一个指数叫幸福通勤，幸福通勤是什么意思呢？就什么样的通勤算是幸福呢？那肯定就是说离得近啊，或者说通勤时间短。那随着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然后大家伙儿就是买房子，可能就是，在市中心买房呢都很豪的一件事情了，对不对啊？就是很多人都距离自己的工作地点相对来讲是比较远的，随着这样的一个趋势吧，那个所谓的幸福啊，你会发现那个弹性是很大的哈，它越来越松。最开始呢就是5公里以内那个叫幸福通勤，后来算时间，说那个通勤的时间在45分钟之内的都算是幸福通勤。而极端通勤呢一直都挺极端的，就是通勤时间在1个小时以上的都叫做极端通勤啊。那在这个幸福通勤的这个指数当中啊，全国平均52%，就全国有一半以上的上班族，大家呢都是45分钟左右就能够到单位。60分钟以上极端通勤的全国还有11%，就是有11%的人每天上班的时间呢通勤时间是要在1个小时以上的啊。

0: 首歌来自品冠，叫《走路回家》。讲到这个通勤的话题，就想到了那些年走路回家的岁月啊。那个时候在杭州没有房子，然后就住在米市巷啊，租住在米市巷，租住在信义坊，都是可以走路就可以上下班的，这样的一个。哪怕是住在小河直街啊，就是走路差不多要40分钟左右吧，啊，30-40分钟左右。然后那个时候也曾经步行上下班过，就只要时间充足的这种情况。
1: 最后一束情人节的鲜花，路灯。
0: 然后那个时候走路上下班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哎好无聊啊，就羡慕那些开车上下班的，就觉得说哎自己有辆车，这个下雨天淋不着，然后呢大太阳天晒不着啊，这刮风下雨的哈，自己在那个车里面，然后自己开着车多美啊，是吧？就像一个自己的一个移动堡垒一样的啊，然后你就会觉得特别羡慕那些开车上下班的人。等到自己在杭州有了房子，住得特别的远，然后每天上下班刚好卡在这个幸福通勤的这个边儿上，但是我也没有觉得自己这个通勤有多幸福。每天开40多分钟上下班的时候，才深刻的领悟到一句话，就是少年不识通勤远，错把走路上下班当无聊。走路上下班哈，路上就可以把晚饭解决了，比如有个面馆啊，或者有个小餐馆什么的啊，进去之后把饭吃了，开开心心的回家哈。有的时候故意快步走哈，就当做减脂运动了哈。有的时候经过水果店啊，看到打折的水果啊，买一点。有的时候经过那个这个宠物店啊，隔着玻璃窗看看那些可爱的小猫小狗，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挺幸福的，但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挺无聊的。人有时候真的就是有一场。就是人的成长就是一场盛大的不同步，你的感受、你的期待和你所拥有的东西的一种不同步。所以呢，你知道，就是我觉得上班的时候呢，大家真的就互相都客气一点，你不要觉得哎呀为什么这个同事今天一点就着，这大早上谁惹他了，惹他的多了哈，他路上可能已经忍了40-50分钟了，你这要开车多考验心态嘛，尤其是早高峰。真的，我不经常上早高峰，我不经常就是开早高峰，但是我冷不丁一开早高峰，我就会发现，我说我天哪，这马路上怎么这么多奇葩？可能别人也会觉得我是一个奇葩。所以真的，大家上班，尤其是上午，大家都互相客气一些，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同事开了多远的路，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同行者，是吧？然后来上班的，可能火气已经很大了。能在和你一起走路回家。
2: 17:15，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6: 嗨，我是崔琦，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正在直播，听我的，别看手机，好好看路。
0: 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你看，也有朋友说怀念那个时候骑自行车就能上下班的岁月啊。
1: 以前聊过。
0: 啊，我看到现在就是跟我们晒出自己的通勤时间呢，有15分钟的、10分钟的，然后最长的也有要开1.5小时、2个小时的也都有啊。
1: 你说我 最好
0: 的。我觉得有时候通勤呢，就是考验我们的并不仅仅是那个路程的长短，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路况、啊、
1: 攥紧了我的手。
0: 你赶上高峰时段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并不是特别的远哈、啊，但是一定要开特别特别的久哈、啊，那个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考验心态了哈、啊。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

这首歌呢是杜鹃打翻唱的《匿名的好友》哈，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我们要说到的事儿，可能就跟这个歌名，挺不谋而合的哈，《匿名的好友》。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谁能救你的命啊。有一个七旬阿姨啊，她呢是每天都要准时搭一个网约车司机的车要出门，结果呢连续了好多天，然后这个网约车司机呢都没接到他，于是呢这个网约车司机是一急之下哈，然后就报了警。海宁一个网约车司机薛师傅向警方报警求助，说哎呀不好了，之前每天准时搭车的有一位金阿姨76岁了，今天没有如约出现，我多次拨打他的电话也没有人接听，哎呀我这实在是放心不下啊。于是呢就报警寻求帮助，你们去看一看吧，这不坐我车没关系啊，但是他已经形成规律，他每天都来，他今天没来，然后又找不到他人，又76岁了，一老太太，对吧，你们赶紧去看看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啊。那根据薛师傅介绍呢，金阿姨的丈夫因病住院，子女都在外地务工，最近他每天早上都会准时的接送金阿姨前往医院，当天到了约定时间始终不见金阿姨的身影啊，打了3次电话都没接，他说我怕老人会不会有什么事儿啊，担心老人发生意外，然后他就当即拨打了电话，接警之后啊，就民警赶紧就上门了解情况，抵达之后民警上门敲门，所幸这个金阿姨啊平安无事，顺利打开房门。经过了解啊，这金阿姨本身睡眠状况不佳，前一天晚上吃了2片安定，早晨睡得过沉，所以就错过了乘车约定，电话也没有能够及时的接起。

那虚惊一场的事件传开之后啊，不少网友就为这个薛师傅的细心负责点赞，说大哥真有责任心，能把老人放在心里，这份留心观察也为独居老人的安全多添了一份保障。所以呢，在这儿特别提醒啊，就是老人居家一定要把手机放置在随手可及的位置，保持电量充足，也提前留存子女120-110-119等紧急联系号码，而且设置一个一键拨号。如果遇到身体不适、摔倒没法站起来的情况，千万不要强行挣扎，应该原地休息，及时的拨打电话求救，也可以呼喊邻居求助。家中的卧室啊、卫生间啊，都不要锁死房门，便于摔倒之后再。

0: 外界对外界来这个求救哈，以便外界能够对我们施救。有时候我觉得这不是独居老人面对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独居上班族啊，30、40岁对吧，然后呢就是自己家就自己生活，之前也听到过那样的一个新闻，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出现意外，然后没有办法，没有人知晓，然后你又没有到那种就是说哎已经70、80了，就是已经很老了，然后别人会要担心的那种程度，别人就会觉得哎呀你还处在一个身强体壮的一个壮年，也不会觉得你在家里出什么事儿啊。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像我们这样年龄段的就是独居人士，有的时候也是高危人群。所以为什么之前有一个那个 APP 叫死了吗，那个那么多人去下载，要设置一个紧急的联络人，如果说连着2天没有打卡的话，马上就给你的这个紧急联络人发邮件或者说发短信啊，就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通知，就告诉你你可能有异常了，因为他2天没有来打卡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去下载，其实他也反映了一方面是大家的猎奇心理，因为那个软件它是付费的，好像下载一次要8块钱呢，就是大家为什么付费也要下载，其实也从某种程度上这个反映了我们内心里面的一种很深层次的一个焦虑啊。就有时候自己独来独往惯了，自己生活惯了，你会觉得好像不太习惯跟别人生活啊，或者说也不太想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邀请另外一个人入场。
1: 说让彼此选择，但思念还转动。
0: 但是面对着就是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很极端的这种事件之后呢，你又对自己特别特别的担心啊。所以之前呢，因为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在那个支付宝上面，就是每天喂鸡的同时吧，然后随手做一点点小慈善，然后捐一点款什么的，不多哈，就是有的时候随机金额也就是几毛钱啊，或者是不是1块2毛3啊，9块9啊，6块6啊等等，类似于这样的小额的，然后就觉得好像随手日行一善这样的。然后曾经我看到过一个项目，我就觉得哎，还特别特别的有意义哈，叫好邻居敲敲门。就是有时候你家里面是这种独居人士哈，他当然针对的是那种老人，就是邻居呢时不时的比如说今天过去敲敲门，问问有什么需要啊，有什么需求啊，就它是一个社区的这样的一个互助的这么一个行动。哎，我觉得这样的东西真的是还挺适合，或者说挺建议全国去推广的。

0: 然后马上有朋友就想起刘亦菲演的那个电视剧，就去有风的地方啊，就是他那个朋友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出现那个意外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他应该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就是他应该是有某种机制，就是不仅仅是针对老年人的，就针对这种特别特别庞大的这种独居人士的这样的一种，怎么能够及时的发现危险，然后怎么能够及时的排除危险。我觉得它真的就是说还是挺适合现在的，比如说一些科技的企业 APP 啊，手机厂商啊，或者说社区啊等等等等啊，就是共同来想想办法啊，出谋划策的构筑起一个给独居人士的一个安全感的这种网络的啊。
1: 失去的拥有最永久。
0: 晚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啊，也欢迎各位来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崔老七。

0: 哎，作为游戏这个爱好者，就不管你是不是游戏爱好者吧，我记得那时候黑神话悟空上线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打游戏的人，你还是会觉得这个三 A 大作还是挺让人振奋的啊。那对于游戏爱好者来讲，看到那个当年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的时候，就不亚于像我们昨天看到那个朱雀那个火箭哈，就稳稳的回收落地。总是忘了和过去告别。而今天上午10点哈，游戏科学正式放出了黑神话钟馗15分钟的实机演示，瞬间就冲上了热搜。这个画面逼真到被玩家评价为叫以假乱真，因为你看那15分钟里面啊，主角钟馗是骑虎战斗，穿行于云雾缭绕的山林之间，评论区最多的评价就是4个字哈，叫以假乱真。美术总监杨琦在长文当中就自曝啊，当年那个黑神话悟空啊，它是靠大太阳直射来弥补渲染短板。咱们拍照的时候都知道，如果说哎大太阳直射你的脸，拍出一张大白脸，你也不用去美颜了，因为什么呢？你整个脸就是被太阳光强光一照哈，你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细致的五官了。为什么很多人拍照特别喜欢选择在阴天，不下雨的阴天？更出片，就是因为那个光更柔和，细节的这个呈现更加的出色。绽放笑容吧。所以当年悟空呢，就是啊，他们取了个巧，就是哎呦，这渲染实在搞不定的，就拿大太阳直射那个人物的脸啊，也懒得去渲染了。所以那个黑神话悟空有的时候会给人感觉有一种诡异的晴天，就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些玩家会说那个大太阳哈，就是经常会有一种诡异的晴天感哈。这次他们立下目标，把阴天做到位，模拟阴天慢反射需要庞大的算力支撑。视频当中潮湿的滩涂，阴气弥漫的 BOSS 战场，正是渲染技术全面升级的最好证明。更大的挑战是没有空气墙。什么叫做空气墙？就是有的游戏，你看有的游戏特别棒的那种的，哪儿都能去啊，哪儿都能跑，对吧？你只要不嫌手疼，你可以一直按着那个键子，你可以满世界的跑，就那个游戏的世界，你会觉得它是没有边界的，甚至它还会给你设置一个宝箱。但有的游戏呢，你跑到一定的地方哈，明明眼前是一片空旷，但是你跑不动了啊，也游不动了，这个就叫空气墙。因为什么呢？就是它游戏就只能设计到这儿了，不让你乱跑。然后它这个黑神话钟馗呢，就是消除空气墙，整个世界的山川建筑一草一木都需要真实的碰撞体积，并在高速移动当中实时的计算海量的碰撞检测。同时呢，你会发现那个钟馗啊，它剑穗飘动，震刀弹开敌方攻势的真实反馈，靠的是动态捕捉与物理引擎的深度融合。当武器击中敌人的时候，游戏引擎会根据受力点、武器的重量、敌人的质量实时的演算出受击反馈。所以你看到的每一次流畅的连招都是底层代码在几毫秒之内完成的复杂的物理运算。从此刻阴天渲染到消除空气墙，再到坚持手搓美术，这次实际演示本质上是一场中国开发者向计算机图形学极限发起的冲锋。所以为什么牛来的时候我说一点也不担心牛来冲击到什么，就是他来由他来啊。总有人就坚持着这样的这种高标准的这种死磕自己的折磨自己的这种创作的方式啊，压根也不用担心这个时代没有好东西出现啊。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 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2: 北京时间17: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5: 整一个。
4: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5: 整一个。
6: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5: 整一个。
4: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5: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4: So easy，
5: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4: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7: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8: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9: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小积累大财富，浙商银行存基金一克黄金即可起投，买入卖出实时到账，定期存金灵活投资，快点开启您的黄金积累计划吧！详询浙商银行杭州分行各网点或95527。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他们是消防兵，
17: 看见火了第一次离这么近，
18: 当时就不一定害怕。
16: 是勇士，
18: 有感觉是离得特别近的运动，快挨着你背着的那种感觉已经。
16: 是逆行者，
17: 当时只有一个理念，就是沿着我这条线一直爬到我没有劲儿为止。
16: 在充满火焰与危险的战场上，他们用青春践行誓言，用生命捍卫忠诚。然而他们说，我想当英雄，但请别给我机会。培养防灾意识，消除安全隐患，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好，十里眼贴呢是中国航天的合作伙伴啊，能够跟航天连上名，其实它就是代表着品质和工艺的那种极致的要求啊，要严苛到极致。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跟航天联合打造的拥有航天品质的好视力航天联名款眼贴。而且全国100家合作媒体里面，只有咱们领先一路的听众哈，才能够享受到这独一份的特批政策，是专门针对于中老年朋友的。就像我们这两天说的，就是可能你在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不同的这种眼睛的这种不舒服哈。那少年时期呢，你上学念书啊，用眼疲劳哈，是一种不舒服。你上了班之后呢，可能是另外一种不舒服。等到人年纪上了年纪之后呢，哎，你就会觉得他经常的发沉发酸，又干又涩，就特别难受，而且他很难恢复啊。它的那种恢复的周期就要变得特别的长，而严重的时候呢，眼睛又模糊发昏，出门锻炼坐公交都挺费劲儿的。虽然它真不是什么大毛病哈，但是这小毛病每天都来困扰你，都来骚扰你，会觉得挺烦人的。所以专门针对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呢，给大家推出的这样的一个航天联合打造的中老年眼贴啊。这是平行宇宙，有人在 K 市中心，有人台北。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福利是什么呢？大家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今天给每个人多送6包航天联名款眼贴，足足能试用6次，不满意就可以直接退，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另外呢，在6点之前，你拨打电话，每个人再增加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这个蓝莓叶黄素咱们都很熟悉了哈，它是产自那个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它里面的那个营养成分哈，是比普通的那个蓝莓哈要高很多倍啊，搭配眼贴的效果是更好的。里应外合哈，就专门呵护咱们这个眼睛，所以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0: 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马上就到这个暑假的尾巴上了。
22: 该下班了，走出电梯。
0: 我觉得趁着孩子放暑假要暑期游玩的，应该现在都处在一种收心阶段了吧哈，回家该写写作业的，没写完的，就是查缺补漏的哈，该收收心的，可能都处在一种收心的阶段了。那到了什么的高峰期呢？你比如上班族啊，要休假啊，比如年假要到了，比如说我这段时间可能就是我在计划旅行的这个时间段了啊。那暑假暑期出行旅行，大家可能就会在各个渠道和平台间就反复比价。你像我最近在做那个旅行攻略的时候，买机票啊，现在我买机票一般不太看别的平台，就是我就认那个航旅纵横了，就是这个买机票的机票界的12306。因为我突然发现一个道理，就是你在其他的平台上面，你也不用去觉得好像说哦那个价格好像特别特别的划算，好像比航旅纵横还要低。因为我突然发现你在其他的那种第三方平台上，你买机票很少能够买到你看到的那个价格，就是中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被这个价格吸引过去，然后点击要结算的时候突然之间变成另外一个数字了，你都不知道中间给你加了些什么，你取消都不知道从哪儿取消。那航旅纵横至少就是你看到那个价格，你买到的就是那个价格。但是比如说我最近在买那个订那个酒店之类的，就是订酒店啊，那我就是真的是好多个平台在比较啊，就是同样的房型有早餐没早餐，然后入住的时间，这么横向的去比较，然后选择那个最划算的。真的，如果出去旅行哈，那个愿意做攻略的人，愿意那个去订机票订酒店订行程的那个人，你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它真的是宝藏啊。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啊。 真的有时候你做着做着攻略哈、啊，就比着比着那些价格哈、啊，你会觉得麻烦的你都不想去了。所以对于旅行的100%的期待都留给了同行者，但是对于那个旅行那个100%的麻烦和要为这个旅行的品质负100%责任的，都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哈，都是像我们这样的 J 人。啊，言归正传啊，很多人就是说，哎，我要买到那个性价比超高的机票，所以就很多个平台啊，互相之间比较。最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机票员工内部价怎么搜索呢？突然之间出现了好多就是穿着那个空姐的制服，穿着空少制服，或者甚至穿着飞行员制服的，然后拍短视频说啊，我们有那个员工的内部价，你只要在 APP 或者小程序里面输入一串5位或者6位数的数字口令，就能找到捡漏价的机票。这是真的吗？记者逐

0: 你把这些数字啊输入到相应的那个平台当中啊，什么携程啊，什么就类似于这样的 OTA 平台当中，就发现啊，搜索框之下呢会自动出现什么百元低价机票限时抢，低价机票实时雷达，120热门航线福利价 ，bug 机票手慢无，员工专属权益等等词条，点击之后就会进入到什么百元机票、bug 机票绝密表单等等活动的专题页面。记者注册新人用户之后，在上述界面就领到了20到40元不等的国内国际机票券或者机票燃油券等等优惠，同时也看到了所谓的特价机票清单。不过呢，记者另外通过正常检索途径寻找清单上的同一日期同一航班的机票，发现这两者的价格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差异啊。差异就是我相信了你说输入5到6位数的这个数字能够拿到员工的内部价，我兜了个大圈子，我感觉自己好像占了个大便宜，结果人家就是轻轻松松，人也不输入什么5到6位，人随机的，就是很松弛很 chill 的，人家就打开就是跟我一样的价格，就是也没什么差异啊。我跟你之间唯一的差异就是我兜了个大圈子啊。
1: 人量能降低爱情，
0: 一家被多位博主提及的 OTA 平台的客服回应，之前他们曾接到过一些用户的相同反馈，但是平台并没有通知过有内部价这回事儿。另一个被提及较多的 OTA 平台的客服人员也反馈，无法保证这类活动的权益，我们没有这种员工内部的这个价格机制，平台只是展示价格，具体价格是由航司来制定的。那么网传凭员工口令就可以购买这个低折扣的机票的操作靠谱吗？业内人士小林就说了，从行业的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实际上是 OTA 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的营销方式。这些口令啊，只是平台设置活动的跳转标志，消费者输入之后就能够直接进入到活动页面，页面上出现什么员工专享这样的一个字样啊，是平台用来区分不同渠道活动包的标签儿。这种说法容易被自媒体放大传播，比如包装成什么内部价等等来博取流量。多位从业者证实，这些博主口中的内部票、员工票，本质上就是公开渠道你都能找到的特价票、优惠票。一些 OTA 平台为了想让用户一键触达，同时看到满减券等小额优惠和实时的低价航班信息啊，于是呢弄了这么一个口令的方式，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被导游啊。就是可能带到了某个店里头，结账的时候有一个暗号，然后呢，这个店家就知道哪一单是被哪个导游拉到店里面来的，就有这么一个。那这个就是到 OTA 平台上，就是他们所谓给你的那个什么员工内部码，为了区分你是被哪个渠道带到我们这儿来的，好跟他们分成啊，好跟他们分佣啊，好跟他们分蛋糕啊，对不对？你被蒙在鼓里啊。但实际上你怎么买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另外呢，这类优惠券本身是真实可用的，但是普遍存在着比较高的甚至是比较苛刻的使用门槛。你别看他给你20块钱、40块钱，这钱你相对于机票你买几百几千它不算什么钱，你想用这20、40块钱那门槛可多了。比如说它会限定出行时间、航空路线等等，仅能够做部分金额抵扣，不会改变航空公司的原始基础票价。

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也欢迎各位来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崔老七，或者视频号崔七崔七。

0: 那有时候咱们在这个消费领域哈，真的就是，要应付的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营销的话术或者营销的那种花头哈。
1: 就算我对着流星许下了心愿，
0: 咱们在花钱的时候也要走花路啊，花路的花是那个花头的花。那你要应付的是各种各样的营销概念，层出不穷，而且每一个都能说服你。你比如说，就是现在，尤其是你在比如什么叮咚买菜啊、盒马呀、啊，你会见到这样的这种蔬菜类型，叫水果蔬菜，比如水果玉米、水果什么这个、水果那个。那加上水果二字，我觉得哎，真的是营销鬼才，你自然而然就会把那个蔬菜跟那种，它的甜度是不是更高啊？口感是不是更好啊？甚至营养成分是不是会更好啊？是不是会更高级啊？就会把它勾连到一起来。水果黄瓜、水果甜椒、迷你胡萝卜，这些主打脆甜口感的水果型蔬菜，近年来是走俏市场。那个水果甜椒哈，一点也不好吃，那跟水果毫无关系。我昨天晚上刚上这个当。而且呢，就是它水分更大，然后你就会觉得它更不好吃啊。它售价往往还能比普通蔬菜高出一倍，水果型蔬菜真的更有营养吗？价格更高是否合理呢？专家明确表示啊，水果型蔬菜只是市场营销话术，并非植物学上的科学分类，核心是通过品种优化实现更甜更脆皮儿薄的食用口感，而口感升级带来的消费溢价以及始终伴随的更高的种植成本，导致了这类蔬菜售价偏高。那针对网传水果型蔬菜，就包括有一些卖水果型蔬菜的一些商超，他们都会说这个营养更丰富啊，这样一个说法专家予以否认啊。专家就说了，水果型蔬菜的营养价值更高，这个说法不成立。总的来说，水果型蔬菜的营养成分和同类型的普通蔬菜差别不大，有的甚至比普通蔬菜那个营养成分还要低一点，因为什么？它要保口感。所以呢，它那个你像那个水果型蔬菜，它无渣脆嫩，说白了就是纤维少嘛，而纤维恰恰是蔬菜最重要的营养之一。
1: 有你我才不孤单，害羞的你，顽皮的你。
0: 还有什么的就关键营养可能缺失，你比如说现在有一种水果型苦瓜，它去掉了苦味，但是苦瓜素啊、苦瓜皂苷等等核心成分也大幅减少了。那它为什么会贵呢？有的时候你觉得它贵，它贵在营养上面，其实也不是的，它的生产和流通成本就很高。因为水果型蔬菜专用的种子价格昂贵，栽培需要精细调控水肥温光，不能粗放露天种植，同时以鲜食为主，对采收包装冷链运输要求很严苛，损耗率高达15%-30%，层层推高终端售价。还有就是比如现在人愿意吃个轻食啊，愿意生吃个这种蔬菜啊，那个需求是直线上涨的，消费者愿意为清甜即食的口感买单，形成了一个价格差。而且什么东西只要跟体重管理挂上钩，好像很普通的东西它都能卖出很高的价格。
1: 你都会让我实现。
0: 所以这个水果蔬菜啊，对不爱吃蔬菜的人群，这个水果型蔬菜呢，它口感好，能增加蔬菜的摄入，有它的价值。但日常吃菜正常的，你本身就比较喜欢吃菜啊，那你就不必特意高价购买，正餐仍然以传统蔬菜为主，按需选择，食物多样化才是正解。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
4: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5: 什么是三位短号？
4: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5: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4: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5: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6: 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让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5: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浙江“十五五”开放蓝图出炉，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能级开放强省。
4: 浙江省首张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批复诞生。
5: 浙江文化时钟万平计划启动，省域文化标志进一步擦亮。
4: 全国首家滴滴司机服务旗舰店落地杭州，打通服务网约车司机最后一公里。
5: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3: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4: 首先来关注，省政府日前印发《浙江省“十五五”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规划》，明确到2030年，资源配置力、全球辐射力、制度创新力、国际竞争力取得新突破，基本建成高能级开放强省。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规划的有关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带来的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既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期，也是高能级开放强省建设的关键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表示，规划谋划了高能级开放强省建设目标，
7: 明确了到2030年资源的配置力、全球的辐射力、制度的创新力和国际的竞争力要取得新的突破，基本建成高能级开放强省。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能级开放强省，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定价权、规则权全面增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优势牢固确立。
6: 围绕这一目标，规划制定了10方面主要任务，摆在最前面的是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深化贸易强省建设。周向军说，聚焦贸易提质增效，我省将持续打活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力争到2030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12%以上。
7: 做好稳的稳张，关键就是稳订单、稳企业，还要拓市场，持续推进千团万企拓市场、增订单的行动。调的关键主要是调布局、调结构，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推动市场采购创新发展。优呢，主要是优政策、优服务，强化产业、金融、物流、就业等政策的集成。
6: 内畅外联的现代化交通物流体系是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的重要支撑。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省港航管理中心主任王新平说，规划部署了世界一流强港、陆路通道网络、民航、数字贸易港等4个重点领域的建设。
8: 以宁波舟山港国际枢纽海港为核心，打造北翼嘉兴长三角海河联运枢纽港，推动南翼环月清湾集装箱业务的发展，持续提升港口全球辐射力，提升金华义乌中欧班列集结中心集输运能力，加快境外分拨集散中心的建设，增强杭州机场门户型国际航空枢纽的功能，打造嘉兴国际一流航空物流枢纽，提升宁波温州面向特定区域的国际航空枢纽功能，全面推进海港、空港、陆港等实体港数字化改造。
6: 省海洋经济厅副厅长刘德威说，十五五时期宁波舟山港将进一步提升能级，链接全球。
9: 到2030年，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将超过5000万标箱， 巩固宁波舟山港欧美传统航线，强化中东、印巴、东南亚，拓展

0: 非洲、拉美等方向的航线网络，深入拓展海外物流节点和中西部腹地货源。2030年，宁波舟山港国际集装箱航线将不少于270条。
1: 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离不开制造业的有力支撑。省经信厅副厅长娄万总说，15、17，我省将强化工贸联动，打通制造和外贸，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
2: 我们将持续以工贸联动为纽带，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中小企业融动发展，来提升浙江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服务链，以浙江的先行先试为全国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贡献力量。
1: 在双向投资互促方面，省发改委副主任阎锡安说，15、17，我省将统筹推进一带一路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项目，让合作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3: 深化杭州宁波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谋划招引一批带动力强的服务业重大外资项目，让更多高端服务要素进得来留得住，发挥浙江数字经济先发优势，高水平运营中国阿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支持人工智能、云计算服务等领域平台企业能够乘风破浪，加速出海，主动应对欧盟碳关税，在绿色降碳领域先行探路。
4: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上午2026年全省统一战线暑期读书会在杭州开班，省委书记王浩出席并讲话。王浩强调，统一战线在助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具有独特优势，肩负重要使命，大有可为也大有作为，必须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扎实做好我省新时代统战工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凝聚广泛共识、汇聚智慧力量做出更大贡献。要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化寻迹溯源，引导全省统一战线成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优势，引导统一战线成员主动投身创新浙江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缩小三大差距等重点工作，不断擦亮同心共赴侨新浙江工作品牌，办好世界浙商大会，推动浙商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要着力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提升工作整体效能，更好促进五大关系和谐，不断创造有利于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的良好环境。省领导邱启文出席，冯怡主持。
5: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文，宣布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浙江省首张批复就此落地。这张入场券意味着企业获得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的资质。自2018年成立至今，时空道宇已经完成星座一期组网，拥有国内在轨卫星最多、可服务全球2000万用户的低轨物联网星座，同时已在智能网联汽车、海洋渔业等十大场景推动了商业化落地，率先实现卫星通信前装量产上车，并与中国联通、吉利汽车集团、曹操出行等完成了多项车联验证。
4: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日前公布的名单显示，温州瑞安企业正式拿到国家级整车生产资质，标志着瑞安实现了从汽配大市迈向整车制造的历史性跨越。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带来的报道。
6: 走进浙江成立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品车间，记者看到三款硬核车型整装待发，其中轻量化合规冷藏车是企业的重磅产品，车厢整体采用类碳纤维材料，强度强、重量轻，箱体总重从往常的900公斤降至550公斤，保温性能提升了20%。而另一款光伏特种车辆瞄准非洲、东南亚海外市场，公司董事长郑明统说，针对这些地区电力短缺、燃油成本居高不下，公司自主研发的光伏洒水车、扫地车依靠光能辅助供电，大幅降低运营成本。目前他们已和坦桑尼亚本土企业达成合作。
7: 坦桑尼亚的 一个厂准备跟我们合作，把我们这个带光伏功能的各种特种车在那边进行销售，这也是未来的趋势，非洲市场的突破。
6: 瑞安拥有千亿级汽摩配产业集群，汽摩配企业超6000家，但长期缺少本土整车制造企业，如何打通产业链最后一公里？瑞安相关部门远赴湖北，对接国内专用车龙头中国民企500强成立集团，并邀约兼具跨国企业运营与高端制造管理经验的瑞安商人郑明统牵头，合资成立浙江成立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项目于去年1月落地，同年7月首批特种定制车辆顺利下线交付。日前，工信部公布第409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浙江成立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入选新增车辆生产企业名单，正式获得国家级整车生产资质。郑明统表示，拿下整车资质只是起点，未来3到5年，企业计划在瑞安打造专业化专用车整车制造产业园，联动瑞安千亿汽摩配上下游产业链，带动本土零部件企业协同发展。
7: 瑞安有很多的汽配厂，这是我们这一大优势，所以我们准备是想后期能够把现有的汽配厂能够跟我们结合起来，进行上下游的供应链关系，还是需要不断的更好的创新。在这边定位的话，瑞安我们准备是打造一个整个一个大的一个园区。
5: 由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等主办的浙江文化时钟万平计划今天晚上将在杭州启动，面向全社会发出文化公益的共创邀约，以文化时钟诠释万年浙江。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8: 欢迎，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5: 能不能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文化时钟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传播咱们悠久的浙江文化的呢？
8: 好的。那么要了解文化时钟啊，可能要先了解文化基因图谱。那我们都知道，浙江是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的重要时政地。那么在去年11月的时候啊，我们浙江也是发布了重要文化基因图谱。这个图谱呢，是借鉴基因测序思维，系统的梳理了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宋玉文化等10大省域文化标识的源流和谱系，也是从物质、精神、规制与服四个维度啊，对全省3000多个重要文化元素进行解码，形成了10000多个文化基因。那比如说像在图谱中，从吴越文化这个入口就能够层层探索到背后所包含的一些维度的意义，比如说像善事中国、纳土归宋的大义之举、垂范后世、更续千年的前世家风等多个维度，可以系统全面的了解吴越文化究竟有什么。那么像浙江文化的时钟啊，就是图谱的创新表达，是系统提炼了10大省域文化标识的核心知识，以12个约1分钟的微视频呈现。那视频中的时钟呢，每一个刻度就对应了一个文化标识，这些视频啊会在城市大屏上整点准时播放，就能够让观众啊在一天的刻度中完成一次穿越万年的文明巡礼。
5: 那这次即将推出的这个万平计划，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面向全社会招募合伙人，具体参与的方式是什么？那后续又有怎样的发展设想呢？
8: 那么像今年元旦的时候啊，浙江文化时钟呢是首次亮相了杭州西子廊桥城市地标。截至目前啊，全省已经有超过2.3万块屏幕是常态化的播放了文化时钟视频。那我也提前了解到，万平计划呢是秉持公益传播、自愿参与的核心原则，面向全社会开放招募的。像商圈、酒店、连锁门店、文旅景区、公共场馆等具备播放条件的电子屏幕场所都可以报名参与。那所有的宣传视频呢是可以免费下载使用的。那文旅厅也倡导参与单位啊是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8点，每逢整点可以播放文化时钟的系列视频，也希望是以有限的屏幕链接无限的观众。那当市民和游客在街头驻足、商圈消费、地铁等候的间隙啊，也可以更能感受到我们浙江的文化，比如说像良渚文明运生的东方气象、吴越文化铺展的江南风骨、宋玉文雅涵养的人文精神，可以在大家的心里啊埋下浙江文化的种子，放亮。
5: 好的，感谢新月的介绍。
4: 好的，如果刚才的这条新闻呢是文化浸润，那接下来我们就得关注一个民生服务了。今天呢，全国首家滴滴司机服务授权旗舰店落地了杭州，打通服务网约车司机的最后一公里。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9: 新月你好。
4: 和这个一般啊为司机服务的门店相比，这家能够被称为旗舰店的服务点，它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或者说能够实实在在的给司机朋友们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
9: 好的，如果说以前啊，司机遇到一些问题啊，更多的都是会通过一些线上的咨询、线上的处理。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是多了一个面对面可以说事儿的地方。那么杭州这家旗舰店的核心就是把司机日常跑车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尽量集中到线下来解决啊，比如说资料修改。

0: 在流水查询、订单判责申诉，那么还有车辆的权益等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到这个旗舰店来咨询。那么跑车累了，司机师傅可以在这个旗舰店的这个范围内呢，是可以喝口水、吃一点水果、休息一下，那甚至还会提供一些这个健康检测的服务。那么更特别的是，这家旗舰店还被授予这个工会驿站爱心驿站、义警驿站，那么也就是说，除了服务司机，也融入了一些权益保障、安全宣传、困难帮扶等功能。那可以说是从单纯解决一个业务问题，到关注司机跑车过程中的各种需要，那么线下服务的内容也更加丰富，也更有温度了。
1: 听了你的介绍，感觉这家旗舰店是这个司机朋友们的一个新的家园啊。那么接下来呢，杭州在服务网约车司机方面还会有哪些具体的安排呢？
0: 杭州呢，应该是会进一步的把这个服务阵地建到这个司机的身边呢。一方面是会依托像这样的旗舰店，把工会、交通、公安等部门的服务资源进一步的整合起来，比如说开展这个交通安全宣传呢、权益保障，还有困难的帮扶，那么及时收集和回应司机在跑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推动更多的司机服务门店、驿站的落地，那么让司机不仅能够在这样的旗舰店解决比较
1: 集中的问题，
0: 在日常跑车的一些沿线啊，也能找到喝水、休息、上厕所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特别是这次这个旗舰店刚说到了同时挂上了这个工会驿站、爱心一家、义警驿站这样三块牌子，实际上呢就是把不同部门原本分散的一些服务资源集中起来。那么后续呢，杭州呢还将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司机的一些需求收集起来，问题的办理啊、权益的这个保障形成一个这样的闭环，让这样的服务阵地
2: 呢，真正成为连接司机和城市管理部门的一个窗口。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谢谢国秋的介绍。继续来关注新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近日宣布成立脑科医院及脑科学创新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院士、脑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段树民全职加盟担任院长。 浙大二院早在2004年就成立了脑科中心，此次升级为脑科医院意味着一个覆盖临床需求、器械研发、临床试验、量产落地和临床推广的全链条闭环正在加速形成。未来，脑科医院将争创国家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打造 2.0版脑机接口专用病区，构建医校医企协同创新体系，加速技术走向临床。
1: 再来关注浙大邵逸夫医院与杭州上城区联合启动体重管理示范区建设，试点4个多月来，已经为80多位居民提供服务，累计减重达到了1200斤。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4: 此次共建的体重管理示范区搭建了全国首创的三甲医院精准诊疗、社区分层干预、家庭自主健康管理三级一体化体重管理服务体系。彩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首个落地试点单位。 自今年4月与邵逸夫医院体重管理中心合作以来，已累计管理80多位超重肥胖患者。 上城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李祖胜说，目前全区13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已挂牌体重管理分中心。
5: 平均体重下降了5.7公斤，成效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模式在全区进行一个推广，让老百姓呢在家门口能够提供到同质化的体重管理的服务。这套减重模式具体如何运作？简单来说，疑难问题由邵逸夫医院多学科团队制定专属方案。 居民回到社区接受后续干预，日常通过AI数字平台完成居家自主管理。方案整合了饮食干预、 AI 运动处方、肠道功能调控、中医体质调理等手段。所有 AI 生成的方案都要经医生审核确认。医院党委常务副书记于红说，借助 AI 智能体，医护人均服务效率提升约5倍。
6: AI 赋能做了很多的用新科技来进行推动我们的体重管理，这样更科学、更简便。秋季开学在即，浙江全面启动了护航模式，排查隐患，改造提升校园环境，迎接学生们返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7: 嘉兴平湖市今年新投入使用的当湖中心幼儿园北河楼园区将于9月1号正式开园。在学校三楼走廊，教育局工作人员正在对一处漏渗水问题进行检查回访。
8: 白海豚过境的时候，这个地方好像漏水还比较严重的啊，那后续处理好了没有？
9: 发现问题以后，我就是第一时间进行了上报，也连续了他们维修工作人员进行了查看，现在已经维修好了。
10: 幼儿园总务副主任周晴说，
11: 后期还会在开园之前再进行一次，由领导班组带队的进行。

0: 全员的排查，漏水的问题，还有像消防啊，还有像我们户外的游乐设施啊，安全问题啊，园区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进行排查。
1: 在湖州安吉天荒坪小学一间教室内，安吉思源供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拿着听漏工具检查水管漏水点，经过仔细排查找到了一处漏水点并进行检修。公司副总经理汪进强说，秋季开学临近，从本周起他们陆续配合辖区内的学校进行校园水管的检修工作，确保学生用水安全。
2: 对学校的管网做冲洗，确保他们开学的时候呢水质是达标的。在后续的供水运维工作中呢，我们会关注这种学校的一个用水情况。
1: 开展校园隐患排查的同时，各地还针对问题短板以微改造提升校园环境，为学生营造安全舒心的成长空间。在澧水遂昌县梅溪小学门口新建成的晴雨廊造型简洁，与校园风貌和谐相融。以往一到上下学，家长日晒雨淋，栈道拥堵是常态，晴雨廊不仅宽敞，还科学划分了人流与车流通道，有效缓解了这些痛点。九月开学时将投入使用，学生家长李成辉说，
3: 对于我们家长来说，那么带了很大的这个实惠。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里面休息，那么小孩子放学以后可以站在里面等待家长，遮风挡雨哈，都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1: 今年暑假，绍兴越城区对辖区内20所中小学食堂实施标准化升级改造。在元培中学教育集团越西校区食堂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开展隔断搭建、设备安装作业。这所投用20多年的学校，原有后厨仅330平方米，存在功能区混杂、设施设备老化、供餐动线交叉等问题。此次改造严格对标 A 级食堂标准，重新划分燕菜、粗加工、切配、烹饪等独立功能间，新增专用传菜电梯，实现熟食闭环传输，同步配套全透明玻璃隔断与全域监控系统，打造可视化明厨亮灶。学校总务处负责人胡志伟说，
4: 我们全程驻场盯控施工质量和进度，确保开学前能如期交付。改造投用后，学校将在初三年段开展窗口点餐制，初二初一年段采用 AB 餐供餐模式，学生家长可以通过线上平台选餐，灵活调整。
1: 此外，玉环11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抢抓暑期窗口，开展台风灾后隐患清零、设施检修维保等工作。嵊州6所学校扩建工程正抓紧完工。临安青山湖科技初级中学、黄岩锦江小学新校区等一批新建项目也将投入使用。
5: 今日，金华东阳市民李自义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名血液病患者送去了生的希望。12年前，他的父亲李军曾经是东阳首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从一人坚守到两代接力，他们也成为了浙江首对完成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父子。一起来听东阳台的报道。
6: 东阳的脚，
7: 对，
6: 说实话，
8: 在金华市一家定点采集医院的采集室内，父亲李军静静地陪在儿子李自义身旁，一边询问身体情况，一边耐心叮嘱注意事项。2017年18周岁生日的时候，李自义在父母陪同下填写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书，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7月，他接到东阳市红十字会的通知，被告知和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李自义说，父亲李军是这份爱心的缘起。
9: 因为父亲有过这一方面的经历，然后呢，那总是发生到我身上的话，我觉得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就觉得也是挺神奇的吧，觉得会有纪念意义的。
8: 2014年，李军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东阳市首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很高兴儿子接过了这个爱的接力棒。
10: 你像现在我的心里很高兴的，我们就像一个接力棒一样的啊，把这个爱的接力棒传承下去。
8: 东阳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李小妹说，从一人坚守到两代接力，这对父子的爱心传承为血液病患者带去了希望。
11: 这个是相隔12年，李军和李自义父子俩同时为那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也是我们浙江省首例父子同时为就非亲缘的造血干细胞的陌生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6: 再来关注天气，受持续的偏东气流影响，今天起我省迎来新一轮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强降雨集中在沿海和浙南地区。截至下午三点，温州苍南出现大范围暴雨大暴雨天气，局地特大暴雨，多个站点近12小时降雨量超200毫米，最大为苍南凡山高峰226毫米。省气象台预计明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海地区部分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需要重点防范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此外，台风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有望发展成为超强台风级，逐渐趋向琉球群岛以东洋面，可能于26号前后进入东海。
5: 今天中午，钱江三桥临时渡口发布公告，根据杭州市气象台发布的主城区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为保障航行及广大市民出行安全，渡轮航线即刻起暂停运营，恢复的时间以公众号内航班信息为准，请市民朋友们要提前规划好您的行程。
6: 省水利厅今天结束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当前杭嘉湖平原河网水位持续回落，全省汛情总体平稳，但是近期局地强降雨多发，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严防小流域山洪灾害，加强堤防退水阶段的风险防范，督促超限水库水位尽快降至汛限水位以下，确保安全。
7: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6: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在回应美国征收无人机关税时表示，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民用场景，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当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6: 全国总工会今天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明确推动平台企业集体协商，完善职业伤害保障等举措，覆盖外卖骑手、快递员等群体。
5: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决定给神舟21号载人飞船航天员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6: 今天上午，广东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等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罚处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5: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1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2: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4: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12: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3: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7: 北京时间18:30，
1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6: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7: 整一个。
16: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7: 整一个。
18: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7: 整一个。
16: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7: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6: so easy，
17: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6: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18: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

0: 中国移动。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3: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4: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 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7: 竟然有这个，好小啊！
0: 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好了，各位，晚间的6:3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音乐市集。各位好，我是大 V。啊，这个又到了次晚高峰的时间，陪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啊。每天呢，看着大家的这个互动啊、留言呢 啊，看着大家的每天的不同的状态，我都觉得这是我学习的一个过程啊。同时呢，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陪着各位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大家的音乐情绪，我觉得很幸福。也期待各位呢，能够把你每天的所思所感，或者围绕这个关键词、这个话题的一些迸发的灵感，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我们也开启同步的实时直播，您只要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O， 是大 VO，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啊。节目一开始还是老规矩，看看大家都说了点什么。有朋友说我182，我问你了，不是我问你多高了。看朋友问大威多大年纪啊，18，听声音也听得出来嘛。好了，今天要来的第一首歌呢是一首粤语歌啊，大家也可以来猜一猜。这首歌呢不算是特别热门的一首歌，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它是被称为叫黄伟文这个玩物四部曲当中的一首歌。另外的像这个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陀飞轮啊。还有这个沙龙啊，对吧？这首歌呢，其实代表的是很多男生的一个心态啊。听这首歌的名字啊，大概呢你就能猜得到，这首歌的名字叫《人车志》。

0: 人车志，对，这首歌曲呢是比较早年的一首歌了啊，也是用车去追求一种精神心情的舒适。因为每个人呢可能在生活当中、感情当中、家庭生活当中，你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我们会打上引号的桎梏吧，啊，就是你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处境、一个困境，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时间想抛下一些东西，一个人去静静的处在一个空间里面，开车兜风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是每一个我们普通人都能够简单获取的一种感受啊。今天为什么要聊车？首先呢，对于很多朋友说，哎，现在广播的收听群众是不是大多还是在车厢里？那大多数还是车厢里的朋友听的会比较多一点，对不对？现在此时此刻很多朋友就在开车的时候听我们的节目啊。那我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所开的这辆车是不是你人生的第一辆车呢？啊，最近我看到好多人在聊人生第一辆车，评论区看见了之后呢，我挺破防的，真的啊，很多人的第一辆车，说出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说出来不好意思，有的是漆面斑驳的二手面包车，有的是空调都报废了的老捷达，还有的是从亲戚手里边过继过来的啊，说倒车影像都没有的手动挡，但是就是这些可能不起眼的小车啊，陪大家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有几个特别戳中我的点，我记录下来了。有人说它是独立的起点，就是你可以不用再掐着末班车赶时间啊，赶路，不用在雨天站在路边拦车，方向盘握在自己手里，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半径好像大了很多。第二呢，它是底气的来源，就半夜如果说家里边的宠物也好，或者是家人又不舒服，抓起钥匙你就能出门，不用求人，不用欠人情，这是一种随时能够出发的安全感啊，这个是没有办法拿价格去衡量的。当然啊，我们大家也不用跟我抬杠，说那我坐公共交通，我坐地铁，这些都是包括打车我都可以，只是说人有了第一辆车之后，他有一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有朋友说那是奋斗的勋章，可能是攒了几年甚至十年的工资才拿下的，可能贷款还还了好一阵，但是坐进驾驶座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值得。还有人说这是记忆的容器，第一次独自上路的心跳，第一次带家人啊，这个亲戚朋友孩子们一块出去的欢笑，深夜加班之后回到家里边，这辆小车当中承载的实属于你自己的一份安静。所以很多人说换了好多车可能啊，但是还是最难忘那第一辆车那个老伙计。所以第一辆车重要的从来不是这辆车值多少钱，它也不是简单单纯的一个代步的工具。各位，你能记得你的第一辆车吗？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是的啊，大家可以来分享分享你自己第一辆车的故事。你现在看的这辆车

0: 这是第几辆了呢？很多朋友说第一辆自行车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我们说的这个车很宽泛，当然刚才提到的是汽车啊。但是如果说此时此刻你不愿意开车，或者说你的人生第一辆车，你想聊一聊那辆脚踏车、那辆摩托车都可以啊。这个只要是车就行。当然呢，这个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当然一个人的时候，比如说你在想要独处的时候，你总想自己呢还有点自己的空间，这个时候呢除了发发呆、听听歌、听听广播之外呢，趁着闭上眼睛的时候啊，也可以贴贴眼贴。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啊，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开了一天车眼睛啊看不清东西的朋友，有视疲劳的朋友可以注意了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意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记住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每人都能够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的体验权。这当中呢，还额外赠送您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这个蓝莓叶黄素啊，还有大家比较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啊，安神助眠健康枕啊，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人人有份啊！这个眼贴当中呢，添加了中草药的成分，而且还搭配的是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之后呢，这个缓解的效果还比较的明显。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2: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3: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2: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1: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2: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0: 我以为这个话题在华语音乐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表述，但我发现其实很少。啊，真的很少，就是单独写给自己爱车的，或者跟第一辆车有关系的歌呢，不太多。大家其实呢可以发散思维，就是这个车可以是很多的意象啊，它可以是脚踏车，还有很多朋友说学步车啊，那确实是人生第一辆车。但是对不起，我确实跟第一辆学步车我没有什么深切的感情，因为我实在有点记不住这个事儿。能说点有记有回忆的吗？啊，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但是如果说你在2005年前后走进电影院，你可能很难忘记一辆车。这辆车呢叫 A186，藤原拓海的第一辆车，对吧？藤原拓海话不多，白天在加油站打工，凌晨呢替家里边送豆腐。别人拿秋名山当赛道，他把这段路开得比回家还熟。方向盘一转，车尾一甩，引擎声再响起来，我们都觉得一辆方方正正的旧丰田也可以那么帅。那当然 A186 并不是某一个车的型号啊，但是我们永远记得那个经典的对话。
4: 在什么车
0: ？A86 啊。
4: A186，
0: 漂一下，那又怎样啊？来吧，漂移。
5: 我再来一次，帅吧？今天这一台车，
6: 超屌！
5: 怎样？
6: 旁边那什么车、啊？
5: 藤原豆腐，这车擦这么亮干什么？我来问他一下好了，小伙子，你要什么车啊？
7: A186啊，怎样
5: ？A186，挑一下啊。
7: 随便啊。

瞬间回到20年前的青葱岁月当中。当然我们说那个很多朋友包括像我自己早些年并不懂车，然后呢也不太了解这些车的型号，我就知道哇有一辆车它可以赛过夏树的奔驰啊，最后没开过夏树的奔驰啊，但是 A186 这个型号永远是印刻在我的脑海当中的。当然给大家解释一下， A 呢是指 4A 系列的发动机，这个 E 代表是卡罗拉车系啊，8呢指的是第五代的 E80 的车型，然后6是这个卡罗拉的这一代的车型的第六款的衍生形态。所以呢它其实你某种程度上你它像这个车架号啊，它不是某一个车的型号，而且 A186 也从来都不是故事里边最快最贵最先进的车。 A186 是会输的， A186 也可能会坏，它的引擎也会到极限。而在这个故事当中父亲也很少跟儿子去解释什么，对吧，就是把这个钥匙给了拓海，你自己出去开你就知道了啊，把答案留在山路上。当然我们说这个豆腐店的生活也很艰苦，凌晨起床，对吧，装货出海，但就是这些普通的日常让他的第一辆车真的在陪一个少年长大。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朴素的观，就是人愿意花时间去理解机器，而机器也把每一次反馈诚实的还给人，就是人和他的第一辆车的最真实的一个写照啊。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说说你和自己的第一辆车有过什么样的共鸣，或者他给你带来那种反馈到底是什么。而我选的第二首歌啊，其实也是很多人这个回忆起来自己在刚刚毕业的时候，因为这首歌呢发行在2011年，我看到很多歌迷在2011年那一年呢在留言说这首歌听到的时候就是刚刚毕业，然后呢也很窘迫，买车买房都距离很远，他觉得这首歌跟他很共鸣。这是赵雷的一首歌叫《人家》啊，他里面说到的是人家有什么人家有什么，而我家的车是一辆老旧的二把车，很多人都把这首歌当成了年轻的时候自嘲的歌曲啊。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

人家啊，这是一首很轻快，然后听一下呢就朗朗上口的歌。这首歌呢就让大家觉得，哎，好像回到了自己，刚刚毕业，然后呢没什么存款，没房子，没车啊，但是却过得很快乐、很单纯的那段时光。而且赵雷呢，爱自己的雅马哈天梭，这很多老乐迷都知道的事儿。你说赵雷他在做音乐，或者说他这种人生的状态，他在要什么？2019年的《我的时代和我》这个节目里面，他就做出了非常详尽的解读。啊，大家很多喜欢赵雷的朋友都知道，对吧？我是什么人，对吧？我是那种骑着摩托车四处乱窜的人，我怎么可能被这种东西束缚？所以各位，你有没有想起来你和你的第一辆车？邂逅的那种感觉，你当时看到自己的第一辆车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或者说，此时此刻这第一辆车还陪伴着你吗？但是我觉得更多的你和第一辆车的记忆是在路上的啊。所以此时此刻我送上的这首歌来自纵贯线《公路》啊。当年这四个人宣布组成纵贯线的时候，也是华语乐坛为之震动啊。但是短短几年的时间留下的很多作品，我觉得是乐迷心中的封神之作，也是你行驶在公路上会愿意去打开的一首歌。

好，我们说完汽车的事情了，我们来说一说摩托车。刚才有很多朋友说了，说我这个第一辆野摩托，还有我这个特别喜欢骑摩托车。我来送你们一首闽南语歌曲，来自五月天，好不好？这是五月天比较早期的一首歌，叫《嘎车》。

这个嘎呢，一个车字旁加一个这个就是牛轧糖的嘎啊，车字旁的。然后呢，这个歌呢，它是闽南语的，早年的歌曲了。然后是五月天高中时期的故事作为一个背景，因为当时的学校里面是不鼓励大家就是骑机车啊。当然有一个同学呢买了一个小绵羊，很新很漂亮。于是呢，就很多的这个团员们就开玩笑说写了这首《嘎车》送给他。那嘎车呢，在闽南语里面就是飙车的意思啊。同时你去结合当年的一个背景，五月天本身曾经也是地下的这个乐团啊，地下室排练的乐团，他们太知道那种少年骑在车上，然后呢去享受自由的那种快乐。第一辆小绵羊不只是一辆车，它是一种我很自由的少年的宣誓。

0: 欠。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风灌满衬衫啊，骑着这个小电驴这种状态。当然提醒大家啊，不管你骑的什么，就是小电驴啊什么的，一定记得把头盔戴上啊。今天我们来说有关人的第一辆车，这第一辆车的意义远远不止于代步啊。我们来听听大家都唱了一些什么歌啊。
1: 大伟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今天主题是车，
0: 第一辆车，
1: 我来唱首这歌。
0: 什么歌？
1: 大风车那个直溜溜的转，这里的真好看，天好看呀，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大风车转转悠悠，快乐的伙伴他手牵着手，牵着你的手也牵着我的手，今天你小伙伴嘿嘿，明天你好朋友，好朋友
0: 啊。不是前面我以为说这个学步车已经很离谱了，大风车又是什么呀？那这样吧，我带大家回到学生时代，好不好？啊，顺着这个大风车转动的记忆，我带大家回到青葱的那个夏天啊。后弦有一首歌叫《单车恋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2006年的一首歌啊。其实这首歌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歌曲本身，也是一代人青春的一个 BGM 啊。这个就是很校园啊，下课铃狂响，然后嫌老师动作太慢，我就带上自己喜欢的女生啊，这个。开着我的第一辆单车，你的青春里边是不是也有一辆可以载人的单车？

0: 19:15。
1: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2: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1: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爱着你。
3: 刚才看到有朋友在回忆说，想起当年啊，在夏天，然后呢约上自己的男朋友啊，在下沙骑自行车，很轻松的一个回忆，是夏天吧？感觉挺热烈的，很热辣滚烫的一段爱情。接下来呢，咱们把视线转去台中啊，来到台湾地区。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来自于椅子乐队啊。椅子呢曾经在 Facebook 上面简单的去介绍自己的乐队的名字由来，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一种 chill 的感觉啊，然后你又怕坐的时间太长对自己的身体不好，那么你可以尝试来听一听椅子乐团的 The Chairs 的歌啊，你会觉得整个人陷进椅子里面听歌曲的时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是的，对于大家熟悉这个乐队来说，它是一个很浪漫又很随性的乐队啊。你会觉得它像是在橘子海边或者是在日暮下那种甜甜棉花糖的味道啊！此时此刻各位听到的是他们在这个月下的节目当中去改编的一首网络歌曲，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小摩托

对吧？你很难想象这是那首网络神曲《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对吧？你很难想象得到啊。接下来咱们进入到音乐婚姻记这两首歌呢，也都是就是对没有经过数据统计啊，但是在车厢这个氛围当中听的会比较多的两首男人的歌啊。而其中有一首歌呢，前一段时间呢大家讨论的特别多，也是因为这首歌的歌手啊。我们先来听听这两首歌吧。

我个人觉得这是比较简单的两首歌的这个混合啊，但是暂时没有看到准确的答案，我们再听一遍啊。舌头啊，很快，你把我灌醉，是的啊，这首歌呢，一首。

把摇滚的爆发力和 soul 就灵魂乐的这种细腻结合的非常棒的一首歌啊。当年有很多朋友也在以这个歌词呢作为自己的一种人生的状态，开往城市边缘开，把车窗都摇下来。当然黄大炜老师呢离开了我们，但是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歌呢会永远的留下来。有网友很感慨，我看到一个评论说，大概在二十几年前，那个年代没有各式各样的音乐 APP， 也没有随时可以刷的短视频，听歌呢一般都是从电台里面收听歌曲。在一个很普通的日子里边，我在我的第一台起亚千里马的车，这个车的车载电台里面，听见了这首《你把我灌醉》，一开口，我就被打动了。

另外一首歌很多朋友还没有猜到啊，那刚才我提醒了一下，它是跟一个越野车的品牌重名了啊，一下就猜到了，是杨坤的牧马人。杨坤呢，其实在公开的场合当中表达过这首歌跟这个车的品牌 Jeep 这个品牌当中的牧马人型号没有任何关系啊，但是呢我觉得这种状态啊和车辆的属性倒是不谋而合，它是一种越野精神的代表，它要的不是平坦的柏油路，而是崎岖的山路，或者说那种没有修过的土路，草原上驰骋那种感觉。如果说你的人生第一辆车让你获得了短途的自由，那这首歌可能是想的是后来未来的你的畅想更辽阔的自由。

其实最后的这个听友的留言的环节啊，然后包括我看到大家的一些评论啊，我看到有一个女孩子，她叫丁丁，然后呢她写了一段话，她说我的车就叫丁丁，刚提车不久呢，我技术也不过关，拐弯的时候呢，为了躲一个外卖小哥，就挂在了路桩上面，然后呢换了左后门。当天晚上做梦，我梦到丁丁站在我的床头说他屁股疼。在丁丁一周岁的时候呢，我给他加满了一箱油，我还专门吃个饭庆祝了一下。那只长条时代穿，我觉得很可爱啊，我觉得人生的第一辆车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那么的重要，因为它承载了太多太多，它也陪你走过了那么多路。有的是机车，有的是单车，有的是越野车，有的是已经卖掉的二手车。车会老，会报废，会离开你，但是你在车上度过的那些时光，说过的话也好，听过的歌也好，吹过的风，那是不会变的，它会变成你人生的一部分。所以它是你的第一个移动房间，第一个随身听，可能是第一个没有目的地的地图啊。所以最后一首歌呢，我送上一首来自利比的这个我的爱车载着你，驾着爱车和爱人畅快前行，也许是每个人都想象过的场景啊。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北京时间19: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4: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0: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5: 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微博有一个热搜啊，说原来这就是脑雾，底下一大片留言呢。留言说什么呢？哎呀，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糊涂事儿，感情是脑雾导致的。那什么是脑雾啊？它是一种病吗？它不是器质性的病，它是一种体感啊，就是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滑、反应迟钝、思维像蒙了一层雾转不动。脑雾是什么？比如说别人跟你说话，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脑子就像不会分析了一样啊，聊哪儿了啊，说不上来。哎，自己发言思路卡顿，词不达意啊。出门前我说买个什么什么菜，到菜场转一圈发现买一堆没用东西回来了，自己要买的忘了啊。还有的人听广播，听我在这讲讲东讲西，讲讲记忆力飘了，注意力飘了，说刚才铁峰讲啥没记住，记不住事儿，心里难免胡思乱想啊，就开始想脑子是不是出问题了，有一些小事儿可心里堵着，哎，很难释怀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乱糟糟的，第二天浑身发沉，头昏乏力，时间一长个人状态就越来越差。不少人遇到这种情况啊，就觉得是不是老了啊，说大脑退化了，就开始补脑啊，其实吃完的时候也没啥变化。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问题根本它就不是出在脑上，它跟我们提到的肠道环境有关。医学研究认为，脑雾跟血清素关系密切，血清素又是快乐的荷尔蒙，它能稳定情绪、维持记忆、保证睡眠。人体90%以上的血清素是肠道合成的，肠道里好细菌充足，环境安稳，才能持续的产出舒心的信号，顺着身体传到大脑，人才能思路清楚，心态平和。 人上了年纪之后，肠道里好菌是一年比一年少，平时经常熬夜啊，老是烦心呐、啊，哎，重油重糖啊，动不动就吃抗生素啊，这都会破坏肠道菌群平衡。有害菌在肠道里一旦占了上风，血清素的产量就下来了，肠道与大脑的这条连线这个轴，这个信号就不稳定了。大脑收不到足够的舒心的信号，人就昏沉，就记不住事，反应就慢，哎，又遇点小事就心烦。很多人只盯着补脑，而忽略了肠道，自然调理无效。想要打通大脑与肠道之间的联络通道，核心是稳住肠道菌群。怎么调呢？给好菌补充原菌，就是益生菌。怎么补呢？用合适的菌株，用正确的组合。不同的菌株工作的方向不一样啊，擅长点不一样，有的是修理肠道屏障，有的负责传递信号的，有的负责清理干扰的，有的是提供养料的。你把它们搭配好了，才能各司其职。你比如说，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B-12，这是个老牌菌株了，全球的微生物学家研究它，研究了好几十年。它的能力就是把肠道的基础环境稳住，它能够在肠道壁上牢牢扎根，形成保护屏障，这样毒素啊、炎症因子啊就不会穿透肠壁，就不会跑到血液里干扰大脑。同时呢 ，BB-12还能帮着调节肠道里的内分泌细胞，让生产血清素的车间正常运转，稳定的产出血清素。BB-12还能顺便压制坏菌，让环境保持平衡。说白了 ，BB-12干的是打地基的活，底子好了，后头的事儿才顺。还有这鼠李糖乳杆菌 GG， 它是全世界研究的最透彻、最深入的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呢，就是 GG 啊，它能调节肠道里的血清素系统，确保大脑收到的信号清晰不卡顿。有研究给中老年人补充 GG 这个菌株，12周之后，记忆测试的成绩平均提升10%。GG 这个菌株就像信号线上的通讯员，通讯员不给力，你信号断断续续的，大脑得不到完整信息，不就迷茫吗？还有呢，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HN-09，平时我们听的最多的就是它调理排便、改善腹胀、粘便的作用。其实呢，它对肠脑轴的帮助也很大。肠道里一旦有垃圾堆积，产生炎症，就会不断的往大脑里发乱码七糟的干扰信号，啊，说这儿不舒服啊，那儿不舒服啊，就发种净是不好的东西。你大脑天天收到这种情报，它能不烦吗 ？HN-019能够清理肠道里的炎症和垃圾，把多余的杂音过滤掉，给大脑传送的信号就干净就纯粹，没有杂音，人就不烦，就不胡思乱想。所以你看这三种菌株，有负责修复肠道屏障的，有负责传递信号的，有负责清理干扰的，它们配合在一起，才能够让肠道到大脑这条联络线更稳定的运转，让大脑收到清晰的快乐信号，改善脑雾。下面开始解答听友疑问。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 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330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8: 喂，
10: 你好，我是铁峰。
18: 铁峰老师。
10: 哎，你好你好。
18: 那我有一个小孩呀、是7个月，
10: 嗯，
18: 他那个身上的老是发痒
10: 啊，过敏，
18: 这个脚啊手啊都是麻利疙瘩的
10: 啊。明白了，
18: 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小孩呀，他老是用那个嘴唇啊咬着下嘴巴
10: 啊，
18: 这样吸，紧紧紧的。
10: 嗯，
18: 这个是不是缺少一种什么微量元素还是什么情况？
10: 脾虚，健脾就行了。
18: 这两个问题都是健脾。
10: 对对对，健脾。
18: 这是另外一个，他我问打听了一下，他说这个小孩脾胃不太好。
10: 对。
18: 这个胃能不能适应这个健脾丸？
10: 能是能，健脾丸的材料啊，非常的温和。就我就这么讲，就健脾没有把人给健出毛病来的，健脾是非常安全的。问题是你怎么给孩子把健脾的药喂进去？所以呢，我建议这么小的孩子一般都吃什么呢？吃健脾八珍糕。
18: 那个上次我在药房问的，好像有一种啊健脾口服液
10: 啊，
18: 这个不知道。
10: 健脾的药有的是，有的是，不管哪一种，你家孩子只要能吃下去算高，吃不下去白扯。
18: 啊，
10: 你知道吧？所以不用研究别的，小孩健脾是肯定是对的，问题是让他吃进去，好吧？
18: 好，行，好，就这样。
10: 哎，
18: 谢谢你啊。
10: 哎，不客气。哎，再见。
18: 好，
5: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本节目。

0: 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5128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景鹏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呀？
2: 那个，我爸今年49岁，完了，我爸就是2年前我就开始闭经了，闭经以后吧，我的症状就是盗汗，失眠，完了就是阳气，我就跟你说说话，我就呼家一身汗，
1: 哦，
2: 就不停，不能停止。
1: 明白。
2: 完，我在我家这块吧，就是中医院吃了很长时间，这2年我都没断了中药，还说我是什么内分泌失调啦，
1: 就更年期综合症。多大岁数了？
2: 我49。
1: 你正好，一点错没有，更年期综合症，说别的没用，就是更年期。
2: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在这嘎吃了好多药都不管用呢。
1: 你知道吗？更年期是治不好的。
2: 那怎么办呢？那有这种症状能让我缓解一下呢？我太痛苦了。
1: 关于缓解症状这个事儿，有这么几个办法。告诉你2个药，一个药叫解郁安神胶囊，还有一个药叫加绒丸。
2: 加绒丸，
1: 对，单立人加2个土那个加，
2: 绒
1: 是草字头加容易的绒，这2个药一块吃，
2: 他俩一块吃，
1: 对，能大大的缓解你更年期的多数症状。但是停药就犯。
2: 多长时间能过去呢？
1: 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快的真就那么几天儿，一个月2月，快的啊，慢的10几年过不去，20年过不去的我都见过。
2: 哎呦我这一听我都没信心了，一听都没信心了。
1: 所以刚才我特意说的那句话，那2个药，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什么呀？
2: 就是那意思，我吃上我就能管用。
1: 停药就饭，这就像吃饭一样，知道吧？饿了到饭点了，吃饭就不饿；过饭点了，不吃饭就饿。怎么办呢？饿了就吃呗。
2: 你说的对，
1: 千万别合计找一种药让我从今以后再也不那样了。我给你一碗饭，从今以后不饿了。哪有那玩意儿啊？
2: 嗯，我明白了。明白了。那谢谢你啊，
1: 有事打电话啊。
2: 哎，好，
1: 好嘞，再见。
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865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喂，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你好，铁峰老师，我就是一个月之前那个半月板损伤做过手术，当时1个多月了，这个脚还是痛的。
1: 那痛的原因是什么呢？
3: 术后跟术前，就是说术前是卡顿的痛，然后术后嘛，就是说走那卡顿的好像好一点了，但是一直还走去，还是脚不会弯，不会走，不太会走，就是走去就不舒服嘛。
1: 我知道。你手术是这个解决这个事儿，那你做完手术之后还这样吗？
3: 做完手术回家休养康复嘛，但是现在过了1个多月了，当时这个脚这个走去痛还是很明显的，就是说。
1: 那你这个手术目的没达到啊？
3: 就他卡顿那个现象稍微好一点，就以前去做手术之前是卡顿，就是走去卡一下就痛，过一会儿又好了。 然后我的舌功能做了好像是有积液，里面是，我就不知道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去治疗，就想问一下。
1: 积液倒不要紧，积液说明还是有刺激，但积液慢慢可以消退。现在就是你手术做完之后功能能什么时候能完全恢复？做完手术到现在多久了？
3: 有一个多月了，一个半月了差不多。
1: 你有没有回去复查跟医生沟通啊？
3: 还没有。
1: 我建议你回去跟他谈一谈，这不是你自己能处理的事儿。然后氨糖一定要吃啊。
3: 然后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我左腿那一只，也有痛的症状。但是这两天嘛，我就是要吃那么稍微症状也不明显，好一点的。
1: 那个连累左腿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伤在这儿，导致你另外一侧的肢体呀、没有那么好，知道吧？他另外一条好腿就要承受更多的重量。
3: 那是这就是这个腿不方便引起另外一个腿是。
1: 对。
3: 好的。
1: 嗯。
3: 我这边好多人建议我去做那个针灸理疗，做一下，他们说会好，但是我想想、
1: 有帮助，但没有本质的变化啊！本质的变化还靠氨糖啊。
3: 好的。
1: 嗯。
3: 那我回去先复诊。
1: 好，再见啊。
3: 好的啊，再见。
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山间小溪说，我常年咳嗽，总觉得有个东西在他嗓子眼里吐不出来，咽不下去，到医院查了说肺的没问题，肺主气啊，肾主纳气，肺肾两虚就慢性咳嗽气短，嗓子不舒服啊，要补益肺肾啊，吃一点冬虫夏草的相关制品，比如说虫草发酵菌粉，这个东西呢现在已经证实能够补益肺肾啊，缓解咳喘，调节呼吸功能。
4: 十七年前，吉利新城的湖。
1: 唯有风，他说我孙女四岁了，晚上睡觉总是磨牙，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白天玩的太激烈，孩子疯的太厉害了，神经过于兴奋，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呢，磨牙症啊，它是一种症，和好多疾病有关，和100多种病有关，没有办法明确一个结果。但是常见因素，儿童考虑是不是口腔里牙齿啮合的问题，不管是不是这事儿，上口腔科给孩子做一个牙套，晚上睡觉戴着啊。再啊，有一种说法就是寄生虫的原因，有这个因素可以考虑啊，也可以考虑给这个孩子呢吃一点驱虫的药物，看看能不能缓解。唯有 WPS， 请问左眼玻璃体浑浊，服用卵磷脂络和碘胶囊慢慢吸收，还有其他的好办法？我今年63，这个说实话，在我看来，玻璃体浑浊是没有办法治的，它是由衰老引起的，你吃药不吃药结果都是一样的啊。像你说的这个东西你吃可以，这也是临床上标准的治法，吃吧，吃的就比不吃强，但意义不大。包括你我说那个蓝莓叶黄素，对不对？我们给年轻人吃可以有效的预防眼底视网膜黄斑病变，但是假如说你今天都60多了，黄斑病变已经形成了，我再去吃叶黄素行不行？行，但你肯定不如30多岁人吃的好啊，是因为它有个时间积累的过程，时间越长越好。所以我建议你要吃你就赶紧吃，别在这东问西问的了啊！吃就比不吃强，但是吃了也不会有太大改善。微友娟说，请问我吃左甲状腺素钠片，是爱掉头发吗？我掉头发掉的比较厉害。哎，你这个问题啊，我怎么说呢，左甲状腺素钠老百姓可能不知道啥玩意儿啊，最有名的就是优甲乐，这个东西是治疗甲状腺疾病比较常见的一个药物，它是我们身体自然应该分泌的，就是你身体里缺这个不能分泌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才人为的需要给你补这个东西。那你说这个东西能有啥不良反应啊？就算你过量使用呗，超量了也没听说有让人掉头发这个功能啊。我刚才查了一下资料，我一边跟你说一边查资料啊，确定这一点，没有使人脱发这样的问题。所以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你脱发另有原因？你多大岁数了？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女人从35岁开始气血衰退，开始出现相关症状啊，42岁脱发现象就开始越来越重了啊。所以说人呢，要是脱发的话，一定是肝肾不足，气血不和，一定要想办法补益气血，调补肝肾，这跟你用的优甲乐应该没有关系啊。 唯有影子。他说我两个大拇指用力干活的时候疼，你看我用点什么膏药好的，你这个应该就是劳损导致的关节的炎症。这个炎症啊是无菌性的炎症，一般来讲第一要休息，就不要再累他了，不要再刺激他了。第二就是理疗烤电啊，还有我说的冲击波治疗，这些都可以。然后呢外用一些舒筋活络的药物也行啊，但前提条件是一定要休息。他说小孙女4岁，天天吃维生素 C， 吃挺长时间了，这样好吗？不好，非常非常的不好。想获得足够量的维 C 摄入吗？好好吃菜，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
1: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3: 手机尾号758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3: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就是刚开始头两个月就头疼嘛，头疼稍微好一点的话，身上发软发酸无力，到一直到现在了。
3: 那没查了呀？
4: 查了，该查的都查了。
3: 啥事儿没有？
4: 啊，查的脑 CT， 脑 CT 脑磁共振，还有这个颈椎的磁共振，然后血也验了好几遍，心脏也查了，
3: 发现啥了？
4: 啥都没查出来。
3: 啊，这是好事儿，啥也没查出来是好事儿，真的。你多大岁数？
4: 我43。
3: 43，我跟你说，兄弟，查了这么多，什么大事儿都没有，这是好事儿。这万一查出来，这有大肿瘤，不懵啊，对不对？但是如果查完之后啥事儿都没有的话，它给我们下一步的治疗方向也会造成一些这个困顿。怎么办呢？找谁治啊？
4: 对啊，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再查怎么查了都。
3: 明白，理解。你现在主要让你痛苦的是什么哪种感受？
4: 现在最那个的就是早上一起来过以后，浑身发软、发酸、无力。
3: 发酸。
4: 走路的话就两个腿，小腿，两个小腿没走几步路，小腿就发酸。还有腿关节也是发酸，然后到两个肩膀也是发酸。
3: 40多岁到处都酸。我是学中药的啊。五味呀、
4: 啊，
3: 五味与五脏相通啊。你要是处处感觉到酸的话呢，你可以考虑补肾。哎，肝肾不足，像什么龟芍地黄丸呐、
4: 六味地黄丸。
3: 不是六味，是龟芍啊，咱俩不一样啊。龟芍地黄是滋补肝肾的，这个你可以试一试。
4: 还有一个，它不光是浑身发软发酸，还有一个每天就想睡觉，觉多得很。
3: 哦，这人要天天困呐、跟血循环障碍有没有关系？跟这个血氧含量低有没有关系？
4: 血脂也差了，血脂也不高。
3: 血脂不高，血氧含量呢？你吃点红景天看看能不能精神。
4: 这在中医院也查过，他说这个通行半胱氨酸是吧？在这个稍微高一点，
3: 有多高？
4: 34。
3: 34啊？那是挺高啊。你吃点叶酸吧。
4: 叶酸他给我开的药。
3: 啊，你这得吃一阵呢。
4: 吃了有一个多月，还是不见那个。
3: 你不能这事儿，你不能着急啊。你同型半胱氨酸，就你这水平属于相当高的。你血压都是好的吗？
4: 啊，血压都好的。然后后来我。大医院也该查的也查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查了。后来跑到一个小医院

0: 是椎管狭窄。
1: 椎管狭窄呀、
0: 啊？啊，
1: 哎，椎管狭窄能导致全身这样吗？不能吧？我觉得你浑身上下的症状不能就用一个事儿来解释。但是，这里有个事儿啊，就你前面讲的那些事儿吧、嗯，都是很模糊的。
0: 啊，
1: 但是椎管狭窄实实在在是能治的，而且能治好。你这么的，我给你找个人，我们浙江医院疼痛科的单汉民主任，这方面就是高手，我让他给你想想办法。万一这个治好了，全好了，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你同型半胱氨酸高，那另外一码事儿啊，该怎么治怎么治，行不？
0: 啊，好。
1: 我现在给你找单汉民啊。
0: 啊，好。
1: 哎，好，听着，咱现在有请浙江医院疼痛科单汉民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单汉民，浙江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疼痛诊疗工作十余年，擅长微创介入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神经痛、肩周炎、膝关节痛、头痛、顽固性癌痛等。
1: 单老师你好。
3: 哎，田峰老师好。
1: 哎，单老师你得救救我呀，我这来位听众我才40多岁啊，这老伙计啊，导播可能已经跟你说了，他现在什么情况，就哪哪都不舒服，然后他讲了很多东西都是很抽象，你比如说四肢酸乏没有力气，然后呢同型半胱氨酸34挺高，但是他又查了他有椎管狭窄、
3: 嗯、
1: 就是椎管狭窄会不会导致这人浑身上下哪哪都酸？
3: 他是椎管狭窄的部位，狭窄的部位是在颈椎还是在什么部位？
1: 人在线，你跟他聊聊呗。
3: 好的，我问一下啊，补充一些信息啊。哎，你好。
0: 哎，你好。
3: 你现在之前做的检查说你椎管狭窄，他跟你说是颈椎的椎管狭窄还是腰椎还是哪里的椎管狭窄？你要告诉我。
0: 颈椎。
3: 颈椎啊。颈椎的椎管狭窄，它会如果压迫的脊髓的话，我们会引起叫脊髓性颈椎病。脊髓性颈椎病呢，那它会引起这个下肢的这种走路不稳啊，踩棉花感啊。你走路有没有影响？脚踩在地上有没有像踩在棉花上面这种感觉？有没有？
0: 是稍微是有一点。
3: 稍微。
4: 北京时间19: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有一点啊，因为我导播给了你的磁共振的这个报告，但是我没有看到图像啊。报告上面的描述的是椎管没有狭窄啊，仅仅是有些颈椎间盘突出膨出啊。这个诊断呢，我们是要非常严谨的，最好能看到你的片子啊。如果说椎管狭窄，一般呢会引起什么呢？就是神经根的压迫，会引起手麻。如果压迫到脊髓，那我们可能会引起脚啊下肢的肌无力，或者说走路不稳，踩棉花感这样的相应的症状啊。像您描述的这个全身乏力啊，全身酸痛啊。这个原因就会很多了，包括你有高血压啊。
5: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9: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四零零八。

0: 山的增高，铁峰老师呢提供的建议呢也确实很好啊。你这个月山呢确实要补一点，还有你说的头痛是吧？你头痛痛在哪个位置？你要跟我说一下。
1: 头痛是两个耳边，耳朵上面。
0: 耳朵的后面还是前
1: 面？
0: 上面。耳朵的上面。垂在上面是吗？头发的地方这里。是怎么个跳？是跳着痛？有规律的跟着一个。
1: 它是有些时候要是一疼的话。就疼的时间也不长，就疼了几分钟，然后、
0: 几分钟，
1: 然后过一会儿又不疼了，一疼还是、一疼还是有些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疼了两个月，后来两个月过后，我到医院查完过以后，也住院住了一个星期院，后来也是不见好过以后、没过几天就开始猛了一下就开始浑身无力。
0: 这个先有头痛，后面再有这个全身乏力的症状啊。这样啊，我们首先呢，从你的描述上面来说啊，你的这个有头痛啊，有四肢的乏力、无力感啊，包括你怀疑自己，其他医院说你有椎管狭窄。围绕这个颈椎的问题呢，我们肯定要更加重视啊。目前考虑呢，颈椎还是要重点去考虑的，因为颈椎出了问题，它会引起头痛。您的这个耳朵两边的这个痛啊，是不是跟颈椎也有关系？我们要打个问号啊。最好呢，进一步的。查体来再看你的片子，你提供的有效信息还是太少。但目前来说呢，我们首先重点要考虑你的颈椎的问题啊，处理你颈椎的问题，是不是看能解决你这些，头痛的问题啊，以及四肢乏力的问题啊。如果是椎管狭窄啊，那我们看狭窄的部位在哪里啊，在背侧还是前侧？那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微创的工具，比如说脊柱内镜的技术啊，来处理后方的一些狭窄，包括前面的一些椎间盘突出啊，或者其他一些问题啊，我们要客观的证据，要影响学的片子来，来最终明确诊断，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2: 对，
0: 目前考虑呢，颈椎的可能性相对偏大一点，铁峰老师。
2: 对，好，那这位听众朋友，抽空去一趟吧。
1: 好
2: 嘞，
1: 谢谢。
2: 哎，那就这样啊，再见啊。哎，尚老师啊。有事儿我得问问你，这个椎管狭窄呀、在我印象里，椎管狭窄应该是颈椎病、腰椎病里边就是最重的表现形式。
0: 对，是的。
2: 然后呢，我有个概念，我是根据我自己这么多年工作我总结出来的，就椎管狭窄，很多人就打我不手术，我就吃药，我认为根本吃不好。
0: 对，是的。
2: 您也是这么看吗？
0: 是这样的，现在呢，近两年有个新药啊，有个新药呢，它的就是一部分椎管狭窄啊，特别是多节段的，如果是没有特别重的话，或者说呢年纪很大，对手术有顾虑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吃这个药吃一段时间，它的这个就是化学名啊叫利马前列腺素。它的机制是扩张了，吃进去之后呢就扩张这个椎管里边的神经周围的血管。让这个被压迫椎管狭窄压迫的这个神经啊得到更多的血液供应，来改善的这个椎管狭窄会引起什么呢？走路走不动。年轻的时候走个三五公里没问题，到了七八十岁了，走个200米100米都可能有问题，走走他就坐下来休息。我们医学上面叫间歇性的跛行，就是椎管狭窄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体征症状。那现在有这个新药呢，我们发现有一部分人吃了这个药症状可以明显改善，确实有些人呢可以通过吃这个药来避免手术，但是呢大部分的患者还是需要通过手术来解决。当然一提到手术大家都不乐意啊，原来呢椎管狭窄都是要开放手术，但是现在呢我们有这个脊柱内镜的技术，通过后方啊切一个小的切口，一个切口我们叫7毫米左右的小的切口，镜子进去，叫单侧入乳进行双侧的减压，把这个椎管里边真正的黄韧带去除，扩大后面的这个椎管，包括增生的这个骨质，我们也可以在镜下进行很好的处理。通过很小的切口，内镜下就能把狭窄的椎管进行扩大成型，那可以替代大部分的开放手术啊。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他惧怕手术，那微创手术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铁峰老师，
2: 好，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椎管狭窄是颈椎病、腰椎病里最重的了。那还有一些不太重又挺普遍，比如腰托，对吧？他们也需要用手术吗？
0: 腰椎间盘突出啊，现在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越来越年轻化。我最近做的手术，我之前做的最小的手术19岁
2: 哦，
0: 那近期做的最小的手术23岁，大概有一半左右是三十岁左右的人，年轻人得腰椎间盘突出。这个呢。

0: 就对我们的过去的这个认知啊，可能有些颠覆。年轻人为什么好好的腰椎间盘突出？主要的原因就是久坐。我们年轻人呢，现在这个生活、工作、学习的习惯，都改变了，跟我们上一辈人完全不一样。大部分工作是坐着，伏案工作，伏案工作久而久之就会引起我们腰椎的蜕变，腰椎蜕变就有可能诱发腰椎间盘突出。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借这个节目啊，提醒我们广大的年轻的听众朋友，尽量避免久坐。久坐的后果有可能除了腰痛之外，可能会诱发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突出在原来的话呢，可能要开放手术，要做手术啊。我们呢现在指针还是相对把握比较严的，因为疼痛科啊，除了做内镜下的椎间盘摘除手术之外呢，我们有很多的保守治疗。如果有急性的腰椎间盘突出，我们的观念包括我们很多的专家共识都是推荐积极的保守治疗3到6个月，如果无效，因为你椎间盘突出引起的下肢的疼痛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才建议进行微创手术。3到6个月的保守治疗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避免久坐，减少弯腰，减少负重，如果大体重的我们还建议进行减肥。第二个呢，服用一些药物，这个包括铁峰老师可能比较知道的，腰椎间盘突出属于痹症啊，我们可能吃一些腰痹通啊，这些中成药啊，活血的药，通痹，还有我们的非甾体类的镇痛、消炎镇痛药物，还有我们的肌肉松弛剂，还有我们的营养神经的药物等等药物治疗，加上我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包括我们适当的可以做一些康复功能锻炼，增加腰背部的肌肉力量等等啊，包括还有一些我们中医中药，还有我们的针灸啊等等一些辅助性的治疗。如果这些治疗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疼痛科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从影像学上面看，这个椎间盘突出没有很严重的压迫到神经，椎间盘突出引起的疼痛啊，来源于两个方面啊，一个是炎症的刺激，第二个呢是机械性的压迫。那炎症的刺激呢，就会引起我们下肢的根性症状，就是腿痛、坐骨神经痛，老百姓说的坐骨神经痛。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考虑在超声引导下，把这个一点点的小剂量拘束以及营养神经的药物精准的注射到椎间孔的内口，就非常接近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这个位置，一点点的拘束来消除神经的水肿。我们叫椎间孔注射治疗，这也是呢我们包括美国的同行都非常认可的一个叫费效比非常高的一个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状的一个治疗，这我们门诊就能做。如果经过保守治疗甚至椎间孔的注射治疗，3到6个月以后还是痛，影响生活的，不能走路，不能行走，不能进行久坐日常工作，那我们还是建议进行手术。当然手术的话，我们手术指针适合哪个？如果说没有明显的滑脱，椎间盘的高度没有丢失，居住的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那我们首选肯定是椎间孔径的微创手术，这样的话创伤又小，恢复又快。
1: 好，您讲的已经非常详细了，谢谢您，谢谢单主任。
0: 您客气啊。
1: 好
0: 谢谢，
1: 那这个患者去的时候，您想着多关照啊。
0: 行，
1: 好嘞，谢谢尚老师，再见。
0: 您客气，再见。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2: 微友向日葵，那个灵芝孢子粉有破壁和没破壁差别在哪儿？怎么选？灵芝孢子粉我们要放大了看，独立的灵芝孢粉一个一个的，就像什么？就像那个榛子，像松子一样，那外边有壳，你不把这壳打开，里边的有效成分我们身体没法吸收。破壁就是人为的把这些壳打开了，所以破壁和没有破壁的差别极大啊。另外一个灵芝孢子粉最要紧的啊，不仅仅是破壁没有破壁，不是破不破壁，现在高品质的企业做的都是破壁的，关键是什么？品质。你记住，灵芝孢子粉，新鲜的刚刚提取的灵芝孢子粉是没有苦味的。
1: 微有雪说，我甲减9年了，吃优甲乐一片0.4/3，我很忧郁，我不知道在哪儿能看好这个病。我44，雪儿啊，哥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病看不好。你今天是甲减，再过20年你还是甲减，但是你也不要颓废，不要灰心丧气，因为甲减的治疗特别简单，吃优甲乐就行了。优甲乐也不贵呀，那一盒30来块钱又好买，而且它没有伤害，没有副作用啊。那这要大西药片子，它哪能没有伤害？那个。

优甲乐就是你身体里缺少的那种激素啊，不要说一听说激素你就害怕了，我们每个人都得需要激素来活着，没有激素人呢早就完蛋了，活不下去。你身体里缺少这种激素，我们就人造一种激素给你补进去就完了呗，是不是？你有什么抵抗的呢？你有什么忧郁的呢？使你心情不好是由于你不懂。现在我告诉你了，老老实实遵医嘱和你的医生保持固定的联系，定量吃优甲乐就完了。奔向旅途的晴朗。唯有狼走千里，他说我是多囊肾的患者，肌酐600，请问在哪里能看这种病？多囊肾属于肾内科常见病，看倒是都能看，但是能不能看好就不一定了。你找一个医生吧，啊，你是哪里人你也没说啊，你告诉我你是哪里人，我告诉你一个医生，好吧？我一会儿在微信上给你回。唯有夕阳红说，我昨天晨起5点，天昏地暗，转得迷糊，不敢睁眼睛，起来就吐，实在难受。前年做 CT 有多发性脑梗塞、脑萎缩、脑白质疏松，这次医生让我住院怎么办？请指教。医生让你住院是给你尽量的用药物恢复血管通路，让你的症状轻一点，治是治不好了。腔梗嘛，我跟大家说过，一定要想办法控制好我们的血脂啊，血脂控制不好，这些症状好不了啊。唯有陈宇说，脖子上有扁平疣，口服什么药？有擦掉吗？我43了，1年左右。扁平疣啊，药物说没有必要通过服用药物的方式来治疗，为什么呢？吃药就是改善我们的免疫，而改善免疫的话，用药要求坚持好久好久，你能坚持吗？我怎么不信这事儿呢？说为什么铁峰对这个事儿这么悲观呢？我们好多人有了病之后吧，就希望马上就好。扁平疣这事儿就是这样，你要想马上好，就是上医院用激光往外打，皮肤科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20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铁鹏老师。
1: 嗯，
2: 我现在是尿失禁了。
1: 您说说你的情况。
2: 我的情况，我上一次是上医院去，他说你九点给我做的手术，我也不知道。我咋做了手术就不大好都，一直都不好。我找过了好医生好几次，他也没办法。我那天又去了吧，那他说是你啊，我给你做的手术啊，我也不知道是他。
1: 你听我说啊。你是漏尿。
2: 哎，对。
1: 啊，然后做了手术，是不是？
2: 嗯嗯。
1: 是因为漏尿做的手术，还是做完手术之后导致漏尿？
2: 因为漏尿做的手术。
1: 好，做了10年了，但是漏尿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善，对不对？
2: 没有改善，现在更严重了。现在。
1: 我明白了，其实啊，漏尿这个事儿啊，就是盆底肌的肌肉松弛。你除了要做手术啊，绷紧之外，还要做什么运动呢？要做提肛的训练。每天都要做，你做过吗？没做过，对吧？从现在开始做啊。去学什么叫提肛训练，就憋大便那个动作就叫提，就是提肛的动作啊。每天早晚各做30次啊。把就是肛门周围的肌肉，我们叫盆底肌，死命的往上拉。憋到顶啊，绷紧了，然后憋3秒钟，放松，放到最终，然后再往起提紧，再憋3秒钟，然后再放松。这是早晨做30个，晚上做30个，天天做啊。然后呢，要健脾温肾，这就是脾肾不足啊，吃固本延龄啊。
2: 吃什么？
1: 固本延龄，回头我把那个名字给你发过去啊。脾肾双补的啊。
2: 铁峰老师，我现在这几天吧，特别要出汗，是怎么事呢？
1: 哎，都出汗呢，这两天谁不出汗呢？都出汗，这两天出汗的不是毛病啊。再一个出汗多就是气虚，要补气啊，固本延龄也补气啊。好吧，好嘞，
2: 好好，
1: 哎，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手机尾号395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您请讲。
5: 那个我是问了，我这个舌苔啊，很厚、很密，还很黄，特别是那个舌根部分呢、啊。特别厚，还有那个舌苔上面呢，还浮成一个，白色，口干，还有白色的泡沫似的，中药吃了那个4-5个月呢，都没什么效果。
0: 不对，不应该呀，你在哪吃的中药啊？
5: 我在是市中医院。
0: 这点事儿不。
5: 中医院，但是，吃了之后呢，后来是好了一点，他就反反复复复发似的。但是我抽烟呢、啊，烟抽的多了，他舌苔比较厚。
0: 我抽烟跟这事儿没有关系。
5: 没有关系。
0: 你舌苔厚、黄、腻，这是什么呢？这是湿热下注，有湿热。湿热用4-5个月的时间用汤药应该能解决，你解决不了，要么是药本身有问题，要么就是你生活习惯有问题。
5: 我是那个上夜班的啦。
0: 上夜班都不重要，跟饮食吃什么东西有关系。
5: 哦，对，饮食有关系是吧？
0: 对。
5: 这等于说喉肥干这些要戒掉。
0: 肥干厚腻 喝酒。
5: 哦，
0: 你喝酒吗？
5: 那我喝就稍微喝一点。
0: 你喝就是喝，喝就是喝。正常人来讲，从健康角度出发，酒应该是一口都不喝的。你只要有喝酒的习惯，那就有这个问题。你看我健脾这么多年都没停过，为什么？就因为我一直在喝酒。
5: 哦，不喝酒，首先把酒戒了。
0: 对，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5: 等于说那个舌苔呢，有的时候那个人一紧张呢，那个他这个嘴呢发干。
0: 啊，这胃阴不足，但这一切都指向一个问题，就你的诊断是没错的。为什么四五个月不好？刚才我说了两方面，一个是药本身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生活习惯有问题，这两个事儿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一共有几个医生给你开过药呢？
5: 两个医生。
0: 四五个月的时间里看两个医生，这两个医生叫什么名字你都不知道，是不是？
5: 对啊，我没那个记。
0: 也就是说你都是随机的，碰到谁是谁，对吗？
5: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医生一般也就是开7天到10天的药了？
5: 他是那个，问我比较忙吗？我是比较忙的，上夜班的。他说，一般都开15天的药。
0: 14天的药一般就是2周。给你开15天的药，对不对？
5: 对啊。
0: 啊，那么去了2次，也就是说前后一共吃了30副药，是不是？
5: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四五个月的时间里吃了30副药，也就是说有，你只有25%的时间在吃药，对吗？那我就知道你为啥效果不好了啊。
5: 那铁峰老师，能不能你介绍那个什么药丸啊什么的吃？吃汤药那个。一般
0: 太麻烦了，是不是？
5: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那你这样吧，你吃参苓白术。
5: 啊，参苓白术。
0: 对，参苓白术。先吃参苓白术，然后吃1个星期。
5: 啊。
0: 你一会儿呢，把你舌苔照片发过来，你让我看一眼。
5: 哎，好的。
0: 啊，然后吃1个星期参苓白术之后呢，你再给我发个照片。
5: 哎，好的，好的。
0: 然后我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好吧，
5: 好 好，
0: 还有烟酒，烟酒要停了啊！
5: 哦，
0: 嗯，
5: 行，
0: 好了，
5: 行，
0: 完了，常联系啊！
5: 谢谢铁峰老师，
0: 哎，再见。铁峰帮你忙。你好，这朋友。
6: 哎，你好，老师。
0: 哎，
6: 我想麻烦问你一下，我对象吧，就是在医院检查完之后，他就是挂贫血。就是气血，好像应该，我感觉应该是气血不足吧。这个用吃点啥药啥的，还是吃点什么食物啥的补一补吗？
0: 大小伙子贫血比较少见啊。他是不是不吃肉啊？
6: 不怎么爱吃肉，我就是吃星星点点的吃点儿。
0: 那不行啊，他得吃肉啊。
6: 吃
0: 牛肉。吃牛肉。
6: 吃牛肉。
0: 顿顿吃2两牛肉。
6: 别的呢？
0: 他要能做到这点，很快能调上来。你大伙子能有啥事儿？缺血、贫血呀？他有病啊？不是吧？
6: 不是别的毛病，啥毛病也没有。
0: 就是嘛，就是他素食是不对的，人不能只吃素啊！我是坚决反对完全素食的啊。
6: 就是正常吃点牛肉就行呗。
0: 就是要养成吃肉的习惯，牛肉啊、驴肉啊、羊肉啊都得吃，但不能吃肥肉。
6: 但是铁峰老师，我一吃完肥肉之后，就是比如说喝一顿羊汤啦，或者是。吃一顿排骨了，像一顿吃排骨的时候，做饭的时候多吃一点啊，就不行，就一顿就吃一块儿行，多一点的吃完就感觉有点恶心了。
0: 肥肉是不应该吃的，如果你吃下去过多的脂肪，消耗起来就有问题的话，你得查查肝儿。啊，但是你像是排骨，一顿就只能吃一块排骨，完了就恶心，那说明你在脂肪代谢方面有问题。
6: 好，谢谢。
0: 好，再见。
6: 再见。

0: 尾号009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蔡老师。
0: 哎，您好。
1: 我呢，乳腺开的刀，开刀开好以后呢，那个我们这里医生呢要叫我化疗8次，然后呢就是那个核酸钉打1年。那我后来就是我不想做，我因为为什么化疗不做呢？因为做了一次化疗，就是那个白细胞呢下降很厉害。然后就是头发就是大把掉下来的，因为我当时已经70岁了嘛，71岁了嘛哦，后来我就不做了，然后就吃中药就是一直吃到现在嘛，吃了以后就是各个指标了都正常了。我现在问的是什么问题呢，铁老师？就是现在中药还到底要不要吃？另外我那个子宫里面还有那个积液。经验嘛也是好几年了，也就是说讲观察吧、
0: 啊、
1: 主要是问这个问题、
0: 啊、好，我说说我对这事儿的看法啊。
1: 哎，
0: 您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70虚，年龄75。
0: 像您这种状态哈，在治疗方案的选择上，你相对选择了那种比较和缓的方案。
1: 对，
0: 而且呢您按照这个选择已经走了很远，感觉还不错。
1: 嗯嗯嗯。
0: 那我想告诉您的是，其实对于恶性肿瘤的康复而言，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对，我知道。
0: 我觉得您的心态不错，挺好的。您的这种情况，我认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吃一些中药是可以的。
1: 嗯嗯嗯。
0: 哎，但是不要因为任何治疗手段而影响您的心态。
1: 嗯嗯嗯，
0: 上哪去找谁看病都不重要，你用什么药来治疗你当前的情况，调整你的身体，这我都不反对。但是如果给你看病的人让你心态出现了变化，就不好了。
1: 嗯嗯，
0: 这是至关重要。所以说搞清楚我到底是个什么病，我应该如何面对，我应该如何生活，我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去面对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主要的。
1: 嗯嗯，
0: 我不反对你用点中药调整，好不好？
1: 啊，
0: 哎，
1: 好的好的，谢谢。
0: 保持你的好心态，祝您健康。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
1: 谢谢铁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向您学习。
1: 好好，
0: 再见。血清素有多重要刚才讲了，那怎么才能从源头上帮助我们人体增加血清素的分泌呢？头一个就是晒太阳，每天晒个20-30分钟太阳，能够帮助身体合成血清素。阳光能够刺激视网膜，通过视神经通路告诉大脑和肠道你应该产生血清素了。所以很多喜欢闷在家里不出门的人，他心情不好啊。我平时给大家解答问题我也说过，谁家要是有那种宅在家里心情不好啊那样的孩子，我说你怎么办？在阳光下奔跑，跟这事儿有直接关系啊。第二就是吃正确的东西。平时我们的食物里啊有一种叫色氨酸的物质，它是血清素的合成原料。色氨酸含量多的食物啊，小米啊、香蕉啊、坚果啊、豆制品啊、奶制品啊、鸡蛋啊，多吃点。有些人晚饭喝小米粥觉得很踏实，不是心理作用，因为小米里的色氨酸确实帮助我们合成了血清素，改善了睡眠啊。第三就是运动，不要大强度的啊，超量的运动，每天吃完晚饭下楼溜达两圈，动弹动弹，身上稍稍出点汗就行。运动能促进身体释放内啡肽，它是和血清素的一个好搭档，一个帮着生产，一个帮着稳定，配合在一起心情舒畅。那有的人说了，那这些方法我都想用。哎，有个前提条件，你的肠道环境得好，肠道里好菌少，你光晒太阳，光吃色氨酸，你肠道这个车间运转不灵，依然造不出血清素。所以最根本的还是把肠道里的好菌这个队伍培养起来，好菌多，生产血清素的车间才能正常开工，这些原料才能够被真正的利用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院康复科的李国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 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7: 啊，谢谢体温老师。
3: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3: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9: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0: 传播新时代的事。
11: 北京时间20:30，
1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5: 百岁养生经。
1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10: 健康公开课，
15: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0: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忆往昔峥嵘岁月， 饮今朝，乐临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做客我喜儿这档节目的呢，仍然是来自澳大利亚眼科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神经节苷脂冻干粉科研组的副组长、国际眼科视光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王洪江王教授。给我们广大患有各种眼病的家人朋友们带来新方法、新希望。王教授你好，感谢您的到来。
16: 你好喜儿，大家好。
1: 嗯，王教授，你看这两天哈、我们很多的听众家人啊，都在为这个神经节苷脂的事儿给牵盼着。
16: 嗯
1: 嗯，太多的眼病家人这两天呢，就是由于一直还没抢到啊，真的是彻底上火了，
16: 是吧？
1: 感觉自己真的是用上无望了。
16: 嗯。
1: 哎，毕竟您给争取的数量呢的确是很有限，
16: 是
1: 啊，就是按照平均每个人按照六个疗程的用量来算的话呢，就只能是帮助200个患者。
16: 嗯，
1: 你看我们全国乐龄芳华的家人们太多了，罹患各种眼病的家人们呢也真是太多了。由于这一次节苷脂的数量很有限，那我们呢就只能是挑选再挑选啊，筛选再筛选的，就是找出一些急需的、迫切需要的，
16: 嗯，
1: 眼病情况很严重的、视力严重下降受损的，
16: 对，
1: 甚至说就是仅剩光感、即将有失明危险的，就这些家人们啊，考虑他们优先来用。
16: 嗯，
1: 那即使这样呢，还是有很多的家人啊，干脆就没有用上的机会。哎呀，真的是替他们感觉太遗憾，太心疼他们了。
16: 嗯，
1: 尤其是到了今天啊，到了现在，那还没有抢到的，那估计真的是很难有机会了。
16: 嗯，
1: 哎，所以说我们很多没抢到的家人，就想让我再问问你，看看您能不能再给大家再想想办法，再争取一点过来呢？
16: 这个问题啊，实事求是来讲呢。办法呀，肯定是没有什么办法了。
1: 哦。
16: 因为这一个批次的量呢，还是呢，不管是我作为澳方的一个节苷脂的技术代表，这些年呢，一直呢也是跟这个相关的企业，我是直接的参与对接的，可能是由于面子的一些关照。包括呢，我与咱们国内呢很多的相关部门呢，也说这个事情，也是迫于一些压力吧。最终呢，他们目前只有这一批提取量啊，原来打算的呢，都是要走这个内部的渠道啊，都要进行内部特供的。
1: 嗯，
16: 只是这次呢，时间呢赶得还比较巧，所以说呢。在我的沟通和协调之下呀，不管是出于面子和人情的关照，还是呢出于相关部门的压力之下，最终呢企业呢决定把这个提存出的一个批次的量呢都拨给咱们这边来了。
1: 嗯，
16: 但是整体来说呢，由于节苷脂的这个提存呢用的是我们特有的技术。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啊，它实现的一个冻干，在整个的技术环节之下呢，它的提存的周期和时间呢是极其漫长的，尤其是在咱们国内呢，对这种节苷脂的冻干粉的整个的工艺，在整个灌装和包装方面呢，要求呢比我们澳洲啊要求还要高。
1: 嗯，
16: 因为在我们澳洲呢，这个节苷脂的冻干粉呢，直接呢，我们提纯完毕冻干以后呢，直接就用玻璃瓶啊，直接就可以灌装了。但是在咱们国家呢，针对这个冻干粉有特殊的极高要求，尤其是针对咱们眼底视网膜视神经的这个视神经节苷脂啊。它在整个灌装方面要求是用特制的铝箔袋 来进行袋装的，是不允许用这个普通的玻璃瓶的。为了很好的阻碍空气隔热，为了很好的能让这个秸秆子啊，它能够长时间的得到有效的保存效果，不会流失啊。所以在咱们国家呢，采用的包装呢是用铝箔袋来进行分装的。这样一来呢，无非在整个最后的一个环节啊，就是在灌装的环节呢，通过铝箔袋来进行精准的灌装之后，它就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正因为这样呢，所以我们呢，从22年呢，我们把技术对接给咱们国家的贝斯生物以后呢，他们的企业呢，也是严格的参照我们的技术标准来进行提纯和生产秸秆子冻干粉。只不过呢，由于时间的漫长，提纯量很有限的，总共也没有提纯出几个批次啊，因此都是走了内部的一个特供渠道，市面上呢，普通的民众啊，肯定是用不到的。为啥说这一次呢，能够把企业现在唯一的这个批次的数量呢，都能给争取过来，这也是呢，对于我个人而言呢，我感觉呢，也是给了一个最大的情面了，这也是尽最大的能力了。
17: 嗯，
16: 它不像别的东西呢，就是我们随时想要呢，我们可以随时再加工，一天不行两天，两天不行一个月呀，我还能生产出来。因为这个秸秆子呢，是在哺乳类动物和脊椎类动物的脑髓神经细胞的细胞膜当中，通过超临界流体技术来进行分离提纯的，还要通过冻干技术，再通过特殊的一个灌装的技术，它整个的时间要求就很高。因此即使现在我想去争取，它没有啊，它出不来呀，短期内呢肯定是用不上的，这个问题是毋庸置疑的。真的不是不帮忙啊，这个是想帮忙，但是呢，由于提出量的限制呢，肯定是没有帮这个忙呢，也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呀。
17: 哎呀，我估计肯定也是这样，要不然你也不会一直就说哈、啊，说这个秸秆纸现在最大的问题，那就是提纯量太少啊，要想办法提高提纯的生产量。那么王教授啊，你看我们这两天成功报名订购的这些患者家人们啊，估计大概得需要多长时间他才能够用上呢？你看，因为我们幸运抢到的这些家人们都是真的太着急了啊，都是太着急想尽早尽快的给用上了。
16: 这个时间呢，企业那边呢也跟我交代的很清楚，只要呢铝箔袋的灌装完毕以后呢，就能尽快的拨过来分到患者的手里啊，让他们尽早尽快的用上，这个你放心。
17: 那就太好了。那大家报名抢到的这些朋友们啊，大家别太着急了啊，只要是我们报名订购成功的，那就再耐心再等待几天。咱们说好东西不怕晚嘛，只要能用上啊，能把我们的视力逆转提高恢复了，那这就是最好的。那王教授啊，你看我们有的眼病患者的视力啊，现在仅剩光杆了。那这种情况之下，他用秸秆纸冻干粉最好他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呢？
16: 如果说针对于啊视力受损严重的患者，就像你讲到的只剩光杆了，这个光杆呢，实际上呢我们在医学上分为强感光和弱感光。什么叫强感光呢？感光就是咱们眼睛感受光线的能力，但是通过呢正常的视力测试是测不出视力的。
17: 嗯，
16: 它不是 0.1 的视力 ,0.08, 0.05, 0.02 啊。它是看不到视力表啊。也就是说呢，强感光的这些患者呢，不管是白天或者是黑夜呀，只要是眼前啊有一点光线的话，还是明显能感受到的。也就是说这个感光是很强的，最起码呢他知道现在是白天，是上午是下午，现在已经接近傍晚， 或者是现在是在黑夜的时间呢，虽然他看不清眼前的人和物体，但是呢他能够明显的感知到白天黑天或者是眼前呢有人影的来回晃动，这个叫强感光。也就是说眼底的视网膜的这些感光细胞呢，虽然是大量的已经死掉了，但是呢还是有少一部分的细胞啊功能还是可以的，还能明显的感受到外界的光线的明暗呢，还能做出判断，只是呢没有成像的能力了。也就是说这个眼睛呢瞳孔能够感受到的光线很弱，这个光线进入眼底视网膜是很有限的，视网膜的这些视细胞呢也大量的受损了，大量的死掉了，不具备成像的能力了。所以说这种强感光的患者呢，他只能够知道白天黑天眼前有物体人影晃动，能明显感知到光线强弱，他能够明显感知到，这叫强感光的。我们在临床当中针对这种强感光的患者，通过截杆子口服钝杆粉呢，最终的视力水平啊他不可能给恢复的太高，但是第一个能保证的呢不能失明。正常来说强感光如果呢没有更好的办法，快的话可能在半年，慢的话可能一年左右就会有面临失明，完全失明的危险。但是通过截杆子钝杆粉的应用之后呢，这些强感光的患者最起码的视力呢能恢复在 0.2 好到 0.3 左右，这是我们普遍的临床观察来看。那 0.2 到 0.3 的视力呢，最起码呀看眼前的物体呀，视网膜的一些基本成像功能啊，咱不敢说太远近的话呢，十米八米的范围之内呢看人看物体看东西还是不费劲的，基本的生活还是完全可以恢复的。这是针对强感光的这些患者来说的。那么针对强感光的患者的疗程方面呢，通过截杆子钝杆粉呢最起码要十个疗程以上的。它不像是其他的眼病呢，这些患者的视力呢还能剩个 0.1 0.0 几，还能有个基础的视力。这种强感光的患者呢，他连基础视力都没有了，只能感受光线了，所以说最终的结果也就是这样。那弱感光呢是马上就接近失明了，也就是说呢只有通过呢手电的照射能够隐约的感受到眼前有光线的变化，或者是在漆黑的屋里呢突然间的开灯啊，他能够隐约感觉到有光线的变化，但是呢这种变化并不是十分的明显。有的弱感光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说白天黑天他没有明显的感觉，只有在户外啊光线特别充足的情况下他能明显感觉到有发亮的感觉，甚至天气不好的时候呢，阴天的时候呢，干脆呢就感受不到有明显的光线。它跟失明呢稍微的有一丁点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在面对强光的时候它还能够隐约的感受到有光的变化，但是呢没有任何的视力而言了，这叫弱感光。这种弱感光呢就更严重了，因为马上就接近失明状态了。这种情况通过截杆子钝杆粉针对眼底视网膜的这些视细胞感光细胞还是视神经的这些神经节细胞啊神经纤维啊进行营养再生和修复的过程，它肯定的时间上要比这个强感光呢还要再长一点。整体的疗程呢，我们在临床中针对弱感光的这些患者呢正常得需要15个疗程甚至在18个疗程左右的，这个时间可能就要更长一点了。这个疗程下来以后呢，这种弱感光的患者也是第一个他能保住眼睛不失明了，第二个呢也就是说逐渐逐渐的能恢复眼前的基本视力，通常来说能恢复在 0.15 接近 0.2 左右的视力。但是对于这些弱感光的病人来说呢，通过截杆子钝杆粉呢还能够帮助他 恢复 0.15 到 0.2 左右的视力，维持眼前的生活三五米的范围内，看点东西看人呢，还是可以看得清看得到的。最起码看脚下的物体走个路啊，自己基本的生活还是完全可以照顾的。这个也是通过折杆子动感粉呢，针对弱感光的是可以完全实现的一个结果。只不过这两种类型都属于感光没有视力的情况下，通过折杆子口服动感粉呢，相对来说用的疗程和时间就要延长一些了。
17: 嗯，太好了，那真是太好了。这一回啊，我们能够抢到折杆子动感粉的家人啊，即使说视力仅剩光感了，那也能及时保住，能避免失明啊，最起码维持基本生活，那这就是奇迹呀。那到今天到现在为止哈，王教授给大家争取到的神经节杆子的口服动感粉啊，估计是都抢没了。没抢到的家人们呢，还是说我们刚刚知道这个好事儿的家人啊，只能是现在啊自己去打电话具体再去询问一下了。如果说告诉您说没有了，那肯定就是没有了，那就只能是很遗憾了。如果说还能幸运的赶上，哎呀，那就真的太幸运了。但您仍然是可以继续享受，在价格方面啊，一个疗程在原有的价格基础上，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是再额外的补贴1000元啊。也就是说，如果您的眼睛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6个疗程的接杆子动感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一个疗程补贴1000块钱，那么6个疗程直接就给您补贴6000。如果说您的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8个疗程的接杆子动感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的一个疗程补贴1000块钱，那8个疗程呢，那就直接补贴8000块钱。如果您的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10个疗程的用量啊，那一个疗程我们乐善基金补贴1000，10个疗程您算一下，那不就补贴10000吗？啊，尽最大的帮助，让大家在花钱方面呢减轻最大的负担。但是今天到现在说还能不能抢到，那信儿真不好说了啊，估计非常困难了，因为毕竟数量太少了，所以说大家只能是自己拨打电话去询问了。那王教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抓紧接听一下直播间的电话吧。
16: 好的，可以。
1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进行交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7: 好，那么我们来接听第一位线上的朋友。喂，你好。
18: 哎，喜儿你好。
17: 哎，你好。
18: 哎，王教授你好。
16: 你好。
18: 哎呀，你好你好，我是来感谢你们的啊，我抢到这个接杆子动感粉了。昨天吧，幸运的抢到了10个疗程的，还直接给我补贴了10000块钱呢，还。这一下子省了10000块钱，我自己没花多少钱，我就抢到那个接杆子这么好的东西了。喜儿啊，我跟你说，我高兴的，我昨天晚上我都没怎么睡好觉，我都啊。
17: 是吧？那太好了，您抢到接杆子动感粉了，而且是抢到了10个疗程的。哎呀，那真是太幸运了，真是得恭喜您呐。
18: 哎呦，谢谢谢谢啊！哎，感谢喜儿呢，您给补贴这么多的钱，给我减轻了这么大的经济压力啊！还要感谢王教授给争取来这么宝贵的东西，又给了我这个信心了，让我就看到希望了啊！
17: 嗯，确实是，你看接杆子动感粉啊，它真的是眼病患者的福音啊，尤其是像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下降啊、视野缺损呐、用接杆子效果非常好。啊，我就是亲眼看到连大姐的眼睛用上之后的前后变化的，我觉得非常神奇啊。所以王教授能给大家争取来，真是要万分感谢。那即使说这数量很少，但是它也能帮助一两百人保住视力，留住光明啊。 那您就是其中非常幸运的一位呀，真好啊。
18: 对对对，是啊，喜儿啊，我太幸运了，真的。就是我想问问王教授啊，这个桔梗汁怎么用？有什么该注意的地方？
16: 你这个情况呢，是这样，桔梗汁呢，它主要啊是针对咱们眼底视网膜视神经啊，来进行一个视力的逆转、恢复和提高的。所以说它由于特殊的剂型呢，加上特殊的一个提纯的工艺，它这种冻干的技术呢形成的冻干粉呢，它主要是在口服的方面呢一定要注意一点，要用这个凉白开呀来送服这个冻干粉呢。
18: 哦，
16: 如果说这个胃肠不好，说怕吃凉的东西，那么我们在送服的时候呢可以用点温开水，但是千万这个水温不要过高啊。
18: 哦，
16: 这样一来容易把里边的活性物质给破坏掉了，就会影响效果了，其他的没什么注意的，一天一包就可以。
18: 行，那我记住了，王教授。哎，什么时候能给我送到啊？我着急给你用上呢。我
16: 因为桔梗汁的冻干粉呢，它是通过超流体的临界萃取的技术，加上一个冻干的技术，还要最后呢通过特制的铝箔袋呀、来进行灌装的包装，所以说整个的时间呢相对来讲是比较漫长的。要不然咱们国内的这家企业呢，通过我们的技术在提纯生产冻干粉方面呢，始终啊它这个生产量是很低的。
18: 嗯，
16: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是这一次呢给大家搞到的这个批次的桔梗汁冻干粉呢，目前来说还是在最后的一个铝箔袋的一个灌装的过程，就这个大家需要再等待的一点的时间。我呢跟企业这个方面呢已经初步的确认了一下，时间上是这样的。
18: 嗯，好的，明白了。王教授，嗯，桔梗汁冻干粉这么高科技的东西啊，生产提纯的要求肯定要高，慢一点这个也正常啊，我多等几天也没问题。
16: 嗯，
18: 但是呢，王教授呢，我已经是报名订上了，到时候一定得我的份儿啊。
16: 没事的，您如果确定啊，已经成功订购以后呢，您就再耐心的等待几天，这个呢，只要订购上的一定会给您的。
18: 行，那我就放心了啊。哎，对了，王教授啊，您得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定十个疗程的够不够啊？
16: 您是定了十个疗程的用量，那具体什么情况我看一下。
18: 我是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高，每天呢吃四五种药啊，身上这毛病太多了，但是这些个吧我都能坚持，最让我痛苦的就是我这眼睛不好啊。
16: 嗯。
18: 2019年发现眼前都有黑影儿，检查说是眼底动脉堵塞，也看了好多医生，吃了好多药，吃了吧没啥效果，就是后来吧就看东西吧看不全了会儿了，而且还变形，说是视网膜水肿了，打的那个激光，反正折腾了这几年吧，这个钱花的不少。到现在我这个左眼睛已经是看不见了，现在右眼睛那个视力只也是只还有 0.08 了还。那王教授，你看我这个右眼视力最好能提高到多少呢？我这个我定十个疗程够不够，帮我看看啊。
16: 你这个情况是眼底视网膜呀发生水肿以后呢，无论是缺血性的还是炎症感染呢，它都容易形成视网膜神经乳头水肿，或者发生在黄斑区的水肿。它形成以后呢，都会造成咱们视网膜重要的这些视细胞，包括神经的这些重要的神经纤维啊，都会由于水肿之后，一个是压迫，另外一个是呢缺血缺氧之后呢，就会加速这些细胞的老化萎缩和坏死的。所以说你这个视力呢就会快速的下降，尤其是眼底视网膜的中央的动脉或者是静脉血管呢发生阻塞之后呢，由于长时间得不到水营养的滋润呢，就会加速了咱们眼底这些重要的细胞呢 快速的老化，发生死亡情况，
18: 哦，
16: 所以视力就很差。
13: 北京时间20:59。
10: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6: 现在呢，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了，是吧？
18: 哎，对对对，那王教授，你看我这左眼睛呢已经是失明了，就剩下右眼睛这点视力了还，
16: 对吧？您右眼的视力呢都不到0.1，剩0.08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你如果用桔梗子炖肝粉呢，在视力的逆转提高恢复方面呢，疗程的用量肯定是要多一些。如果按6个疗程的基础量来用呢，你这个视力相对来说提高的会提高，但提高的不会太多。但是如果你能抢到10个疗程的用量呢，你就照10个疗程来用，最起码这10个疗程的用完以后呢。
11: 北京时间21:0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9: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21: 什么是3位短号？
2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2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2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16: 无论是咱们眼底视网膜的神经纤维，还是这些神经的细胞，还是我们视网膜的这些视细胞啊，它通过桔梗子当中的单唑叶酸嗜几糖的物质，包括乙酰神经氨酸的物质呢，它可以实现一氧二生三修复，三不同时恢复者的原则。在整体的视力方面呢，最起码你现在是 0.08， 能给你恢复到 0.3 到 0.4 往上的视力水平，这个是肯定可以实现的。
18: 哎呦，那可真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有信心了啊。那我就不占用你们更多的时间了，我就在家等着了。也感谢喜儿。
17: 嗯，好，那我们再见。
18: 哎，再见。
1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

0: 我恐怕呢，是不是都抢没有了？
1: 那王教授是这样，我已经订完了。我前天打电话，一下就抢了16个疗程的秸秆纸。
0: 是挺好，还不错。
1: 还直接给我就是补贴减免了16000块钱呢。
0: 嗯。
1: 哎，这对我的帮助可是太大了，减轻太大的负担了。
0: 嗯。
1: 喜儿对我们这个好和这帮助的这份恩情，真是不是一句两句谢谢就能够表达的。哎呀，我就心想啊，就等我跟老伴儿用上这个秸秆纸以后啊，这眼睛视力，哎呀，都快点的恢复提高了，能够正常的生活出门了。如果王教授您下次回国，您跟喜儿都一定我把你们请到我家里来。那个我们老两口啊，必须得好好招待你们，当面的这个感谢一下你们。
0: 哎呦，不用客气，不用客气的。这一次呢，我也是尽我的能力范围之内吧，竭尽全力了。虽然帮助的人不是很多呢，我呢也会感觉到呢，起码为咱们的国人吧，能够尽我的力量给大家做点事情，不用太客气。
1: 嗯，那一定得好好感谢，客气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0: 嗯，
1: 教授还得麻烦您帮我那个和我老伴儿吧，看看眼睛吧。
0: 嗯，你说吧。
1: 嗯，我是啥情况呢？我是2020年吧确诊的，就是视神经乳头水肿，就是咋的，就是左眼，右眼吧没啥问题，看东西吧经常模糊，完有时候吧眼前还发黑，尤其就是突然站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眼前更容易发黑。从查出来这个毛病，我就一直就用药，但是这个症状吧还是有。现在吧，就是左眼比右眼高，完了眼球吧往外凸，关键是咋的呢？这个左眼的视力下降的厉害呀，完了这个眼睛中间吧和周围都出那个小黑影。
0: 嗯。
1: 完了这个视力范围就是看看东西这个范围还变小了。
0: 嗯。
1: 颜色也不那么新鲜，尤其是红的绿的，就看着就是发灰发白。
0: 嗯。
1: 半年前吧，我又检查，说是这个视神经萎缩了
0: 啊。
1: 完了，左眼嘛，现在视力0.1左右了。
0: 你这个情况呢，视神经发生萎缩呀，有很多种原因。但是如果一旦是球后视神经炎呢，尤其是病毒性感染的球后视神经炎，它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呢，会加速神经的萎缩。从而造成短时间内视力的急剧的下降的，甚至会造成完全失明，有的快的话可能在几周的时间内就会造成完全失明的。所以一旦发现了眼底如果是球后视神经啊发生炎症感染，一定要及时的来进行抗炎的治疗，防止炎症感染形成水肿之后呢，视神经的这些结细胞层，包括这些酸碱细胞，包括这些神经纤维啊，由于炎症感染水肿的压迫以后呢，就会快速的萎缩呀，整个视觉敏锐度下降了，视野范围缩小了，视觉中枢神经没有任何的对光信号的冲动和传导的反应失去了，就容易造成失明的严重后果。就像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你这只眼睛的视力很短的时间内呢，就已经发展到 0.1 左右了，这个情况的确呢是很危险的。
1: 那教授您说的可太对了，王教授，就是我老伴儿比我的还严重点儿，他两只眼睛都不好，因为咋的，他糖尿病好多年了，也是这糖尿病给他闹的，什么角膜炎呢、结膜炎都有，完了那个视网膜吧还有出血，那个渗出。就是有新生的血管儿，光是这个雷珠单抗都打了8-9回了。
0: 嗯，
1: 你说一针就7000多呀，可是钱没少花，但是视力还是不行。老伴儿现在看东西看不全，视力表上就能看第一个大字母。王教授，所以说你看我跟老伴儿就这个情况，定16个疗程的够不？视力能提高多少啊？
0: 现在目前看的。你的情况和老伴的情况啊都是很严重的。你这个方才讲到了球后视神经炎诱发神经乳头水肿导致神经萎缩呀，视力很差。 你的老伴呢，由于这个眼底视网膜出血，现在肾。

0: 突然它长出新生血管了，其实血管在不断的破裂呢，也会造成严重水肿，甚至呢发生在黄斑，就会影响到黄斑的病变，这视力也是非常差的，也是很严重的问题。
1: 嗯，
0: 就你们两个的情况呢，如果想通过桔梗子口服冻干粉来解决视力恢复逆转，来提高这个视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在这个疗程方面，你们两个呢，正常来说呀，想把视力咱不说恢复正常，这实现不了了，任何方法都实现不了的。但是最起码呢，提高在原来的基础上3到5倍的视力水平啊，还是可以的。也就是你的视力呢，如果现在在 0.1 左右啊，给你最起码提高到 0.4 到 0.5 还是能做到的。包括老伴呢也是同样，3到5倍的视力也是可以恢复的。正常来说呀，这个疗程的用量呢，你们两个最起码每个人呢都应该是在10个疗程往上的。但是数量这次呢给大家争取的呢，就这1个批次的量，很少啊，不多呀。既然已经抢到了这16个疗程的量呢，你们两个每个人呢先照8个疗程用。最起码这8个疗程用完以后呢，这个视力咱不达到 0.5, 还能恢复在 0.4, 甚至在 0.3 往上到 0.4 之间呢，那比现在来说这个视力是不是已经强很多很多了。
1: 嗯，
0: 咱们基本的生活呢就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1: 嗯，
0: 起码这眼睛就能保住，不至于失明了。
1: 嗯，
0: 哦，所以说既然已经选定了呢，那就是每个人8个疗程，按照这个量来用，没问题的。
2: 哎，那可真是太好了，王教授。那我这样事儿的，我就完全就放心，这回我就心有底儿了。那具体啥时候能收到咱这桔梗子啊？就是我跟老伴您这一说，我就更着急了，想马上就用上。
0: 嗯，目前来说呢，大家还得等待的几天的时间呢。因为它是通过这个铝箔袋的进行一个冻干的灌装，也需要点时间。
2: 那王教授就是您就还得是麻烦您再帮我吹吹。然后关键是啥，我吧还行，就是我觉得我老伴儿的情况挺重的，我怕时间耽误一天，你说他这视力要是没有了，那你说就啥药也救不回来了吗？这不，
0: 你这几天的时间肯定还是要等待的，这几天时间内收到以后啊，及时的来用，很快，不用多，像你两个的情况呢，1到2个疗程之内啊，视力就开始有明显的显著变化了。
2: 哦，
0: 哦，这个效果还是很快很快的。
2: 那好，那麻烦您了，王教授，给您添麻烦了。
0: 没事。
2: 再次感谢王教授和姐儿，谢谢，谢谢，再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4: 喂，你好。
5: 你好，是不是喜儿啊？
4: 哎，你好，我是喜儿。
5: 哎呀，喜儿啊，你赶快帮帮我呀，我要订冻干粉，你帮我订6个疗程的行吗？
4: 对呀，那您到现在要是还没抢到的话呀，那这个估计很难的啊，因为这一次王教授给争取来的桔梗子冻干粉数量本来就很少，最多呢就只能是够200来个人用。你看大家伙是从前天就开始抢了，今天都已经是第3天了，那估计都抢没了。您这样吧，电话既然都已经打进来了，您就先把您眼睛这个具体情况您跟王教授说说，让他给您看看吧。
5: 那好，喜儿，那我跟王教授说说我的眼睛情况。麻烦王教授呢，你给看看我订6个疗程行不行？
0: 你说一下情况。
5: 那个我是高度近视，就是左眼睛吧1200，右眼睛的1500，就是离了眼镜啊啥也看不清。
0: 嗯，
5: 就算戴着眼镜也就能看个3-4米吧。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前年眼底出血了，大夫说是黄斑区出血了。
0: 嗯，
5: 打了激光以后吧，哎，又吃了很多呀活血化瘀的药，但是视力也没有恢复，看东西变形特别严重。哎呀，就我看我的手指头啊都有好几道纹，就是看啥东西都小，这个眼睛前面吧还有黑影，就是看东西用余光看。
0: 嗯，
5: 现在就是这个左眼视力 0.15， 这个右眼睛只有 0.1。王教授啊，你看我这种情况用6个疗程的，你说行吗？
0: 你这个是属于呢最终啊眼底出血以后呢发生的位置是在视网膜的黄斑区啊，视网膜中央凹最敏锐的位置就是黄斑的位置，这个位置一旦呢产生这些血管性的破裂出血以后呢，就会造成黄斑区重要的一个细胞叫视锥细胞啊，这是掌管着我们中心视力和视觉敏锐度的，这一旦这个黄斑区的视锥细胞由于出血渗出之后，就会导致这些细胞大量的发生坏死的情况啊。正常的这些细胞呢没有更好的办法实现再生的，所以说每一次的出血水肿渗出之后呢，就会加速这些细胞大面积的发生死亡啊，所以这些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少了，那对外界光线的敏锐度啊就越来越差了，无论是颜色的分辨还是物体的形状呢，它看的就不规则了，甚至再严重的呢，那整个的中心视力就丧失了，眼前有一个固定的暗影啊在中间产生了遮挡啊，这种情况目前来说最有效的方法截肝指口服冻干粉呢，我们通过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我们在整个的哺乳类动物和脊椎类动物的脑髓的神经细胞膜当中，我们分离提取出截肝子的物质，然后通过特有的技术冻干以后呢，这个物质当中含有强大的乙酰神经氨酸和单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这两种物质具有超强大的针对眼底视网膜视神经啊，具有一氧二生三修复的三不同时恢复原则，所以说针对黄斑区的这些视锥细胞得到了单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之后呢，就可以实现快速的实现细胞的营养，让剩余的这些细胞的数量得到营养的物质补充以后，就可以快速的恢复这些细胞的活力和功能，而且单唾液酸四己糖呢还能快速的迫使细胞再生，这是了不得的，这是在之前始终都实现不了的问题，但是截肝子实现了，它能让你黄斑区的视锥细胞新的细胞还能实现一定数量的再生啊，那这些细胞的数量增多了，黄斑区对光线的敏锐度就越来越强了，再就是修复的问题，单唾液酸四己糖的物质呢，它对黄斑区视锥细胞这些受损的病变的还没有死掉的细胞，它能进行快速的修复，把这些细胞的功能完全修复好以后呢，那咱们黄斑区的整个功能敏锐度就会越来越强，中心视力逐渐就能恢复。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呢，针对这种黄斑病变的，不管是黄斑萎缩干性的还是湿性的黄斑变性啊，逐渐恢复中心视力，视觉敏锐度逐渐提高，物体颜色形状逐渐恢复正常，通常来讲呢，如果视力能在 0.1 左右的，如果在6个疗程使用连续以后呢，最起码能恢复到 0.4 到 0.5 左右的视力是完全可以的。所以你这种情况，按照你现在视力的受损情况来看呢，你6个疗程的用量，视力最起码能达到 0.4 到 0.5 以上的，这样一来咱们的生活呢，就没有太大的影响了，最起码保住这眼睛不失明了。
5: 是啊是啊，如果能像你说的那样，哎呀我就太知足了，我都70多岁了，能保住眼睛还能让这视力提高，这以后的日子就能好过多了。
0: 嗯，
5: 王教授能不能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让我用上截肝子冻干粉啊？
0: 目前来说呢，给大家争取的这一个批次啊， 量是很少的，每个人按6个疗程的标准呢，也就能满足200来个人使用啊。

0: 从前天开始呢，很多这个患者都在报名了，都在来抢购啊，所以到今天为止啊，我这个事情没法答应您能不能用得上了。如果说真就没有的话呢，那我答应您，您也是用不上的。这个秸秆子冻干粉它不像其他的东西啊，我花钱呢，我随时想用呢，我都可以去用的。这个批次呢，我都给大家争取过来了。所以说呢，如果真就是抢没有了，那只能是很遗憾的错过了，真是没有办法的。
1: 那这次要是抢不到的话，什么时候还能有啊？
0: 目前咱们国内的这家生产企业啊，想实现在提取量上，在整个的时间上呢，能够进一步的加快，能够走向市场啊，能让普通的民众都能用得上的话呢，这段路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它需要呢人才技术的一个培养，包括呢 GMP 生产线的认证，整个来提高这个生产量的问题。下周日我去这个眼科峰会啊，也会与这个企业的老总见面，也会研究这个事宜，怎样把国内的提纯生产量搞上来，能让更多的眼病的一些患者呢都能有机会用上它。但是目前来说呢，估计这个时间比较漫长，3年时间之内啊，还是很难实现的。
1: 啊，那好好，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抢吧。那也谢谢喜儿，也谢谢王教授了。
0: 好的，再见。
1: 哎，再
2: 再见。
1: 见。
3: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4: 哎，行儿，王教授，你们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4: 行儿，王教授，我打电话是来感谢你们的啊。你看，昨天我抢到这个秸秆子了，我给我爸订的15个疗程的，这一下给我补贴了15000块钱，我自己真没花几个钱，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这么好的东西，花这么少的钱就得到了，太感谢你了，行儿。
2: 您抢到15个疗程的，那真好哈！您真不用客气。这一次呢，你看您能幸运的给您父亲抢到秸秆子冻干粉，而且是以非常低的价格抢到的。咱们主要还得是感谢王教授啊！你看，如果没有王教授，那行儿我说啥也没有这个能力能给大家争取来秸秆子啊，是吧？
4: 哎，对对，王教授，我也特别的感谢你啊。
0: 没事，不客气，不说客气话。
4: 哎，王教授，我说说我爸的情况啊，麻烦您给他看看，定这15个疗程的够不够？
0: 跟你讲一下吧。
4: 你看，我爸得的是糖尿病，这糖尿病都20多年了，眼底出血过好几次，光这激光就打过4次，还网脱过一次。网脱之后做了复位手术了，平时也吃过很多这个营养眼睛神经细胞的药啊。但是我爸的视力他始终下降，现在他这个两只眼睛吧，就只剩下光杆了。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吧，这个右边的眼睛能看到点影子，但是左眼只能分清黑天白天了。现在，要是光线不足的时候，就啥也看不清了。你看我爸脑梗以后吧，走路也不太灵活。但是好歹他还能拄着个棍儿在家门口溜达溜达，哎，这下眼睛不行了，他整个的人都崩溃了。你说我们也急得不行，但是找不到好的办法了。这回有了这个秸秆子，我感觉我爸这眼睛有救了。王教授，你看定这15个疗程够不够？我爸这种情况，视力最好能提高到多少啊？
0: 这个情况啊，很严重。多次眼底出血以后呢，就会造成很多出血物啊，淤血的一些血块啊，不能很好的吸收。包括多次眼底的视网膜出血以后呢，就容易形成水肿的，也都会加速咱们视网膜呀，重要的这些啊，视杆细胞啊。

0: 锥细胞啊，网状层的细胞啊，包括神经节细胞啊，这些细胞由于多次出血渗出、多次水肿的反复发作呢，都会每一次加速这些细胞的一个大量的死亡的。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少了，那视网膜成像呢就越来越差了，看东西逐渐就模糊了。加上这个视神经的这些重要的细胞呢，大量的受损丢失以后啊，这些神经纤维呢也越来越少了，视野就会有缺损。然后呢，整个神经呢与大脑的中枢神经的一个信号的传导就会越来越差了，也是严重影响视力下降的。再加上呢多次的激光啊，这个眼底的激光呢，它是通过热能和动能的效应来强制性的来起到一个封闭血管的作用，防止再次出血的形成啊。但是呢，这种激光啊，这种光损伤对眼底视网膜视细胞啊，这些重要的细胞和神经纤维损伤是很大的，它是个双刃剑的。所以正常来说是不建议多次打激光的，最终每打一次激光啊，这个视力就会下降一部分的，就会把很多细胞啊也逐渐的都给杀死打死了，视力就会越来越差的。所以你父亲这个情况呢，两只眼睛目前都是感光的状态，也就说明眼底的这些视网膜的感光细胞啊，大部分都已经死掉了，就是很少的一部分细胞还是存在的，能感受到光线，但是识别不了物体啊，成不了像了，看不了东西了。那这严重的情况呢，那最起码在疗程方面用桔梗子、冻干粉呢，肯定要10个疗程以上的。因为是感光，它跟有视力是两个概念。有的患者呢，他的视力是在 0.1、0.0 几，最起码眼前的物体1米之内的，或者是半米之内的物体啊，还能模糊的看得清、看得见的。但是按照你的说法，你父亲两只眼睛呢是完全只剩感光了，已经看不到物体，只知道黑天白天有光线的感应。这种情况呢，那最起码呢，在15、16个疗程，这都是需要的。所以说这次你给他定这15个疗程啊，像他这情况是完全符合的。第一个呢，咱们能把眼睛保住啊，不至于失明。第二个呢，通过这些疗程的运用，在3-4个疗程以后呢，就会逐渐的模模糊糊的，眼前的物体几乎逐渐能显现出轮廓了。因为这个桔梗子冻干粉呢，它在吸收方面速度是很快的。整体的疗程用完以后呢，像您父亲的情况啊，他不可能说恢复到 0.4、0.5 的视力是达不到的，因为他是属于感光啊。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正常来说视力水平能恢复在 0.3 左右的视力还是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 0.3 的视力，最起码呢，眼前的物体10米、20米范围内的东西还是看得清、看得见的。这样一来，咱们是不是基本的生活也算可以了？这是能实现的，没问题。
1: 哎，那太好了！要是真那样的话，我们全家都得敲锣打鼓的庆祝啊！我们要求不高，就像您说的那样，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就行。毕竟他的眼睛马上就要失明了，能够达到你说的这个状态，真的就太好了。
0: 是啊。
1: 对了，王教授，那桔梗子什么时候能送过来呀？我想快点让我爸用上，他这个视力实在是太差了。
0: 那倒是，他的视力现在呢只剩光感了，肯定是担心失明发生的。但是按照你目前说的情况来看呢，在短期内不会马上出现失明危险的，它是需要一点点有个时间和过程的。因为桔梗子毕竟呢，它的提神激素和其他传统的这些药物呢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说呢就会稍微的慢上一点呢，还需要再等待几天的时间。
1: 哎，好的，那王教授拜托你跟厂家也说说啊，尽快一些，别让我们等太长时间了，行不？
0: 好的，这个事情呢我一定会特殊关注的，尽力尽快的让大家呢都能够尽早的用上。
1: 哎，好的，那谢谢王教授，也谢谢贤儿啊。
0: 不客气，再见了。
2: 嗯，好，再见。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

0: 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进行交流。
1: 节目最后啊，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你看今天的节目还是有很多家人患者说没有抢到秸秆纸的啊，那只能是撞最后的运气了，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去询问吧。如果说告诉您说没有了，哎，那肯定就是没有了，也希望大家理解吧。如果说我们还能抢到最后的幸运啊，那仍然呢在价格方面啊，一个疗程在原来的价格基础上，我们乐善基金呢再额外的补贴1000元啊，也就是说如果说您的眼睛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6个疗程的秸秆纸冻干粉，那么我们乐善基金呢一个疗程补贴1000元，6个疗程直接补贴6000。如果您的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8个疗程的秸秆纸冻干粉，我们乐善基金一个疗程补贴1000，那8个疗程呢就直接给您补贴8000块钱。如果说您的视力提高恢复是需要10个疗程的用量啊，那一个疗程我们乐善基金补贴1000块钱，那10个疗程一算，那不就补贴10000吗？啊，真是尽我们最大的帮助啊，让大家在花钱方面真的是减轻最大的负担啊。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只能说要结束了啊。我们也感谢王教授的到来。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0: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
2: 北京时间21点30分，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5: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4: 集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6: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7: 浙商银行宅邸经营贷，快速解决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经营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最高2000万，最长可贷10年。详询0571-8765-9523。
8: 这里是中国民营经济的萌发地，这里是首批共同富裕的实践地，商都路桥欢迎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9: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0: 走路、说话、看晚霞，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些人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才有了第一次体验。
11: 装了假肢以后，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滑雪。
10: 当科技已知，让侯明艳走上了冠军的领奖台。当人工耳蜗让他第一次开口喊爸爸。
12: 哥哥，妈妈，我是小明。哇，你
10: 当智能眼镜让失明28年的他第一次看到了晚霞。
13: 我现在在仰着头，然后让他帮我看看天空的颜色。
14: 天空是橙色的，有晚霞。
10: 科技向善，普惠共存，搭建平等的阶梯，让每个生命绽放新的光彩。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5: 如何提高贵人运？也许看完这幅画，您就能明白了。来看看元代赵孟頫的《伯乐相马图》。传说伯乐是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所以世人把善于鉴别马匹的人尊称为伯乐。有伯乐的地方，就有可能出现千里马。画中的这匹马应该是幸运的，至少它跟伯乐相遇了。那么如果是没有伯乐的地方呢？这个地方还有可能会出现千里马吗？答案是有可能，只是不会有人知道究竟哪匹马是千里马。在《战国策》当中有一个故事，说在太行山附近有一匹千里马，可是它已经老了，它每天的任务就是拉着庄严的车，日复一日，它的蹄子僵直了，膝盖也折断了，尾巴被泥泞和雨水浸湿，皮肤随之溃烂。在外人眼中，它只是一匹老马，一匹累到口水洒地、满身汗水的老马。 有一天，他走到山路的中间，实在走不动了。主人嫌弃地用鞭子抽打他，可他还是一动不动。这场景让乘车经过的伯乐看到了。只见伯乐立马从车上跳下来，脱下自己的麻布衣服给他披上，然后抱着这匹老马哭了起来。老马看到伯乐，低下头叹了口气，然后仰天长啸，那声音直冲云天，如金石撞击般响亮。他是幸运的，因为他终于等来自己的伯乐了。他也是不幸的，因为他已经老了。所以唐代的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伯乐是马的贵人，只有他的出现才能让世人知道这马的价值。他是千里马，志在千里，不是拉盐的，不该滚在这泥泞当中。有时候只需要贵人一个眼神，命运就会大不相同。在《战国策》里还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个人想卖一匹骏马，他在马市站了三天都没卖出去，实在没辙了，他去找伯乐，您能不能帮帮我，必有重谢。于是后来伯乐来到了卖马的地方，围着马走了一圈，临走时又回头看了他一眼，一句话没说，这匹马的价格就翻了10倍。单就卖马这块来说，估计没人能卖得过伯乐。多想有一天咱也能遇到这么个人，围着咱转一圈，然后工资涨10倍。怕就怕我们都老了，这人却还没有出现。那怎么才能让自己早点遇到这样一个人呢？其实办法也很简单，让自己早点成为千里马呗，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您的伯乐来了，都能一眼就看到您。也许幸运的您已经遇到了那个人，又或许那个人正在来的路上。记得千万别忘了对他说一声谢谢。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您有没有发现中西方的神话故事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面对史前大洪水，西方有诺亚方舟，我们有女娲补天，这是否证明洪水真实存在过？而关于人类起源，西方是亚当和夏娃，我们是伏羲和女娲，这真的只是巧合吗？来看看唐代的伏羲女娲图。谁能想得到神话有一天会被科学证实？1953年， DNA 的双螺旋结构被科学家发现，作为生物细胞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居然在一幅古画里也能看到。问题是这幅古画诞生的时间远远早于这个科学发现。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古人不可能用现代科学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科学这个词儿还没诞生呢。但古人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却未必不是科学的。很多国外科学家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也非常震惊，难道当时的古人已经发现 DNA 的双螺旋结构了？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试刊更是直接把伏羲女娲图放在了首页，取名为画生万物。其实这幅画有很多个版本，大概有100多幅，但是结构大同小异，基本都是人面蛇身的伏羲女娲缠绕在一起。女娲手里拿着圭，这是画圆的工具，伏羲手里拿着矩，这是画方的工具，两个人凑在一块就是天圆地方，阴阳调和。他们头顶有个圆，中间应该有部分颜料脱落了，这里面应该是个太阳。你看他们脚下这个圆里面不是有个月亮吗？日月都有了，剩下周围这些光点自然就是星辰了。比较明显的就是右边的北斗七星，然后左边还有一个近似于正方形的星座，这叫飞马座四边形。由于它通常出现在北半球的秋天，所以也叫秋季四边形。也就是说，这幅画很可能就是在秋天画。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呢？还真有。古人其实可以通过北斗星的斗柄指的方向来判断季节。回到这幅画，如果日出于东方，那么画中北斗星的斗柄，也就是这个勺柄，指的便是西方了。这正好能对上先秦典籍《何冠子》的记载，原文是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在这幅画里，斗柄西指和飞马座四边形同时出现，那自然是秋天画的可能性更大了。但是在画的左下角还有三颗星连成了一条笔直的线，这是个什么星座呢？关注一下吧，只讲中国画的楚河说话。

0: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
1: 宁波市鄞州区实干争先，实力争强，实际争优，以创新浙江的硬核成果彰显经济大区的硬核担当。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钱塘潮鸣，激荡千年。昔日，他伴着诗人的吟诵，响彻长空。
3: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弄潮儿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诗。
2: 今朝更与时代共振，冥想永立潮头的气魄。智能仿生手奏响的乐章，春晚舞台上机器人踩响的步点，黑神话悟空的破石而出 ，DeepSeek 敲响的灵感星光，声声新潮，声声铿锵。潮鸣千年声不老，且看今人续风骚。
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寻根问古，探寻尘封的记，盘古道今，数数今朝的文章，穿越时空，倾听文化宝藏。

0: 北京时间2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PPT 可别简单理解成是 PowerPoint 的缩写，在职场这首字母 P 是拼演技。
2: 方案不够炫，动画音效京剧往上堆呀、啊，综艺式汇报我也行。
1: 中间的 P 是拼胜负。
2: 业务能力大小暂且不说，台上咱必须是头部。
1: 最后这个 T 是实打实的特头疼，
3: 调格式、找配图、抠细节，熬到两眼发直。
2: 外包，也好几百块呢。
4: 浙江掀起的屏幕中的形式主义专项整治行动，正在
5: 推动 PPT 减量、减费、减负，防止脱离实际。
6: 汇报要精简，考核看实际。
7: 别让非必要的形式捆住实干的手脚。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6: 在杭州小营街道，有一条专为老年人定制的街，
7: 巷头是 IT 维修服务中心，紧挨着的是康养驿站和老年食堂以及共享洗衣房，而服务老人的也是一群银龄公益使者。
8: 我退休了，我退休之后我就加入了我们社区的志愿者队，
9: 在15分钟生活无权，让我们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方便。
6: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
9: 打造就是社会参与的阵地，共富共治共享，
6: 发挥银发力量，共建共治共享我们的美好社区生活。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De parchemin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2: Zhejiang.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3: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4: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5: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6: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三排12座。
7: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0: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3: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0: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1: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0: 生活不是冲刺跑，
1: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0: 书写美好的人生。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1: AI， 咱可摆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2: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0: 听听，这是孙女给我手环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1: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0: 多着呢，老李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3: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0: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1: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0: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4: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5: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2: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1: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2: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2: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啊，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0: 北京时间18:00
3: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啊？
1: 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啊，我要迟到了，先走了。
4: 省里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1: 嘿，妈妈，我要去跟纳戏。
5: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6: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3: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1: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7: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8: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9: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
10: 就是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0: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11: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0: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2: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3: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4: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2: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3: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1: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当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4: 明晚八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5: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百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3: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2: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4: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啊，非常的现代。这个月的排练，不断地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2: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5: 想把越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2: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6: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2: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2: 妈妈，
1: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

0: 腿脚上扬的理由。
1: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2: 爸爸，你
1: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0: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2: 我爱你，
0: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3: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4: 国家护航，
3: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5: 生育津贴，
6: 育儿补贴，
0: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7: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体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是赛场上挥洒的汗水，让每一次奔跑跳跃都充满能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浙 BA 城市争霸赛，
0: 是和兄弟并肩看球的时刻，为进球欢呼，为逆转喝彩。
3: 获得揭幕战冠军的是杭州队，
0: 是拼搏向上的精神传递，是在运动中突破自我的成就感。
4: 希望大家看完浙 BA 能够爱上篮球，爱上运动，收获健康跟快乐。
0: 更是赛事与生活交融，让每一天都过得精彩。
5: 看完这边一定要逛逛市集，尝尝美食，然后去看一下浙江的美景。
0: 热血不分年龄，热爱可抵岁月。
6: 白天印花布，晚上抢篮板。
0: 浙 BA 让体育点燃生活热情。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2: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儿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3: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智能化工作。
1: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4: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1: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5: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6: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4: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 你妈想你了。
6: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0: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遗憾。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让长寿有道，
3: 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呢，今天节目开始啊，先不着急介绍我自己啊。我呢，是想跟大家重点来聊聊什么是乐龄芳华。乐龄芳华呢，一共就四个字儿哈。咱们先说说乐龄。乐是哪个乐呀？哎，欢乐的乐，快乐的乐。龄是哪个龄呢？年龄的龄。我要这么一说呀，大家就很好理解了。不就是欢乐快乐的年龄吗？啊，那欢乐快乐的年龄啊，大家想一想，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哪个年龄段是欢乐快乐的年龄啊？哈，我想大家和我一样，一下子就想到了，肯定是孩童时代啊。因为孩子吧，他们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他们没有任何烦恼，所以呢，他们是属于快乐的年龄。但是啊，今天我是要将乐龄这个词儿用到所有的老年人身上。那凭什么我们老年人就不能像孩子一样开心快乐呢？为什么我们老年人就不能像孩子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呢？所以你看啊，我一直倡导咱们老年人呢，只要你到了这个年纪，你必须给自己换个活法。我们都应该做乐龄老人呢。那什么又是芳华呢？啊，一提到芳华，咱们能想到最熟悉的词儿是什么呀？芳华绝代，对吧？那什么意思呢？它代表的是美好的青春年华，它还寓意着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唯美的品格和修养。其实你看啊，我提出乐龄芳华的真正的意义，就是让每一个老年人都能用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去享受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但是我相信啊，我要说到这儿的话，可能很多老年朋友心里就想了，这还用你说吗？啊，谁不想过快乐的开心的老年生活啊？那谁又不想无忧无虑的过完一生呢？幸福快乐的晚年是我们所有老年人的希望，但是怎么去实现呢？可以说我从事老年事业这么多年了哈，其实我对咱们老年人的现状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毕竟还有很多的老年人啊，不管是60岁也好，70岁也好，甚至是80、90岁了，他们还是有很多的牵绊

你看他们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呀？是孤独，是寂寞呀。还有很多老人，啊，每天还要忍受着各种疾病的折磨呀。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老年人没有办法享受乐龄芳华的牵绊呢。所以说，我来到咱们这档栏目呢，啊，就是想通过我的亲身的经历，我多年来一直专注老年事业，我总结出来的各种的经验分享给大家，也是希望能通过我的讲解呢，能够让更多的人都参与到老年事业当中来，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老年人，关爱失独老人，孤寡老人。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句话，特别的有道理。我们常说啊，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啊。所以你看啊，我们今天啊，对自己的父母，对所有的老年人的关爱，那就是对我们自己，对将来老去的那一天有一个更好的归宿啊。同时呢，我来到这里哈，也是为了完成我个人的一个心愿嘛。也可以说，这个心愿呢，啊，我要为之一生去完成的。我相信我实现这个心愿的时候，将会真正的啊，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让我们全社会的老年人都能成为乐龄老人，实现乐龄芳华。当然我知道，我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啊，大家一定会很诧异，说你究竟有什么能力去实现你说的这一切呀？我当然知道，我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呢，我一定会呼吁更多有爱心的、有善意的人、有能力的人都参与到我们整个老年人的事业当中来。啊，你就像，我这些年呢，就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啊，包括我的一切吧，都投入到老年事业当中了。其实刚开始，你看我身边很多人啊，他都不理解呀，他们说你到底为啥呀？你说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老年人的事业里面了，而且你还不求回报，你不图名也不图利，你倾其所有啊，都投入老年事业里面去了，你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呀？唉，其实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经历，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我之所以这么做呢，这都要从一件最真实的故事说起。我相信啊，我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啊，大家一切都会明白了。而这个故事呢，还要从敬老院里的一个孤儿讲起。一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人就会提出疑问了，敬老院里还会出现孤儿呢？敬老院里居住的不都是孤寡老人吗？怎么会有孤儿呢？哎，这个事儿啊，它还真就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就发生在西藏山南市的敬老院里。啊，那是在1973年，当时啊，山南市呢，它还叫山南地区呢啊。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敬老院啊，还有它的行政公署，它都坐落在泽当区内。啊，这个泽当区呢，后来又改成了叫泽当镇了啊，当然现在呢叫泽当街道。要说现在的这个泽当街道哈，那可是山南市的经济中心了。它在哪儿啊？它的位置呢，就在雅龙河和雅鲁藏布江的交汇处，海拔呢3500多米吧。它的周围呢是被高山环绕的，

面呢有贡布日神山，南面呢是冈底斯山脉。啊，咱们当时的这个敬老院呢，就是有两排圆柏树围起来的这么一个院子。院子中央呢有一棵大柳树，柳树的旁边呢有一口辘轳井。啊，因为这口井啊当年是解放军打的，所以说当地人呢就给它起名叫爱军井。你看很多人他来西藏旅游的人呢，只要是路过泽当啊，都会去爱军井打上一壶水。这个井水啊一年四季都是恒温的，而且是甘甜可口，特别的清澈。当年的敬老院呢就是在这口井的正北方，由一座七间连排的房子组成的。那这七间房子呢就是敬老院里面老人们的家啊，其中一间房子是厨房，一间呢是员工住的，其余的五间房子啊，当时一共是居住了九位老人。这九位老人呢每天除了吃饭，大部分的时间呢就是拿着转经筒围绕着爱军井啊，他转圈祈福，祈福完了以后呢啊，他们还会向冈底斯山叩头接引啊。当然可能大家不明白什么是接引啊，接引呢就是接收引导的意思。那面向冈底斯山叩头接引呢，就是希望得到神山的眷顾。因为呢藏族人啊，他是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他们是带着信仰来到世间的，他们认为自己所得到的这一切呀都是上苍赋予的啊，所以说他们祈求风调雨顺，祈求健康吉祥啊。就是到了今天，藏族人还延续着祈福的习惯，但是他们祈福呢啊，不单单是为自己啊，他们是希望天下众生一切安好。恰逢啊，就在1973年那一年，整个的西藏的藏南地区呢，是遭遇了20年来前所未有的一场大旱呢。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想想啊，就在那个年代呀，本来老百姓就很艰难呢，你遇到了大旱之年，可以说那粮食都没有了。那粮食大幅减产呢，老百姓的日子啊过得是异常的艰苦。所以呢当时住在敬老院里的这九位老人呢，他们每天祈福的时候都是期望天降甘霖来缓解一下旱情。结果一直是到了11月份啊，天上是一滴雨都没下呀。但是老人们呢每天仍然在祈福，从没间断过。啊，一直到了11月3号的下午，这天呢它就突然变得异常的阴暗，你看那云层啊越来越厚。结果到了傍晚的时候啊，这天空啊洋洋洒洒的就飘起了雪花，而且是越下越大。所有的老人啊都走出了房间，仰着头喊卡瓦卡瓦。卡瓦在藏语里啊就是雪，下雪的意思。老人们都非常激动啊，啊，毕竟一年都没下过雨了，这一次天降大雪，用咱们老话讲那叫瑞雪兆丰年嘛。啊，这也就预示着这一场大旱呢随着这一场大雪到来就顺利的过去了啊。雪呢是天降的喜讯，随着雪越下越大呀，这天呢也越来越黑了。那个时候啊泽当还没通电呢啊，都没有电灯，所以说大家呀就都早早的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睡下了。这个雪呢是一直下了一夜啊，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其实它还淅淅沥沥的还下着呢。那敬老院里呢有一位木盲老人马奶奶啊，他和往常一样就起来上厕所。
因为这马奶奶啊，她有一个习惯啊，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她都会起床就上一趟厕所。但那个时候啊，她可不像现在呀，条件好啊，厕所都在屋里。那个时代，她都是旱厕呀，啊，你无论春夏秋冬，你都得去外面上厕所。啊，我相信我这么一说，其实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习惯，是吧？就是早上一起来，我们得先上趟厕所去。啊，马奶奶这个习惯呢，都保持十多年了啊。今天也是如此，早上五点多钟她就该起来上厕所了。咱们要知道啊，西藏冬天的五点多钟，啊，就相当于北京啊，北京凌晨三四点吧。啊，也就是说，西藏早上啊五点钟啊。就这个时间呢，它是一天当中气温最低的时候。啊，马奶奶回忆说呀，那天呢，她拄着拐杖啊就走，还没走几步呢，哎，就感觉啊，这是天特别的冷，手冻的冰凉。哎，可是在这个寒风啊夹杂着雪花的这个风声中，隐隐约约的，马奶奶就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声音不大，但是他听得很清晰。马奶奶心里就纳闷儿啊，哎，怎么回事儿呢？他就循着这个哭声啊，他就向这个方向开始摸索，啊，大概走了能有十来步吧，啊，就听这孩声哭声越来越大了。这马奶奶啊，就伏下身子，就用手在雪地里边试探着摸索。突然呢，他就手啊碰到了一个圆滚滚的一个包裹，啊，马奶奶想把这包裹给抱起来，可这个手啊去抓这个包裹的时候，就听到包裹里边哇的一声，婴儿的啼哭声，就这一声啊，哎呀，顿时把马奶奶吓得一屁股坐地上。哎呀，马奶奶当时就想了，天哪，这块怎么会有一个孩子呢？啊，这大雪抛天的，怎么能把孩子丢这儿了呢？马奶奶当时也来不及多想了啊，毕竟啊，那天儿啊，那是异常的冷啊，啊，然后呢，她赶紧就把这个孩子就给抱起来了，解开自己的棉袍子，直接把这个孩子就裹到了棉袍子里面。马奶奶就想站起来，但试探几次啊，就站不起来，因为你想啊，下了一夜的雪呀。还抱着个孩子，那马奶奶根本就站不起来，她就开始啊，就向着房子那个方向啊，就大声的开始喊：“快来人呐！我捡到孩子了！快来人呐！救命啊！”马奶奶这么一喊呢，这敬老院里的人呢，就都从房子里往外跑啊。这个央金阿姆啊，他是敬老院里的工作人员啊，就跑出来了，一边跑一边问：“马老师怎么了？你怎么坐雪地里了？”啊，这个央家母就很快的来到马奶奶身边了，啊，就把马奶奶啊就给扶起来了。马奶奶说：“我捡到一个孩子，哎呀，怕是活不成了，也不知道在雪地里啊放多长时间了。”这马奶奶啊就有气无力的说。这时候呢，敬老院里其他人呢也都走到跟前了啊，大家呢就簇拥着马奶奶和央吉阿姆就进到了房间里面。一进屋子里面呢，马奶奶就把自己这棉袍子给解开了啊。这时候你看，她贴身的这个内衫还有包孩子的包裹啊，都被融化的雪给打湿了。央吉阿姆啊，就把这个孩子啊接过来了，打开包裹一看，呀，也就是几个月大的一个女婴啊，孩子呢是紧闭着双眼，小脸儿小嘴儿都是乌青乌青的。这个时候啊，孩子一声都不哭了啊，他也不动了。哎呀，央金阿姆说：“西巴亚布梅巴迪，西巴亚布梅巴迪。”说的非常着急啊，他意思说啊，孩子不好了，孩子可能死了。啊，这时候马奶奶呢就马上伸出手去摸孩子的脸，然后就摸索把手指啊就放到孩子的鼻子上，她想感受一下孩子的气息。就这时候孩子呢又哭了。哎呀，所以这一声哭啊，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儿啊。
马奶奶呢，就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啊，说：“快去煮一碗青稞面糊糊啊，把那个面糊糊上面面油刮下来，咱们喂喂孩子。”要知道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哪有，咱想的啊？说，你拿个奶瓶啊，你给他冲点奶粉呢。大家千万可别忘了，这是在1973年的藏区啊，而且还是在敬老院里，啊，就这么猝不及防捡到这样一个婴儿，上哪儿弄这些东西去啊？所以说，当时也只有这样啊，就把青稞面啊煮成糊糊，啊，救命要紧呢、啊。那孩子啊，都已经极度的虚弱了，可以说他连哭的气儿都没有了。不大一会儿功夫呢，啊，热气腾腾的一碗青稞面糊糊啊，杨家母就端过来了。杨家母就拿了个小勺哈、啊，她刮着面糊糊上的面油，她就对马奶奶说啊：“马老师，你把孩子抱过来点儿啊，别小心烫着，我慢慢给他喂这个面油。”马奶一听说，哎，不不不不，不行啊，不行，你把这个面糊糊给我，因为这么小的孩子，他不会吃，啊，你这么喂他，他会呛的。马奶奶呢，就把面糊接过来吹了吹，啊，在嘴里呢就含了一小口，然后试探着呢就把脸呢凑到孩子脸面前寻找孩子的嘴。就是这个孩子，他在寒风中也不知道是冻了多长时间了，一遇到马奶奶温暖的嘴唇啊，一下子啊就用小嘴儿啊把马奶奶的下嘴唇它就给裹住了，啊，这个小嘴儿有力的就在那吸吮着，马奶奶呢就慢慢慢慢的把面糊糊啊喂到孩子的嘴里了。你看，喂了小半碗之后啊，眼看着啊，孩子的脸色呢，就渐渐的红润了。大家悬着的这颗心呢，哎呀，总算落地了。这时候啊，大家才开始围过来啊，说咱好好端详端详这孩子。哎呀，你看看啊，这孩子啊，真漂亮啊，大眼睛，大脸盘儿，小鼻子，小嘴儿的。啊，就大家在这正议论着。哎，突然之间大家就马上想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吗？啊，就是这时候大家伙儿啊就开始翻呢包孩子的这个衣服。他们找什么呢？当然是找信件呢物件啊。啊，找看一看有没有证明孩子身份的这些东西啊。啊，你包括我们现在经常看到或者听到说捡到弃婴的事儿。啊，但是很多的弃婴啊，它都会伴随着包括信件呢、纸条啊，啊，上面写着孩子的出生年月日啊，等等的，就这些信息。而当时大家翻找这个抱孩子的衣袍的时候，发现什么都没有，啊，一个字儿都没找到，也就是说，根本不知道这个孩子的身份了。这个时候呢，杨家母啊，他就对马奶奶说了，说。哎呀，这个事儿啊，是在咱们敬老院出现的啊。敬老院一讲个婴儿啊，这是个大事儿啊，我们必须得如实上报。那咱们说上报到哪儿啊？那肯定是先上报给敬老院的院长啊。马奶奶，听到这么说呢，就问一句说：“咱区里现在有儿童福利院吗？”杨家母说：“没有啊。”但这个事儿，你不上报，咱们一个敬老院它不是养孩子的地儿啊。马奶奶听完之后呢，什么也没说啊，拿起转巾筒就给孩子祈福了。这个杨家母呢，她做完早饭啊，就跟格桑祖玛交代一下，她就去区公署了。由于当时啊，西藏地区的干部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敬老院的院长呢，他是由妇联的副主任兼任的。啊，杨家母到了区公署啊，又见到了院长，他就把捡孩子的事儿啊跟院长就原原本本的就给说了。院长呢又赶快找到了边防派出所啊，就是说联合问一问周围乡村啊有没有谁家丢孩子的啊，又把这个事儿呢到公署给公署专员汇报了。得到的结果就是呢，啊，关于孩子的这个问题啊，它是需要逐层上报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丢孩子。

孩子的啊，就过来认领了。那目前呢，全区他没有儿童福利院呢，所以说这个孩子啊，还得暂时啊由敬老院就抚养一段时间。呀，过一段时间，如果说没有人呢来认这个孩子啊，就在号召群众领养。如果说也没有人领养的话呢，就只能把这个孩子啊送到拉萨的福利院去了。所以你看，哎，捡孩子这个事儿啊，他足城的一上报，你少说得半个多月吧。啊，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他最少啊要在敬老院里他住上个个把月的时间。那么既然如此呢，啊，那咱们就一起等消息吧。啊，孩子就先寄养在敬老院了。院长呢和杨家母啊就一同回了敬老院啊，跟所有的老人就讲一下这情况。院长说呢，也是为了不影响啊敬老院里老人的日常生活饮食啊，院长啊就拿出了5块钱啊，给孩子买了4袋红源奶粉、1个奶瓶，还有1个毯子。可能我们现在觉得5块钱也不叫钱了，是吧？但是那个年代呀，5块钱可绝对是个大票啊！啊，你想，妇联主任兼敬老院的院长，1个月的工资啊，才30多块钱。啊，能拿出5块钱，那绝对呀，说明院长啊，他是一个善良朴实的人呐。要知道，这5块钱要是在当时买粮食的话，那是够敬老院里的老人吃半个月了呀。啊，院长还说了，奶粉喝完之后再找我，我再想办法。啊，但是敬老院里的老人们都说，没事儿，啊，我自己少吃一口。就够这孩子吃的了。这个时候呢，马奶奶说了一句话，啊，马奶奶说呀，为啥这孩子啊，他不是在公署大院，不是在医院，不是在寺庙门口被捡到的呀？他为啥就偏偏在敬老院里就被我捡到了呀？这就是老天给我们这些老家伙留的一个念想，留的一个生气呀。这是天赐的缘分呐！我们这些无儿无女的人，我们每天都祈福，我们祈的是什么呀？我们祈求的无非就是吉祥啊，无非就是好运呐。那么今天吉祥好运就被我们祈来了。啊，你看这孩子啊，甭管寄养多长时间，养一天，就是我们祖孙一天的缘分呐。啊，他一定是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带来吉祥的。杨家母听完马奶的话之后，接着就说：“还真这样，还真是缘分，还真是天降福分呐，给我们带来一场久旱之后的瑞雪呀。”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老人们呢，都异口同声地说道：“哎呀，这场大雪呀，一定是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他给我们带来了好运，带来了吉祥，我们就叫他扎西桑格。扎西代表吉祥，桑格呢是代表好运。扎西桑格啊，就是吉祥好运的寓意。啊，这时候马奶奶说话了，说藏族名啊叫扎西桑格，啊，那我给娃呀再起个汉族名，就叫喜儿吧。大家知道马奶奶为什么给孩子起名叫喜儿吗？啊，马奶奶为什么给孩子起个汉族名呢？那是因为啊，马奶奶是这所藏区的敬老院里唯一的汉族人呢。而且呢，他认为这个孩子的到来啊，给久旱的藏区带来了这场瑞雪，冥冥之中又让他遇到，让他捡到，也许这就是上苍赐给他的呀。所以马奶奶就想到了，这是喜从天降啊，啊，于是他就给这个娃儿起了喜儿这个名字。哎呀，咱们说呀，喜儿还真是啊，喜从天降。就自从喜儿来到了敬老院里，你看每一位老人呢，啊，他都有了生活的乐趣了。你看平作爷呀，啊，翻箱倒柜的，把他很多年都没吹过的那口琴啊，给翻出来了。每一次他一吹响啊，喜儿就跟着咯咯的笑啊。以前呢，马奶奶总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啊，现在呢，

好似那群小儿生。老人对孩子的爱是发自内心，不求回报的。他们只是单方面的希望你开心，希望见到你的笑脸。你看，每当喜儿刚刚入睡的时候啊，总会有几位老人就在酥油灯的照耀下，看着喜儿在甜甜的梦里，一会儿微笑，一会儿皱眉，一会儿撅嘴。啊，那一刻，我们在他脸上啊，都能看出来，啊，他们不由自主的就流露出了充满爱意的表情。其实很多人问过我啊，说你从事老年事业这么多年了，啊，老年人真正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呀？我说，那一定是看到孩子来看自己的时候。其实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啊，你看到自己的老伴儿，那抱着刚出生的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表情啊？其实你也一样，幸福它真的不是装出来的，它一定是发自内心的呀。哎呀，时间过得非常快啊，喜儿啊，一晃啊，在敬老院里啊，都生活28天了，啊，大家都习惯了。每天大家转转经筒祈福的时候啊，这小喜儿啊哑的乱叫。吃饭的时候呢，这喜儿啊突然就拉臭臭了。习惯了马奶奶每天都唱着不同的摇篮曲哄喜儿睡觉。就在这时候啊，公署那边啊有消息了。杨家母吃饭的时候就说呀：“哎呀，经过走访调查，没有任何一个家庭啊说丢孩子了。”也没有人想领养喜儿，所以说公署的工作人员说呀，要把喜儿啊给送到拉萨的福利院去。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哎，七嘴八舌的开说了。有人说，拉萨好啊，那条件比我们这儿好啊。还有的人说，那毕竟人家是儿童福利院里啊，那人家住的都是小孩儿，那喜儿跟着他们呢，哎呀，比跟着我们这些老家伙没有好啊。马奶奶一听大家的话呢，什么也没有说，啊，起身拄着拐杖啊，她就回房间了。是不是收音机前的你也听出来了啊？就大家都看出来了，马奶奶呢是舍不得喜儿走。但是啊，大家谁都知道，那喜儿去福利院呢，一定是比在敬老院好。这时候呢，平措爷爷啊，他就起身呢去了马奶奶房间，就对马奶奶说。去拉萨好啊，吃的住的都比咱们这里强。再说，你说咱们都这把年纪了，还能陪孩子多久啊？啊，现在他小不会动，你等他再长大点，就咱们哪能赶上他那腿脚啊？马奶奶一听啊，就扬手示意平措爷爷不要再说了。其实啊，你说大家说的这些话，马奶奶何尝不明白呢？哎呀，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总是想把最好的留给孩子，但是你知道吗？那是怎么样做出的决定啊？那是把多少不舍压在心底之后才做出的决定啊。哪个上外地上学的孩子父母不惦记啊？哪个女儿出嫁父母不哭泣呢？哪个独自生活的老人不思念在外打拼的子女啊？虽然说喜儿啊，他只伴随了马奶奶28天，但是呢，这短短的28天呢，让马奶奶那颗死去的心焕发了新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马奶奶一生啊是非常的悲惨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说马奶奶啊。他经历了咱们国家近代所有的动荡时期，啊，他都让马奶奶给赶上了呀。6年前的时候呢，啊，马奶奶从南京被下放到了西藏，马奶奶从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就变成了藏南牧场的一名放牧人。
可即便如此呢，马奶奶也是顽强地活着，因为有一个信念啊，驱使着她顽强地活着。直到1972年啊，她被平反了以后，一个噩耗呢，就让马奶奶彻底沦陷成了一个双目失明的孤寡老人。哎，这是要从头说起了哈。马奶奶马奶奶是在1912年，她出生在辽宁的一个书香门第。并且呢，她呢是这个家庭的独生女儿。父母啊，她属于老年得女。他对马奶啊是非常非常宠爱的，所以马奶奶从小呢，她是接受了传统教育，之后呢又上了女高学习心学，14岁啊就踏上了北上的求学之路，毕业之后直接留在了北平女子高中，就做了一名国文老师。那之后呢，就嫁给了自己的同事，婚后第二年还生了一名可爱的女儿，是不是大家一听啊？多美满多好的三口之家呀。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丈夫呢就南下从军了，马奶奶没办法呀。她只能带着刚满1岁的女儿就回到了辽宁老家，跟着父母一块儿生活。可是在1942年呢，马奶奶父亲呢，由于先后就是捐助了抗战的物资啊，他被汉奸迫害致死了。母亲呢，也因此一病不起。女儿也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这个疾病就给夭折了呀。哎呀，你想啊，马奶奶强忍着悲痛，她陪着病重的母亲走完了人生最后的2年。哎，多么难熬的2年啊。直到1945年啊，抗战胜利以后呢，马奶奶就被丈夫又接到了南京。在南京，在丈夫的这个陪伴之下呢，慢慢的啊，她就从失去双亲、失去女儿的痛苦当中啊，就走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她就职在南京金陵女子高中，并且1946年啊，儿子就出生了。这个时候一家三口啊又将步入到正轨了。可是啊，老天爷哪能让你那么如愿那么顺当啊，解放前夕呢，丈夫突然又失踪了。刚刚过上幸福日子的这三口之家又不行了。马奶奶又开始过了孤儿寡母的生活了。直到1965年啊，马奶奶突然就从校领导口中得知啊，丈夫啊早在解放之前就已经出国了，并且在海外定居了。所以不久之后呢，马奶奶和儿子呢就分别被下放到了藏南和祁连山。你想啊，这时候马奶奶能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啊，就是等着跟儿子重逢的那天。结果呢，就在马奶奶刚刚平反要和儿子重逢的时候，就收到了儿子其实早在到达祁连山的第二年，就在一次放牧的过程当中突发意外过世了。哎呀，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马奶奶都已经60岁了。一位年过60岁的老人呢，他失去了他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他的内心承受多么大的痛苦就马奶奶得到这消息之后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他就每天呢就给自己关屋子里面以泪洗面。就我相信换作是谁，换作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就遇到这样的事儿就真的没有再活下去的希望了。你等到牧场的工作人员到牧场来接马奶奶回家的时候，就发现马奶奶已经双目失明了。一个瘦弱的老太太顶着满头的白发颤颤巍巍地说，我还有家吗？我女儿和父母在东北没了，儿子在西北没了，我哪还有家？我还能去哪儿啊？
哎呀，在场的所有的人呢，都流泪了。牧场的工作人员就对马奶奶说，如果您愿意呀，就留在我们这儿。我们在敬老院呢，给您安置一间房子，我们给您养老，我们就是您的孩子。马奶奶听大家话以后啊，什么也没有说，就是静静地坐着。没有人知道啊，她心里想什么。没过多久呢，山南地区的敬老院里呢，就住进了一位汉族的老人，她就是马奶奶。其实敬老院里的老人呢，都知道啊，马奶奶啊，她是一名汉族的老师，而且大家觉得吧，马奶奶这人吧，太孤僻，特别高傲。为什么呢？因为她从来不和人交流，不跟别人说话。啊，因为央金阿姆啊，他是从院长那儿啊，他了解到了一部分马奶奶以前的经历哈、啊，所以说央金阿姆啊，一有时间，他就跑到马奶奶房间啊，就跟马奶奶聊天。但是每一次哈、啊，哎，就央金阿姆问一句，马奶奶答一句。聊着聊着啊，话没了。其实啊，我们说啊，不怪马奶奶性格孤僻。你说要是换了我们任何一个人，经历这么多变故之后，那还能活下来，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呀、啊、所以我呀，一直是马奶奶为我的心灵导师。每当我在工作呀，或者是啊，我在生活里边，我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哈、啊，或者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我都会想到马奶奶。你说人的一生，他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是吧？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认为上天对我们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我们看一看，你看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其实过得不如我们呢？那还有就是，哎，我们大家要心有所想。啊，努力去实现，不要轻言放弃，那么一定就会有获得的那一天。并且这事儿啊，它跟多大年纪没有关系啊。这就像喜儿的到来啊，你让那么孤僻的啊一个人独处的马奶奶又开始啊重新就融入人群了啊。尽管喜儿她还是要离开的，但是他的出现呢，唤醒了马奶奶那颗尘封已久的心呐、啊。啊，现在大家呢，就开始讨论呐、啊，喜儿去拉萨呀，比山南好啊，啊，就这样的议论呐、啊，总在一起的谈论啊。马奶奶啊，就开始给喜儿整理尿片呐、啊、裹身布啊，啊，就是这些生活用品了。当央金阿姆和院长就来到马奶奶房间接喜儿走的时候呢，马奶奶一句话也没说，她呢就俯身亲了一下喜儿的脸，然后呢，啊，她就把给喜儿整理好的这些衣物啊、物件啊，就交到了院长的手里，转身呢就坐到榻上了。央家母和院长也知道哈，马奶奶其实舍不得喜儿啊，但是让喜儿留在敬老院也是不现实的呀，啊，他们就说了，说马老师，我们走了。啊，其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啊，你看马奶奶那个手啊，她握着导盲棍的手啊，就不由自主啊就颤了一下，她就挥了一下手。哎呀，其实吧，你看我们了解了马奶奶身世之后啊，我们就不难理解了。虽然说喜儿她只和马奶奶啊相处了短短的28天，但是马奶奶呀、啊，早就把喜儿当成自己的孩子，乃至是把他当成自己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了呀。哎，有人经常说，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呢？好，我要说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陪伴呢。我们孩童时期呢，是需要父母的陪伴，

同样，人到老年更需要孩子的陪伴。你看，我和我从事老年事业的这些老爸老妈呀，聊天的时候，我就能深刻的啊了解到，其实呢，他们在生活上，在吃穿用度上真的是没有什么过多的追求。毕竟都已经是年过六十的这些乐龄老人了，他们都是从苦日子里过来的。他们讲啊，日子再苦，工作再忙再累，只要是回到家，只要是看到孩子，啊，那么这一切的苦累呀，都烟消云散了。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之后，人也退休了，也没啥事儿需要忙了。孩子也长大了，他也不像小时候那么依赖了。这时候啊，孩子回家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打电话越来越短了。这些老年人呢，内心的这种孤独感呢，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啊，经常我们会有一些朋友同事在一起议论，是吧？说，哎，有的时候啊，这老人呢，他做的这些事儿，让我们很难理解。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呢，他会出去捡纸壳、塑料瓶儿；有的老人呢，他经常去孩子啊曾经工作学习的地方，就在那里张望徘徊；还有的老人，走着走着，就找不回家了。咱们说他们是真的找不回家了吗？不是的呀，他们是找不回与你们一起生活的家了，因为现在的家只有两位老人四目相对呀。甚至你说孤寡老人即便回了家，依然是一个空荡的房间，没有人呢。所以我呢，真心的是希望我通过这档节目的播出啊，让更多的人啊多多来关爱老年人，因为关爱现在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呢。同样呢，啊，我也是，希望啊正在听我节目的这些老年人，啊，能够从自己的内心出发，为自己的孤独找一个陪伴呢。就像马奶奶一样，啊，上天让她在60岁的时候啊，失去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失去亲人的马奶奶呢，就在孤独中慢慢的变得孤僻了，也不愿意和人交流了。就这个时候啊，她遇到了从天而降的喜儿。喜儿是一个出生没多久就被人抛弃的婴儿，一个是人到老年丧失独子的老人。两个孤独的灵魂在雪域高原的敬老院里相遇相伴。可能喜儿还小啊，喜儿是不知道离开马奶奶她会面对怎样的人生，但是马奶奶是非常清楚的，离开喜儿的她就不会再有一丝独自生活的勇气了。可是面对拉萨福利院的优越的条件呢，马奶奶依然是选择了让喜儿过大家都认为更好的生活。但是呢，工作人员他抱着喜儿啊即将离开敬老院的时候啊，当他们的声音啊渐行渐远的时候，突然喜儿啊一声啼哭，一下子就把马奶奶那颗无法割舍的心一下子就彻底给唤醒了。啊，马奶奶就一边喊呢，我要领养喜儿，我不让喜儿走。一边就把重芒棍给丢了，伸直了胳膊，他就朝喜儿的方向跑。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呢，都被这一幕给惊住了。央吉阿姆就抱着喜儿啊，就朝马奶奶这个方向赶紧就走过来了。平措爷爷还有其他人呢，就赶紧也都围过来了。这时候啊，马奶奶突然就摔倒了，在冰天雪地的院子里啊，一边摸索着向喜儿的方向爬，一边低声地说：“喜儿，你不能走。你走了我可咋活呀。”啊，这时候所有人就都围过来了啊，就大家把马奶奶扶起来了。马奶奶呢，她这手啊就在周围的身上就乱摸，一边摸一边说呀，
我离不开信儿，别把我的信儿带走，信儿啊，我的孩子呀，你不能走啊！就这一幕啊，我想大家在这一幕都流下了眼泪了吧？央家母就哭着说：“说马老师，喜儿在这儿啊！”啊，一边就把马奶奶的手就放到喜儿身上。马奶奶颤抖着手啊，就摸喜儿的脸。啊，哎呀，然后马奶奶就把这喜儿啊就接过来，把喜儿紧紧的贴在自己的这个脸上亲啊抚摸呀。就那一刻，她生怕别人再把喜儿给抱走了。好长时间呢。啊，大家一劲儿劝说呀，劝着他呀，啊，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等他进了房间呢，大家发现呢，马奶奶的手啊，啊，就已经划伤了，不停的流血呀。杨家母说：“我给你处理处理，擦一擦伤口吧。”但马奶奶那个手啊，始终都是紧紧的抱着喜儿。就这一刻呀，所有的人都明白了。马奶奶流着血的双手呢，就跟她那颗早已经滴血的心是一样的。任何的伤痛啊，现在都抵挡不了她和喜儿之间如同骨肉般的亲情啊。但是我们要说呀，在敬老院里的老人要领养孤儿，就不要说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你就是放到现在，哈，他也是断然不被允许的呀。因为你想，能住在敬老院里的人呢，大部分都是没有办法正常生产劳动的人，他们尚且需要社会的帮扶，又怎么能有能力抚养一个刚刚出生没几个月的婴儿呢？所有人都说，啊，马奶奶要领养喜儿啊，这不切实际呀。啊，马奶奶大声说：“我有钱，我养得起，我一定养得起。”马奶奶一边说啊，她一边就转身啊，就摸向了她那个装衣服的破柜，啊，颤抖的手就在她那个柜子里边就摸索了好半天，然后缓缓的从柜子里边就拿出了一个皱皱巴巴的藏蓝色印有花边的手绢包，啊，然后呢，快速的把这手绢打开了，嘴里啊不停的就在那嘀咕：“我有钱，我有钱，我能养得起。”那马奶奶就把这手绢包给打开以后啊，啊，在场的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因为里面呢，啊，是整整齐齐码了厚厚的一摞钱。那这时候呢，央家母就快速的就走过去，小心翼翼的把这摞钱呢就给接过来了。你看啊，这里面啊有5块的，啊，有5毛的，5分的，还有1分、2分的。央家母就反反复复数了好几遍啊，最终确认总共是213块2毛6分钱。而这些钱里面的啊，只有8张5元的，剩下的那都是几毛几分啊硬攒出来的。这时候马奶奶就说了，说：“哎呀，我用我这一辈子所有的积蓄，够不够养喜儿啊？”咱们说，虽然那是1973年哈，我记得大米啊，大米一斤是2毛钱，但是200多块钱啊，你要想养大一个婴儿啊，那也是远远不够的。不过大家就看到马奶奶这样啊，就能为一个才相处了28天的婴儿，就把自己全部的积蓄都拿出来了，大家都非常的感动啊啊！有人就说了，说马老师要钱不够啊，我们每个人少吃一口也能把喜儿养大。院长呢，啊，就看到了这感人的一幕，因为院长对马奶的生平啊，他是有了解的啊。他思索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说了：“马老师啊，我非常了解你此刻的心情，但是养活一个孩子啊，他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啊。”在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会遇到很多问题的呀。所以说咱们先不说领养的事儿吧，啊，咱们就把喜儿先寄养在您这儿。如果未来养育喜儿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了，或者是养着养着啊就吃力了，你一定告诉我。啊，大家听了院长的话之后啊都非常高兴。就无论如何呀，
喜儿总算

0: 是留下来了。但是我们啊，做过父母的人都知道，养活一个孩子啊是非常不容易的。而当时那个年代啊，一个是目盲的老人，一个是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又会上演出怎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明天的时间接着跟大家聊。我是马玉坤，咱们明天见。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最近呢，节目里一直在讲肠道，那很多人就觉得肠道不就是管消化的吗？其实啊，消化功能是肠道最常见、最直观的功能，但是呢，远不止于此啊。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呐、啊，人体70%的免疫细胞都在肠道里，肠道还是人体最大的微生物生态系统，这里面住着上万亿个细菌呐、啊，好菌坏菌都有，它们不光管消化，还管免疫、管代谢、管情绪。肠道一旦出问题，影响的不只是拉得顺不顺的问题，它跟全身的健康都有关系。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到医院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但是浑身上下哪哪都不舒服，哎，要么关节疼两下，要么皮肤鼓两个包，哎，出点疹子，或者是莫名其妙就累啊，记忆力变差，情绪低落，这些都是慢性炎症导致的。这个慢性的炎症从哪来呢？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这个问题可能和肠道有关。肠道内壁啊是有一层细密的屏障的，理论上来讲，它应该只让好的、对身体有利的营养通过，那没消化完的食物残渣、对人体不利的细菌毒素啊，统统挡在外面啊，这是完美的状态。但是呢，人生当中啊，保持这种完美状态的时间并不长，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肠道屏障功能就会自然衰退，好菌一年比一年少，再加上饮食的问题啊，有的人还得吃点药，饮食不当、压力大啊、作息不规律，那么这些都会导致屏障一点一点出现裂缝，变得不完美，原本紧密的肠壁细胞之间缝隙变大，那些不应该进来的东西啊，没有消化完的食物大分子啊，细菌代谢产生的毒素啊，顺着这些裂缝就进到血液里。医学上把这种情况叫肠道通透性增加，就是肠漏啊。这些东西进入血液之后，免疫物质立刻就会发现，这都是入侵者呀，然后进行攻击。其中有一种叫内毒素的物质，免疫系统对它非常敏感。哪怕只有一点点，也会触发强烈的炎症反应。这些东西不是来一次就没有了，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进，免疫系统长期处于高度戒备， 就形成了慢性的炎症。这个炎症是要攻击关节的，那就是关节炎。攻击甲状腺呢，那就要桥本氏甲状腺炎啊。若攻击皮肤呢，就湿疹呐、过敏呐、哎。若攻击血管呢，血管壁就受损啊，血压就跟着不稳啊，血管就变硬了，方块就多了，然后血管变细了嘛，对吧？如果攻击我们的脑组织呢，就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和情绪，很多查不出原因的问题都跟肠道有关。现在有这么说法，人类健康100%的健康问题都跟炎症有关。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肠道有没有漏呢？我说几个信号啊，跟大家对照。说以前不过敏的东西现在开始过敏了，吃同样的东西别人没事，你胀气，你腹泻，还有皮肤变得敏感，湿疹、荨麻疹反复发作，还有莫名的疲劳感，睡够了那还是累，情绪低落啊，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儿，其实都跟肠道免疫屏障受损有关。那怎么才能把这个屏障修补回来呢？首先要给肠道减负啊，少吃那些刺激肠道破坏屏障的东西，精加工的、高糖的、油炸烧烤的，这些啊在肠道里发酵之后产生的代谢物直接刺激肠壁，让裂缝越来越大。还有常年吃抗生素啊、抑酸药、消炎止痛药的人也要注意，这些药会破坏菌群平衡，损伤肠道黏膜。如果说必须得吃，那就得重视肠道屏障的维护。减负之后呢，就是补漏。肠道屏障之所以会出现裂缝，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好菌少坏菌多。好菌分泌的短链脂肪酸是肠道上皮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好菌少，肠壁细胞就挨饿，防御能力就下降。所以修复屏障的核心就是把好菌队伍重新壮大起来。这方面呢，有两株菌研究非常深入，一种叫动物双歧杆菌 BB-12，它能维持肠道屏障的完整，在肠壁形成保护层，把过滤网的缝隙填实。另一种呢叫鼠李糖乳杆菌 GG， 它能稳定肠道环境，抑制坏菌的过度增殖，减少有害代谢物产生，相当于减少对屏障的持续攻击。这两株菌协同作用，一个负责修补，一个负责清理，可以帮助肠道防线慢慢稳固。同时呢，好菌也是需要口粮的，膳食纤维就是好菌的食物来源，多吃绿叶蔬菜、杂粮和豆制品，好菌吃饱了才有能力维持屏障的完整。还有修复肠道不是一两天的事儿，肠道黏膜细胞的更新周期大约3到5天，想要把整个微生态调回平衡状态，需要持续的努力啊，不能说吃个3天2天就立竿见影，关键是方向对、方法对，然后给身体留下足够的修补时间。

0: 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2: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3: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4: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921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你好，李文老师啊。
4: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我这样的啊，总这个人呢，总感觉这种一天到晚坐立不安，心情嘛比较慌张，这种，哎，好像是不是很焦虑，比较焦虑这种啊？这种是看中医好呢，还是西医好呢？我感觉。
4: 我认为中医好。
5: 中医好。
4: 对。
5: 总感觉这个坐立不安，在这里心情很烦躁。
4: 我明白。
5: 然后晚上是睡不着。
4: 是看中医
5: 。
4: 对。
5: 中医的话，这种像这种的话，它是疗程比较久嘛，也是。
4: 可能要用一个较长的时间来调理。那我用中医手段，填精补肾，都坚持20年了。
5: 这个西医的话，然后因为我也去看了西医的话，它。有些西药用上去，他这个人感觉更加焦虑来，更加这个心慌来。这些我后来呢去了这些，针灸推拿类的这种，哎，感觉当时是有些缓解，到了，过一会可能又这些焦虑这种心慌这种来的。
4: 是，所以用中药调是可以的啊。
5: 好，用中药调，
4: 尤其是补肾精啊。
5: 慢慢调这种药，
4: 对，
5: 要一段时间调。
4: 就是这种现象是什么呢？是焦虑不安，就是失去了节律，而失去节律就等于在物理当中失去了稳定，而失去稳定在物理当中就是能量不足。补肾填精就是提供能量，你就这么理解就可以。那陀螺能量越足，转得越稳。陀螺开始摆动，开始不清楚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失去了能量。所以中医填精补肾就是补充能量啊。
5: 好，
4: 再见啊。
6: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7: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4: 尾号436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喂，
4: 你好，我是铁峰。
8: 我就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我这卵巢里长个瘤，但是我糖尿病不能手术，我听说有那个伽马射线这个手术方法，能不能适应我呢？
4: 哦，你想多了。你卵巢里长的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什么性质的？你能描述？
8: 就是我做那个 PET CT 决定了是良性的。
4: 啊，您多大岁数了？
8: 我72周岁。
4: 哦，它卵巢里长的这个东西影响你。

0: 你的功能了吗？
1: 不影响，不影响。但是呢，有时候偶尔啊，也有点胀痛。我坐时间长了，他就有那个感觉。我就寻思，问问那伽马射线能不能做这个？
0: 你不用研究那个事儿，不用想，以后不要想这件事情啊。放着放着，定期每年做体检观察啊。
1: 啊。
0: 有需要的时候再研究怎么办。现在不需要，只要不影响功能
1: 啊，
0: 就不要找麻烦。
1: 我已经观察能有五六年了。
0: 嗯，继续观察啊。
1: 好好好，
0: 嗯，
1: 那行，
0: 有什么变化再说啊。
1: 好好好，谢谢啊。
0: 哎，好，
1: 谢谢谢谢，
0: 再见。
1: 好嘞。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392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我是
3: 王老师吗？
0: 哎，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就是平常啊，这个经常出现那个胃酸。
0: 哦，反酸。
3: 然后呢，就是吃的那个欧美拉唑就很管用。
0: 哎呀，
3: 但是欧美拉唑不能长期吃。
0: 对呀，这个、你做过胃镜没？
3: 胃镜做过好几年了，大概两三年了。
0: 两三年前做过胃镜。
3: 就慢性浅表性胃炎，跟好像是还有半糜烂吧，应该是。
0: 听着感觉挺常见的个事儿，不是很严重啊。那你这期间有没有医生指导你怎么进行治疗啊？
3: 没有治疗。
0: 那哪行啊？你这光做胃镜，做胃镜是为了采集信息，采集完信息之后，根据这个结果，我们要持续的、规范的、科学的接受治疗。你这么着，我给你找个高人。那个我们浙江有个非常了不起的医院，叫浙医医院，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知道吧？那个他们消化内科的内镜中心的金希主任是我的好朋友。
3: 哦，消化内科。
0: 对，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医疗专家。内镜方面。
3: 消化内科，然后是浙医。
0: 你听我说哈，我现在给他打电话，我让你俩通个话。你这个反酸这个事儿，我相信背后一定有原因，包括你在接受治疗的时候应该遵循哪些原则。他一定能给你提供一些帮助，咱听听他怎么说好不好？
3: 好
0: 嘞。那个导播已经给这个金希主任打电话了，他正好有时间，我现在接一下他电话啊。
3: 金主任，
0: 哎，听众朋友，咱们现在就有请浙医医院消化内科啊内镜中心的金希主任。
4: 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金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消化道早癌筛查及内镜下治疗、消化道黏膜下病变的超声内镜检查及内镜下治疗、肥胖及脂肪性肝病的综合性治疗、消化道疾病营养通路构建、限制及炎症性肠病诊治。
0: 金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哎，给您添个麻烦啊，金老师，我这儿有位听众，他的症状呢很普遍，就是泛酸，前几年做过胃镜，浅表性胃炎，什么半糜烂啊，这种事儿呢在临床检查上也非常常见，但问题是这些年也没见好啊，他老这样啊，这个我就觉得不太正常。我们检查的目的是为了把问题解决，他的问题没解决，您能帮帮他吗？
5: 我觉得可以从几个层次去分析啊。第一个，如果当时胃镜做出来是一个糜烂性胃炎，那就是说明从客观的程度讲，胃黏膜受到了损伤嘛。我们胃有单纯的胃炎，然后厉害一点变成糜烂，再烂下去变成溃疡嘛，胃溃疡、十二肠溃疡都这样产生的。所以他当时做了胃镜糜烂性胃炎，应该要规律服药一个月左右，尽量让这个胃黏膜能修复掉。那么如果没有规律服药的，那么可能会导致他现在症状反复，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呢，他有没有幽门螺杆菌啊？很多人如果说是有幽门螺杆菌，你即便糜烂愈合掉以后，但幽门螺杆菌如果有持续的活动的，也有可能会导致他出现反复的反酸啊这种情况，所以还是要查一下原因。包括他已经有好几年如果没做过胃镜了，胃镜再复查一下。 还有呢，其实胃酸的分泌其实是这样，人胃里面肯定是需要胃酸的，胃酸是帮助消化的，无非就是胃酸分泌过多嘛。那这个过多呢，其实要看他个人的体验，如果真的胃酸过多对他造成很大的困扰的，那么也可以备一点像抑制胃酸的药。那这种抑制胃酸的药其实不能够长期吃的，如果吃一般我们最严重的胃溃疡也就吃2到3个月，如果你连续吃超过6个月每天都吃的话，会加重这个萎缩性胃炎的这种风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我建议他把胃镜再做一下，看看目前是什么情况，合并查一下幽门螺杆菌。第二个呢，就是根据这个情况出来以后，如果还好的，然后胃酸如果只是偶尔发作的，没有对你造成很大的困扰的，客观依据胃里面没有黏膜明显损伤，那就不去管它了。那如果确实症状比较重的，那么就临时自己备一点抑制胃酸的药，发生的时候吃一个，现在都有很好的药，不需要提前吃的，就是发作的时候吃，而且吃一颗就能很好的抑制胃酸了，我觉得就够了。
6: 行了，我平常就吃一颗奥美拉唑就能止住了。
5: 奥美拉唑也可以，但奥美拉唑一般要餐前服用才会是有效果的，像你这种
6: 对对对，餐前吃一颗就能
5: 去吃，那就可以了呀，那你就偶尔吃一下完全不是什么问题啊，你不要持续吃就可以了啊。
6: 哦，没有持续吃就可以是吧？
0: 对，
6: 它是有点反流呢，就反食，就是食道有点反流，
5: 这就是反酸嘛，奥美拉唑就是抑制胃酸呀。
0: 嗯，
6: 哦，我就是残年累月的，有时候有酸我就吃，没酸嘛就不吃，就这样。
5: 那可以的，你如果偶尔吃，其实不太会导致胃萎缩的风险的。但是我建议你，其实最好是幽门螺杆菌查一下，或者是胃镜好多年没有测了，那做个胃镜，好吧？
0: 然后平时日常生活调理也很重要啊。一般来讲，人有这个病的人呢、他饮食一般都不太好，有问题。你怎么样啊？饮食，脾胃怎么样啊？
6: 脾胃不太好，就是食胎老有齿轮。齿轮胎，然后胸颈一条沟，还有那个啥，是那个花白，
0: 你看看，有时候中医有些东西也有用，健健脾，除除湿，有没有脂肪肝啊？
6: 脂肪肝有轻度脂肪肝。
0: 啊，轻度的脂肪肝啊？你很胖吗？
6: 不是很胖。
0: 哦，哎，对，
6: 现在体重大概是136斤吧。
0: 对，你看金老师哈，就是瘦的也可以得脂肪肝的，对吧？
5: 对对。
0: 哎，当然，像你这种已经出现症状的，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该怎么治怎么治，别耽误啊。
6: 好嘞，好嘞，谢谢。
0: 完，有什么困难再跟我说啊。
6: 好的，好的。
0: 好嘞，谢谢金老师。哎，再见。
5: 嗯。
7: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8: 没有，老渔翁说蓝莓黄素就搁药箱里放着，房间温度这么高会不会变质啊？变质的会不会伤眼睛啊？叶黄素很稳定，室温存放没问题，但是我搁太阳地底下就晒啊，现在这夏天有的地方说晒的那地面都能煎鸡蛋了，你要是这样那可受不了，你得看胶囊有没有变软，有没有粘连，有没有哈喇味儿，只要没有这些事儿，那没问题啊，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如果我打开瓶之后有一股刺鼻的哈喇味儿，说明这个油脂氧化了，那对胃肠就不好，对眼睛倒没啥伤害。
9: 陪太阳撑一把雨伞。
7: 微友蓝天说：“铁峰老师您好啊，什么是肺纤维灶啊？这个病严重不严重啊？肺纤维灶啊，它是影像学上的一个专有词汇。”啊，就是影像科医生说我通过 CT 我通过 X 光我看到的是个什么东西，我怎么形容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病，有肺纤维灶不一定就有病，不一定就有症状，这个你应该把片子拿给你的医生结合临床来判断啊。单独一句肺纤维灶没有什么明确的病理意义，也谈不上严重不严重。唯有如意说：“铁峰老师啊，我想咨询一下啊，哺乳期的小孩2个半月，妈妈乳汁查出巨细胞病毒阳性，还可以给小孩喂奶吗？另外，这样病哪家医院看得好啊？”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啊，巨细胞病毒呢是一种非常普通的病毒，这事儿本身不算什么，但是呢，你阳性就说明你有感染，有感染就有可能传染给孩子。成年人有巨细胞病毒感染不算什么，但是你要把它感染给孩子了，就容易引发一些病。关键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这个孩子的免疫水平怎么样啊，所以我说从安全的角度出发，尽量不要哺乳了。 当然，你现在查出来巨细胞病毒阳性。

可能这不是今天的事儿，可能是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这样了。你的孩子可能已经感染了巨细胞病毒了，啊，通过乳汁可能已经感染了。看到不用怎么看，因为巨细胞病毒刚才我说了，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毒，啊，很普通，我们的免疫系统自己会识别，会把它杀掉的，啊，尤其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现在在没有症状之前，你也没有必要对他进行治疗，他的免疫也需要系统的识别认识，然后建立免疫，然后杀灭病毒，有个过程。未有江南说，请问这个耳科上哪个医院看好一些啊？20岁男性，耳道好像有东西堵住了，影响听力。别好像有东西堵住啊，这个我估计你也没看见，是患者本人在向你描述说耳朵里有个东西在堵着，应该是这种感觉。那么这种感觉，第一，真的有可能是有东西堵住，比如说耳朵里的叮咛，就耳屎啊，被水泡发了之后会鼓起来，黏黏糊糊的粘在我们耳朵表面里，真的堵塞耳道，或者是进去了这个异物飞虫什么的啊。但更有可能是什么，是耳道中耳啊啊内耳啊出现了一些感染，导致里面的通路管路水肿出现的这种堵的感觉。这个一定要到医院查，这不是上哪个医院好的问题，只要去正规医院的耳鼻喉科，通过门诊的基础检查啊，都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唯有富，富裕的富，他说请您帮忙，我右胳膊非常疼，就这一句话，你让我很为难。右臂疼痛原因很多呀，比如说你疼痛的位置你没说，疼痛的原因就无从查起，无从查起你让我怎么帮啊？你最起码你去趟医院，或者是给我更多精准的描述，我才能帮助你，好吧。唯有王东杰说啊，我60多岁，40多年前有强迫症，刚开始对这事儿不了解，不知道是强迫症，您能不能给我推荐个好点的医生啊？嗨，您倒跟我说一说你什么症状啊，你强迫症到什么程度了，我有强迫症，那我做点什么事儿要有数的话，必须得是整数，1000、10000得是整数，你要把10000变成9999，那我看着别扭死了，我必须得给他填成10000才行，这就是强迫症，对不对？那你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到必须找医生看的程度啊？我是不用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578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峰老师，您好。
1: 哎，
2: 我母亲啊，有背部呢，经常就是说发烧，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1: 背部发烧、啊。
2: 今年呢，69岁。
1: 背部发烧，我认为还是一种感觉异常，它本身不是一个孤立的病，它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感受。
2: 就是说他不是说什么必须要检查什么吗？
1: 对，它是一种现象，看你用什么方式来处理。如果用西医的方式来处理的，主要是查神经方面的问题，查感染方面的原因、啊，这个如果是中医的话，我们叫气郁化火，气血不通导致的。
2: 嗯，但是他这个就感觉时间可长了，然后一直就感觉背上有灼烧的感觉。
1: 如果是这种情况，我建议还是先在西医那儿看一看。神经方面的问题、
2: 哦、
1: 上神经内科看吧先。
2: 嗯，先到西医看神经内科啊。
1: 对。
2: 哦，那好好。
1: 嗯，查完了有什么进展或者有什么新的信息出现的时候，你再给我打电话，我们俩在一起商量、
2: 嗯、
1: 商量着办。好不好？
2: 嗯，
1: 现在光靠这一个症状我们定不下来什么事儿啊。
2: 嗯，行。好，谢谢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

0: 保证安心购药，永尚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尚医。
1: 尾号958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啊，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找我有事吗？
2: 哎，我问一下，就是那个。我有那个气管炎嘛，就是慢性支气管炎，还有那个眼炎呢，吃什么药能管除掉治好？
1: 哎呀，您能说说具体的症状吗？
2: 这症状不就这是好，反正原来很轻嘛，有10多年了嘛，也就是这样子，一直就这样子，到天冷的时间，他老是气管的那个。嗓子的那个痰很多的，吼也不会吼的，就是痰很多，就老是咳，不咳出来，他里边说话都不好说的，说话多了也是这个也会有那个咽炎起发的。睡觉的时候嘛没有了，睡觉睡醒了没有了。一吃饭有什么刺激性，他会又要发炎。
1: 多大岁数了？
2: 54。
1: 是不是越凉越难受？
2: 啊，对，越凉越难受。
1: 哎、
2: 这个夏天嘛是好一点，现在好一点，虽说好一点嘛，这个要是人家抽烟的，有那个烟味一熏，一熏一下，还有那个辣椒，垃圾撒辣椒的那个辣味一呛一下，最起码早上呛一下，早上感染一下，在一天都难受的。
1: 好。对这个事儿啊，我的态度啊，就是温阳补肾益肺。
2: 我一直看有什么药能开一些，除一下除掉。
1: 常药啊。
2: 是的，有时候买这个消炎药，它只是治住当时你吃药它管一点，不吃药它不管的。
1: 对，哎，但这个病治不好的啊，你得一直吃药才行啊。你不能指望着今天我给你吃个药，吃一个月、俩月、仨月以后，你这十几年的老慢支你就好了，没那事儿，好不了这个病。就得终身服用药物，用你就能好一些、轻一些，停药之后慢慢的又犯了。
2: 你说就得终身一直的用的。
1: 这种状态是你解除不了的，这就好比人吃饭一样，你吃上一顿饭你就饱了，但你有3顿4顿不吃，你肯定饿得受不了啊。因为我们是在逐渐衰老，要消耗的。这事儿是挡不住，你不能指望今天我给你吃顿好的，从你以后不吃饭了，哪有那事儿啊？他做不到的。
2: 那我以前这个状况呢，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20多岁、30来岁时候，在那里打工，那时间是冬天吧，用自己用那个手拉车去拉那个什么。肥料上站呀、冬天里下着冰天雪地的，下着淋，那个车上全是冰了。我在那里干活嘞，一般都是穿一个上面穿一个单秋衣，就是一个单衣服，单单的夏天的一薄薄衣服嘛，夏天下边就穿一个秋裤，就这样子。
1: 跟这个事儿是有关系的。
2: 就是那时间。那个一干活嘛，身上全部汗的，出的汗很多嘛，都流水。一到空车子回来了，身上的衣服往下面流着水，离身子远一点的都好像结上冰条了。
1: 对，
2: 就是那样染起的那个风寒。
1: 对，跟那个时候是有关系的。但你要想慢慢的把它都调整过来，你得用多少年时间？你用30年时间得的病，你想用1年2年调过来啊？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用30年得的病，最少最少我得用40年给你调过来。那你想想，这是不是得治一辈子？
2: 对，
1: 真是这么回事儿，就慢慢来吧。
2: 好，
1: 那就先这样啊。
2: 好的，
1: 有事儿再打电话啊。
2: 好的，
1: 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
1: 手机尾号945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铁峰老师啊。
1: 哎，
3: 你好，你好。
1: 你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啊，是这样的，那个，我老爸呢，他那个得了那个帕金森了哦。
1: 嗯。
3: 他已经有3年时间了。
1: 嗯。
3: 就是说情况嘛，反正一年比一年差了。
1: 嗯。
3: 现在服用的药嘛，就是美多巴加普拉克唑哦。
1: 嗯。
3: 就这两种。
1: 嗯。
3: 然后嘛，就是说，因为药的那个副作用呢比较强哦。
1: 嗯。
3: 所以说他就是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记忆力衰退的非常快。
1: 嗯。
3: 然后嘛，整个人嘛，有时候也是那个迷迷糊糊的，就是说话嘛，反正也不像以前那么就是那么清醒了。
1: 嗯，
3: 所以说我想咨询一下那个铁峰老师有没有好的这种那种或者什么药啊，或者什么那种方法。
1: 嗯，
3: 是这个意思。
1: 你是说在当前治疗手段之外，还有什么手段能让它变得更好，是吗？
3: 哎，对对对，
1: 我特别感谢你能如此信任我啊。
3: 啊，
1: 但是我目前看，帕金森属于世界性疑难疾病，关于他的研究，全世界各地的医药学家投入无数的人力精力在研究，到目前为止没有更先进的划时代意义的东西出现。
3: 哎，对对对，
1: 我所说的划时代意义是指什么呢？比如说过去都是冷兵器，现在突然间发明了火药子弹，这叫热兵器，没有这样的东西。
3: 啊啊，对，
1: 然后现在帕金森的主流用药还是美多巴，为了减少美多巴的用量，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手术加起搏器的方向，啊，来减少美多巴的用量。但是不是每一个帕金森的患者都适用的，这个你得和你当地的医生啊，沟通。目前看你心里想的那个东西，我明白啊，没有。
3: 嗯嗯嗯，对，
1: 而且还是以西药治疗为主，
3: 以西药治疗为主啊。
1: 对，从我这个角度能提供给大家的就是维生素 K 二有用，
3: 维生素那个 K 二是吧？
1: 对、
3: 哦，
1: 但是它不能取代美多巴，这是性质的问题啊。
3: 好的好的，
1: 哎、
3: 那我明白了，现在就只能以吃药为主嘛。哦，
1: 你也可以尝试手术、手术如果有效的话，可以大量的减少美多巴的用量。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再吃点维生素 K 二，会让他的症状进一步减轻，也就是这样了啊。
3: 嗯嗯
1: 嗯。
3: 哦 ，K 二啊，啊，好的好的，
1: 好见。
3: 哎，好的，好好。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4: 微友木头人说：“我67，这几年呢，小腿到下午就肿，俩腿都肿啊，睡一觉呢，哎，又好了。有人说这是心脏的事儿。”那我吃辅酶 Q 10行不行？腿肿啊，直接原因是静脉回流不畅啊，静脉血回流不畅，跟瓣膜功能衰退有关。说你站着肿啊，一睡觉血液回流肿就消了，这个跟心功能不良引起是有关系的。那个上医院查，首先排除心脏的问题，然后排除肾脏的问题啊，再就排除内分泌的问题。肝脏导致的下肢浮肿很少见，但不管什么问题，辅酶 Q10 是可以吃的。辅酶 Q10 就是给细胞提供能量的，就跟补气是一样的，啊，它会让你心脏泵血更有力，它可以改善循环的。
1: 所以我明天会更好。他说我48岁，3个月没来月经了，我觉得这是该绝经了吧。但乳腺还是像以前一样胀痛，导致我浑身都不舒服。我最近做了一个胃镜检查，说胆囊有息肉 0.3， 求您给我个调理方案。哎呀，你这话说的都不对呀。你说你从乳腺说到胃，从胃镜又说到胆囊，做胃镜他也看不着胆囊啊。嗯，你这话呀连成串，得画个大圈。我一个一个说，人到了经期的时候乳腺有胀痛，这事儿是正常的啊。有的人就能持续一辈子。我为什么要让这女性，适龄女性，什么叫适龄女性，成年女性补益气血啊？你这种现象就是气血失和，气滞血瘀导致的，气血不足才会出现这种现象。但你要是现在补行不行呢？那当然好了，因为什么呢，什么时候补益对身体都没坏处。所以呢，你应该想办法给自己补气补血啊，这对你没坏处，这是第一。第二，你胃镜检查啊，发现胆囊有息肉 0.3 的息肉是不需要治疗的，观察就可以，超过 1.0 必须做手术把胆囊摘掉啊，这就是原则。微友一哥说， 我儿子今年9岁，晚上睡觉睡着了就冒汗，这是什么原因呢？缺钙，给他补钙啊。下面位友叫小霞，他说我近半个月血压高，吃了5天平压片，为了检查停了2天药，这2天血压正常，请问应该对症吃什么药呢？你这个程序不对啊。首先呢，你是不是高血压患者，我们需要经过科学诊断，不是用吃加药来试的，明白这意思吗？也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高血压患者，由医生用科学手段来给你诊断，你呀得坚持接受一个科学规范的血压测量过程。那么你量完了之后确诊了说你是高血压患者的时候，你记着你有12周的时间进行非药物调理，也就是说有12周的时间你不用吃药，你可以通过良好睡眠、好的情绪管理、好的血脂管理、好的运动管理啊，用这些手段来综合调理。12周之后，你用了这些手段之后，你发现一看自己血压一点没降下来，该啥还啥样，那完了，你就必须终身服用药物。我说的这是基本原则，听明白没？高血压必须终身服药，千万不要相信某些人散布的那种健康流言，说降压药吃上一段时间之后就不能再吃了，因为伤肝伤肾啊，需要用什么什么手段去调整。你记得，说这话的人全是江湖骗子，正经搞医疗的人不会说这种话的，不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是不会说高血压病不用吃降压药的啊。唯有王者赵云啊，他说我家里有个9岁的男孩，从上学以来就没剪过指甲，全是被他啃掉的，这是不是不良习惯呢还是病啊？这是病，这是微量元素缺乏，缺什么呢？缺锌。你上药店给他买微量元素锌，天天补，补上了就好了。另外你这孩子要健脾啊，要坚持健脾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39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对对对，你是铁峰老师
0: 啊？我是铁峰。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老婆的，她就是那个右手的后背啊，就是里面经常好像有一个东西啊，她关来关去的，关来关去呢，已经有一两年了。那个医院里面呢，都去查了，查了都查不出来。
1: 嗯，查不出来是正常的，因为它是一种感觉，不是真有东西在那儿，这是一种状态，是一种感觉。看看中医比较好。
2: 看中医是吧？
1: 对对对。
2: 中医嘛，那个药也吃的，好像是没效果。那么刚刚前段时间的那个杂医附医院也去检查了，他说他不是什么毛病。
1: 嗯，对，没有东西，那儿没有东西啊，那只是一种感觉。你可以让他这样，你上那个浙医医院疼痛科找冯志英主任哈，拿冲击波打一打。
2: 哦，浙医医院，浙医医院什么冲击科的？
1: 浙医医院啊，疼痛科，
2: 疼痛科，
1: 疼痛科，主任叫冯志英，你看看，让他用冲击波给你打一打。
2: 哦，好的，
1: 嗯，
2: 还有一个他两个本业啊，就是还有一个铁峰老师啊，就是还有一个我女儿啊，她就是，鼻炎，鼻窦炎，那么她就是一到那个冬天呢，就是就要发了，夏天呢还可以。
1: 嗯，要健脾温阳啊。
2: 健脾温阳的话呢，要吃哪些药呢？
1: 药其实有的是，关键在坚持。你小女孩她未必能坚持住。
2: 她就耳鸣了，就是。
1: 对，这就是肾虚嘛。健脾温阳，温什么阳？就是温脾阳、肾阳嘛。她阳气上来，这毛病就没有了。但是她是需要坚持的，很少有人能坚持的。
2: 因为他到上海也去看了，就是当时他陪洗过西药一次嘛，后来就是没效果。
1: 嗯，这西医不，这不是西医治的病，这就是中医治。
2: 还有一个铁峰老师啊，我像我自己啊，我就是血压啊，就是低压老是高，90以上。
1: 嗯，血管硬化。
2: 血管硬化，那吃什么药比较好？
1: 吃维生素 K2。
2: 维生素 K2 是吧？
1: 对对对对。
2: 哦，好的。
1: 嗯。
2: 好，那谢谢铁峰老师
1: 啊。不客气。哎，好。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

0: 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一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389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田红老师是吧？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谢谢你啊，我是这样的啦，我是原来试探了，这个呢，去2019年呢，做了那个消融手术了，做过以后呢，两三年还可以，之后呢，现在心脏呢跳跳停停，跳跳停停，跳一次停停，跳两次停停，跳7、8次再停停，哎呀，我感到很不错了，我吃了辅酶 Q10，有时候这跳的厉害呢，我一天吃2片，那个后来我又跟着吃那个氯化钾检查呢，这检查是正常的，但是呢，讲我说可能有个体差异嘛，我就一天吃那个1片氯化钾。有时候发现重的时候呢，我就1片半或者是2片氯化钾。你看我这样长期吃下去行不行？氯化钾长期吃好不好？另外我心脏，他说的也没什么特效办法，要么就到3度的时候要放起搏器，我不想，我想要么维持2度，我也要么维持到1度下台阶，不是怎么样？那个铁红老师，你看看，帮我说一下。第二个呢，我这个人也有，哎呀，晚上夜尿特别多，一痰一罐满满的，还有晚上失眠失得好厉害。那么第三个，我老伴就是说，他是就是说吃那个。他店里一吃的话，就是血压没升高，肝功能不太好。你看看这怎么有什么办法？就这3个。
1: 好，
2: 不好意思，金红老师，
1: 不客气，
2: 麻烦你
1: 啊。我说您这个您的这两件事啊，您的这两件事情在中医看来其实是一件事情。您的尿多和这个心脏功能的这个衰退啊，在中医看来是一件事情，都是阳气不足。
2: 对。
1: 都是阳气不足。
2: 对对对，
1: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人老了引发的一切问题在中医看来都是一件事儿，就是肾虚，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就是肾虚。所以我跟大家讲，用一切我们能够使用的时间来补肾，就能够延长我们的寿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你们这个年纪的，你想你跟我父母都差不多年纪了，那你说，你们那年轻的时候哪有条件补肾呢？你们年轻时候能吃饱就不错了，所以你们这一代人到老了一身病，各种各样的病痛出上来了。但你现在这种情况，你要想解决，就必须补肾。
2: 哦，
1: 补肾。
2: 好的。
1: 阳气一上来，你的尿液就没有那么多了。
2: 哎呦，这太多了
1: 啊！就是中医为什么这么解释啊？中医也像大自然一样，讲究水液的气化。水变成气方可被人体利用，水要想变成气怎么办？你不得给它加热吗？加热靠的是什么？是阳气呀、啊、你阳气不足，水不能加热，遇冷凝结，凝结而下沉，往下走，它不就变成尿了吗？这是中医的理论。所以像你这种情况，补肾吃3遍方，吃5苓散，这对你都有帮助。
2: 5苓散
1: 啊，哎，对对对啊，
2: 哪里有药房有吧？
1: 5苓散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中成药，1800年历史。那正常的当然是药，应该药房有嘛，啊，对吧？这是你的事儿啊，完你老伴儿的事儿呢、
2: 哎，
1: 就是吃纳豆激酶就好。
2: 好，谢谢啊。
1: 哎，好。
2: 哎呀，你给我们在这个这个激励信息了，谢谢，感谢。
1: 哎，不客气，哎，再见。手机尾号179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铁红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谢谢你。
1: 啊，不客气。
3: 和睦跟我通话。
1: 啊，不客气，你说需要我做什么？
3: 两个问题我跟咨询一下。
1: 嗯。
3: 一个是膀胱皮癌，一共是2个，有一个是良性的，有一个是恶性的。
1: 嗯。

0: 是第一路不到一公分早期，完了新月的灌药，一共要灌12次，已经灌了8次了。第8次呢，他那个因为原来是用的是进口药，新月第8次用的是国产药，顾名打进去15分钟以后，马上就尿憋不住，我就不打了。等以后这个药来了以后再打。现在我问一下，就是这个膀胱皮癌灌药有没有效果？
1: 有用，膀胱癌灌注是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坚持啊。
0: 啊，
1: 这个膀胱癌灌注好的话可以活好几十年呢。我见过最长的一个患者到现在已经活了28年了。我认识他那年呢，他就60多岁了，现在都80多快90了，还没事呢。他做了4次手术啊，哎，但是一直在坚持遵医嘱做灌注，这很重要啊。啊，
0: 哦，
1: 嗯，
0: 他医生说做 B 超就能检查出来，我说 B 超黑咕隆咚的能看出什么东西？
1: 那是医生的事，你管那是干啥？人说能看出来，那就是能看出来啊。
0: 哎，我也得怀疑。我说是不是应该还要做一次膀胱镜检查更清晰一些，他说完了再说吧。我说做膀胱镜还要住院，很麻烦。
1: 你不听话呀。
0: 嗯、
1: 啊，你不相信医生哪行啊。你听你目前的描述，你医生给你安排的治疗可没毛病啊。你得听医生话啊！你要是老是这么怀疑医生，没有医生愿意管你，不愿意跟你沟通的时候，你要吃大亏的。
0: 哦，
1: 我跟你讲，当患者，我们当患者的最好不要频繁的质疑你的医生。你老是医生提个意见，你就提出不好的意见来，你说这不对那不对，那医生就不愿意跟你说话了。有些事儿明明能办的都办不了，你要吃亏的。
0: 哦，
1: 好嘞，再见啊。
0: 好，谢谢啊。

0: 尾号074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哎，
1: 咨询一下我家孩子的事儿。那个6岁半了，然后他就是天天早上吧就恶心，那个没劲儿，看的心脏、脑电图、血流图、CT 这都看了，完脑 CT 里边吧有一个写了一个右基底有一个小条状那个小影，那个就是主任给看了，然后住院吧，那个住院那个大夫说的应该看个消化科，完事没有床位就回来了，就等了，他给我们安排住院。白天一天嘛，活蹦乱跳的，就早上那一会儿。
0: 这个小空隙道得搞清楚原因。
1: 就写个可那个右侧基底截区，可见小点儿条状
0: 低密度影。
1: 低密度影。
0: 对。我跟你讲什么意思啊？咱们吃那个大豆腐。跟我们大脑的结构差不多，光溜溜像鸡蛋糕似的，对吧？如果那地方缺水，像冻豆腐似的，不就一个一个泡不就瘪了吗？你们家孩子脑袋里大部分都是像大豆腐的，光溜溜的，啥毛没有，但中间有一块像冻豆腐似的瘪了
1: 啊！
0: 你就这么理解？我这么说能听明白不？
1: 能听明白呢。
0: 我们通过 CT 大致一看，看见脑袋里有一块瘪了，干巴巴的，就抽巴了。为什么抽巴了？不知道。而且这孩子才6岁。你要说现在是一个60岁老人，那我真就不太当回事儿
1: 啊。是呢，
0: 我不太当回事儿。为啥呢？供血不足啊，有一点萎缩很正常。六岁小孩为啥？
1: 哎呀，是啊，
0: 还是得查的。小儿的神经内科，听人家人让你干啥你干啥吧。
1: 好，
0: 把事儿搞清楚再说吧。
1: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
1: 好，谢谢。
0: 对于任何一个家长来说，一听说这样消息都蒙圈，晴天霹雳一般，我能理解。但是要讲事实啊，要遵守科学原则，一定要搞清楚原因啊。可能孩子目前的症状最后通过我们检查跟这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们也得需要在立足眼前的这个信息基础之上把事情的原委搞清楚，不然一旦错过了会酿成大祸的啊。中老年人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站起来啊蹲下的时候膝盖会咔嗒咔嗒响，说这是缺钙啊，说关节老化正常现象。但是有一种关节的弹响跟缺钙没有关系，跟肠道有关系。

0: 它不是偶尔一声清脆的响，而是每一次活动关节都感觉到涩、僵，走路的时候能感觉到里面有摩擦。你说疼吧，不是疼，哎，就是活动不利索。关节活动的时候，关节腔里有一层滑液起润滑作用，这种滑液的粘稠度受身体里炎症水平的影响，肠道在漏的情况下，免疫系统一直释放炎症信号，这些炎症因子呢会改变滑液的成分，让它变稀。润滑不够，关节活动的时候呢，软骨之间摩擦增大，就会有那种发涩、发僵的感觉。这个问题啊，很多人都有，但我们很少把它跟肠道联系在一起。因为大家都习惯把身体啊分成一块一块的，关节归骨科，肠道归消化科，这是西医的思维。但实际上，身体是一个整体，从微生物的角度可以宏观的理解人体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1: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2: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3: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国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6: 啊，谢谢铁峰老师。
2: 哎，不客气啊，
6: 很高很高的。
2: 谢谢、啊。
7: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1: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8: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样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3位短号661。
3: 什么是3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3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十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1: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0: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个普通的妈妈，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3: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2: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钩，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3: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2: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4: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懂得成长。
5: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今天是201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九。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先来刷新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有阵雨和雷雨天，其中沿海地区部分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天气。今天早上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白天最高温度镇南地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今天雨水继续在沿海地区盘旋，部分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但明天的降水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一直到周天啊，我省的天气都会在晴雨之间来回切换。但是好在气温相对舒适，最高气温维持在30到33度之间，体感算舒适。
7: 政策信息权威解读，
8: 市场行情及时送达，
7: 新经验、新业态、新风尚。
8: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三农动态。
6: 眼下是葡萄成熟上市的时节，在萧山林浦镇的葡萄基地里，新品种铜玫瑰迎来了采收期。一串串色泽红艳的葡萄挂满藤蔓，为大家带来全新的舌尖体验。
9: 记者走进美人子农业标准化设施大棚，清甜果香萦绕四周，藤蔓间挂满了铜玫瑰葡萄，果粒鲜红透亮，大小均匀，表皮少有果粉，远望好似颗颗红宝石。工人们分工协作，一部分穿梭于盆内采摘成熟的果穗，修剪多余的枝梢，另一头同步开展果品分拣，打包装箱。基地里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基地负责人叶舟介绍，铜玫瑰是2024年基地从省农科院引进的优质早熟品种，种植规模30亩，也是今年园区的王牌单品。
10: 铜玫瑰这个新品种先上市了，它呢这个葡萄呢只要是鲜甜清口，而且吃起来一点车厘子的味道，这个穿衣呢是红的，比较鲜红，看上去比较好看。刚刚我前来拿到杭州去，是20块钱一斤啊，这样批发。
9: 据了解，杭州美人子农业是省级科技型农业企业，多年来持续引进试种各类优质葡萄新品种，不断丰富萧山本土葡萄品类，满足群众多样化消费需求。基地深耕葡萄种植20余年，沉淀出成熟精品种植技术。园区总种植面积120亩，培育出了同美。

0: 口地道新鲜的本地精品葡萄，或是想体验亲子采摘，不妨奔赴萧山林圃葡萄园，沉浸式收获夏日专属甜蜜。
1: 正值蜜梨成熟采摘季，嘉善在做好鲜果销售的同时，积极开发深加工产业，以蜜梨加多元模式延长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2: 在汇通村蜜梨基地，果农们正忙着采摘、分级、装箱。种植大户孙宝银有着11年的蜜梨种植经验，今年他经营的50亩梨园再次迎来丰收。
3: 我们目前主打的是以翠冠为主，因为今年的气候和管理的各方面的问题嘛，品质很好，水质多，皮薄，肉多，反正口感特别好。
2: 记者了解到，惠民街道蜜梨种植面积2000多亩，年产量稳定在3500吨，主栽品种为翠冠，搭配少量黄花梨，在长三角果品市场已拥有稳定口碑。嘉善县惠民街道农业农村办工作人员楚月明：
4: 惠民蜜梨呢，吃起来汁多味甜，肉质细嫩，果核小，甜度普遍在12度以上，单果通常6两以上，果王可以达到1斤。
2: 然而，尽管蜜梨品质拔尖，种植户却面临着丰产不丰收的尴尬。孙宝银告诉记者，由于不擅长品牌运营，他一直依赖外地客商上门批发，溢价空间十分有限。
3: 以前想过，政府呢也提倡过，在我们嘛文化水平有限，加上嘛年纪嘛慢慢的也是大了，这方面嘛还不怎么精通吧，想有这样的想法，目前还是批发为主。
2: 蜜梨鲜果采摘期只有20多天，保鲜难度大，单纯依靠鲜果销售难以实现效益最大化。如何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在街道统筹对接下，汇通村积极向产业链后端延伸。嘉善县惠民街道汇通村党总支委员顾胜杰：
5: 在街道的支持下，汇通村联合浙大智慧绿洲未来食品研究室，已在研发益生菌的梨汁饮品和各类梨膏制品，逐步形成了有特色的农业品牌。
2: 产业长远发展，除了科技赋能，还需文化助力。今年，汇通村围绕蜜梨产业推出了一整套农文旅融合发展方案。近期，村里联动三生融合园区，通过蜜梨产业与竞技体育的深度融合，让活动更接地气。顾胜杰：
5: 会运动会生活是我们的一个主题，然后蜜梨的话是我们一个特色元素。近期我们村也是联动了三生融合园区，结合运动元素，结合蜜梨上市的时间，特别筹备了第一届蜜梨杯运动竞赛，做一些文创类型，比如冰箱贴，然后是一个刺绣书签，结合我们的一个蜜梨元素，结合我们的运动元素进行一个创作。
1: 近日，青田智能分拣中心里一片忙碌，一颗颗黄桃经过智能分选，精品包装后启程飞往塞尔维亚。这是浙江省首批出口塞尔维亚的黄桃，标志着青田农产品在开拓欧洲市场上迈出了新步伐。
6: 在青田智能分拣中心，一颗颗圆润饱满的北山黄桃在智能化分拣线上有序滚动，经过外观检测、大小分级、甜度筛选，被工人们逐一套上泡沫防护网，装入带有独立隔间的精品礼盒中。这些黄桃在这经过海关的检验后，将启程飞往塞尔维亚，这也是浙江省首批出口塞尔维亚的黄桃。浙江石柱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海波说：
7: 我们塞尔维亚的3000斤订单，我们的首批30件从广州直飞塞尔维亚发出去了。
6: 北山镇是青田黄桃主产区，全镇黄桃种植面积达2000多亩，种植户60余户，年产鲜果50余万斤，产业年产值500万元。近年来，青田县北山镇着手优化黄桃礼盒包装，同步推进出口果园备案、农残常态化检测等标准化改造，一步步补齐农产品出口的前置功课。2025年年底，浙江石柱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黄桃基地成功注册海关出口备案基地，而青田县农旅投公司打造的智能分拣中心及其出境水果包装厂，则补齐了农产品出口的最后一块短板。浙江石柱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海波说：
7: 通过他们的这种生产设备以及他们的这个出口包装厂啊，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就我们农业企业不用单独去海关备案我们自己的包装厂了，介入他们农旅投的这个包装厂呢，对我们果农可以节约很多的成本。
6: 青田县农旅投公司郑林平说：
8: 目前我们分拣中心的出境水果包装厂，具备农食产品分选跟包装的一个资质，农户的种植基地只需满足海关的一个标准跟基地的一个备案要求，就可以直接通过。

0: 们的一个包装厂进行的一个分选的出口的一个打包。
1: 一颗黄桃的出海背后是青田农业从种得好向卖得远的跨越，智能分拣中心则让农产品有了统一的品质门槛，未来也将有更多带着青田印记的优质农产品走出国门香飘海外。
2: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3: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在挡着，经常发干发色，见光见风还会刺痛流泪的朋友们，要赶紧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的福利呢，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拨打电话400-833-1912。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7: 阿姨，空瓶给您。
8: 谢谢啊小伙子。
6: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9: 爷爷，我帮您过坎。
6: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10: 走，风呢？多穿点啊。
8: 哎，您也注意保暖。
6: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11: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2: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4: 近年来，义乌、锦扣、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跳出单个村庄的发展局限，创新开展重点村片区组团发展，探索片区共赴新路径。
12: 夜幕降临，义乌市河子路村的文化礼堂里，一场由两村村民联手出演的物剧折子戏正在彩排。乐队和演员一半来自隔壁的分水塘村，
13: 人越多会越更加丰富多彩。
14: 那有隔壁村的来，大家就是好像能够把这个节目能够排练得更加好。
12: 从各唱各的戏到共演一台戏，改变源于组团发展的新模式。经过深入调研，当地以重点村为中心，将77个行政村划分为10个大片区组团，串联优势资源，抱团发展。
15: 是也是结合义乌发展经验嘛，就是围绕这个因地制宜、差异化发展的思路，然后每个片区制定不同的主题定位，然后来实施差异化发展。
12: 分水塘村作为红色文化片区核心，联动周边5个村，打造出一条14公里的望道信仰线，形成了集红色教育、 古村旅游、田园休闲于一体的文旅线路。原先游客罕至的河子路村也一下子热闹了起来。村里趁势引进了无人机基地、共享农场、山地越野车公园等体验式新项目。
7: 客人来了，我们就想办法服务好，让他留得更久。
12: 一片一特色，义乌同时为十大片区创新推出利益联结机制。最先启动的大理组片区，九个村共同成立强村公司，实现片区内资源项目统一运营，收入统一分配。
16: 蜀地村我们是按照利润的大头70%，那么剩下30%部分呢，我们就是整个片区九个村按照我们的股权分红给他们。
12: 如今大理组片区年接待游客量超300万人次，九个村集体经营性总收入达1238万元，实现了村村破百万。
17: 打通几个村庄的隔阂，但是最大的就是村民，就是村民受益。我对这个我们片区啊非常有信心。
12: 接下来义乌当地还将建立首期1000万元的农创客创意基金，招引运营团队、乡村 CEO 等入驻，进一步推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探索走出一条从一村独秀到片区共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4: 八月荷香偶撞三门县剑跳镇的荷塘荷花摇曳，当地巧作荷文章，依托荷塘打造生态研学课堂，发展生态循环种养，延伸产业链条，片片荷塘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共富良田。
18: 三门县剑跳镇焦头村百亩荷塘进入了莲藕采收旺季，工人们赤脚踏入齐膝的淤泥中采藕，顺着河茎摸索藕身，浸泡淤泥完整取出了饱满鲜藕。工人胡传柱一边劳作，一边为田埂上的研学孩子们讲解挖藕诀窍，强调挖藕讲究看摸顺，是一门技术活。
19: 你要看这个荷叶杆，杆子的话，他看它怎么长。我像我们挖时间长了，能知道它的走向，它的我的走向往那边长，我们就知道它是怎么长了，所以就不会挖断。
20: 我今天看到了真正的藕，以前我一直以为藕是就只有一两节的，今天才发现藕原来这么长啊。
18: 据了解，焦头村荷塘种植面积约130亩，莲藕亩产可达3000斤，市场售价每斤5至6元。采收季将持续到11月。挖藕工人每日劳作8小时，人均日采藕量约1000斤，高效采收，保障收益。与此同时，剑条镇三河村200多亩荷塘依旧荷叶翻飞，粉荷点缀，清风拂过，荷香扑面。这里种植的是长花期专用品种太空36号，花期更长，花量更足，到八月仍能持续盛开，兼具观赏与经济价值。
21: 销量现在每天大概300-500只嘛。荷花现在我们和莲蓬都是3块1只，荷叶是1块5一张。
18: 依托荷塘基地推行荷鳖共生生态种养，荷花为甲鱼遮阴，甲鱼粪便滋养荷塘，实现一水两用，一塘双收。农场主打荷花甲鱼，产品主要销往江浙沪地区。甲鱼按年份分级定价，2至3斤每斤50元以下，3至4斤每斤50至60元。全年农场总产值突破1200万元。荷塘产业兴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秋满园基地固定工人月均工资6000元左右，旺季用工40-50人，多为周边村民。
22: 晚上呢，这个停电发好以后啊，哪个酒店都小，所以说我们早上洗澡把它搞出来抽送过去，这样。这是我们的家门口啊，打工嘛，肯定在外面肯定是方便多了。
18: 一塘双收，农旅融合的发展模式，让小小的荷塘释放出了巨大的共富效能。
4: 近年来，淳安深化林业改革创新，打通林下种养、精深加工、森林文旅三产融合发展链条，推动林业从传统生态管护的守绿模式，向产业增值、富民增效的点绿成金跨越，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互利共赢。
23: 走进燕山林场国储林示范基地，记者看到护林员们正在开展日常除草、巡查管护等工作。这片近600亩的基地已完成了460多亩杉木阔叶化改造，浙江楠、浙江樟等珍贵树种错落生长，而且还种植了大量的观叶赏花树种。 那套有露营基地和湖上观景平台。
13: 它不仅仅是传统的一个储木林，那还包括了像我们这个研学基地哈、啊、参观展示、啊、再包括我们的那个把一些森林的文旅融合进去啊。我们在湖上的话打造了一个27亩的湖上梅园哈、啊、这个地方的话大概有800多株梅花，这样我们过年期间的话其实日均的这个客流量最高的时候有超过10000人。
23: 同样在480亩有路有房有水有轨有网有电有眼的稀有林业标准地里，黄金、白及、三叶青等重要菜长势喜人。
13: 像我们现在林下种植的像黄金啊还有那个三叶青啊还有白及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纯六味这个加工园在做的一些配套的那包括一些黄金丸啊黄金茶片啊，还有像三叶青做的一些药材。
23: 依托燕山林场优质的林下生态基地，在千岛湖健康产业园内纯六味文昌产品研发生产中心已建成集药材加工研发仓储于一体的完整体系，年加工能力可达2000吨。
0: 北纬30度和这个得天独厚的绿水青山的优质生长环境，全房野生林下种植，所以种植出来的黄金及中药材它的品质更好，质量更佳。
23: 得益于大规模国储林林下中药材种植布局，且不仅实现了原材料就近取材，大幅缩减运输成本，也为规模化精深加工筑牢基础，让山林好物真正实现提质增效、富民增收。
0: 原先我们的中药材经过简单的初加工、烘干，在市场销售每公斤只能赚几块钱，现在我们进行这个精深加工及生产衍生品以后，我们的利润可以达到好几倍以上。
23: 盛夏时节，在千岛湖揽月秘境景区内，山林叠翠、湖光相映的生态美景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避暑观光、休闲游玩，这也是我县盘活国有林场山水资源、推动绿色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1: 原先这里是一片自然景观林，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的啊。后来呢，经过市场调研，加上这里有一些配套的林业标准地基础设施，那么我们这个就着手推动了产业的转型。
23: 在开发过程中，景区始终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真正让好生态变成好前景，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向共赢。
1: 我们在开发过程中遵循最小化这个生态扰动原则，保留了原生态林地、溪谷、湿地原貌，同时采取了增设鸟类栖息林、修复碎片化林地廊道等设施，并打通了山林至湖泊的生物迁徙通道，让野生动植物种类呢稳步提升。通过景区收益设立了专项养护基金，并常态化开展山林护育，形成了这个开发防御保护、保护支持发展这种良好良性的这个循环。
23: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和持续深化的林业改革，我县林业实现了从生态守护到生态富民的精彩蝶变。
3: 作为特别生态功能区，林业发展逐步向一场、二场、三场深度融合布局，形成了互绿、信产、富民、善治四位一体的长远生态价值体系，实现了互生态与互百姓的双向共赢，为我县长效推进、共同富裕夯实了生态根基。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及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24: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5: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2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6: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十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好。

0: 豪华收音机限时十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钱？
2: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3: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

0: 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 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5: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6: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4: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7: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8: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4: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9: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4: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0: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有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2: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1: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2: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2: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4: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2: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4: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15: 高铁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12: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6: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12: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7: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2: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18: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0: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19: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20: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19: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21: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19: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3: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

0: 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1: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2: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3: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人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4: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5: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5: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5: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5: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3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5: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4: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北京时间6:59，
9: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25度到33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全省统一战线暑期读书会上强调，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扎实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凝聚智慧力量做出更大贡献。
1: 浙江“十五五”开放蓝图出炉，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能级开放强省。
2: 商业航天规模化运营迈入新阶段，浙江首获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批复。
1: 全国首家滴滴司机服务旗舰店落地杭州，打通服务网约车司机最后一公里。
2: 国内外新闻，
1: 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
2: 七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逸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撤回。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上午，2026年全省统一战线暑期读书会在杭州开班，省委书记王浩出席并讲话。王浩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统一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以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为牵引，持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在浙江溯源与实践研究，高质量实施促

0: 促进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高素质成长等全国试点，完善科学家、企业家、创新联合体机制，成功举办港澳青年科创项目浙江行，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有力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做出了积极贡献。 王浩强调，一段时间以来，省委聚焦落实二字，对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按照锚定五年、锚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思路，形成了“幺三二”工作构架。 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和重大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全省统一战线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来，深刻把握做好下半年工作的关键要求和任务举措，进一步找准统战工作的着力点、发力点，坚定信心、服务大局、主动作为， 更好助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促进经济持续稳中有进、向心向好，齐心协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王浩强调，统一战线在助力服务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具有独特优势，肩负重要使命，大有可为，也大有作为， 必须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扎实做好我省新时代统战工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凝聚广泛共识、汇聚智慧力量，做出更大贡献。要是终把铸魂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学习物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深化寻迹溯源，引导全省统一战线成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优势，引导统一战线成员主动投身创新浙江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缩小三大差距等重点工作，不断擦亮同心共富、侨兴浙江工作品牌，办好世界浙商大会， 推动浙商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要着力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提升工作整体效能，更好促进五大关系和谐，不断创造有利于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的良好环境。省领导邱启文出席，冯怡主持。 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省市县市区和在行本科高校统战部门负责人参加读书会。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在绍兴市新昌县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贯彻落实省委全会和省政府全体会议部署要求，强化创新驱动，提升发展质效，为推动全省经济稳进向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新昌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刘捷听取新昌县推进开发区园区转型升级和双碳工作等有关情况汇报，并先后走进五洲新春、捷昌驱动、达利丝绸等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开拓、技术改造等情况，勉励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一步优化生产管理流程，提升产品服务品质， 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延伸，不断塑造竞争新优势。刘捷强调，开发区园区是全省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主战场，要做深做实、优化规范、功能，提升四篇文章，进一步强化母军论英雄导向，聚焦产业定位，锚定主攻方向，大力推进腾龙换鸟、凤凰涅槃， 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因地制宜提升主导产业集聚度和竞争力。要加快建设碳账户，充分发挥碳效码对节能减排的促进作用，激发企业深化技术改造的积极性，积极探索光伏等新能源开发利用，大力打造低零碳园区、工厂以及绿色产品标杆。 当天下午，刘捷来到新昌县社会治理中心，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耐心倾听意见建议，现场会同有关部门及市县负责同志研究。

0: 总结交流了全省人大加强专工委工作和建设取得的成效，对进一步提升专工委履职治效作出部署。近年来，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重视发挥专工委职能作用，坚持强政治、建机制、提能力，推动专工委依法履职、规范运行。专工委工作和建设取得新进展。 省委全会对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城市作出系统部署，全省各级人大要把提升专工委履职治效作为人大推动创新浙江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准确把握专工委职责定位，充分发挥其在保障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中的主力作用，在人大工作领域中的把关作用，在联系代表和群众中的带头作用，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中的支撑作用， 健全完善统筹领导机制、工作运行机制、联系联动机制、履职评价机制，推动我省人大专工委工作提质增效、创新发展。
1: 省政协昨天下午举行民生协商会，围绕提升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擦亮这里城市幸福家园协商议政。 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有关负责人汇报前期调研情况，部分政协委员、专家做交流发言。大家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将城市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服务质效、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大家建议深化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企业三方协同共治机制，完善物业管理服务标准体系，提升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推行物业服务加生活服务模式，加快智慧社区建设，丰富智慧物业应用场景，推进未来社区与现代社区融合发展， 健全社区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形成共建共治共享良好局面。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做互动回应，会议还通过数字政协协商在线开展主题议政。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
0: 省政府日前印发《浙江省"十五五"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规划》，明确到2030年资源配置力、全球辐射力、制度创新力、国际竞争力取得新突破，基本建成高能级开放强省。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规划的有关情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既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期，也是高能级开放强省建设的关键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表示，规划谋划了高能级开放强省建设目标，
3: 明确了到2030年资源的配置力、全球的辐射力、制度的创新力和国际的竞争力要取得新的突破，基本建成高能级开放强省。
0: 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能级开放强省，国际市场的话语权、定价权、规则权全面增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优势牢固确立。围绕这一目标，规划制定了十方面主要任务，摆在最前面的是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深化贸易强省建设。周向军说，聚焦贸易提质增效， 我省将持续打活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力争到2030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 12%
3: 以上。做好稳的稳扎，关键就是稳订单、稳企业，还要拓市场，持续推进千团万企拓市场、增订单的行动。调的关键主要是调布局、调结构。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
0: 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推动市场采购创新发展。优呢，主要是有政策、有服务，强化产业、金融、物流、就业等政策的集成。内畅外联的现代化交通物流体系是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的重要支撑。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省港航管理中心主任王新平说， 规划部署了世界一流强港、陆路通道网络、民航、数字贸易港等四个重点领域的建设。
2: 以宁波舟山港国际枢纽海港为核心，打造北翼嘉兴长三角海河

0: 营运枢纽港，推动南翼环月清湾集装箱业务的发展，持续提升港口全球辐射力，提升金华义乌中欧班列集结中心集疏运能力，加快境外分拨集散中心的建设，增强杭州机场门户型国际航空枢纽的功能，打造嘉兴国际一流航空物流枢纽，提升宁波、温州面向特定区域的国际航空枢纽功能，全面推进海港、空港、陆港等实体港数字化改造。
1: 省海洋经济厅副厅长刘德威说，15/57宁波舟山港将进一步提升能级，链接全球。
2: 到2030年，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将超过5000万标箱，巩固宁波舟山港欧美传统航线，强化中东、印巴、东南亚，拓展非洲、拉美等方向的航线网络，深入拓展海外物流节点和中西部腹地货源。2030年，宁波舟山港国际集装箱航线将不少于270条。
1: 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离不开制造业的有力支撑。省经信厅副厅长娄万总说，15/57，我省将强化工贸联动，打通制造和外贸，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
3: 我们将持续以工贸联动为纽带，不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大中小企业融动发展，来提升浙江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服务链，以浙江的先行先试为全国更高水平的科创发展贡献力量。
1: 在双向投资互促方面，省发改委副主任阎锡安说，15/57，我省将统筹推进一带一路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项目，让合作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4: 深化杭州宁波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谋划招引一批带动力强的服务业重大外资项目，让更多高端服务要素进得来留得住，发挥浙江数字经济先发优势，高水平运营中国阿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支持人工智能、云计算服务等领域平台企业能够乘风破浪，加速出海，主动应对欧盟碳关税，在绿色降碳领域先行探路。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8: 继续来关注新闻。工信部昨天正式发文，宣布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是浙江在这一领域获得的首张批复。这张入场券意味着企业获得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卫星物联网商用试验的资质。2年试验期内，时空道宇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吉利未来出行星座一期，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2018年成立至今，时空道宇成功完成星座一期组网，拥有国内在轨卫星最多的低轨物联网星座，可服务全球2000万用户，同时已在智能网联汽车、海洋渔业等10大场景推动商业化落地，率先实现卫星通信前装量产上车，并与中国联通、吉利汽车集团、曹操出行等完成多项车联验证。这种从技术到运营的完整闭环，使其具备了持续提供稳定可靠服务的能力。 省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我省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又一标志性成果，意味着浙江形成了从卫星研发制造、星座建设到商研发制造、星座建设到商业化运营服务的完整产业链能力，将加快全省空间网络设施布局，推动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通感算智一体化的新一代通信网体系。
9: 工信部官网日前公布的名单显示，温州瑞安企业正式拿到国家级整车生产资质，标志着瑞安实现从汽配大市迈向整车制造的历史性跨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10: 走进浙江成立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成品车间，记者看到三款硬核车型整装待发，其中轻量化合规冷藏车是企业的重磅产品，车厢整体采用类碳纤维材料，强度强，重量轻，箱体总重从往常的900公斤降至550公斤，保温性能提升了 20%。 而另一款光伏特种车辆瞄准非洲、东南亚海外市场，公司董事长郑明统说，针对这些地区电力短缺、燃油成本居高不下，公司自主研发的光伏洒水车、扫地车依靠光能辅助供电，大幅降低运营成本。目前他们已和坦桑尼亚本土企业达成合作，
11: 坦桑尼亚的一个厂准备跟我们合作，把我们这个带光伏功能的各种特种车在那边进行销售，这也是未来的趋势，非洲市场的突破。
10: 瑞安拥有千亿级汽摩配产业集群，汽摩配企业超6000家，但长期缺少本土整车制造企业，如何打通产业链最后一公里，瑞安相关部门远赴湖北对接国内专用车龙头中国民企500强成立集团，并邀约兼具跨国企业运营与高端制造管理经验的瑞安商人郑明统牵头，合资成立浙江成立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项目于去年1月落地，同年7月首批特种定制车辆顺利下线交付。日前，工信部公布第409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浙江成立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入选新增车辆生产企业名单，正式获得国家级整车生产资质。郑明统表示，拿下整车资质只是起点，未来3到5年，企业计划在瑞安打造专业化专用车整车制造产业园，联动瑞安千亿汽摩配上下游产业链，带动本土零部件企业协同发展。
11: 瑞安有很多的汽配厂，这是我们这一大优势，所以我们准备是想后期能够把现有的汽配厂能够跟我们结合起来，进行上下游的供应链关系，还是需要不断的更好的创新。在这边定位的话，瑞安我们准备是打造一个整个一个大的一个园区。
8: 昨天上午，鼎力级001号船满载集装箱缓缓靠泊嘉兴内河港海宁港区星光作业区，顺利完成首航。相较于传统船舶，鼎力级001号最大的亮点在于采用甲醇燃料直推动力系统，最大续航里程可达1000公里。根据实测数据显示，以百公里能耗测算，传统柴油船百公里油耗约350升，按当前柴油单价6.5元每升计算，能耗成本较高。甲醇动力船舶百公里消耗甲醇约700升，结合甲醇每升2.4元的市场单价，综合热值与能耗效率折算后，整体经济性优势显著。不仅省钱，这艘船还是一艘零碳循环船。相较于传统燃油，甲醇作为船舶的燃料，具有低碳、清洁、储运便捷等显著的优势，尤其适合对航程效率有更高要求的集散两用运输场景。目前，鼎力级001号投用于乍浦港至下沙、乍浦港至海宁星光作业区两条水运航线。
9: 2026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新闻发布会昨天在绍兴召开，这是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首次落地中国。活动将于9月19号到21号在绍兴举办，以从光盘行动到清洁城市为主题，向世界铺展一幅人与自然共生、文明与城市交融的江南画卷。联合国大会于2023年12月确定每年9月20号为世界清洁日。本次活动锚定人人共享城市的美好愿景，打通减少浪费、垃圾减量、高效治理、文明提升的实践闭环，以一餐一饭的微小切口，撬动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宏大命题。大会将搭建一会二展三考察四论坛多维舞台， 清洁城市建设成果展与环境卫生博览会双展齐开，荟萃全球减废置污循环利用的先进经验和前沿装备。古城新运绿色循环、产城智智三条考察线路串珠成链，让中外访客穿行

0: 景古城街巷产业园区实地触摸千年古城的治理温度。
1: 全国首家滴滴司机服务授权旗舰店昨天在杭州启用，门店聚焦网约车司机、跑车从业、日常生活权益保障、诉求化解等场景，不仅建立完善48小时问题闭环处置机制，通过线下专人接待、现场答疑、当场处置、限时办结的服务模式，为司机提供订单判责申诉、业务咨询、资料变更、流水查询等一站式服务，还瞄准网约车司机休息难、补给难、如厕难的高频刚需问题，打造专属暖心休憩空间，免费提供空调休憩区、饮水、手机充电、便民物资等基础服务。据了解，目前杭州网约车持证车辆达到14.7万辆。自5月试运营以来，杭州、深圳、上海3地旗舰门店已累计服务司机超1.5万人次，司机到店满意度达98.6%。今年年内，杭州交通将指导滴滴持续扩大线下服务布局，计划在全国多个城市落地5到10家司机服务授权旗舰店。后续所有线下服务点位将全面上线滴滴车主 APP， 方便司机一键查询，就近享受服务。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0: 秋季开学在即，浙江全面开启了护航模式，排查隐患，改造提升校园环境，迎接学生返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3: 嘉兴平湖市今年新投入使用的当湖中心幼儿园北河楼园区将于9月1号正式开园。在学校3楼走廊，教育局工作人员正在对一处漏渗水问题进行检查回访。
4: 白海豚过境的时候，这个地方好像漏水还比较严重的啊，那后续处理好了没有？
5: 发现问题以后，我就是第一时间进行了上报，也联系了他们维修工作人员进行了查看，现在已经维修好了。
3: 幼儿园总务副主任周晴说，
5: 后期还会在开园之前再进行一次有领导班组带队的进行全员的排查漏水的问题，还有像消防啊，还有像我们户外的游乐设施啊，安全问题啊，园区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进行排查。
3: 在湖州安吉天荒坪小学一间教室内，安吉思源供水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拿着听漏工具检查水管漏水点，经过仔细排查，找到了一处漏水点并进行检修。公司副总经理汪进强说，秋季开学临近，从本周起，他们陆续配合辖区内的学校进行校园水管的检修工作，确保学生用水安全。
6: 对学校的管网做冲洗，确保他们开学的时候呢，水质是达标的。在后续的供水运维工作中呢，我们会关注这种学校的一个用水情况。
3: 开展校园隐患排查的同时，各地还针对问题短板，以微改造提升校园环境，为学生营造安全舒心的成长空间。在丽水遂昌县梅溪小学门口新建成的晴雨廊造型简洁，与校园风貌和谐相融。以往一到上下学，家长日晒雨淋，栈道拥堵是常态，晴雨廊不仅宽敞，还科学划分了人流与车流通道，有效缓解了这些痛点。九月开学时将投入使用，学生家长李成辉说，
7: 对于我们家长来说，那么带了很大的这个实惠。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可以在里面休息，那么小孩子放学以后可以站在里面等待家长，遮风挡雨哈，都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3: 今年暑假，绍兴越城区对辖区内20所中小学食堂实施标准化升级改造。在元培中学教育集团越西校区食堂改造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开展隔断搭建、设备安装作业。这所投用20多年的学校，原有后厨仅330平方米，存在功能区混杂、设施设备老化、供餐动线交叉等问题。此次改造严格对标 A 级食堂标准，重新划分燕菜、粗加工、切配、烹饪等独立功能间，新增专用传菜电梯，实现熟食闭环传输，同步配套全透明玻璃隔断与全域监控系统，打造可视化明厨亮灶。学校总务处负责人胡志伟说，
8: 我们全程驻场盯控施工质量和进度，确保开学前能如期交付。改造投用后，学校将在初3年段开展窗口点餐制，初2、初1年段 采用 AB 餐供餐模式，学生家长可以通过线上平台选餐，灵活调整。
3: 此外，玉环110多所中小学、幼儿园抢抓暑期窗口，开展台风灾后隐患清零、设施检修维保等工作。嵊州6所学校扩建工程正抓紧完工。临安青山湖科技初级中学、黄岩锦江小学新校区等一批新建项目也将投入使用。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9: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10: 整一个。
9: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10: 整一个。
11: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10: 整一个。
9: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10: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9: So easy，
10: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9: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2: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2: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小微企业多维度资金需求，快速预审，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3: 浙江之声，
1: 继续关注新闻。浙江文化时钟万平计划昨晚在杭州启动，本次活动由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共同主办。计划倡导参与单位每天早上9点至晚上8点，每逢整点播放文化时钟系列视频。万平计划秉持公益传播、自愿参与的原则，面向全社会开放招募。商圈、酒店、文旅、景区等具备播放条件的电子屏幕场所均可报名参与，所有宣传视频均可免费下载使用。去年11月，浙江重要文化基因图谱发布，浙江文化时钟正是立足文化基因图谱的创新表达，提炼了上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省域文化标识，以12个约1分钟的报时微视频将相关核心知识浓缩呈现。目前全省有超2.3万个屏幕常态化播放文化时钟视频，覆盖城市地标、文化场馆等多元空间。
0: 游戏科学昨天发布《黑神话》钟馗首支15分钟实机演示视频，首次完整展示了一段主角战斗与部分剧情片段。视频发布以后10分钟内登上 B 站、抖音、微博等平台的热搜，截至目前，国内平台相关播放量已经超过5000万，在海外仅官方在 YouTube 发布的视频就有90万点击量。这支实机演示视频的画面、战斗、剧情均有亮点，但被讨论最多的是阴天场景下的技术突破。15分钟的演示场景在阴天的均匀散射光下展开，岩石粗粝的纹理、随风起伏的草木、水面的细微涟漪，在漫射光照下纤毫毕现。阴天场景向来是游戏开发的一道难关，阴天是慢散射光，光线从各个方向无序投射，需要模拟无数次复杂的场景，对算力消耗呈指数级的上升，许多游戏因此选择用强烈的日照来遮掩渲染的短板。这次游戏团队正面迎接挑战，把难啃的阴天场景做到了足够真实的程度。另外，游戏战斗系统也令人耳目一新，从武器、法术到战斗节奏都与以往展现出明显的差异性。黑神话钟馗从去年6月立项到今年8月20号交出15分钟实机演示，仅用了1年多时间。从概念预告到实际落地，这家来自杭州市西湖区的公司正持续输出杭州造的顶级游戏产品。
1: 阿里巴巴集团昨天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第一季度阿里巴巴营收2690亿元，上年同期营收2400多亿元，调整后净利润207亿元。其中，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加速增长45%，增速创22个季度新高。 AI 相关产品收入连续第12个季度实现三位数同比增长， AI 已成为云增长的确定性引擎。大消费方面，即时零售收入同比净增 45%， 淘宝闪购市场份额稳固。
0: 受持续偏东气流影响，昨天起我省迎来新一轮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强降雨集中在沿海和浙南地区。截至昨天下午三点，温州苍南出现大范围暴雨大暴雨天气，局地特大暴雨，多个站点近12小时降雨量超200毫米，最大为苍南凡山高峰226毫米。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海地区部分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明天降水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一直到周日天气都在晴雨之间来回切换。好在气温相对温和，最高气温维持在30到33度之间，体感还算舒适。25号后期到26号，副热带高压将再次卷土重来，气温会再度攀升。此外，台风沙德尔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有望发展为超强台风级，趋向琉球群岛以东洋面。未来5天，沙德尔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可能将于26号前后进入东海。
1: 浙大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近日宣布成立脑科医院及脑科学创新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院士、脑科学领域领军人物段树民全职加盟，担任院长。浙大二院早在2004年就成立了脑科中心，此次升级为脑科医院，意味着一个覆盖临床需求、器械研发、临床试验、量产落地、临床推广的全链条闭环正在加速形成。未来，脑科医院将争创国家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打造2.0版脑机接口专用病区，构建医校医企协同创新体系，加速技术走向临床。
0: 浙大邵逸夫医院与杭州上城区联合启动体重管理示范区建设，试点4个多月来，已为80多位居民提供服务，累计减重达1200斤。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4: 此次共建的体重管理示范区搭建了全国首创的三甲医院精准诊疗、社区分层干预、家庭自主健康管理三级一体化体重管理服务体系，采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首个落地试点单位。自今年4月与邵逸夫医院体重管理中心合作以来，已累计管理80多位超重肥胖患者。上城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李祖胜说，目前全区13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已挂牌体重管理分中心。
15: 平均体重下降了5.7公斤，成效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模式在全区进行一个推广，让老百姓呢在家门口能够提供到同质化的体重管理的服务。
14: 这套减重模式具体如何运作？简单来说，疑难问题由邵逸夫医院多学科团队制定专属方案，居民回到社区接受后续干预，日常通过 AI 数字平台完成居家自主管理。方案整合了饮食干预、 AI 运动处方、肠道功能调控、中医体质调理等手段，所有 AI 生成的方案都要经医生审核确认。医院党委常务副书记于红说，借助 AI 智能体，医护人均服务效率提升约5倍。
16: AI 赋能做了很多的用新科技来进行推动我们的体重管理，这样更科学更简便。
2: 这里有温度。
1: 近日，金华东阳市民李资义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名血液病患者送去生的希望。12年前，他父亲李军曾是东阳首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从一人坚守到两代接力，他们也成为浙江首对完成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父子。来听东阳台的报道。
17: 东阳的脚，
18: 对，
17: 说实话，
19: 在金华市一家定点采集医院的采集室内，父亲李军静静地陪在儿子李资义身旁，一边询问身体情况，一边耐心叮嘱注意事项。 2017年18周岁生日的时候，李自毅在父母陪同下填写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书，加入中华骨髓库。今年7月，他接到东阳市红十字会的通知，被告知和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成功。李自毅说，父亲李军是这份爱心的缘起。
17: 因为父亲有过这一方面的经历，然后呢，那总是发落到我身上的话，我觉得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就觉得也是挺神奇的吧，觉得会有纪念意义的。
19: 2014年，李军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东阳市首位造血干细胞捐献。

0: 者，他很高兴儿子接过了这个爱的接力棒。
1: 你家见到我的训练很高兴的，我们就像一个接力棒一样的啊，把这个爱的接力棒传承下去。
0: 东阳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李小妹说，从一人坚守到两代接力，这对父子的爱心传承为血液病患者带去了希望。
2: 这个是相隔12年，李军和李子毅父子俩同时为那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捐献造血干细胞，这也是我们浙江省首例父子同时为就非亲缘的造血干细胞的陌生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3: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4: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6: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4: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6: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7: 来关注国内外方面的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决定给神舟21号载人飞船航天员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3: 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自今年7月实行以来出台的首个配套政策。
7: 全国总工会昨天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15/5规划》，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明确推动平台企业集体协商，完善职业伤害保障等举措，覆盖外卖骑手和快递员等群体，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5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回应美国征收无人机关税时表示，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民用场景，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
7: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当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3: 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海关总署、国家药监局，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从7月持续到10月，计划检查120家机构，包括100家或市场监管总局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和20家或省级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
7: 广东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昨天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和许家印等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3: 第四次中俄北极联合科考昨天在俄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启动，中俄两国科考人员将在西北太平洋至北冰洋围绕北极快速气候演变开展重大前沿基础科学研究。
6: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8: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9: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

0: 寻建行各网点。
1: 再来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上海市出台楼市互扒条，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五个方面八项政策措施，拓宽公积金支付首付范围和使用途径，推出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住房可最高补贴80,000元人民币。
2: 泡泡玛特昨天公布财报，泡泡玛特上半年营收171.7亿元人民币，预估199.8亿元人民币，毛利率69.7%，预估70%，净利润50.4亿元人民币，预估66.4亿元人民币。泡泡玛特 CEO 王宁昨天在2026年中期业绩说明会表示，今年大概率完不成年初既定的20%增长的目标，但同时表示公司健康度在提升。
1: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美国彼得森基金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当天对此发表声明说，美国债务在10年内翻番令人震惊，其增长没有放缓的迹象，这种财政路径显然不顾后果，债务增长预计将随着老龄化和医疗成本升高而加速增长，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债规模将在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
2: 经历此前一段时间持续震荡之后，加密货币市场近日明显走强，比特币连续突破多个整数关口，从6.4万美元附近快速拉升至7万美元上方。本轮上涨首先受到宏观流动性改善推动，美国财政部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后，长端美债收益率明显回落，风险资产估值压力随之缓解。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9号表示，俄罗斯经济呈现温和增长，2026年 GDP 预计增长约1%。
2: 半导体集群与人工智能 AI 数据中心等大规模新投资正式启动，韩国政府将2040年最大电力需求预测大幅上调至165吉瓦，这距离此前预测仅过去数月，规模便增加了最多26.8吉瓦。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幅为1.32%，标普指数跌幅为0.87%，纳指跌幅为1%。科技七巨头集体下挫，特斯拉跌1.71%，苹果跌1.75%，存储光通信板块走强，SK 海力士涨超4%，美光科技涨超3%。沃尔玛股价收跌9.2%，创下2022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2: 国际油价20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美元，收于每桶87.83美元，涨幅为2.33%。
1: 美元指数20号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06%，在汇市尾市收于98.894。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2: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20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进一步失败。来听报道。
5: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还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他喊话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来孤立和击败伊朗的威胁。 8月13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曾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针对特朗普的说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国对伊朗所谓的经济制裁措施不过是转移美国国内矛盾之举，那就是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债务和飙升的利息成本。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在已然失败的政策上继续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的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正在威胁全球经济以及主权国家。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2: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1: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卡塔尔提出购买最多4架 KC-46A 空中加油机以及发动机、雷达警告接收机和红外对抗系统等相关的配件和服务。
2: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当地时间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政府公布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决定不可接受，该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声明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这是国际社会的立场，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
1: 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20号发布消息表示，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当天因部分员工采取罢工等行动出现了严重的运营混乱。机场管理层警告，如果局面无法扭转，机场可能被迫完全关闭。目前机场值机和行李处理系统停摆，虽然航班仍可降落，但是机场停机位已经接近饱和。当天预计有超过610架次的航班起降，约10.7万名旅客途经该机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0号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他指出，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如英国，正在提高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度。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珍视所有真诚希望推动乌克兰调解进程的国家的努力，但目前这样的国家还很少。佩斯科夫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访俄的准确日期目前尚未安排，但两人作为俄总统普京和俄方相应人员的客人，在莫斯科始终是受欢迎的。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设施的都道府县的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当地时间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当地时间20号就火星卫星探测计划 MMX 发布消息称，10月20号清晨将使用 H3 火箭10号机把从火卫一采集沙粒等样本带回地球的探测器发射升空。探测器计划在2031年度返回地球。计划显示，探测器将在发射后1年左右抵达绕火星轨道并开始观测，再把由法国和德国团队共同开发的探测车放置火卫一表面之后，探测器也将尝试2次着陆，采集10克以上的沙粒。返程模块之后将返回地球，并投下装有样本的回收舱，计划在澳大利亚实施回收。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当地时间19号宣布，为了应对地震灾情，该国考卡山谷省、里萨拉尔达省、卡尔达斯省等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
2: 喀麦隆媒体当地时间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处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已有超100人遇难。
3: 大声锐评。
1: 近日，多名游客反映，在重庆洪崖洞周边拍照时，遭遇商拍人员驱赶、强制拍摄照片等乱象，相关话题引发了广泛热议。针对这个问题，重庆渝中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已经启动了调查核实工作，后续将依规依法处置相关问题。光明网发表评论说，游客拍照遭到驱赶，别让商拍变成了商霸。原本只在提升旅行体验的景区商拍已然变味，部分从业者化身商霸，凭借场地熟悉的优势霸占优质的拍摄点位，强制游客消费。从法律层面来看，此类行为涉嫌多项违规，驱赶普通游客侵犯大众平等使用景区公共资源的权利，违反多部旅游治安及消费者权益的相关法规，擅自拍摄游客的影像涉嫌侵犯个人隐私和信息权，主动推销成片则属于强制交易的行为。此类乱象并非重庆独有，此前苏州同里古镇也曾出现过商拍人员驱赶游客、抢夺手机的恶劣事件，属于多地频发的旅游乱象。整治景区霸道商拍的行为，既要严肃追责涉事人员，维护游客的合法权益，挽回景区口碑，更需要建立长效的治理机制。各地监管部门需要摒弃单一的一刀切禁令，通过专项整治、规范化管理等方式厘清商拍的边界，根据景区的商拍侵权乱象，把这个问题彻底根治掉。
2: 网购维权找不到人工 AI 客服，机械复读反复转人工无果，这是许许多多消费者遭遇的服务困境。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智能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全国首个客服协同国家标准为乱象丛生的 AI 客服画上了制度红线，补齐了行业规范的空白。国家标准直击民生痛点，明确平台需设置清晰的转人工通道，杜绝层层隐藏。针对纠纷复杂、响应超时、财产安全等5类特殊场景，要求自动转接人工客服，同时禁止让消费者重复复述问题，实现人机服务无缝衔接。更重要的是，它厘清了平台责任，打破了 AI 回复不代表企业立场的免责借口，明确企业需为智能客服的答复内容承担责任，从根源上遏制答非所问、无效复读的敷衍式服务。智能客服的初衷是提质增效，而非推诿卸责。此次立规不是否定 AI 技术，而是规范技术应用。期待国家标准落地后，各大平台主动整改，优化人机协同模式，让 AI 承接基础咨询、人工兜底疑难诉求，真正告别形式化智能服务，让消费服务更暖心、更靠谱、更有温度。
1: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新月，责编夏兰，主播马月、方亮，监制王贤。感谢各位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